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文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聊国内国外最新的议题消息新闻啊，也期待有更多跟大家有这个讨论互动的回应的空间。那这个秉持着我们这个节目这几个月的走向啊，我们在节目开始前就先聊一聊一些运动的事情。那但是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运动的事情，不是所谓的什么体育赛事、职业运动赛事的进度，而是运动部的最新提案啊，它叫做国民运动法，要把体育班走入历史建制不适任教练的查询系统。因为今天在9月3号这一天啊，这个行政院院会正式通过了运动部的国民体育法的修正草案，并且把法案名称修正成为国民运动法。那根据草案条文，将里面有什么霸凌啊、体罚啊、禁药啊，甚至这个不当行为的等等的过去一些资料啊，列为消极资格，并且提升至法律位阶，同时也会因此而建制一个不适任的教练查询系统。所以呢，这个更有助于在不管是城市或者是偏乡啊，这些有问题的状况的教练，不会再回到整个的教学体系当中去守护去我们的小朋友。好，第二个部分，好，就是过去我们大家听过体育班啊，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体育班即将要走入历史，把这个运动将往社团化跟社区化的方向去发展。那什么时候开始，也要看新的这个现任的这个运动部部长李扬部长向教育部请教育部报行政院核定之后才会开始执行。行政院他在院会当中有特别讲了啊，就是运动部成立的目的是要去落实所谓健康台湾的政见，并且提升国人健康。所以呢，他也这个在修正的许多条文里面增加到了12章，里面共有70条，内容相当多元，有适应运动的运动裁判、运动产业文化、形塑多元平权的运动文化啊，促进社会包容啊、永续环境的这个。

发展的方向。那这些都是运动部当时成立的目的跟要件，所以现在有这个运动国民运动法的这个存在之后呢，让这一些事情都开始有了法源的依据。而刚刚有特别提到，有对于不适任的教练、裁判，甚至是运动专业人员，针对检定受证或者注销合格证书，这些东西都应该要去建立系统，供民众查询，可以去避免掉许多很不适任的人进入到了运动教育场域，去保护我们儿少之的这个运动教学的身心安全，同时呢也是维护整体的安全性。那当然这个东西行政院提出来，还是要走立法院这一遭，还是要跟这个立法院的各个党团、各个委员们去做很多的讨论，把细节做更完善。那当然现在这个是李扬部长他在这第一任的首任运动部部长任内的一个重大政绩了，所以这一个系统要怎么做，运动部跟卫福部跟法务部的资料如何去做建构、去做连线，这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而这个体育班的转型要怎么开始，也必须有更多更丰富的讨论。因为体育班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方伦一直很记得我自己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这个2006年，王建民啊，这个最强最强的时候。但是我记得，我永远记得我们高中的物理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现在在上物理课，王建民哈，如果在班上，还是坐最后一排在睡觉那个，长得高长得壮不长脑。当然，这句话是他个人的个人的感受。可是，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对啊，如果因为其实当我自己读的高中是有所谓的体育班，在高强度的训练种种之后，他们到底还有多少的精力可以 focus 在他们的学习上面？而学生运动员的核心价值到底是运动员还是学生？所以这一个把体育班去做一个解编，那并不是让孩子失去了运动的机会，而是让小朋友依然可以参加运动，也要让原本体育班的教学正常化，让参加运动的机会更平均。所以这一次修法五大重点：第一，落实全龄儿少保护，不适任者退场，建立查询机构，这就是刚才提的。第二，完整的适应专属保障，落实运动平权、社会共融。那当然，这个也就是希望所谓的身心障碍者等等的他们的参与有更加共融的空间。第三，教育部跟运动部的权责分工，把体育班的转型去落实。那也是希望，此外，这个国民小学的体育班从行政院核定之后就已经不会有了，所以未来要走社区化，要走社团化，让小朋友们能够真正的去享受运动的乐趣，然后去参与运动的普及性。第四，他要去健全运动产业的发展，多元资金的挹注，那可以透过运动产业发展政策目标去创新培育人才，还有运动产业科技应用成果，去促进产业的成长跟产值。第五，当然是以运动外交的方式提升台湾的能见度，当然未来的大型赛事啊，去争取啊，去举办啊，强化后持台湾在全球的能见度，这一点不会有人去反对哈。同时要去厚植台湾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系统性培育具备外语、法规、国际事务专业的运动外交人才，辅导争取国人担任国际运动组织的关键决策职务，用软实力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方向、这个概念绝对是正确的，而这个东西要如何落实，如何让大家能够真真切切的这个看到改变，那这也就是现在运动部要去跟大家做的说明跟报告。而在此同时，我们也要应该要同一时间去重新思索，

这个学生运动员在学习的这个阶段，他们更应该要专注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专注在学生的这个角色。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一部老电影叫做《卡特教头》，在讲篮球队啊，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篮球电影。那一个老教练也不老了，大概 maybe 50来岁，他自己儿子也16、17岁啊，然后到了 Richmond 高中去就读。然后他到这个 Richmond 去应聘篮球教练，那这些小朋友，这些参与的球员们才华横溢，本身也很会打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他们的战绩惨不忍睹，那同时又加上他们的学业也是相当糟糕，所以造成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同时他们身处的区域，帮派啊等等的枪支啊毒品的问题一再横生，所以也让这个教练有了一个有这样的想法，是希望能够去给予这些学生运动员们有更好的读书环境。所以他透过封馆啊等等比较激烈的手段，然后去要求这些学生运动员们。那当然结果如何，我们在电影里面是很美丽的啦，但是能不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触。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起码是对学生运动员的一个方向，一个正确性的引导，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好，再来所以如果看过了《卡特教头》这部电影，会更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这样的议题的时候非常的重视，而期待的是小朋友们能够先专注在自己学生的身份上，才去有针对运动有更多的投入。如果连学生身份都做不好，那谈何运动？好，这是今年运动部，也是就在9月3号的今天，运动部最新的一个新闻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也期待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好，接下来要讨论到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这个主题啦。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然后这个也内容也非常的丰盛，叫做美国去推动稳定币。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议题，在现在这个全球数位金融的浪潮当中，美国去推这个稳定币，它的政策不单单是对技术的创新跟支持，也涉及到整体的国际金融体系，还有国家整体的经济策略去的调整。这个东西我会认为是颠覆。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在讲说啊，美国美元霸权啦，怎么样？那接下来你要怎么跟大家说明这个？好，在整体的美元对于稳定币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分析，我觉得首先我们就去看几个重点啦，就是包含它的金融包容性。因为整个稳定币确实是可以降低交易的成本，尤其在跨境支付当中，对于一些没有被传统银行覆盖的人群来说当然是个优势。这几年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种种的因素，确实是有蛮多区域在瞬间有这个物价波涨的严重的波动。那稳定币如果能对单一体系的绑定的话，确实对于这个需求是非常的巨大。而这个移动的设备还有这个网络的参与，这个确实是能够提高所谓的金融的包容性，而相对的支付系统的效率，整体的稳定币加速了支付系统运作，减少交易的时间成本，那对企业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个改进。而且美国透过稳定币的这个效能，把美元的霸权在数位时代重新做了一个定义，而这个

数位时代重新的定义，确实能够把这一些很重要的议价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因为即便我们现在这几年可能美元疲软啊，人民币崛起啊，过去在数十二十三十年前我们也讨论过美元疲软啊，欧元崛起啊，可是欧元有取代美元吗？并没有。欧元确实在欧洲地区它有它的效应，但是并不会打击所谓美元在全球的影响力。相对的，美元在这些年的疲弱，尤其在整个海啸之后，在疫情期间又经历了乌俄战争，又经历了这一次的这个伊朗的战争，这么严重的状况之下，美元居然从 ICU 从这个重症监护室回到了普通病房。为什么？他就要靠的是在整个新科技的浪潮当中，透过跟稳定币的绑定，而怎么绑定，这个等一下跟大家报告。好，那对于稳定币有没有一定的风险？当然有，从不管是数位隐私啦，或者是整体的系统性的风险，到底能不能履约，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承诺，这个市场的恐慌等等的问题。所以美国的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制定了新的一些措施，确实能够影响整体的市场波动。那唯一现在对美国来说再去思考的，应该是如何解决洗钱跟恐怖主义的问题。那整体的资本流动影响来说，这一些的东西对于美国来说，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当然希望稳定币能够跟美元本身有挂钩嘛。来，问题来了，怎么挂钩？哦，这就是非常精彩的部分了。他们去怎么样做的挂钩？那美国已经通过了相当多的法案啊，透过他们自己的监管机构，还有 SEC 啊、CFTC 啊、美国证交会啊、商品期货委员会啊，提供了这些监管的账户。那同时呢，他们也去绑定要求的稳定币要去持有等值的储备，而这个储备什么东西的储备，对于一家发行商来说是最合法最合算而且还能够获利的，其实是短期美债。好了，既然你买的是短期美债，你用这个东西当相对应的储备，然后去做一些兑换，那是不是代表了对于你购买的短期美债解决了美国的这个很多的问题，技术问题？为什么？只要你这个短期美债持续的购买下去，你的量越来越大，那不就代表说整个美债是有人愿意当接盘侠吗？不只是接盘侠哦，现在目前两个稳定币的发行公司，从2022年到2025年短短3年的期间，他们的这个相对的储备资产 52% 以上是向对美债的短期采购。重点来了，这个美债的短期采购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帮助啊！这些采购量下去之后，是对于整体的美元来说，我解决了我的美债过这几年乏人问津的样态，而且倘若这个支付体系持续的存活下去，对于美国国债来说，你只会越买越多。只要这个支付体系越做越大，越做越强，那对于美国来说，有人有这个民间商业公司愿意把他们的资产投入到我的短期国债当中，那对于整个美国政府来说，何乐而不为？好，跟大家去讨论几个不一样的这个想法哈。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对于美债的一些分享啊、讨论啊，逃不开一个重点，就是稳定币到底有没有办法这么好用？那我直接讲好了，日本的有一个超市现在已经可以开始用 NFTC 去做支付。你可以用稳定币去做支付，你可以去用手机做支付。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商业模式，也就是说，一个离乡背景打工的美国人，如果不是一个离乡背景打工。

一般人在美国赚到的美金，他可以在无差别无时差的情况之下，把他所赚到的美金跟公司换成稳定币，用稳定币打给他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家人，而这些家人拿到的这个稳定币是对标美元，而不是对标自己国家的货币。为什么要特别讲是不是自己国家的货币？你去看看乌克兰这几年涨价涨得多夸张。那你美国政府可能让大量的美元这样出逃吗？没有办法啊。可是如果你对标绑定的系统里面购买的是美国国债，那你买的越多，有人愿意当我政府的国债的接盘侠，怎么不乐意呢？所以未来这个美国有相对应的许多法案，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下去，同时也应该要让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去思考，当美国推行了稳定币之后，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融入其中？而若融入其中，我们是不是有相对应的一些法规等等的？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政府去积极思考的。在数位金融时代，它包含了我们看到以太币啊，包括我们看到什么泰达币啊，包括我们看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虚拟货币暴涨暴跌，比特币很多人讲币圈大了，哇，赚多少钱？可是这些东西对于整个社会的金融秩序来说是安全的吗？而相对的，有这样美元国债的这个绑定做后盾的稳定币，说不定会是一条全新的出路。那既然美国也愿意出台相关应的法案政策去做他们的支持，而我们中华民国政府能不能在其中提前先去做了一些准备，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感谢各位这个礼拜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个礼拜见。但是今天115年9月3号九三军人节，再一次跟我们所有中华民国的三军将士们跟你们说声谢谢，有你们真好。1945年9月2号日本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签降书9月3号正式生效，就是因为这样，中华民国政府在1945年的9月3号放假三天庆祝，也就是九三军人节的由来，同时也是日本正式投降的纪念日。勿忘历史，勿忘国耻，感谢各位，谢谢我们全国军民同胞。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今天呢，我们现场的来了三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哈、哦，怎么特别呢？他们都是大学生，他们都是我的学生，都是修我在辅仁大学所开的一门课叫做性教育啊、哦、这门课的学生。然后呢啊。当然这门课不是只讲有关于生理方面的性的一些事情，都会讲很多谈感情方面的、哦、那大学生就是特别的有兴趣，然后特别的重要的一个阶段、哦、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哦、他们都是辅大的大四的学生，他们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谈一个议题，叫做大学生应该很常遇到这个议题，就是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对不对、哦到底有没有？我们今天来听听看三位大学生的看法是什么呢？好，那我就先介绍，我们第一位是个男生，叫做 Hans。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Hans 好，我们非常欢迎 Hans 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然后第二位呢是 Gina， 然后来 Gina 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Gina 好，然后最后一位是 Nancy。
3: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oh, ，Nancy 好 ，Nancy 的声音好有磁性哦，放在这个广播上面特别特别的好听。好，那这个 Hans、Gina 跟 Nancy 其实是三个人是同学，他们彼此是蛮要好的朋友、哦、然后呢，所以呢，他其实呢我想不想不光是这个好朋友。其实所有的大学生他们就是在这个年龄，但我们今天谈的是主要还是以异性恋为主了哈。在大学生这个阶段，我们说 Erickson 说在这段时间呢可能会想要交男女朋友，会想要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为了我们的未来去做一个铺路哈。这好像是这个时期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那有些人在大学的阶段呢会修到爱情学分，有人没有修到，那不论有没有修到，未来还是很多机会去修到爱情学分的哈。那在修到爱情学分之前呢，可能就会认识很多人，那男生跟女生彼此之间都有可能成为 potential 的男朋友女朋友。那但是平时还是要相处，也可以交朋友啊。其实我很常跟我的学生讲说，其实呢今天你像大一的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一下子面对了一个非常自由的世界，我就会跟学生讲说通通当朋友，就是通通是从友谊开始、哦、好，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叫做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谊呢？好，那就讲到友谊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提到像我带导师学生刚从高中上来，然后呢整个世界都开阔了，而且呢不再需要一直念书，一直背审资料，一直去想说自己要考什么学校，所以你可以开始探索很多你的兴趣也好，当人际关系也是你探索的一部分。那我就跟他们讲说通通先当朋友嘛，我们先当朋友看看哈。好，友谊，那有没有纯友谊这件事情，那请问那到底什么是友谊，友谊有什么特征，对不对？好，那首先在大学生眼里什么是你的朋友，什么是好的友谊呢？诶，那我们就是从这个男生 Hans 来，你来想，你来跟我聊聊看，你觉得友谊，什么是友谊，然后它该有什么特征？
1: 我觉得以单纯的友谊来说的话，就是情同意合，然后可以相处的来朋友、然后他知道你的底线，你也知道他的，就是在开玩笑的界限，你就大家可以知道拿捏那个分寸。对，就是大

0: 大家在私底下相处都可以很自在的那种感觉。
1: 嗯，好，哎，蛮重要的，有个东西叫很自在，相处得来哈、嗯。而且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一个东西，就是知道对方有一些底线，也就是你要对对方够了解，
0: 没错。
1: 然后相处起来又觉得很自在哈，然后就好像不是每个人你跟他相处，你都觉得有自在的感觉哈。你跟他相处很自在，而且了解底线在哪边，而且愿意。就是不要踩他的那个底线，对不对？好，这个是 Hans 的一个看法。那 Gina 呢，觉得有什么是友谊，然后友谊，好的友谊有什么特征？
2: 我觉得友谊是可以互相说心事，然后可以互相理解跟体谅。
1: 嗯，哦，就是可以说分享生活的一些事情，可以说心事，可以体谅哦。好，那 Nancy， 那我就想要问你啊，就是刚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所以那什么是纯友谊？就是男女之间的纯友谊。那我想说，友谊刚像刚刚 Hans 讲的 ，Gina 讲的啊、相处得来啊，有底线啊，彼此要了解，而且呢，还要能够互相的能够说心事啊，哦、然后可以去聊天，互相帮忙沟通，好、哦，哎，这是好的人性，好的人际关系。那纯友谊呢？什么叫男女之间的纯友谊？
3: 嗯，因为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异性恋的范围，然后纯友谊的部分在异性恋里，我觉得可能比较倾向两个人之间就是真的是把对方当彼此的心腹或好朋友，但是没有想要继续发展成朋友以上的关系的这样子的心态，我觉得算是一种纯友谊。
1: 哦，就是有个前提，就是没有要跟这个人交往，心中没有一个企图是要去
3: 对。对，但你可以很信任他，很把他当自己的朋友、家人或知己，可是就是并没有想要发展成这样的关系。
1: 哦，好，就是刚刚说男女之间都有 potential， 都有可能是一个男女朋友的未来哈、哦，可是现在没有要这样，哎，没有这样，但是也会想要觉得说，哎，可以很能聊，很自在，那也对对方就是有好感的意思喽，哦。但是这种好感不是那种不，这种好感不是那种好感，是不是这个？是这意思？
3: 我觉得，因为可能如果要交往的话，会再考量到更多的事情
1: 哦。
3: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如果当朋友或者当情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有相处模式跟态度上都会有所改变
1: 哦。
3: 有可能这个人他作为朋友相处，你会觉得很舒服很能聊，可是会不会其实如果今天你们当恋人之后，才会开始发现有些实质上观念上的不合，或者两个人相处模式上的一些不太认同的地方，像是可能你对朋友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可能会去跟你的朋友分享什么事情，但如果今天他是情侣或恋人的话，你可能就会不愿意去分享，或者你可能会要求更多，那两个人可能就会有开始去发现，哎，是不是其实我们适合当朋友而已的这种地方。
1: 哦，所以哇，这个还很多考量哦，特别是交往以后现实的东西，就是交往之后的现实，因为两个人好像要比较紧密的一些互动，然后对对方有更深的了解，这时候挑战就来了，对不对？齁，诶，我刚刚看到 Hans 呢非常的认同的一直点头哦，然后很有话要说，所以你要不要发表一下，然后那你认不认为有纯友谊？你来接下 Nancy 的话，你很有话想讲，来啊。
0: 顺着 Nancy 刚刚的话题的话，我有个亲身的经验，就是我有任女朋友，就是在当朋友的时候，我跟她的相处就是很要好的那一种，然后可是直到我们交往之后的话，就是相处模式就差很多，就是我希望跟她希望的就是两面是不一样的价值观，就是我希望的话是可以感情升华，包含互动，或是情感之类的，然后或者是私底下像是心事的交流，那另一方的话，它是有点像回避型依恋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就感觉落差很大，然后那时候我过得蛮痛苦的。
1: 哦，经过相处之后，你会，你们，你所，是说你们

0: 所希望的，你会希望他怎么样，对不对？哦，特别在相处这件事情上，你对他多了一些期待，哦，你，啊，可能不止一些哦，可能还蛮多的，就是多了一些你觉得应该怎么相处的期待，嗯，然后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他没有办法如你所愿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哦，所以这里有个相处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友谊，所以才会讲到，所以 Nancy 才会讲到说，那即便是有好感，可是要进入下一步的话，那还是考量很多的，因为有蛮多的，其实像很多人的经验也都会告诉我们，真的相处下去之后，不一定我们那么好的感觉还在哈，因为你对对方的期待，你对对方的要求就会变多了，然后你会开始碰触到他这个人格里面最核心的东西，然后如果没办法去跟你的有一些 match， 然后你也不愿意调整，那问题就会很多，哦，好，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你刚刚有提到，像 Hans 有提到，就是你本来也跟他是好朋友，后来你们就进一步的当男女朋友，
1: 对，
0: 所以就你而言，你觉得有纯友谊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
1: 我觉得是没有。
0: 哦，怎么说呢？
1: 纯友谊的话，因为通常是你对对方有好感，所以才会有进一步的接触。可能你没有在有越矩行为，就是你可能想太多，说他可能是 我的菜之类的，我的 type。但可是 就是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来，就是可能是潜在的一种关系，有一种连接，就是说不上是喜欢，但就是有好感的那种感觉而已。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相处的来就代表是应该有机会是。那种好感应该可能是爱情的前端之类的，对不对？因为友谊跟爱情我们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爱情它就是一种浪漫爱嘛。那你认为说我对这个人有好感，就代表说这可能是，而且他又是异性，
1: 没错。
0: 然后所以如果意思是说你对，所以他可能是个爱情的前面的那个很前端的这个部分，还没有真的有一种比较深刻的爱情的感受的，所以你觉得这不是纯友谊，这只是爱情的某一种前面的形式的一种感受。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没有，那没有好感，但是有些女生对你来讲是没有好感的哦，所以你也不可能跟他维持友谊，是这样吗？
1: 可能就泛泛之交，点头之交那种，
0: 哦，
1: 也不会到深度
0: 哦。所以有比较深入去交往的普通朋友，但是你觉得那个不能算是一种什么纯友谊的，欸，是这样？
1: 他可能就是这样说也没错，他就是一个会让你可以发笑的点，但就是那个点看你要不要去发展。如果没有的话，他就是在那个点上而已。
0: 哦，还是看自己要不要发展。
1: 对对对，
0: 哦，所以你不认为那个叫纯友谊。哦，好，那个 Gina 呢？你觉得有纯友谊吗？男女之间？
2: 我觉得我跟 Hans 的想法蛮像，就是我觉得纯友谊是建立在双方对彼此都没有互相好感，所以我觉得异性之间很难有纯友谊。就是通常都是有好感才会继续联络。
0: 哦，
2: 对，要维持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双方一开始可能都有一点好感，才有办法维系。
0: 哦，所以那个好感其实就是一种爱情的前端了，对不对？
2: 对，
0: 哦，了解。好，这你的想法跟他差不多。哎，那 Nancy 呢？你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
3: 我
0: 勇敢说出来，有我之类的，没有，因为我想每个人都看法不一样，我只是看你的看到你的犹豫，
3: 要逆风一下，因为我觉得有
0: 有哈，哦，好，
3: 因为我其实突然逆风是以我自己的经验了，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国中到现在的朋友，然后是男生，但是我。不确定，可能先建立在刚刚 Hans 跟 Gina 说的那个点子上，我觉得或许曾经是有卡在这种可以发酵的点上的，可是过了这个点然后却没有选择发展，我觉得双方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错过了就再也没有发展的那种机会了，但是我们仍然也是会维持聊天，然后就是偶尔聊天，但是每次聊都还是可以像当年那样子有一样好的相处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份友谊还是存在的，可是双方其实都有一个共同

0: 认知是，就是我们的相处可以很自在，或者我们可以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没双方都没有想要打破这个现况，或者有觉得对方有发展一步的这种感觉，就是现在变成一个很稳定的，真的是把对方当朋友，没有要发展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因为我自己就有这样子的朋友，所以我会觉得有纯友谊的存在这样子。
1: 嗯，对，我觉得这例子蛮好的，就是它好像是个过程哈。
0: 对，
1: 他也许在那个点上，因为你们相处的来，刚刚提到的哈，然后也愿意尊重彼此的底线，能够说心事，哎，对彼此有一个很正向的感觉，那好像似乎 potential 来讲，就有可能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对不对？
0: 对，而且我觉得愿意跟他当朋友的条件，跟愿意跟他当伴侣的条件，在我心中会有点不一样
1: 哦。
0: 他可能有在我心中达到了做朋友的条件，所以我很乐意跟他当好朋友。但是可能当伴侣的条件，我就会就是知道，哎，这个我应该不会想要让他当我男朋友这种感觉。
1: 哦，对，我觉得这种关系好像经过了很多时间发展之后，也会有这种关系也蛮多的，就是两个人，我觉得这个很真实的例子，就是经过了这个点之后，你知道。你因为你也想过是不是有可能，然后后来就觉得不可能，对不对？哈、嗯，好，所以呢，就但是呢，对这个人，你有一个好感，那是真实的，不会因为说过这个点就开始没有好感了，哈。好，然后就没有发展机会，可是还是，所以你们维持一个很好的友谊关系，哈、嗯。OK， 好啊，那我觉得这是个蛮典型的一个男女之间纯友谊的发展的历程。哦，那因为你刚刚提到那个你有个点要评估，对不对？哦，哎，那个点你评估更多，我很想了解，就是你会评估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好像不适合变成男女朋友，好，比较适合。
0: 我觉得有一方面我真的想的比较远，第一个我会评估家庭
1: 啊。
0: 就是因为其实当朋友真的当很久了，我们也都很熟悉对方的家庭背景关系，然后就是对方的家庭背景我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那有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自己家庭关系比较复杂，就是这也会是我考量一个点，那我可能不太愿意去接受这件事情，他就会被我在心中又变回朋友的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可能是生活习惯，就是因为我觉得朋友他虽然可以很常见面很常相处，可是相对于伴侣来说，那种就是要日夜朝夕相处的状况来讲，我觉得也有落差。就是朋友你可以很常约出来玩，可是伴侣我觉得你们的生活作息或步调可能也要类似，会比较有共鸣。可是像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偏夜猫的人，可是他会比较早睡早起，所以我觉得这种考量方面就会也会成为我的一个，就是很多尽管我们当朋友聊得很来，但在我心中它会成为一个，如果我要认真的去考虑有没有可能跟他交往，那我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那就会有很多劝退我的念头。
1: 嗯，
0: 对
1: 对，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你的考量的点非常的就是很有道理，就是我觉得是很务实的哈，因为这个家庭背景我们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哈。对，
2: 感觉很像论及婚嫁了。
0: 哦，是不是？
1: 对，感觉像论及婚嫁，是
0: 真的想得很
1: 啊，要就是择偶啊，而不只是交往。所以这 Hans 不觉得这个需要考虑是吗？就是当你交往的时候。你比如说假设一样，就是有一个女生，然后你蛮有好感的，觉得她很不错，然后哎卡在某一些点上你觉得不合适，像家庭啊，像刚刚那个 Nancy 讲非常的务实，我觉得这个未来相处下去确实会是问题所在。好，那你觉得呢？这会是你考量点吗？
2: 如果是家庭的话，其实我不太会看背景，因为我家人也不太在意就是别人的出身怎么样，是看他这个人给我们的感觉。然后再来的话，另一个点是什么？去
1: 生活习惯。
2: 生活习惯我觉得以大学生的状况来说跟出社会之后又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生活习惯之后是可以做调整的。
1: 哦，所以这两点对你来讲没有这么的深刻的需要变成

0: 改变的？万一如果这个真的成为你们继续走下去、能不能继续走到婚礼结婚殿堂的重要的东西，会不会？还是你觉得那个太远了，不用想那么多？
1: 我觉得会的话应该也会是作息方面
0: 啊、
1: 对对对，
0: 哦，作息方面会思考到这样的人适不适合未来，如果结婚的话会不会就是不合适，这样
1: 因为这对营运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
0: 啊、哦、OK 好，诶，每个人的看法的重点是不大一样的齁。好，所以说呢，嗯，这边我觉得那个Dancy 了提出来的这个例子呢，我是其实是蛮典型的一个可以发展成一种友谊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就一个状况了哈，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了。好，那我就会想要了解这里有没有性别差异，比如说像刚刚那个Hans 就觉得这个没关系，他看起来觉得说如果进入婚姻的话，那会影响的好像也只有生活习惯。但是呢 ，Nancy 就一开始就会想，这样的人如果将来长久相处，甚至进入婚姻，叭叭叭叭就开始会觉得哇，很多打叉叉打叉叉。哦，好，所以呢，那维持纯友谊这件事情，或者是有没有纯友谊这件事情，你觉得会不会有性别差异？那我们。Gina 你先来说说看，你觉得会有没有性别差异，比如说男生比较倾向有还是没有，或是女生比较倾向有还是没有，
2: 倾向有没有纯友谊吗？
0: 对对，
2: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没有纯友谊、所以我觉得男女间想法不太就是没有一定男生会觉得有纯友谊，女生一定没有
0: 哦，所以没有性别差异。
2: 嗯，我觉得没有
0: 哦，好的，没有性别差异，就是都一样，所以刚刚谈东西都男女适用。好 ，Hans 觉得有没有男女差异？
1: 我觉得会有一点，毕竟男女的生理构造就不一样。
0: 嗯，
1: 但我也赞成没有纯友谊这一点。
0: 嗯，
1: 但如果单纯以男性跟女性，然后在我们异性恋来讲的话，我觉得女生会比较理性一点。
0: 哦，
1: 对，
0: 会考虑的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女生。
1: 就那么一点
0: 啊，多那么像刚刚 Nancy 就还蛮理性的哈。
3: 我觉得与其说是性别差异，我更倾向是个性差异。
0: 哦 ，OK， 嗯，
3: 就是因为我跟我那个男生朋友都是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共识。但我觉得只要但凡我们其中一方不是，搞不好这个共识就没了，就会形成所谓的没有纯友谊的情况。
0: 哦，
3: 因为只要有一方不这么觉得，那他就不会是一个纯友谊。
0: 哦 ，OK， 所以那我就很想问你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维持的一个纯友谊的一个互动嘛，对不对？
3: 嗯，
0: 为什么要维持纯友谊的互动呢？为什么不就把它摆在一边儿？
3: 他对我而言比较就很像是我其他的同性友人吧，就会他会是我的朋友之一，
0: 嗯，
3: 我也会把他当朋友，然后就是。我也不会去反对他去找对象，或者他也不会反对我去找对象。
0: 嗯，
3: 然后我们就真的是把对方没有，我觉得搞不好就是已经抛开了性别的这样的一个局限的框架。
0: 嗯，
3: 真的只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流，可以聊天相处的对象，但是他，哦，不一定跟性别有关系，今天他的性别可能不影响我们的相处情况的这种感觉。
0: 嗯，哦，他就是你的好朋友圈中的一位。
3: 对，
0: 哦，然后不论是性别，哦，然后他就是好朋友，就像
3: 对，
0: 所以你什么事也会问他啦，然后如果他有什么发展你也会开心啦。
3: 不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他毕竟还是男生。
0: 嗯，
3: 那如果我有什么，
0: 哦，
3: 有些问题可能我就会想了解男生的想法或者男生的思考模式，那这种时候我就有一个男性朋友可以问，而且我也不会因为说有任何其他想法可能就会不好意思问，或者我可能也不会就是一个我怕我问他这些他会不会想太多，或者他会不会一个觉得我对他是不是有意思，我就可以完全的不用去顾虑这些，很单纯的就是作为朋友的疑问跟朋友的解惑这种感觉。
0: 哦，了解，所以还是有些不一样，但是很放心的，因为你已经决定了，
3: 对，
0: 两个就是朋友，
3: 对，
0: 还是在这里有很重要的是决定

我要怎么去维系这段关系，然后很清楚的考量。哎，我觉得你这个是个很理性的人哈。就觉得理性有很多的好处，我常常讲谈感情用理性，一半理性一半感性了、完全用理性那就谈不下去，但是完全用感性那种就会有时候会很完蛋。好，那这样我们已经大概我们可能中间再休息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谈到了有关于友谊，什么是友谊，然后呢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有些状况可以发展成纯友谊，有些似乎呢它好像就是一个爱情的开端。那我们接下来呢会谈像要怎么维系啊，那未来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发展啦、这个可能性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轻松的音乐，等音乐结束之后再回到我们现场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谈情说爱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那今天呢，到我们现场呢来了三位辅仁大学的大四的学生，他都是上我这个性教育课程的学生哦。那一位是 Hans， 然后Hans 跟听众朋友再问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一位是 Gina。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一位是 Nancy。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

0: 学生也都会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当我们今天的架构呢，是以异性恋这个架构来谈的哈，因为这样子谈才有办法谈出一个一个是否有纯友谊这件事情哦。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我们谈到了什么是纯友谊，然后呢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诶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点哦，就是比如说可能呢跟某些人来讲有好感啊，那有这个同学就认为说好感这件事情，因为友谊一定是相处得来，你要对对方有好感你才可能成为好朋友嘛哈。那但是如果是男女之间的好感似乎不太能够算叫做一种友谊，它就是一个情感可能的开端啊。那但如果说在经过了某一个点，两个人也没有尝试要去发展一段爱情的关系的时候，那这个两个人如果有共识，那两个人就可以是朋友了啊。那就是所谓的经过了某个点之后，你对于发展成爱情，你可能评估更多。但是这个人，你对他是有好感的，跟他相处是愉快的，你也算是欣赏他的，这倒是确定的啊。除非后面越相处发现他不是那样的人，那可能就是另当别论了。然后，好，那这个时候呢，纯友谊就很比较容易建立，好像刚刚 Nancy 有提到的一个情形哦。好，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如果说男女之间要维系纯友谊关系，不论是因为已经决定不要交往了，还是说刚开始只是还在考虑，或者说自己好像也不想这么快交男女朋友，然后但是呢这是一个你蛮好的朋友，你也不会就说不想跟他交往，那么就把这个人呢放在你的生活之外，因为也许他就是你的同学，他就是社团的同伴，那但是你们要维系的是一个友谊的关系，但是他又跟普通的朋友不大一样，你们就是好朋友。好，那你觉得要怎么维系这个两个人之间是好朋友，然后目前是没有想要交往的哦，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还有注意什么事情？那我们请 Gina 来先讲好了，因为 Gina 似乎有话要说。
1: 就是我觉得维持感情的话就是可以分享事情，就好笑的或是有趣的，就是日常生活，但是不会是到不会到说跟他讲一些很太内心的话，因为也会怕对方误会，就是可能就是好笑有趣的事可以跟对方分享，然后会有共鸣。
0: 就是不要踩到那个，也不要让对方误会，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所谓的瓜田李，这也不算瓜田李下，就是太内心的话不要讲，因为以免对方误会。好，除了讲太内心的话会让对方误会之外，还有什么事情也可能会需要避免，以免对方误会呢？
1: 见面时的肢体接触
0: 要保持，
1: 对，可能连勾肩搭背都会避免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就双方就会比较容易有个共识
0: 会有一个清楚的避免的举动出来哈。
1: 对对对，
0: 但是要注意不要尝试伤到对方。会有一个肢体这部分会有一个比较小心谨慎的这个肢体接触，以免对方误会。然后还有讲话的东西，要慎选内涵。好，那 Hans 觉得呢？怎么维系？
2: 我的观点跟 Gina 差不多。
0: 差不多哈，就是有没有new item？ 你是怎么维系友谊的呢？
2: 这难倒我我平常比较注重自己的事情，我是有空的时候才会跟朋友会有话题去聊天，不然我平常都是专注在我自己的事情上面。
0: 是有事情才会去找朋友。
2: 就是有空才会去找朋友。
0: OK， 所以很少遇到这个要拿捏的问题，对。
2: 对，就是我不会刻意去维持一段关系。
0: OK， 了解。好，那 Nancy 呢？你可能这个经验比较多一点你是怎么去拿捏那个分歧？
3: 朋友比较多，
0: 对，朋友多。然后刚刚你提到那个案例也是你亲身经历嘛？
3: 对。
0: 那你怎么样去拿捏你们希望维系友谊，然后又不会？
3: 我感觉我的例子可能不适用于大部分人，因为我刚好跟我比较要好的朋友们都是比较理性的那种个性，所以其实

0: 本上我跟我的异性朋友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只要我可以跟他谈心事的，或者我可以跟他聊到比较多话题，或者一些内心真实的想法，这种都是已经确立了我们之间的纯友谊的这种，就像我刚刚说的，也是因为确立了纯友谊，所以才可以不用顾忌对方会不会误会，或者对方可能会不会想太多，因为我就是没有可以没有这样的顾忌的去聊天。那如果还没有进展到这样的地步的异性，我觉得他也就不会被放在如何维系纯友谊的范围里。那种的话可能就像刚刚君娜说的，就会比较不会讲那么多自己的内心话，然后也还因为也还不确定想法跟关系，所以也不想要造成太多的误会或者太多的可能肢体接触什么。不过肢体接触的部分可能只要是异性，我觉得不管有心中有没有纯友谊，我都还是会尽量避免。
1: 对，好，所以这里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蛮好的是你跟某个人维持如果是纯友谊的话，两个人之间就已经是讲好的，我跟你不可能哦所以我即便跟你讲心事也还是不可能
0: 是当朋友所以讲心事
1: 就像你的对，就像你自己你在前半段讲的，他就是你的其中一个朋友，你可以跟他讲心事。好，但是呢如果还没有这种共识的，那当然就是要避嫌就是不要让对方有一些非分不是非分，就是讲错了，有一些过度的解读，不是非分之想，这怪怪的啊。好，那这个是那这样子的话，你看好，假设如果说今天跟这个很好的朋友是好朋友，然后你觉得不太可能，反正就是好朋友嘛，就是你们有共识，你们不可能走下去哈。那有没有还是有可能有一天有机会，你忽然间发现？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忽然间觉得我是否可以，我们说不定也不错，因为后来也许你们跟他相处的也很愉快嘛然后呢忽然间发现他有些点是你根本之前不知道的，那你很欣赏他，然后我说的有点夸张很欣赏他，然后呢有没有可能就后来又变成了一个交往的可能性？
0: 这里可能就要牵扯到我自己觉得第三个
1: 第三个类型
0: 是不能播好，我说说看，不能播就剪掉就是这里牵扯到刚刚说的第三个考量的点就是我觉得老师刚刚说的那一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我觉得这可能就看每个人对于找对象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想要有一个陪伴，一个依靠，或者有一个可以常伴在你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或许这样子的友谊然后发展成恋人关系的可能性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可是那也是前提是建立在一种陪伴跟依赖感但是在我心中可能就像之前老师上课说到的关系的那个三角形它是需要有激情，然后像那个心理上亲密跟承诺但我觉得这样子纯友谊发展出来之后的恋人关系它就会只有存在亲密跟承诺
1: OK， 所以你觉得它还不是非常的像爱情的三元素，因为完整的爱情这三者
0: 因为在我自己的心中如果我们是纯友谊那就不会有
1: 激情，不会有激情这一块，所以不可能了，对不对？对，因为 Sternberg 讲的这个就是如果你真是爱情的话你可能这三者都要具备，
0: 对，
1: 但是纯友谊确实就没有是属于激情的这一块，
0: 对，
1: 那当然就没有啦。
0: 他可以有亲情但然后顶多在如果交往了那我就会觉得就是那就是 加一个承诺进去而已、
1: 嗯、
0: 可是激情这种东西不是你想加就能加
1: 哦，跟他之间就是没有那种化学作用，
0: 对，
1: 就只是一个很够谈的，哎，也许跟我们跟某一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觉得他不错，可是两个人之间就是没有化学作用，
0: 对，
1: 只是跟他这个 A 这个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这个conclusion 或者是一个 principle， 就是哎，确实就是纯友谊，就是我喜欢这个人啊，蛮好的、啊、真的很好，我跟他聊一聊，可是我们之间没有化学作用，对不对、哦、所以不可能发展成所谓的化学作用，都是我们 Sternberg 说那个激情的那一块，所以不可能成为爱情的、哦、sorry 哎，你们两位一直点头、哦、是有认同是吗有认同，
2: 可以理解，
1: 可以理解哦，所以原来是，嗯，对某些人来说，你对他是有好感的，可是你对他真的只是觉得他，你可以跟他有点亲密，因为很自在，可以谈一些心事，但是要避免谈太深入的心事，哦，以免对方误会，自己也许不会怎么样，可是怕对方误会，反而破坏关系哦。然后呢，跟对方有一些承诺是好朋友的承诺啊、哦，就是他是你一辈子的好朋友，你是他一辈子好朋友，你会帮不住他，你会给他忠告，你会干嘛干嘛这样哈。可是至于说要进一步的比较亲密的这个肢体的接触或什么就没有了，因为就没有就是没有，对不对？好，是这样哦，是这样吗？哦、嗯， oh, 我觉得你们很厉害，你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讨论的结果很强哦，很会思考哦，很不错哦。好，那所以这个 Nancy 的想法就是说，你这个机会是不大的、哦、因为就性质来讲，这两我是说发展成爱情的这个机会是不大的、
0: 嗯、
1: 因为就性质来讲这两种性质不相同，对吧？
0: 嗯，但我觉得因为我也有看过朋友，他是真的是很需要陪伴的那种人、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要看人，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那位朋友的话，以他这么需要有人陪伴的情况下，或许他可以接受一个有亲情跟承诺的存在、嗯、然后作为他的伴侣对象
1: 哦，所以因人而异，他会需要很多同
0: 对他需要的是陪伴、
1: 哦、
0: 就是他可以没有激情也无所谓
1: 哦，所以有一个人来陪伴他，他就很开心，
0: 他就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我觉得可能
1: 好，这个有时候心里的亲密跟这种这个生理上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就是性的一个启发的一个启动，有时候会绑在一起，从心里因为很亲密嘛，就觉得好喜欢好开心，然后可能这部分也会有可能啦，就是慢慢的会、嗯、因为这两个人是有好感的两个人、哦
0: 嗯、
1: 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有的，但是不一定都会发生、哦、
0: 不适用于每个人，
1: 对对，有时候心理亲密会跟生理亲密会带出一个生理上的一个亲密的感觉、哦、因为你觉得跟这个人很有得聊，然后你也觉得很感动，对方很在乎你，对方很喜欢你、哦、但是不一定，有些就是不行，没就是不行的，那么就是真的是要接受、哦、好，那哎，这个你们觉得呢？有没有觉得这个未来可能性？
2: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身边也有人是从朋友升华成情人、嗯、
1: 哦。
2: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纯友谊，
1: 嗯，
2: 就他们一开始就是本来就是有好感，但是可能没有人开头或是起头，但是相处久了之后发现蛮适合，然后又有点习惯对方存在，
1: 嗯，
2: 然后最后就选择在一起，
1: 嗯，哦，所以。这种例子不少哈，那个 Hans 的身边的朋友有这种例子吗？
3: 有
1: 啊，蛮、多的。
3: 就是我一个从大一就开始的一群好朋友，然后他们大一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还是一个朋友的状态，
1: 嗯，
3: 然后等到突然到大三的时候，就突然蹦出他们在一起的消息，
1: 嗯、
3: 然后其他人都非常讶异。
1: 哦，非常讶异是因为没有看到他们交往的关系吗？
3: 没有看到他们有那个交往的前奏、
1: 哦、
3: 他们就突然在一起公布这个消息。
1: 哦 ,OK,OK。我可能哇是从也是从友谊变爱情齁。
3: 对对对。
1: 可能是为了要保护他们的恋情，所以就很低调的去交往，然后是这样吧。
3: 去问一些 就是问当事人然后所知的话是他们

0: 后面有长期的稳定聊天，然后就开始习惯了对方，
1: 哦，
0: 然后就开始动情了，
1: 哦，了解了解，
0: 然后两个双方都开始晕进去，然后就在一起。
1: 哦，那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本来就是对另外一个是有好感，他其实是在追他，而不是真的是友谊？
0: 我觉得他在等待
1: 啊，哦，等待这个女生有没有机会跟他啊，哦，是这样子哦，他很厉害，这样子多久？
0: 应该两年了吧？
1: 两年，
0: 欸。其实没有，欸，因为他大一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异性正在
1: 暧昧
2: 发酵进行式，
0: 都有
1: 哦。哦，真是非常的很这个很会，很厉害的人，
3: 可能这个男生比较会撒网。
1: 啊，
3: 养鱼这样
1: 哦，对，所以讲有人就会讲那个叫养鱼，对不对？哈，那个大学生会说这个叫养鱼，所以养鱼跟纯友谊有什么不一样？
0: 养纯友谊的话，应该怎么讲？就是差在企图心吧。
1: 哦，企图心，哦，企图心。有养鱼是说，养鱼是不是一件好事？
0: 要看
3: 当事人可能觉得是好事，
1: 哦，
0: 要看每个人的道德观点。
1: 哦，但是养鱼好像是个负面的词，哦，
2: 嗯，就是一直给别人一种暧昧的气氛跟营造这样子的环境，可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要给你任何承诺。
1: 哦，他并没有想下任何的决定。哇，大家都觉得那个 Nancy 讲得好好。哇， Nancy 你很适合去念那个高度那个思维的这种那种你念化学是不是？化学分子是不是非常非常那个会要分析，你很会分析。哎，对对对
2: 对，
1: 要再讲一次。
2: 就是养鱼的，就是刚刚像 Hans 说的企图心不一样嘛，他就是故意去营造给对方一种暧昧，然后我们之间好像有点什么的氛围，但差别在于养鱼是他其实同时会存在这样子的，就是复数个这样子的对象，然后可能哪一个他就会等待着哪一个成了，他就会跟哪一个。可是这种把心碎成很多块的模式，我觉得
1: 你们并不认同，这样哈，是不是？哈，就是我觉得养鱼可能就是刚刚讲 Nancy 谈到这个心态吧。如果他一直都是，而且他养了好多好多哈，然后每个都太暧昧，然后又不愿意下决定，因为他下了任何一个决定，另外的就要退场，
2: 对，
1: 他可能会觉得很不很可惜，对，很惋惜。那这种心态当然就不合适了哈。那如果只是说，哎，这几个，那通常几个个数都不会到太多了哈，这几个可能都是呢，哎，他觉得有可能交往的对象，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就是看对谁，我觉得我最想要跟他交往，然后就 make a decision， 然后就开始跟他不论是表白啦还是怎么样，然后失败了，那可是另外的人看到他说，哎，啊，你跟他表白了，那代表呢我没有机会，那他也要承受一个风险，就是他如果跟他认为某一个人是他也许同时跟两三位都保持一点暧昧关系，但他决定跟其中一位之后呢，结果发现这位呢给他拒绝了，他没有想到这个真的不是真的没有对他有好感，那他也要承受一个风险，就是他可能不太能够回头找第二位跟第三位，就是有时候爱情会要承受这个风险。所以我觉得纯友谊跟刚刚说的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它是一种进入爱情的前面的一个前端的一个开始，那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他的一些考量，有的人呢会觉得有好感是确实的啦，有好感，但有人会觉得如果要进入交往，那我考量更多，那我们就是纯友谊，那这段已经确认好了，这反而舒服，大家讲开了反而好，那有一些的话可能是因为他跟很多人都维持着不错的关系，那他心中有个想法，当然就是跟其中一个交往咯，那他就必须要去有这样的一个决定，那就承担去失去其他人的风险，那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嘛，对不对？如果一直去养鱼养了好多，那这个就是比较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好，那我想今天我们真的很

0: 很开心，有三位大学生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心中的一些想法哦。那我觉得，友谊、爱情本来就是在大学生进到大学之后啊、你们会面临的很重要的人际关系。那所有的事情，我们当然从友谊开始啊，哈。那你对有好感的人，你们自然会走在一块儿，也许是好朋友，也许呢会成为一个交往的对象，哈。那对于要成为一个交往的对象，要成为一个交往的对象，你当然考量要更多一点，哈，因为这个毕竟是两个人之间比较人格对人格的一个互动，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哈。那所以你去多认识不同的人，然后跟不同的人都表达了你对他的关心，你对他的这个帮忙，其实也都是很重要的啦，哦。好，那如果说有机会发展成一个爱情的关系，那么其他的就要其他的好朋友当然你要更加的避嫌，然后那维持纯友谊也需要有一些界限的问题，像刚刚同学有提到的，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我觉得你们这些学生真的好棒哦，都能够讲出非常多的可能是生活经验，哦，也可能有很多的思考。好，那我想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结束，那各位听众朋友，那谢谢你们的收听，也欢迎你们下个礼拜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哦。 OK，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以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以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我们今天要来当脑筋，
0: 是
1: 熊脑筋，
0: 嘿，好、哦，咱来又未猜，
1: 嗯，猜猜谜，对，猜谜猜，
0: 对，又未猜，还、嗯、对，
1: 对，没猜猜谜、嗯，好，之前又就是有朋友又传了这个台语华语的对照词啊、嗯，就是相反。
0: 对，
1: 红胎就是台风嘛，
0: 对，
1: 老嘞就是热闹，
0: 嘿，对啊，所以这个没猜的是
1: 猜谜，
0: 猜谜。
1: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猜什么呢？
0: 嗯，好，今天是要有的哈，真简单哈，迄个买面哈，嘿，字足少，
1: 嗯，
0: 哦，所以棒球，
1: 嗯，
0: 哈，比赛结束。
1: 没了，
0: 哎，对
1: 哦，
0: 棒球，棒球哈，棒球
1: 哦，
0: 比赛结束，
1: 那就打击完了，得分就得分了，
0: 对，哦、
1: 还要猜什么？
0: 没又一个啊，解密，还是讲咱做料理，还是要煮什么物件的啊食材啦哈、
1: 嗯，
0: 对，
1: 如果是食材的话，就不是主食喽。不是什么面啊、饭、啊、
0: 不是、哦
1: 嗯、那也不是调味料，
0: 嘛不是
1: 盐啊、糖啊，
0: 不是
1: 葱姜蒜、
0: 不是，不是那个辛香料，
1: 哦，辛香料
0: 不是，
1: 也没有，
0: 不是。
1: 然后题目是棒球，就棒球，
0: 对，
1: 比赛结束，
0: 对，
1: 比赛结束就回家，
0: 嘿。对啊，好、哦，所以伊这个卖面用着棒球哈，咱、哦、可能会当安尼来啊，咱讲啊篮球，咱是用拍的，拍篮球，哎、
1: 拍球都可以啊，
0: 拍球，嘿，拍球，哈、哦，对，
1: 就是，
0: 嘿，
1: 拍球就是比较笼统啦，
0: 对，好、哦，较广泛的讲法就是
1: 广泛的，嘿，就是
0: 拍球，
1: 你只要跟球类运动都可以讲拍球，
0: 嘿，对，啊，那是用脚踢的，咱就讲。踢球
1: ，踢球，
0: 系对，踢卡球。
1: 排球也是拍球嘛，
0: 嘛是拍。
1: 羽毛球嘛是拍球，
0: 对，即嘛是用拍。
1: 网球嘛是拍球，
0: 哎，嘛是哎，哦，足侪拢用拍，
1: 哈，
0: 对，哎，哦，唔过什么球，咱会当用弄诶，哈，
1: 哦，撞球啊，
0: 弄球，
1: 对，
0: 对，哎。
1: 打球，嘿，打球就很多了啦，
0: 對
1: 就几乎所有的球类运动，
0: 你拢爱用手的对啦，系啦，对，啊，所以这个棒球嘛是爱用手啦，哈，
1: 但是棒球有两种，至少啦，哦，一个是投手跟捕手嘛，
0: 对，
1: 啊，打击手啦，
0: 嘿，对，
1: 那所以你投手就是投球啊，
0: 对，所以你拿投手，你就是
1: 捡球。弹球，
0: 好、哦、丢用铅用弹的拢会使，
1: 对嘛？
0: 哎，丢
1: 就是把球丢出去。
0: 对，啊那
1: 打击手，
0: 好、嗯、那、哦、捕手
1: 哦，捕手要接球，
0: 对，伊就爱接球，
1: 对，
0: 好、哦，还是新球，咱嘛讲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的是用捞的，对，
0: 新
1: 他那个弹接弹跳嘛，
0: 对。好，
1: 那个叫滚地球，要用捞的。
0: 对，啊，那打击手，
1: 打击手就棒球了，就是打击啊。
0: 对，所以这是用
1: can， 也不是
0: 用 can 吗？哎 ，can 是
1: 拿东西丢人家啊。
0: 哦，好 ，can
1: 他拿打击棒去 can 球。
0: 咱这个是讲 can 还是用？
1: 拱哦，拱，对，用拱的比较
0: 好、
1: 哦，你比较有力道。
0: 拱棒球嘛，
1: 嗯，
0: 讲 can 棒球，
1: 没有，
0: 对
1: ，can 是投手，讲投手，
0: 哎，对，投手好丢出来嘛，
1: 好
0: 一弹嘞，一 can 嘞，哈，对，唔过咱打击手是
1: 拱，
0: 哦，爱出力的，
1: 对，因为他要把球可以

0: 打击到很远的地方，
1: 对，所以一定要出力，所以出力就是大力拱。
0: 哦，那拱
1: 啊，这里
0: 结束嘛，就完了，
1: 对
0: 啊，就拱完了。讲这么久，嗯，也是啦，那也是食材之一嘛，
1: 对，所以就是拱
0: 完啦。哦，比赛结束了，哎，对，贡完啦，
1: 贡完啦，
0: 对对对，而且是棒球，棒球比赛哦，
1: 对，
0: 不是什么，哎，什么弄球啦，
1: 不是，卡球啦，拿球拢不是，
0: 是是棒球比赛，
1: 啊，贡
0: 完啦，
1: 贡完啦，
0: 哦，哎，好像对哦，只有贡完呢，嗯，啊不。什么蛋饺？哎，不是虾丸、鱼丸也没有，
1: 不是。
0: 好，重点就是他完了，
1: 对，
0: 因为结束了，
1: 结束啊，所以就完啦。
0: 啊，
1: 对，
0: 嗯，也对，那个贡丸真的也是用拱的，哎，要把猪肉一直敲打、敲打、敲打、敲打、敲打，
1: 哦，
0: 才可以变成那个贡丸浆，然后变成。才可以把它变成一颗一颗的贡丸。好，嗯，这个是台湾很有名的小吃啦，
1: 对，
0: 哦，食材，嗯，那这个贡丸就是，哎，当然你说煮汤，哦，
1: 对，
0: 或者是，嗯，像那个 烤肉串这样 一颗一颗串在一起，
1: 也是有
0: 欧伦的吃法，
1: 对，哦，煮汤卤味摊的是有卤贡丸，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灰鸽，
0: 对，
1: 哎，哦，也当然贡丸，
0: 吃干的吃汤的都可以，
1: 对，哦，对，我那有真济吃法，
0: 对，嗯，就看你如何发挥你的料理创意啦，
1: 是，
0: 哦，所以。棒球比赛结束，
1: 嗯，
0: 就是贡丸。
1: 完
0: 好，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1: 第二条的迄个马面吼，字字那点，
0: 嗯，
1: 木就是木材的木，
0: 木头的木，
1: 哎，对。
0: 题目就这一个字，
1: 对。
0: 然后猜什么？
1: 啊，要要的，就是要一个所在的名，
0: 地名。
1: 嗯，
0: 只有一个字的谜题，然后要猜地名，
1: 对，
0: 这也太难了吧？啊，哪里的地名？
1: 在台湾南部，
0: 哦，
1: 足南部啊，可能啊，咱会使介缩小范围，就是屏东
0: 啊，
1: 一个所在的名。
0: 好，所以是南部的一个地名，然后在屏东，
1: 是，
0: 那几乎是尾巴啦。就是台湾本岛的最南端呐，啊，
1: 嗯，
0: 吼，
1: 对，
0: 南部的地名，
1: 嗯，
0: 只有木头的木这个字，
1: 对，虽然跟咱一字那点，唔过咱的谜底都是爱有两字，
0: 哦，
1: 对，
0: 哎，哦，这个题是需要，嗯，不然地名也很多字，
1: 嘿，对，
0: 可是两个字哦，
1: 嗯，
0: 两个字的地名，
1: 嗯，
0: 那木。的地名，
1: 嗯，
0: 跟木有关的山林溪算中部吧？
1: 对，还是嘿，各三级耶？
0: 对，
1: 所以
0: 不是，
1: 嘿，不是，
0: 那
1: 是南部诶，嗯，
0: 木头，
1: 嗯，
0: 的木，
1: 嗯，
0: 南边，
1: 嗯，
0: 肯定，因为只有一根木头啊。钉，一根单，很独很单独独的感觉，孤零零的感觉，
1: 嗯，
0: 是吗？肯定，
1: 啊，肯定可能有足济木啦哈，足济树木啦哈，嘿，唔过唔是，
0: 对，人家肯定还是国家公园，
1: 对，好，国家森林公园，
0: 对没？
1: 所以就足济，
0: 很多木哦，
1: 足济木，对，所以唔是干那，唔是干那一个木，
0: 不止一枝，
1: 对，
0: 一棵树，
1: 嗯，
0: 啊，还有什么木呢？嗯，南部的地名，
1: 嗯，
0: 跟木有关，
1: 嗯，
0: 欸，我想到拿刀记啊，林头。
1: 拿刀，嗯，
0: 林头是地名还是？我知道是树叶的树，

0: 某一种植物的
1: 啊，食物对，好嘿，对，
0: 某一种植物，
1: 拿刀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拿刀秋，
0: 所以应该也
1: 哦，所以阿芬已经有想到拿刀拿哈，
0: 嗯哼，
1: 对，
0: 但是拿刀是植物，不是地方，
1: 对，
0: 因为跟木有关嘛，
1: 嗯，
0: 那如果是屏东那边的地名，
1: 嗯
0: 啊。拿冰，
1: 对，就是拿的冰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手拿，的冰啊，
0: 林是双木嘛，
1: 对，
0: 啊，只要一边嘛，
1: 对，
0: 所以就是木头了，
1: 对，
0: 木，
1: 所以木，好，所以这
0: 两边都是啊，
1: 对，对，所以就是拿的冰啊，就是这字，
0: 我刚刚还有想到园林呢。
1: 园林，
0: 嘿，因为我们高雄，哎、欸，那算高雄了。
1: 哦哦，那个好，那个园，嘿，那个
0: 哎，园林还是林园？高雄是园林还是林园？林园哦，
1: 应该是林园、
0: 哦，林园。
1: 高雄是
0: 公园的园，
1: 对，
0: 好，
1: 对，所以那是林横。林横不是干那一丛，林横的足侪丛，嘿、哦。
0: 然后刚刚
1: 昆丁差不多，差不多遐济哈。
0: 园林是彰化园林，园外的园，
1: 就是嘿对，园外的园对，嘿对。所以这是，
0: 所以台湾地名跟林有关的还蛮多的，跟、哦、跟木头啦，
1: 跟木头
0: 有关的。
1: 对，
0: 但
1: 是
0: 这个答案是屏东的这个林边
1: 对。拿冰好对，所以手拿的拿拿冰、
0: 嗯、对，
1: 所以手拿足侪手啊，拿冰可能个一张
0: 好，拿冰、嗯、哦，因为取那个字啦，
1: 对，所以咱主要就是想迄个字哈、嗯哦，字诶一边，亲像这款诶卖菜，咱以前冇、
0: 嗯、
1: 啊
0: 冇、嗯嗯
1: 啊、
0: 类似的，
1: 对，冇同款的哈，
0: 对
1: 啊，亲像讲啊，迄、那个
0: 亮晶晶的晶啊，
1: 对
0: 哦，三日、哦、空珠公胸胸三刚。
1: 对啊，好上三工，好哎，对，还是讲出路啊，啊，还是讲朋友的一半，迄个朋的一半，
0: 六十天呐、啊，或者是，
1: 嘿，难弄我对，所以这个
0: 猜这个汉字
1: 哈、啊这个，以前的人伊咧想这个字哈，
0: 嗯，
1: 嘛是足趣味的，
0: 对，好，所以这个把这些谜题都记下来，嗯、然后就可以跟亲朋好友。聊天的时候、
1: 啊、
0: 也可以互相、欸、动脑筋、
1: 啊、
0: 活跃老化然后、
1: 啊、
0: 来复习一下今天两题很简单的谜题
1: 棒球比赛结束又、
0: 嗯
1: 啊、一个吃米
0: 好棒球比赛结束就是棒球比赛结束了要猜某一种食物
1: 是贡丸，
0: 贡丸因为棒球是用贡，尤其是那个打击手、
1: 嗯，
0: 要把球贡啊就轰就轰，所以然后比赛结束了就结束嘛，完了哈，贡、就是、丸。第二题，
1: 木，
0: 嗯，
1: 哎，要地名，
0: 嗯，好，这个木就是木头的木，然后那就一颗。一棵树木然后是要猜这个地名在南部的地名哦
1: 对、嗯哦、就是拿冰
0: 拿冰就是林边、嗯、因为林是双木林嘛、
1: 哦、
0: 这个森林的林、
1: 嗯
0: 哦、它还不是身边、哦、林边、
1: 嗯
0: 哦、那林就是两棵木嘛、
1: 嗯、
0: 那只要一边就好
1: 边、
0: 哦、所以是木木头一棵木头的木、嗯、那地名就是南部屏东的林边、哦、它是在台湾本岛的左下角
1: 嗯,
0: 嗯，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夜北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喜乐。希望您每一天每一天都平安、幸福、健康、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最近在进行一个系列，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一同来谈谈有关于

领导力的话题。陈君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谈到这个领导力呢，我们就要谈到了绩效很重要。我们常说你做的事情有没有效果啊，有没有绩效啊，当我们有绩效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感觉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不对？那怎么样让自己成为更卓越的人呢？如何从平凡到卓越呢？如何改变自己呢？如何能够信守我们的原则而仍旧能够有好的绩效呢？在这过程当中，对自己的要求，对于别人的要求，是不是都是合宜的呢？这个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呢？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都要跟陈君英博士好好的来聊一聊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陈君英博士

豪可以堪称二十世纪最有名的管理大师 Peter Drucker， 就是彼得·杜拉克，他有一段话讲，有效的管理者会问希望我达成的结果是什么，而不会问哪些工作要做。代表什么意思？以结果为导向的这个是最重要，你做哪些工作并不是重要，你有了结果，那个工作相信对你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是目标确定的。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亲爱的朋友，您想要追求更好的自己吗？你想要改变自己吗？成为更好的人吗？不光是自己更好，而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也可以变得更好，往那个卓越，往那个优秀去迈进。其实很多朋友都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卓越的人哦，但是却常常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么优秀，不是那么卓越哦。那其实呢，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的渴望，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如果说在这样子一个跟自己目标一起努力，让自己成为忠心良善的一个管家的一个心态上，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种调整的话，我相信呢，其实改变自己是随时可以开始的。在这节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可以非凡卓越。我们请到陈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在您的书中谈到第六章的绩效力当中有介绍到，就是我们呢要追求卓越哦，其实呢要达成绩效，它是有心态上，它是有方法上，它是有路径上各样的一种方式的。我想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到底什么是绩效力，而达到有好的绩效的过程又是什么呢？
1: 好，我就像用奥运的精神，你要跳得更高，然后跑得更远更快哦，那卓越就是更高更远更快，而是针对目标是很好，但是我们通常有目标，很少人愿意去冒险突破的精神，设定目标。

0: 都很容易，但是不去实践，他有时候是因为有风险啊，害怕东害怕西，他没有那个第一个冒险的精神，那你这个目标定的也是没有用。然后第二个就是很重要的，你有了这个冒险的精神，你要去执行，持之以恒的执行嘛，你才能够知道能够落实目标导向嘛。哦，所以很简单，卓越最非凡的卓越就是更高更远更快，是针对你所设定的目标，你要有一份冒险突破的精神，而且在持之以恒的去执行它，你才能够看到以目标为导向。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特别对于这个绩效力或者非凡卓越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我记得有一段话是这样子讲，我们常常会讲说梦想要改变世界容易吗？我记得在西敏寺，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西敏寺的大教堂的地窖里面，有11世纪的英国主教墓碑上面刻着这样子一段话，当我年轻自由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是无远佛界，我梦想要改变世界，当我年纪稍长较有智慧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并不会改变，于是我把眼光范围低了一点，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但是是一样，国家依然如故没有变。当我日渐薄暮，我最后奋力一搏，想改变我的家庭和我那些最亲近的人，但是可悲啊，他们丝毫不为所动。现在我在临终之际，我突然明白，倘若我能够先改变自己，接下来我的家人会以我为模范，模范跟着改变，借着他们启发与鼓励，我将有能力改善我的国家，接着下来谁知道，或许我就改变了这个世界。哦，所以说这个也回到等于说梦想改变世界是崇高的愿景或者你的心智，但是要从改变自己。我们中国人也讲了一段话，大学八目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间的是反而是在九个里面，格物致在九个里面，八个里面，修身反而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哦，你从你自己正心修身，它刚好是在八个里面的中间，正心修身还是从你自己开始。哦，你不要好高骛远的说我要改变什么，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改变，你谈那些改变也都是白搭的嘛。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那追求卓越，我一直相信，你日积月累的累积，一定会有成效。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你一定追求卓越，一定是从有，先从没有到有，然后到好到优秀，才会到卓越。哦，那有是什么？是点嘛。
1: 是。
0: 然后好是线嘛。然后优秀是面，卓越是体。所以说从没有到有，到好，到优秀，到卓越，从没有都从点线面体也是相辅相成的嘛。我再举个例子，大家就很容易。我们每天成长一个 person 容不容易？比如你今天走5000步，一个 person 是50步，你明天走5050步，会不会很大挑战？你今天做100块的业绩，明天做101块的业绩，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嘛？
1: 是。
0: 但是你不要小看1.01的365次方是37.8倍，一年算下来。那你假设代谢每天退步一个 person 会怎么样呢？
1: 是
0: 0.99的365次方是0.03。
1: 是。
0: 那你37.8除以0.03，中间一来一回差了1260倍啊。
1: 哇，这差很大。
0: 那你假设是用2%，哇，那个更可怕，一年下来是每天成长2% 是1377倍，每天衰退2%几乎几近几乎于零，那等于说你这个相除的话，就是等于说成长

0: 2% 跟 1% 的比较是将近230万倍啊。
1: 是。
0: 哦，所以你看这个数字有多可怕。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从这个2300万去除以1260等于是1822倍的成长啊。
1: 是。
0: 哦，所以说我一直讲就是说业精于勤欢于嬉，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
1: 嗯，其实呢在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自己是什么样的形象也是非常重要的吧。
0: 对，
1: 因为我认为我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跟会不会成为一个真正卓越的人是很有相关，我是这样认为了，不晓得老师的看法怎么样。
0: 我觉得我可以用 ASK 来做诠释。什么叫 ASK？ A 就是专注嘛，
1: 嗯，
0: 然后就 attention 就专注嘛，然后 S 就是 schedule， 我常常做事情有计划嘛，
1: 嗯，
0: 那第三个 K 就是 kick out， 我学会说 no。 我用很简单的说明就是，哎，这些名人啊，不管 Bill Gates 啦或巴菲特，他都守的这个保持简单专注单一的目标。第二个，每天早上30分钟计划你的新的一天，
1: 嗯，
0: 但是学会说不。他们就是也运用了80/20的原则，
1: 是，
0: 哦，如果有25件事情要做，他们会选出20%最重要的5件事情去做，然后心有余力，5件事情完成的时候再去完成20%。哦，所以说我们这一段里面所谈的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点就是，哎，追求卓越，哎，就真的是我从没有到有到好到优秀到卓越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哦，那你若代谢业精于勤欢于嬉就什么都没有了。
1: 是的，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常常有人会问什么是适合你的工作？那我说，在寻找个人所好所长的工作时，你自己可以自问：第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能够创造意义？第二个，什么工作能够创造乐趣？第三个，我的专长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你工作能够创造的意义？第二个，工作能够创造乐趣吗？第三个，我的专长是不是能够所发挥？如果你透过这一个三个去检验，你就能够发现这项工作是不是适合你。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从改变自己开始，追求最好的自己，卓越的自己。在今天节目当中，依旧来跟您分享这个话题，我们要怎么样跟目标对齐，我们要怎么样子呢，能够呢做一个更好的人，卓越的自己哦。我们的陈君英老师呢，他跟我们来分享。老师，我想跟您请教，因为之前哈，你在节目当中有跟我们谈到了 ASK 的原则，哈，那这个原则呢，其实呢是很多的所谓的企业家，大特别是伟大的企业家

0: 业家他们的一个原则啊。那上次你有跟我们谈到，我想说可以再帮我们再做一个说明，然后我们要来更多的来知道在职场当中怎么样应用这些原则。
1: 好，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不管是 Bill Gates 或者华伦巴菲特他们所用的东西，其实你看看为什么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投资者，其实他们说穿了没有很复杂。
0: 嗯，
1: 你看就保持简单、专注单一的目标。
0: 嗯，
1: 这个说来很容易，但是我们每一天在，尤其我们当管理者或者当公司的高阶主管，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处理行政日常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应该高阶主管应该是看公司的愿景、公司未来目标等等。但是我们几乎花了70%-80%的时间埋在日常的运作里面，
0: 是
1: 这个就很说明的，你并没有专注在你公司赋予给你这个角色应该扮演的这种任务嘛？
0: 是
1: 你应该经过授权，层层的授权去处理这个市场，真正你真正你要处理的事情，搞不好只有10%-20%而已。
0: 是
1: 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还是回到就是说，我们实务的去运作。
0: 嗯、
1: 那第二个，我常常讲，就有些公司高阶主管，哇，好忙哦，
0: 嗯、
1: 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越高阶主管，行程排满满的人反而都是最有时间的人。哎，这句话好像不容易懂啊。
0: 嗯，
1: 那对他而言只是优先顺序而已啊。
0: 是
1: 哦，那我这个行程比如说早上10点-11点我可不可以空出来？那比如有个会议要参加，我可不可以指派副总去参加？我并不一定要去参加嘛。所以说纵算你行程排满了，但是你可以设定优先顺序，你还是可以把那个时间挪出来嘛。哦，所以我觉得说越忙的人其实是越有时间的人。
0: 是
1: 啊，但是重要的你要做一件事情，你有的人是前一天晚上把明天要做的事情先安排好，有的人是像他们讲是早上花30分钟计划你的这一天。
0: 嗯，
1: 哦，这个也是我们当管理者我们必须去看到的，你如何的去计划你每一天的行程。
0: 是，
1: 那同样的第三个，我们常常很难 say no 啊。
0: 对，
1: 哦，我们不要讲公司，在家庭里面、嗯、朋友相处，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我们明明可以 say no 的，但是我们就没有 say no 去参加一个晚宴，你根本不想去，但是你不好意思说不去、
0: 嗯、
1: 去了就花了3-4个小时浪费时间在里面。哦，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专注、计划、说不，这个 ASK 不止在名人身上、
0: 嗯、
1: 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则，只是我们如何去运用在我们实际的这个日常的运作里面。事实上不只是工作，你的家庭的生活也是一样啊。
0: 是
1: 哦，那你说为什么都排不出时间跟家人相处？因为你不 say no， 那你就吃掉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嘛。
0: 是，
1: 你扣掉睡眠，剩下的时间还剩下多少？
0: 对，
1: 哦，
0: 所以 ASK 对于时间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指标了。
1: 对，
0: 那在这边也想要请那个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说职涯成功的一些要素。
1: 好。那刚才我也特别谈了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你的工作能够创造什么意义？换句话说，你的工作能够为你所在的公司里面带来什么贡献？那你工作能够创造什么意义？就是代表你在这个组织里面你是有贡献的吗？我记得有一个那个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 有一天在电梯里面碰到一个员工，跟他搭同一个电梯，
0: 是，
1: 他就问那个员工，哎，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你对公司有什么贡献？但是 Steve Jobs 已经离开电梯了，他还没有答复，第二天这个人就不见了。你既然不能为公司带来贡献，那你留在公司干嘛？
0: 嗯，
1: 哦，所以说你要问这个工作能够创造什么意义？你为这个组织能够带来什么贡献？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是。
1: 第二个就是这个工作你能不能乐在其中啊？
0: 嗯。
1: 那我前两天碰到一个朋友讲说，哦，他的工作老板对他太好了，又高薪，让他整天无所事事，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辞职。

0: 他觉得那边每天朝九晚五，在那边每天这个时间一定要在那边。
1: 嗯，
0: 虽然没工作又领高薪，但是他一点都不快乐。他最后还是辞职了，他换得自由之身去做他要做的事情了。
1: 是
0: 哦，所以说，如果工作成为你的负担，
1: 嗯，
0: 而没有乐趣的话，那个东西也没有意义嘛。
1: 是
0: 哦，好，接着是我的专长是什么？可能你在职业生涯里面不同的阶段你需要的专长是不一样的。那在一个组织比较完整的公司里面，它会有 job rotation， 就轮调。我也被轮调过，其实你不要害怕轮调，哪怕是你不熟悉的领域，哎，你去做嘛。那公司愿意给你这个机会，你为什么不去做？哦，那我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我们那个企业里面，他也是行销的高阶主管。
1: 嗯，
0: 有一天公司做这个 job rotation 就轮调，让他去负责财务。
1: 嗯，
0: 哇，公司的很多人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调他去做财务，不能发挥所长。哎，但是他去财，因为财务部门是公司里面最保守、最没有弹性，而且这单位跟每一个部门的相处都不好。我财务部门大家的一般的印象，
1: 一般的印象都是这样。
0: 但是他调到这个财务部门的时候，他用市场的行销各方面，把这个整个财务部门全部重新蜕变了。
1: 嗯，
0: 哦，他跟这个业务单位要去看他的这个应收账款到底有没有准时，然后他看库存跟制造单位可以去对焦等等的。哦，那反而他去用行销的角度去转换，
1: 是
0: 财务部门在公司里面应该扮演的角色。所以说我觉得你的专长也许是行销，也许是产品开发，但是你不要排斥。哎，公司搞不好是让你有第二个专长，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说这里谈三个意义跟贡献是同一件事情。第二个你能不能够乐在其中？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你第二专长。好，刚才有谈到就是轮调，组织企业里面的轮调，哦，但是当公司赋予你新的任务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接受挑战？我记得有一年，我一直在从事那个行销的业务的时候，公司的大老板就跑来跟我讲：“哎 ，John， 我们公司事实上需要有一个产品经理制度。”那时候在我们的这个科技业界并没有。那他只讲了简单的几个重点，他说我要建立这个产品制度、经理制度，负责这个产品经理的人就是这个产品的总经理，负责这个产品的生老病死。什么是产品的生老病死？生就是他如何诞生、开发出来，衰退期他如何处理，生老病，哎，他有问题要怎么处理，那最后淘汰掉。哎，那我觉得这个是也许是我不熟悉的领域啊，哎，但是我去愿意去接受这个挑战，哎，因为那时候做的最好的反而是保险的品牌经理，哎，我就去了解了，找一些资讯了解他们品牌经理怎么做，哎，那我大概在两三个月之内，我就把这个产品经理制度从产品开发一直到最后生产出来，到最后要这个产品要终了生命等等的，我就把一套制度做出来。那我觉得那个是我资讯业里面第一个做出来的，哦，所以说不只是工作的轮调，有时候人家老板要你去做你从来没有做过的经验，
1: 是
0: 你就勇敢接受就去做吧。
1: 嗯，从这部分也展现出来的您的在工作当中的卓越啊，哈，其实你看这个追求卓越的精神啊，而且呢能够去接受挑战，勇于接受挑战，然后让之前不存在的所谓的制度哈，然后重新建立起来，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多的整合的技巧、专业的能力哦，所以当我们有一天呢，能够成为一位卓越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哦。我想这也是我们在陈俊英老师身上所看到的一个榜样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那苹果创办人贾博士在1983年要挖百事可乐的 John Scully 到苹果上班，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成功。那 John Scully 一直在犹豫。Steve Jobs 讲了一句令人震撼的话：“你想要下半辈子继续卖糖水呢，还是你要抓住一个机会来改变世界？”最后 John Scully 就加入了苹果，虽然他最后把苹果 Steve Jobs fire 掉，但是这个是个经典的案例，你要一辈子继续卖糖水，还是想改变世界？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追求卓越。我们是甘于平凡呢，还是想要追求卓越呢？其实在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有机会不断的去思考我们的一生到底想要成为怎么样一个人的时候，或许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就会想说，啊，我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吗？但是其实不是你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人，而是你想不想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当你想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从平凡变成卓越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你邀请到陈俊英博士，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相关的话题。老师，您谈到呢，这个所谓的绩效力是因着我们追求卓越而来的啊，我们要追求非凡卓越。当我们自己想追求，但是带领一个团队一同来追求非凡卓越，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你是如何着手来做这样的事情？
1: 好，我觉得很重要的，从平凡要到非凡卓越，就是要让自己比前一天更进步，哪怕是1厘米的向前推进。我觉得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唯有持续累积努力下去，你才有可能变成一流的专家，就是持续，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关键点。第二个，每天都必须重复相同的工作，唯有持续累积努力下去，才能够达到绩效。哦，我觉得这是持续，第一个持续，第二个重复。第三个，虽然还没有到达非凡的境界，但是你持续的态度，持续的态度能够让人从平凡非要到非凡。所以说这段话里面有三个金句，就是三个关键字：持续、重复、非要。持续就是你持之以恒，同样的工作也许你不熟悉，同样的工作不断的重复做，你就会变成专家嘛。那同样的这个东西持续做下去，你就会非要。哦，那你当你非要的时候，你就跳入了另外一层领域，你就搞不好是新的非凡，新的与众不同，你就可以一直重复。我觉得这个是三个。我举个例子哈。我记得在差不多十年前，我有点忘了哦。有一个这个基金会找我去做。

接董事长，我就问他那个创办人，你有什么目标要达成？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完成？他说的的确确，我有个心愿，他就是要把那个我们非常有名的这个西北民谣大王

0: 歌啦，青春舞曲啦，掀起你的盖头来等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王洛宾在等于华人的世界里面，若没有王洛宾的这段的西北民谣，有人这样子讲，就可能没有台湾的民歌，
1: 是
0: 校园民歌，
1: 是。
0: 哎，那我接到这个，他说要把这片 CD 给我，他就给我那片 CD 而已。他说我要做一本那个王洛宾回忆录，我就在想，我到底要怎么做？哎，而且那时候我刚刚好有一次机会去大陆，
1: 嗯，
0: 我就买了好多王洛宾的这回忆录，但是几乎千篇一律。几年几月出生啊，哪一个时间干嘛，哪一个时间干嘛，哪个时间干嘛，都是千篇一律。我们看到回忆录大概也都是这样子嘛。后来我就想一想，就是说我在写那字有什么意义，不会有人看的、啊。
1: 嗯。
0: 那我就想到就是、欸、我能不能够跟别人不同，有差异化。
1: 是。
0: 后来我就有个点子、欸、既然跟这个 CD 我听完了，我可不可以用从他对于歌曲的创作的背景、缘由、来由，他诠释这首歌是这样子诠释的，那我就用他这样子 CD 的诠释里面，我来他诠释他的一生。
1: 是，
0: 那当然这个是很难的、啊。
1: 嗯，
0: 哦，但是经过我努力，那这个如所愿，大概在花了。好像15个月就完成出版了嘛？哦，那我为什么特别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也可以很平凡，就按照人家，就是我们家小学生写的这个那个要你写日记一样。那老师一讲说，你千万不要讲说我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然后吃早餐干嘛干嘛干嘛，
1: 流水账，
0: 流水账，最后回家睡觉。我一直记得小学的时候说，老师千万叫你做日记，不要那样子。
1: 是，
0: 那假设我对我最简单而言，我就找一些资料，就按照年岁这样子排一排，就完成了嘛。哎，但是我就是不想做那个已经做过的事情，那个没有意义。
1: 是，
0: 哎，我就想心中就有一个是什么是差异化。那果然那个出版的时候也得到很多业界音乐界的回响，
1: 是、
0: 欸、是一个不同的角度里面去诠释王洛宾的一生。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讲的从平凡到非凡卓越。
1: 是，光于那本书我也看过了，真的是王老师的一生、哦、被你们真的是诠释的很美，而且呢，从这样子的生命，我觉得是生命故事，看到他一生的生命故事，他的那种整个的历程、哦、就觉得让人很感动。那本书看了之后会觉得很感动。那跟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好像大事记啊、编年史的那种自传，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我在那边有感觉到那个很浓的温度啦。那本书，对，所以这本书的那种胜出哦，跟他的在当中所用心的程度，就成就了。这个的卓越度跟他的专业化哦，那
0: 我想再补充一点、哦、
1: 好，请说。
0: 刚才特别谈到的就是绩效力，是因为必须要有团队，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团队你才能够达成你从平凡到非凡卓越。我记得矽谷很有名的一个企业的这个顾问跟教练叫 Bill Campbell。哦，他特别讲的一段话，他说他永远是先从团队着手，
1: 嗯，
0: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是急着解决问题，
1: 嗯，
0: 他要先看看要找团哪一个团队来做这个事情，
1: 是，
0: 这个也就回应我之前有讲的，就是说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找对的人，把对的事情做对。
1: 是、哦、
0: 那他更精准的就是说问题已经存在在那边了，
1: 嗯，
0: 我到底要去找那关键的对的人物团队，那个他不只讲个人哦，
1: 是，
0: 而且是讲团队。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一个着手，这个才能够，因为团队必须要专心，
1: 嗯，
0: 你这个团队去解决问题才有正确的方法可以赢、哦、那因为这个状况会发生，就是碰到很多挫折障碍跟难处，不管跟客户中间的客户链，或者你 供应厂商的供应链，或者你公司

0: 里面的制造链等等发生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因为他在很多在苹果啦或者在 Google 在很多的大公司都是企业的教练，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真的是触摸我的心。碰到问题永远都是先从团队着手，找到对的团队来做这个事情。
1: 是是，今天我们老师跟我们分享从平凡到非凡，他也谈到了非凡卓越的关键啊，重要的是在一个团队当中能够找到对的人啊，然后一同来追求卓越，追求非凡啊。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有一段话是这样子讲的：至关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得胜，聪明的未必能够得粮食，机智的未必能够得钱财，闲巧的未必能得喜悦，众人所得到的只是当下的机会。特别重要的，他是谈到当下的机会。当你抓住当下的机会的时候，你是不是把这个当下的机会成为你信守承诺？不管你对于人、对于事、对于物，你自己在那个一瞬之间，你要做下的应许跟承诺。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跟你来分享如何从平凡到非凡。在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会碰到一些责任的问题，会碰到一些挑战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从改变自己开始呢？成为忠心又良善的管家，跟我们的目标能够对齐哦。当责就是信守承诺，当责是在这样子的改变自己过程当中，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要学习当责，信守承诺。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陈君英博士要跟我们继续来聊。老师知道呢，这样子一个当责哈，当责呢是信守承诺。您这么多年的这个专业管理人啊，专业经理人当中，我相信呢，您会面临到许许多多的要去做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您是怎么样去看待一个绩效力跟这样子的关系？
1: 好，在公司，特别你是在公司的高阶主管，我们谈到这个非凡卓越的关键，我们就是谈到今天的主题，就是担责。其实生活是连锁的反应，每件事情都会影响下一件。你可能只记得最后的结果，但是你每天所做的那些小小的选择，会使你自己与目标更接近或更远。那什么是，以前我们常常讲责任，责任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在公司里面的是你的工作执掌，责任是你的上属或者你的公司交付你的任务，你把它完成，那个是责任。那当

0: 者对于特别对于领导人而言，他除了要完成公司所董事会或者公司所规划的这个责任以外，他更重要的担责除了这个以外，除了责任以外，他还要去破化未来，看公司的愿景。那也许并没有，尤其现在这个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世界潮流这样子的改变，也许你看不到十年，看不到五年，但是起码你要看到，能够看到三年。我所以说我觉得担责跟责任的中间的差距，就是你要往前迈向一步，要往前看。啊，那如何能够往前看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你目前你要去检视你现在企业里面你所目前所拥有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你若不能这个了解，就算你看到未来的趋势，你跟它中间的差距有多少你不晓得。因为如果你不晓得，你就没有办法去取得必要的资源跟自必要的能力来完成你往前看一步的东西，就算你往前看的你也没有用。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就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要检视一下你现在企业第一个你拥有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你必须去评估。那第二个很重要的重点，你要对未来有所破化的话，规划的时候你要自己知道我自己的软肋在哪里。我的软肋比如说，公司要去做未来的生意的时候，公司像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我做任何生意我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有一个前提，就是没有财务跟没有法律的风险，任何生意都要做。你也可以讲这是我的软肋，但是这个也是我的红线，这个是不能碰的。那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什么东西你去必须去强化的？比如说当初我们要去做国际化，我们根本没有国际化的人才，那怎么办呢？那是我们比较弱项的部分。但是我们就是试着，我们那时候并不是从欧美市场先开始做，我们反而从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做。我们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反而乡村包围城市，我们在那个第三世界国家有一些成功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最后才进入这个欧美市场。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要去，刚才第一个谈到的，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拥有的是什么，你少的是什么。我们就像刚才讲的，你少的部分是刚才举例的是国际行销的能力。那我们的策略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去掌握，虽然我们弱，但是从第三世界国家里面，我们也可以去从这些成功的案例学习到，以后我们要跨入主要的欧美市场，也变成是我们一个很重要做中学，学中做的一个历程里面。所以说这个一个是等于说是你拥有的你的弱点或者你需要加强的。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第三点，我觉得机会当然一定有机会，因为你已经规划了前面这点，我就不多说了。第四点，你在做这件规划未来或者你要去做的时候，有什么风险，有什么威胁你要去看到。所以说你若问我担责跟这个负责任这两个差异在哪里，我是从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他当然一定要负责任，但是他更重要的，他要花一些心力去规划公司的未来。那公司规划的未来，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拥有的是什么，发扬光大，我们少的是什么，我们去强化它。然后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机会一定有，那我们如何去等于说这个带来的威胁的风险，我们如何去避免。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谈担责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两者中间的一个差异。
1: 是，那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些相关的一些个案的故事。
0: 好，我觉得我们在有一年我们在巴西市场，

0: 我们的产品因为它进口的关税要提得很高、哦、那我们的产品几乎没有竞争力，加上进口关税，我们就试着想看看，哎，假设按照一般的，那无利可图，那我们就不要做了嘛，那这市场就放弃了嘛，而且规定那么多。然后后来我们就去思考说，如果那个市场是我们要的，哦，然后我们就去规划了解市场的动脉，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模组化的方式，我们到当地跟一个制造厂商去合作，然后等于说是吻合他们国家的一个这些法律的规范、啊、那这个事情就很顺利的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但是在公司内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困难重重，每一个人说啊，这个我不负责，这个不干我的事、哦、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必须把整个成品的这个模组化拆开，包含包装运输、嗯、那每一个模组的检验规格规范，然后到那边生产的制造流程要去做，他们最不喜欢做这些事情、嗯、他们根本不愿意负责任。哦，那时候假设从公司，因为我也是公司等于说专业经理人、嗯、也是空降部队嘛，
1: 是
0: 哦，那我就带着他们做啊，那我也可以不要做啊，
1: 嗯，
0: 那带着他们做，大家觉得哎，看起来好像就是完整的，并不是说只是说说而已啊。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当责，你就是要让你的团队觉得，你第一个你要卷起袖子来，第二个要让他看到是，哎，你这次是完真的，并不是玩假的、啊。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当责跟责任，从我的这个经营的实务面，我觉得是有些是区别，但是学术上面或学理上面也许不见得是这样子，我讲的是比较接地气的务实的、嗯、我去运用这些担责跟负责的差别。
1: 是，谢谢陈俊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很感谢陈君博士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他跟我们谈到绩效力，从改变自己开始，如何做忠心良善的管家，怎么样跟我们的目标对准啊？怎么样从平凡到非凡到卓越？怎么样能够信守承诺啊？在这过程当中，当我们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突破的状态，保持这样子一种认真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绩效呢就看得见了啊。所以，当我们追求这种非凡卓越的企图心，能够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绩效。让我们能够面对风险的时候也有所了解啊。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听众朋友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对你也有一些启发。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梁慧要祝福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阿斯基刚刚三马打结，舌头打结，
1: 舌头他
0: 突然之间三马打结的，就是人家客家话成语讲说舌头打结，就是好像突然就发不出来。就是、
1: 舌头怎么说？
0: 三马
1: 啊，三马。
0: 舌头是母的，马就是女的生的意思，很奇怪，叫捏拱，蚂蚁就是公的捏拱，很多啊，
1: 蚂蚁叫捏拱，
0: 对啊，蚂蚁叫捏拱，所以蚂蚁是公的，舌头是母的，三马，
1: 三马，三马，舌头是母的，
0: 马就是母的意思
1: 啊，真的，
0: 嗯，现在会骂人家女孩子，她骂女儿都会讲，因为狗磨马。就是骂这个女孩子说你怎很调皮或者是怎样，就是狗毛嘛，就是骂女儿。
1: 哦，真的。
0: 骂儿子狗毛子。
1: 狗毛子，现在不要骂。所以我们对啊，所以我们从不定在讲说天国近的，对，我们需要有一个神的这个权力来纠正我们，改变我们人的罪，人的恐惧，人的怕死亡嘛，所以其实人的世界里面需要靠一

0: 一个什么样的大能力把我们拉拔出来。就像说如果我们没有爱、
1: 嗯、
0: 我今天就会真的搞不好就打了他两个耳光子、
1: 嗯、对。
0: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我们人真的有很多软弱虚弱的地方、
1: 嗯、
0: 如果不学习没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走出来、
1: 嗯、
0: 我另外看那天我另外看到一个新闻嘛、
1: 嗯、
0: 就是一个年轻人、
1: 嗯、
0: 然后呢他因为我大概也有传给你、
1: 嗯、
0: 他一个成年人哦、喔，然后他就小时候就被他爸爸赶出来因为他妈妈是外籍移工嘛可能妈妈走了嘛、
1: 嗯、
0: 所以那个爸爸就养他养到十几岁、
1: 嗯、
0: 可是有一天可能他就是就
1: 他做了
0: 闯祸他就是可能踩破人家的屋顶还怎样、
1: 嗯、
0: 然后呢要赔钱赔了9000块嘛、
1: 嗯
0: 啊、他爸爸就没有钱了、啊、就是说你看你现在已经成年人了 你要出去自己想办法
1: 就自力更生、嗯、
0: 对
1: 就
0: 然后就把他赶走了、
1: 嗯、
0: 赶出去了
1: 嗯
0: 他也没有身份证也没有什么你知道就没有钱啊、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去外面露宿街头啊、
1: 嗯、
0: 或者不知道怎样生活
1: 对
0: 然后后来然后因为也没有受教育
1: 嗯
0: 所以连
1: 他没有念书吗
0: 没有
1: 好奇怪的家庭
0: 就是这个父亲很把他赶走
1: 嗯
0: 赶走了以后呢就是想你这么大了你就要去 你要去自生自灭你、
1: 啊、
0: 意思就是其实他应该是说他想要去那个激励他的孩子
1: 嗯、
0: 哦、所以他不但没有身份证没有学历没有健保也没有健保
1: 身上还没钱
0: 对身上当然没有钱啊、
1: 嗯
0: 哦、然后呢他仍然说他当然这个人在活在台湾21年
1: 嗯、
0: 好像从未在地球上存在过的幽灵因为没有身份证嘛
1: 他没有给他报户口
0: 不晓得嘞、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真实的台中的一个黄姓青年、哦嗯、所以后来他就跑到资源回收厂靠捡那个宝特瓶来维生、
1: 嗯、
0: 然后被里长发现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怎么言谈举止只像个10岁的小孩
1: 嗯
0: 就是因为你都没有互动一个人嘛、
1: 嗯嗯、
0: 然后又没有学历当然不知道可能小学没读、
1: 嗯
0: 啊、然后就是父亲把他赶走都没有教他
1: 也没有理他
0: 没对也没有教他怎么样活下去、
1: 嗯、都没有、嗯、
0: 对所以他是说那个叫他要出去找工作自己照顾自己、
1: 嗯、
0: 但他几乎不认识字哦而也不会搭公车、
1: 嗯、
0: 那当然更不用说上网找工作啦、
1: 嗯
0: 啊、你看没有学历也没有身份证这件事情、
1: 嗯、
0: 现在小孩子一定很多小孩子一定不知道
1: 对啊
0: 他都不知道 这些事情如果没有
1: 在现代还是有这种
0: 对
1: 还是发生这种事就对
0: 对对
1: 然后呢后来呢
0: 所以他在资源回收厂、嗯、就是捡宝特瓶纸箱换、
1: 嗯、
0: 几十块买便当、嗯、有东西捡就有饭吃捡不到就饿着、嗯、晚上就在公园睡车站和陌生的大楼之间21岁的身体却带着被世界丢弃的这种稚嫩跟无助、
1: 嗯、
0: 所以里长发现他的时候呢他连学校是什么他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对所以那个北在台中啦
1: 后来有安置他吗、嗯、
0: 后来就安置他了、哦、因为他是那样就是流浪汉子那个脏屋嘛
1: 等于叫 homeless 这样子
0: 对然后呢带着东南亚口音
1: 他还有东南亚口音
0: 对因为大概应该是他
1: 小时候跟他妈妈学的口音、
0: 嗯、然后动作跟反应却像10岁的孩子
1: 嗯
0: 然后问他读哪个学校没有
1: 嗯
0: 有身份证吗也没有会写字吗、嗯、他拿起笔很慢很慢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那是他唯一会写的名东西啦
1: 嗯
0: 所以他也不知道进餐厅要自己找位置
1: 嗯
0: 也不知道卫生纸可以拿来擦手反正问到他什么都说
1: 什么都不知道
0: 嗯鸡斗
1: 嗯鸡斗
0: 不知道所以里长就把他带到办公室让他洗澡吃饭、
1: 嗯、
0: 然后通知社会局、
1: 嗯、对啊、
0: 哦、然后他捡到400块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他是还是他爸爸、
1: 嗯、
0: 所以爸爸被警方找出来、
1: 嗯、
0: 他说

0: 他的生母是东南亚的移工，
1: 嗯，
0: 两个人没有结婚，
1: 哦，
0: 孩子出生的时候有出生证明，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怎样办户籍，那个爸爸，
1: 啊、他爸爸也很奇怪，
0: 就这样拖了21年，然后孩子的母亲在3、4岁就离开，
1: 嗯，
0: 然后父亲就打零工，
1: 嗯，
0: 抚养他，哦，然后这个孩子就说他父亲没有打他，他不会提告。因为本来社会局会那个嘛，
1: 嗯，
0: 你忽略小孩啊，这个都违反那个，
1: 对，
0: 哦，然后里长问他说：“你觉得爸爸是好爸爸吗？”他说：“我爸爸赚钱很辛苦，他帮我长大，所以他是好爸爸。”
1: 嗯，
0: 所以他流浪期间，他捡到2张中奖的发票，共400块、
1: 嗯、啊，还知道去兑奖？
0: 没有，然后。400块呢是够他吃好几顿饭，但他舍不得花，
1: 嗯，
0: 因为他爸爸6月3号生日，他想把发票拿回去送给爸爸。但他回去的时候他家已经上锁了，他在外面喊爸爸也没人回应，
1: 嗯，
0: 然后呢那个赶他出门没替他报户口的，
1: 嗯，
0: 这个人仍是他、嗯、仍然是他心中唯一的家，
1: 嗯，
0: 所以那个里长就帮他办到身份证、
1: 啊、
0: 然后呢也鉴定了父子关系、
1: 啊、
0: 就 DNA， 然后认领到户籍登记以后就有、嗯、就有开始一张那个身份证嘛、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可以看医生、
1: 嗯、
0: 上学工作、
1: 嗯、
0: 所以他21岁才坐下来学国小2年级的课程，
1: 是哦，
0: 21岁，但他没有抱怨自己说学得太晚，所以他连公车怎么搭都不会，但是呢因为有人陪伴跟带他学习，
1: 嗯，
0: 他现在就可以独自出门制作商品练习解说、嗯、还开始接触影片拍摄与剪辑，
1: 哦，不错啊，
0: 对，然后进入夜校去读那个认字嘛，哈，
1: 嗯，
0: 然后现在看站牌啦也读懂生活中的，
1: 都可以了，没有
0: 问题了，可以的，嗯，所以相关单位就教他扩香石、调粉、倒模、晾干，就整理一些成品。现在他也会学会贩售这些，
1: 嗯，
0: 然后他要制作影片，他也会一字一句的练习解说，
1: 嗯，
0: 然后呢用手机拍影片、配音乐、加字幕，
1: 嗯，
0: 哎，你看有教就有差，
1: 对啊，好可怜。
0: 所以里长说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认不出，就是那时候的
1: 已经有变化了，
0: 对，他现在得到的那个床饭课程与陪伴，问他最近过得怎样，他却说这阵子很幸福。他不用车子，不用房子，没有存款，
1: 嗯，
0: 只是有
1: 地方，有饭吃就好，
0: 有饭地方睡，有课可以上，而且有人愿意教他，也有人相信他能够学习，
1: 嗯，
0: 所以我就是说，如果没有爱，
1: 嗯，
0: 这世界上如果没有，对这个孩子来讲，他真的是上天堂了，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他的天国就是这样子嘛，
1: 嗯，
0: 因为有人间有爱嘛，有神有光嘛，嗯、让他可以看到，然后，
1: 嗯，
0: 以前连洗澡什么都，因为他不是智能不足啊，只是从没有接受过教育，
1: 所以他没有接受过教育，所以他行为看起来有点像智能不足，
0: 对，
1: 事实上他并不是，
0: 不是。
1: 哦、
0: 对，因为缺乏刺激跟学习的机会，
1: 对啊，很像在山里面被养大一下，
0: 对啊，就是我们常常以前看的那种野人哈、嗯，就是什么狼养出来的孩子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对啊，
0: 对啊，
1: 怎么那么奇怪，我不知道现在社会还有这种事、欸啊、真的很夸张，
0: 就很多地方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接触的、嗯、你也不知道有人是这样子的生活、
1: 啊、嗯，
0: 所以他进到一个正常的环境，有人教他、嗯、有人陪他，然后有人让他反复练习，
1: 是，
0: 所以他的能力就开始就提升了，
1: 渐渐的恢复了，
0: 对、嗯、所以呢重点就是他们教他的是生活，不是考试，
1: 没错，
0: 他马上就会要应用嘛，
1: 对啊，
0: 他在生活上他就要学会嘛，
1: 嗯，
0: 他像他看懂站牌啦，看通知啦，
1: 嗯嗯，
0: 哦，然后他还可以做那个扩香石能够卖出的商品啦，
1: 嗯嗯，
0: 还要剪影片呢，
1: 还会剪影片，
0: 比我还厉害，
1: 现在最时髦的，
0: 对呀、啊，只要拿手机录影开始嘛，
1: 对、啊，
0: 所以一步一步踏进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他也比任何人都更想学习，
1: 嗯，
0: 所以这个动机，
1: 嗯，
0: 超过。

0: 切。
1: 对
0: 啊，手机跟 App 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些小步
1: 骤。那这个里长也很不错，还有帮助他。
0: 对呀、啊，
1: 他做得很好。
0: 对，因为有时候你看很多游民，
1: 对啊，
0: 很多那种，我昨天在板桥火车站也看到一个，真的是，就是我觉得身心什么应该都是有状况。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不要输在起跑点上，他是基本上连起跑线都没有。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连跑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输在起跑点？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几岁学什么太晚。
1: 对，
0: 然后五十岁接触也不会太晚，他二十一岁他就去上国小二年级，
1: 80岁70岁开始练健身也可以。
0: 对啊，有人100岁呢，
1: 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开始，什么都不嫌晚。
0: 对
1: 对，我们要加油。
0: 想要做什么要先问清楚。
1: 加油。
0: 你要想做啥？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哦，这真的是，这就是让你感动，就说在人间有爱有光，然后照耀着他，里面是亮的，
1: 是
0: 有盼望，有想要学习。
1: 对，
0: 天国近了，
1: 天国近了，加油。我们自己在现在再来设定什么目标我们要做到的。
0: 对，
1: 好不好？
0: 对，我们要健身吗？
1: 要。
0: 你已经在健身房。
1: 我要健身，然后再修饰一下。
0: 没错。
1: OK， 加油。
0: 对，不要躺平啦。
1: 嗯，不要躺平。
0: 都要有机会学习。
1: 好，感谢金米太家属堂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W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路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W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也就是非政府非官方，并且是 NPO， 也就是非盈利非商业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路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非常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使我们自我替力，要让收听 NEWS RADIO 的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改变您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哈，叫做繁花，来自于董贞所演唱的歌曲哈。其实近期在中国大陆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优秀的一些影视作品哈出现，那也透过不同的串流平台，其实在我们

身边就很容易唾手可得哈。其实他就实际上来讲，我觉得整体那个月费并不是很贵，但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平台里面无限的浏览哈。那不同的平台还有不同的一些作品，那伴随着这些影视作品呢，它其实就有很多的音乐的作品就相关就应运而生了哈。所以其实近期朋友们应该也会发现，在近几年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跟大家聊聊一些影视作品相关的一些音乐歌曲哈。以前我们没有花那么多时间讨论这些哈，那但是近几年来我发现这些其实是一个很蓬勃的一个产业哈，一些很多的相关的作品出现。而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就是在，因为在中国大陆我们有很多的古装剧的产生嘛，好，其实这个古装剧这绝对是属于我们华人文化特有的嘛，因为讲的是我们的古装剧哈。当然你说日韩或许也有古装剧没有错，但他们的产量跟他们的内容跟我们绝对有差异的，因为文化背景不一样嘛，好。但是对于我们的古装剧，不管是宫廷剧，不管是武侠剧，或者不管是仙侠剧，我觉得都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创意的思维在里面哈。那在音乐上面，我觉得更是让我觉得很不错的是，它有一些中华文化的一些元素在歌曲里面，然后有人说叫做中国风的这个曲风在里面哈，不管用的是配器也好，不管用的是它的旋律的走向，或者是它的和弦的走向，诸如此类，我觉得都是在让这个整个华语流行乐坛当中增添了很多的色彩。好，所以我们也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这些哈。当然我还是强调，因为我们是音乐节目嘛，好，所以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剧情我们会限缩在一定的程度里面，而且尽量不爆雷了哈。好，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哈。当然你如果听完了我们的介绍，你对于这个作品有兴趣，我也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哈，在你身边的找身边的管道可以去看一看这些作品，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剧里面的一些歌曲哈。那这个剧呢，其实它是一个现代剧，时装剧。好，更精准来讲呢，它是一个校园剧。好，其实校园剧呢，在华人的环境里面，哪里的产量可以说是最多呢？就是台湾哈，台湾的校园剧的产量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哈。那而且这个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其实各地对于校园的状况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好，也就是说，同样都是华人，但是可能两岸三地的校园的状况都不一样，因为校园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小的一个社会嘛，哈。但是你又可以从一个小的社会结构看到一个大的社会结构，就是那个时代背景是什么，哈。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其实，在台湾有不少的这个校园的爱情电影，好，大家都蛮有名的，像几年前这个，像那些年，哈，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跟那个唱小幸运的那首歌曲。叫做我的少女时代。好，这些都是在台湾所推出来算是蛮火红，大家蛮受到欢迎的这些校园剧齁。但是好，我们就单拿这两部剧来谈，其实它所叙述的时代背景就不太一样齁。在前面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她的这个时间年龄段齁，大概是民国70-80年代齁，也就是1980-90年代的校园的样子。好，那个时候的校园生活大概是这样，就是那一段那个年龄区段的学生他们的校园生活的大概的样貌。好，但是如果是谈到我的少女时代呢，那可能就比较在前面一点，可能是60-70年代，好，民国60-70年，也就是70-80年的学生的状况。好，所以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讲话的方式，他们所使用的器物都有一些差异。好，那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细微的东西，但是却能够体现那个时代社会当中大家的不管从着价值观啦，好，或者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啦，好，诸如此类。但是这些也都是限于在台湾的环境，所以如果放样到大陆地区，或者 even 放样到香港地区，可能就不一样了，好，它可能对于那个环境的叙述就不同了哈。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在校园剧里面所会碰到的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状况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剧哈。好，这个剧的名字呢有点长哈，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好，

它是在2016年的时候所在中国大陆所上映的 一部剧。那有一些上映是16年，有一些上映17年才上映。那但是呢这出剧呢也是堪称在这个陆剧的史上如果你要说到校园的主题的话，那它绝对是算是蛮有名的 一出剧。好，那跟大家分享这个剧之前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先听几首歌哈。好，这个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个剧当中的片头曲，好，它叫做《一笑倾城》。好，那这一个剧当中呢的音乐的制作呢，其实也捧红了一位在现在中国大陆的很年轻，属于比较年轻世代的一位歌手跟创作人，他的名字叫做汪苏泷。那这一首歌曲呢就是他自己的创作。那在这一出剧当中其实有几首都有他的这个操刀的这些身影在里面。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一笑倾城》。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所推出的校园青春偶像剧哈，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哈，在2016年的时候所上映的作品哈。好，跟大家简介一下哈，这部剧呢，大概它是它的集数大概在30集左右。好，是属于这种都市青春的偶像剧哈。那指导的导演是我很欣赏的一位香港籍的导演哈，林玉芬导演。好，她是一位女性的导演。那另外的有趣的就是她的这个编剧。那这一出剧本身它也是一个小说改编好的一个作品。那这个小说的原著当然就是同名《微微一笑很倾城》，她在2010年的时候还获得了中国网络文学节的最佳作者奖。那他的作家就是顾曼老师。那同时顾曼老师也是这个剧的编剧。好，所以这个我其实很喜欢这样的做法。好，其实现在慢慢有比较多的一些作品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他的原先的原著是可能是网络小说，那后来把他因为在网络小说里面就红了，好，晋江文学嘛，对不对？就红了，好，然后之后呢，就把它改编，把它搬上荧幕，好，变成一些网络的作品，一些网络的平台播出，甚至在卫视里面播出，好，后来甚至再把它改编成上大荧幕，好，变成电影，好，那《微微一笑很倾城》就是像这样的作品，那它的编剧呢，就是这个原著。好，所以我觉得这很多东西就很顺了哈。那我记得几年前也是很非常非常火红的一部古装剧，就叫做《琅琊榜》哈，也是一样，海燕老师自己所创作的作品，然后后来他担任编剧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成败都系于一人了哈。当然有好处有坏处，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做法哈。好，那后来呢？这个《微微一笑很倾城》刚刚有提到，哈，也后来变成了电影，好，也有翻拍。那在电视剧当中呢，的主演呢是男主角、女主角就是杨洋跟郑爽，好，后来的配角还有毛晓彤、白宇，好这些。那把它改编成电影的话，我记得应该是应该是那个井柏然，哈，小井。跟 Angelababy 好演男女主角这样子好，当然改编的作品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了哈。但是我自己通常会觉得这个改编的作品有点可惜的地方，因为篇幅不一样。好，因为一个小说它毕竟那么长嘛哈，小说把它改成电视剧，这个篇幅差不多好，但是电视剧要改成电影，哇，那就会比较辛苦了，因为时间区段不太一样嘛哈，那么长，你看。虽然这个剧已经算是相对来讲比较短一点，它是30集，但是哇，那个你要把它变成电影也是很辛苦哈。所以像另外一部也是有改编的一个电视剧，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嘛哈。但是原本有50-60集，那你要把它改成一个2个小时的电影，就要交代完这所有的内容，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了哈。当然。他们还是有这些努力，有人欣赏，有人不欣赏。好，那这个剧呢，它主要的讲述的故事有点特别，因为它的内容不只是跟校园有关系，还跟网络游戏有点关系。好，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早期有跟这个所谓网络相关或者是游戏相关的一些主题的一些剧。那后来呢，也开启了好些个跟所谓游戏产业有相关的一些剧段，好，他们当中有提到，就像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你是我的荣耀》，它的前半段就提到跟游戏产业相关的哈。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跟他们的所谓的资金赞助有没有关系，但是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属于新颖一点的题材，因为以前没比较少有类似像这样的题材的剧出现哈。好，哎，更多跟大家介绍之前哈，来我们来听几首歌曲哈。在这个剧里面，其实因为它是一个甜甜的校园剧嘛，好，所以其实这个歌曲的比重是很重要的哈。那我刚刚有跟大家说，这个在这一出剧当中呢，同时间也捧红了一位这个所谓比较年轻世代的一位歌手汪苏泷哈。他在这个
电视剧当中就有几个嘿不错

的一些作品，后来呢，这些作品也拿出来，甚至做发行，都形成了就是很受欢迎。那接下来跟大家一起介绍的这首歌曲，就是其中一首哈，可以说那个时代，我记得那几年可以说真的是这首歌很红，而且这首歌曲在这个 KTV 榜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前面的，属于男女对唱的一个很甜蜜的歌曲哈，就叫做《有点甜》。好，来，我们来一起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跟白兔共同合唱《有点甜》。

有点甜，来自于汪苏泷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所推出的青春校园偶像剧，哈，在2016年的时候所上映的《微微一笑很倾城》。那刚刚我所听到的歌曲是当中的一首插曲，哈，由汪苏泷自己所演唱，好，汪苏泷跟白兔，好。的合唱的作品，跟大家简介一下这个剧情，在一个校园的环境里面，美女的优等生她叫贝微微，由郑爽所饰演，立志成为游戏工程师，那她以昵称芦苇微微跻身在网游的领域里面，而且是高手的区段，但因为拒绝上传真实的照片而惨遭

这个侠侣，就是他们在游戏里面可以结成 couple 这样子，就真遭到了他的侠侣，就是原本的 couple 真水无香，就是抛弃他。后来呢，意外呢却得到了网络环境、网络游戏的江湖第一高手一笑奈何的垂青，就说：“哎，我可以跟你组成 couple 这样子。”好，为了要赢得侠侣的挑战赛，那这个微微呢，芦苇微微呢就答应了和一笑奈何结盟，然后参赛。好，那两人就一路闯荡江湖，但是呢，却没有想到，这个微微呢，被微微却没有想到，他在真实的环境里面，这个一笑奈何呢，其实是自己的同学校的一个学长。好，那而且这个学长呢，还是这个校园的风云人物。好，因为他就是在校园的表现很优异，然后又长得很帅，好，就叫做肖奈。好，那这个肖奈呢，就是男主角好杨洋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好，因此呢，无论是在游戏或者是在真实的生活环境当中，肖奈都是能力跟外貌非常出众的大神。更巧的是，他竟然是一个游戏开发测试的一个负责人。那后来呢，这个微微就跟肖奈两个人之间有了这个很稳定的情感，而且他们共同的就是为未来的事业做打拼。所以就是这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它本身的这个情节线算是蛮简单的。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所提到，就是说一个剧你其实很容易看起来很舒服，它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男女主角的这个情感线，当它很稳定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所谓揪心的感觉就不会那么的强烈。当然有些人说这个是有好处有坏处，有人觉得这个做法是很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平淡，但是有些人觉得像我自己看起来，我就觉得看起来很心安哈，不会一直提心吊胆的看着这个剧哈，所以看起来很舒服。但是呢，反观也有人也觉得就是说那个剧一定要什么样跌宕起伏这样子啊，那一方面你就看的就是很痛苦，就啊好揪心啊，怎么啊你爱我，然后我又不爱你，但我爱你的时候你又不爱我了，后来我们两个要互相相爱的时候却没有办法在一起，而最后我们两个就被迫分开，然后又怎么样峰回路转巴拉巴拉巴拉好这样子。有一些人也喜欢这样的剧情哈。不过相对来讲，在这个篇幅比较稍微窄一点的时装剧里面，这种属于稳定的感情线的这种情况比较多一点哈。所以即或是在两个人面对一些共同的困难，但是只要感情线稳定，基本上这个给观众来讲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定的感觉哈。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的一些总成了哈，不是什么绝对的真理，但是确实看了很多的剧，它里面的一些剧情的一些铺陈，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在谱写这个剧的时候，他的一些策略是什么哈。我觉得这也是看多了也是你可以发现这些剧里面有一些有趣的相同的地方，或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哈。然后再来就是套入其他的不同的时空背景这样子。好，那在更多分享之前呢，我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剧当中的一首歌曲哈。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由汪苏泷所谱写的哈。那它是这一个剧的片尾曲，它的名字就是这个 title 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那比较特别的呢是，他演唱的这个歌手呢，就是这剧中饰演男主角的杨洋哈。那我们知道杨洋其实他在透过了这一出剧之后呢，其实他就跻身于男神的系列哈。那杨洋是生于1991年哈，那他是也是演员，也是歌手，也是舞者。那他的毕业是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校，所以我们叫做军艺哈，军艺的舞蹈系毕业的哈。那在其实，在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演艺的环境里面，因为现在演艺很蓬勃啊，很蓬勃的发展，所以进来的人也很多，那都有不同的所谓的派系，你是上戏的，你是这个中央的，你是哪里的，你是学舞蹈的，你是学戏剧的，还是你是学音乐的，这些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分门别类。那军艺的系统相对来讲在这里面的人数是比较少一点的，所以这个军艺的系统也是很特别的一支。那杨洋就是从这个系统里面出生的，而且他自己本身学的是舞蹈。好，那从这个剧之后呢，可以说杨洋就有非常好的表现，然后流量也一直往上升。后来在我们前几集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

你是我的荣耀当中又再次饰演男主角，就让他的这个角色就更加，就是他这个人物的形象就薛俊霖更加男神这样子，所以真长得也很帅，所以这出剧对于杨洋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好，来我们来听听来杨洋所唱的这首歌曲，就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16年所上映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校园爱情偶像剧，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哈，这是一个综合了校园爱情以及网络游戏的主题相关的一个作品哈。那当中这个也是男的帅，女的美哈。那而且呢，有一些很青春、很young的一些这种很小甜蜜的这些桥段哈，那就是那种很属于纯纯的爱情的那种感觉哈。其实看起来也是蛮舒服的一个作品，所以如果朋友您喜欢，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好，那我们的节目呢，最近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在这个不同的剧段当中哈，去找寻这些音乐的一些素材哈。那当然，我们就爱放音乐一直以来跟大家希望能够在不同的作品当中、不同的类型当中来分享音乐哈。那而且这些都是念我近期自己所碰到的、所接触到的哈。当然，如果有一些你喜欢的话题、你喜欢的一些主题，欢迎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毕竟音乐的领域很大，好，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在。

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接触到一些不同的领域，好，让我们整体的这个内容更丰富，所以朋友们也很感谢你。

确实让人觉得听起来很舒服。好，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由这个这个 OST 女王了哈 ，Already 是了哈，因为我们你看，我们自从我们开始做 OST 的这个主题，你听了多少她唱的歌曲，我就知道她的这个产量跟她的这个值哈都非常好哈。张碧晨好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下一秒》哈，是在这个剧段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好，很好听的一首插曲，好送给大家。就爱方韵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 Nice Radio 空中再见喽。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我们今天要来动脑筋，
1: 是
0: 伤脑筋。
1: 嘿，好、哦，咱来又未猜，
0: 嗯，猜猜谜，对，猜谜猜，
1: 对，又未猜，还、嗯、对，
0: 对，没猜猜谜、嗯。好，之前又就是有朋友又传了这个台语、华语的对照词啊、嗯，就是相反。
1: 对，
0: 红胎就是台风嘛，
1: 对，
0: 老累就是热闹，
1: 嘿，对啊，所以这个没猜的、就是
0: 猜谜，
1: 猜谜。
0: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猜什么呢？
1: 嗯，好，今天是要有的哈，真简单哈，迄、那个马面哈，嘿，字足少，
0: 嗯，
1: 对，所以棒球，
0: 嗯，
1: 好，比赛结束。
0: 没了，
1: 哎，对
0: 哦，
1: 棒球，棒球哈，棒球
0: 哦，
1: 比赛结束，
0: 那就打击完了，得分就得分了，
1: 对，
0: 还要猜什么？
1: 没有一个啊，解密，还是讲咱做料理，还是要煮什么物件的啊食材啦哈，对，
0: 如果是食材的话，就不是主食喽。不是什么面啊、饭、啊、
1: 不是、哦、
0: 那也不是调味料，
1: 嘛不是
0: 盐啊、糖啊，
1: 不是
0: 葱姜蒜、
1: 不是，不是那个辛香料，
0: 哦，辛香料，
1: 不是，
0: 也没有，
1: 不是。
0: 然后题目是棒球，就棒球，
1: 对，
0: 比赛结束，
1: 对，
0: 比赛结束就回家，
1: 嘿嘿。对啊，好、哦，所以伊这个卖名用着棒球哈，咱、哦、可能会当安尼来啊，咱讲啊篮球，咱是用拍的，拍篮球，哎、
0: 拍球都可以啊，
1: 拍球，嘿，拍球，好、哦，对，
0: 就是
1: 嘿，
0: 拍球就是比较笼统啦，
1: 对，好、哦，较广泛的讲法就是
0: 广泛的，嘿，就是
1: 拍球，
0: 你只要跟球类运动都可以讲拍球，
1: 嘿，对，啊，那是用脚踢的，咱就讲。
0: 踢卡球，
1: 哈，
0: 踢球，
1: 系对，踢卡球。
0: 排球也是拍球嘛，
1: 嘛是拍。
0: 羽毛球嘛是拍球，
1: 对，这嘛是用拍。
0: 网球嘛是拍球，
1: 哎，嘛是哎，哦，足侪拢用拍，
0: 哈，
1: 对，哎，哦，唔过什么球，咱会当用弄诶，哈，
0: 哦，撞球啊，
1: 弄球，
0: 对，
1: 对，哎。
0: 打球，嘿，打球就很多了啦，
1: 對
0: 就几乎所有的球类运动，
1: 哎，你拢爱用手的对啦，系啦，对，啊，所以这个棒球嘛是爱用手啦，哈。
0: 但是棒球有两种，至少啦，哦，一个是投手跟捕手嘛，
1: 对，
0: 啊，打击手啦，
1: 嘿，对，
0: 那所以你投手就是投球啊，
1: 对，所以你拿投手，你就是
0: 捡球。弹球，
1: 好、哦，丢用铅用弹的拢会使，
0: 对嘛？
1: 哎，丢
0: 就是把球丢出去。
1: 对，啊那
0: 打击手，
1: 好、哦，那捕手
0: 哦，捕手要接球，
1: 对，伊就爱接球，
0: 对，
1: 好、哦，还是新球，咱嘛讲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的是用捞的，对，
1: 新
0: 他那个弹接弹跳嘛，
1: 对。好，
0: 那个叫滚地球，要用捞的。
1: 对，啊，那打击手，
0: 打击手就棒球了，就是打击呀、啊。
1: 对，所以这是用
0: can， 也不是
1: 用 can 吗？哎 ，can 是
0: 拿东西丢人家啊。
1: 哦，好 ，can
0: 他拿打击棒去 can 球、
1: 咱这个是讲 can 还是用？
0: 拱哦，拱，对，用拱的比较
1: 好、
0: 哦，你比较有力道。
1: 拱棒球嘛，
0: 嗯，
1: 跟铅棒球差不多，
0: 对，

0: 投手，讲投手，
1: 哎、欸，对，投手哈丢出来嘛，哈一弹嘞，一天嘞，哈，对，唔过咱打击手是
0: 拱，
1: 哈、哦，爱出力嘞，
0: 对，因为他要把球可以打击到很远的地方，
1: 对，所以一定爱出力，所以出力就是大力拱，
0: 哦，那拱
1: 啊，这里
0: 结束嘛，就完了，
1: 对
0: 啊，就拱完了。讲这么久、嗯哦、也是啦，那也是食材之一、哦、
1: 对，所以就是供
0: 完啦、哦、比赛结束了，对，供完啦，
1: 供完啦，
0: 对对对，而且是棒球、哦、棒球比赛、哦、
1: 对，
0: 不是什么、什么弄球啦、
1: 不是卡球啦、拿球都不是，
0: 不是，是棒球比赛，供完啦，
1: 供完啦，
0: 哦，好像对哦，只有贡丸呢。嗯，不，什么蛋饺？哎，不是，虾丸、鱼丸也没有。
1: 不是，
0: 好，重点就是他完了，
1: 对，
0: 因为结束了，
1: 结束啊，所以就完啦。
0: 啊，
1: 对，
0: 嗯，也对，那个贡丸真的也是用拱的，
1: 哎，
0: 要把猪肉一直敲打、敲打、敲打、敲打、敲打，
1: 哦，
0: 才可以变成。嗯，那个贡丸浆，然后变成才可以把它变成一颗一颗的贡丸。好，那、这个是台湾很有名的小吃啦，
1: 对
0: 哦，食材。那这个贡丸就是，哎，当然你说煮汤，哦、
1: 对，
0: 或者是像那个烤肉串这样一颗一颗串在一起，
1: 嘛是有
0: Olen 的吃法，
1: 对，哦，啊是卤味摊的是有卤贡丸，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啊是灰鸽，
0: 对，
1: 嘿，也当然贡丸，
0: 吃干的吃汤的都可以，
1: 对，哦，对，我那有真济吃法，
0: 对，就看你如何发挥你的料理创意啦，
1: 是，
0: 所以。棒球比赛结束，
1: 嗯，
0: 就是贡丸。
1: 贡丸
0: 好，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1: 第二条的迄个麦面吼，一字那点，木就是木材的木，
0: 木头的木，
1: 嘿，对。
0: 题目就这一个字，
1: 对。
0: 然后猜什么？
1: 啊，麦叶的，就是叶一个所在的名，
0: 地名。
1: 嗯，
0: 只有一个字的谜题，然后要猜地名，这也太难了吧？啊，哪里的地名？
1: 在台湾南部
0: 哦，
1: 足南部啊，可能啊，咱会使介缩小范围，就是屏东
0: 啊，
1: 一个所在的名。
0: 好，所以是南部的一个地名，然后在屏东，
1: 是
0: 那几乎是尾巴啦。就是台湾本岛的最南端啊，
1: 嗯，对，
0: 南部的地名，
1: 嗯，
0: 然后只有木头的木这个字，
1: 对，虽然只有一字而已，嗯，不过我们的麦底就是要有两字的，
0: 哦，
1: 对，
0: 哦，欸，这个提示需要，
1: 嗯，
0: 不然地名也很多字，
1: 嘿，对，
0: 可是两个字哦，
1: 嗯，
0: 两个字的地名，
1: 嗯，
0: 那木的地名，跟木有关的山林溪算中部吧？
1: 对，还是嘿，搁三字的，所以
0: 不是，
1: 哎，不是，
0: 那
1: 是南部的，
0: 木头，的木，
1: 嗯，
0: 南边，
1: 嗯，
0: 肯定。因为只有一根木头啊，钉，一根单，很独很单独独的感觉，孤零零的感觉，
1: 嗯，
0: 是吗？肯定，
1: 肯定可能有足侪木啦哈，足侪树木啦哈，嘿，唔过唔是，
0: 对，人家肯定还是国家公园。
1: 对国家森林公园，
0: 对没？
1: 所以就足济，
0: 很多木哦，
1: 足济木，对，所以不是干啦，不是干啦，一个
0: 不止一只，
1: 对，
0: 一棵树，
1: 嗯，
0: 啊，还有什么木呢？南部的地名。

0: 跟木有关。嗯，欸，我想到拿刀记啊，林头
1: 拿刀。嗯，
0: 林头是地名还是？我知道是树叶的树，某一种植物的
1: 啊，是不掉，好嘿，掉
0: 某一种植物
1: 拿刀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拿刀秋，
0: 所以应该也
1: 哦，所以阿芬已经有想到拿刀拿哈，
0: 嗯哼，掉，但是拿刀是植物，不是地方，
1: 对，
0: 因为跟木有关嘛，
1: 嗯，
0: 那如果是屏东那边的地名。
1: 嗯
0: 啊，拿冰，
1: 对，就是拿的冰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手拿，的冰啊，好，
0: 林是双木嘛，
1: 对
0: 啊，只要一边嘛，
1: 对，
0: 所以就是木头了，
1: 对，
0: 木，
1: 所以木，好，所以这
0: 两边都是啊，
1: 哎，对，对，哎，所以就是拿。哎，边呀，啊，就是这只。
0: 我刚刚还有想到园林呢，
1: 园林。
0: 嘿，因为我们高雄，哎，那算高雄咯。
1: 哦哦，迄个好，迄个园，嘿，迄个。
0: 哎，园林还是林园？高雄是园林还是林园？林园
1: 应该是林园，
0: 林园。
1: 高雄是
0: 公园的园，
1: 对，
0: 好，
1: 对，所以迄是林园。林园不是干那一丛，林园的足侪丛，嘿。
0: 然后刚刚
1: 昆丁差不多，差不多遐济哈。
0: 园林是彰化园林，园外的园，
1: 就是系对，园外的园对，系对。所以这是，
0: 所以台湾地名跟林有关的还蛮多的，跟木头啦，
1: 跟木头
0: 有关的。
1: 对，
0: 但
1: 是
0: 这个答案是屏东的这个林边
1: 对，拿边好对，所以树拿的拿拿边啊，所以。树拿足侪树啊，哪边可能个一丛？
0: 好，哪边？哦，因为取那个字啦，
1: 对，所以咱主要就是想迄个字，哈，字诶一边，亲像这款诶卖菜，咱以前冇，冇
0: 类似的，
1: 对，冇同款的哈，
0: 对，
1: 啊，亲像讲啊，迄个
0: 亮晶晶的晶啊，
1: 对，
0: 哦，三日空竹公兄上三更。
1: 对啊，好上三更，好对，还是讲出路啊，还是讲朋友的一半，迄个朋的一半，
0: 六十天啊，或者是，
1: 难拢有对，所以这个
0: 猜这个
1: 汉字哈，以前的人伊咧想这个字哈，哎嘛是足趣味的，
0: 对，好，所以这个把这些谜题都记下来，然后就可以跟亲朋好友。聊天的时候，哦，也可以互相，欸，动脑筋，
1: 啊，
0: 活跃老化。然后，
1: 啊，
0: 来复习一下今天两题很简单的谜题。
1: 来，棒球比赛结束。又一个吃米。
0: 好，棒球比赛结束，就是棒球比赛结束了，要猜某一种食物。
1: 是贡丸，
0: 贡丸，因为棒球是用贡，尤其是那个打击手，要把球贡啊就轰就轰，所以然后比赛结束了就结束嘛，完了哈，贡丸。第二题，
1: 木，要摇地名，
0: 好，这个木就是木头的木，然后那就一颗。一棵树木，然后是要猜这个地名，在南部的地名哦。
1: 对，就是拿边，
0: 拿边就是林边，因为林是双木林嘛，哈，这个森林的林，它还不是身边哦，林边啊，那林就是两棵木嘛，那只要一边就好，所以是木木头，一棵木头的木，那地名就是南部。屏东的林边，哦，它是在台湾本岛的左下角。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夜北菜。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w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今天呢，我们现场呢来了三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哦。怎么特别呢？他们都是大学生，他们都是我的学生，都是修我在辅仁大学所开的一门课叫做性教育啊、哦、这门课的学生。

0: 然后呢当然这门课不是只讲有关于生理方面的性的一些事情，都会讲很多谈感情方面的，那大学生就是特别的有兴趣，然后特别也是特别的重要的一个阶段哈。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然后他们都是辅大的大四的学生，他们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谈一个议题，叫做大学生应该很常遇到这个议题，就是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对不对？哈，到底有没有？我们今天来听听看三位大学生的看法是什么呢？好，那我就先介绍我们第一位这个男生，叫做 Hans。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Hans 好，我们非常欢迎 Hans 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然后第二位呢是 Gina, 然后来 Gina 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Gina 好，然后最后一位是 Nancy。
3: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oh, ,Nancy 好 ,Nancy 的声音好有磁性哦，放在这个广播上面特别特别的好听。好，那这个 Hans、Gina 跟 Nancy 其实是三个人是同学，他们彼此是蛮要好的朋友、哦、然后呢，所以呢，那其实呢我想不想不光是这个好朋友，其实所有的大学生他们就是在这个年龄，我到我们今天谈的是主要还是异性恋为主了哈、哦。在大学生这个阶段，我们说 Erickson 说，在这段时间呢，可能会想要交男女朋友，会想要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为了我们的未来去做一个铺路哈、哦。这好像是这个时期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那有些人在大学的阶段呢，会修到爱情学分，有人没有修到。那不论有没有修到，未来还是很多机会去修到爱情学分的哈。那在修到爱情学分之前呢，可能就会有认识很多人，那男生跟女生彼此之间都有可能成为 potential 的男朋友女朋友。那但是平时还是要相处，也可以交朋友啊。其实我很常跟我的学生讲说，其实呢今天你像大一的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一下子面对了一个非常自由的世界，我就会跟学生讲说，通通当朋友，就是通通是从友谊开始、哦、好，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叫做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谊呢？好，那就讲到友谊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提到，像我带导师，学生刚从高中上来，然后呢，整个世界都开阔了，而且呢，不再需要一直念书，一直背审资料，一直去想说自己要考什么学校，所以你可以开始探索很多你的兴趣也好，当人际关系也是你探索的一部分。那我就跟他们讲说，通通先当朋友嘛，我们先当朋友看看哈。好，友谊，那有没有纯友谊这件事情？那请问，那到底什么是友谊？友谊有什么特征？对不对？好，那首先在大学生眼里，什么是你的朋友？什么是好的友谊呢？哎，那我们就是从这个男生 Hans 来，你来想，你来跟我聊聊看，你觉得，友谊什么是友谊？然后它该有什么特征？
1: 我觉得以单纯的友谊来说的话，就是情投意合，然后可以相处的来朋友，然后他知道你的底线，你也知道他的，就是在。开玩笑的界限，你就大家可以知道拿捏那个分寸。
0: 嗯，
1: 对，就是大家在私底下相处都可以很自在的那种感觉。
0: 嗯，好，哎，蛮重要的，有个东西叫很自在，相处得来哈、嗯。而且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东西，就是知道对方有一些底线，也就是你要对对方够了解，
1: 没错。
0: 然后相处起来又觉得很自在哈，然后就。好像不是每个人你跟他相处你都觉得有自在的感觉哈，你跟他相处很自在，而且了解底线在哪边，而且愿意就是不要踩他的那个底线，对不对哈？好，这个是 Hans 的一个看法。那 Gina 呢，觉得有什么是友谊，然后友谊好的友谊有什么特征？
2: 我觉得友谊是可以互相说心事、然后可以互相理解跟体谅。
0: 就是可以说分享生活的一些事情，可以说心事，可以体谅哦。好，那 Nancy， 那我就想要问你了，就是刚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所以那什么是纯友谊？就是男女之间的纯友谊。那我想说友谊，刚像刚刚 Hans 讲的 Gina 讲的相处得来啊，有底线啊，彼此要了解，而且呢还要能够互相的能够说心事啊、哦、然后可以去聊天，互相帮忙沟通、哦、这是好的人

0: 性好的人际关系。那纯友谊呢？什么叫男女之间的纯友谊？
1: 因为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异性恋的范围，然后纯友谊的部分在异性恋里，我觉得可能比较倾向两个人之间就是真的是把对方当彼此的心腹或好朋友，但是没有想要继续发展成朋友以上的关系的这样子的心态，我觉得算是一种纯友谊。
0: 哦，就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没有要跟这个人交往，心中没有一个企图是要去
1: 对
0: 去
1: 对，但你可以很信任他，很把他当自己的朋友、家人或知己，可是就是并没有想要发展成这样的关系。
0: 哦，好，就是刚刚说男女之间都有 potential， 都有可能是一个男女朋友的未来，可是现在没有要这样，哎，没有这样，但是也会想要觉得说，哎，可以很能聊，很自在，那也对对方就是有好感的意思喽，哦，但是这种好感不是那种不，这种好感不是那种好感，是不是这个？是这意思？
1: 我觉得，因为可能如果要交往的话，会再考量到更多的事情
0: 哦。
1: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如果当朋友或者当情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有相处模式跟态度上都会有所改变。
0: 哦，
1: 有可能这个人他作为朋友相处你会觉得很舒服很能聊，可是会不会其实如果今天你们当恋人之后才会开始发现有些实质上观念上的不合，或者两个人相处模式上的一些不太认同的地方，像是可能你对朋友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可能会去跟你的朋友分享什么事情，但如果今天他是情侣或恋人的话，你可能就会不愿意去分享，或者你可能会要求更多，那两个人可能就会有开始去发现，欸，是不是其实我们适合当朋友而已的这种地方。
0: 哦，所以哇，这个还很多考量哦，特别是交往以后现实的东西，就是交往之后的现实，因为两个人好像要比较紧密的一些互动，然后对对方有更深的了解，这时候挑战就来了，对不对？齁，诶，我刚刚看到 Hans 呢非常的认同的一直点头哦，然后很有话要说，所以你要不要发表一下，然后那你认不认为有纯友谊，你来接下 Nancy 的话，你很有话想讲来。
2: 顺着 Nancy 刚刚的话题的话，我有个亲身的经验，就是我有任女朋友，就是在当朋友的时候，我跟她的相处就是很要好的那一种，然后可是直到我们交往之后的话，就是相处模式就差很多，就是我希望跟她希望的就是两面是不一样的价值观，就是我希望的话是可以感情升华，包含互动，或是情感之类的，然后或者是私底下像是心事的交流，那另一方的话，它是有点像回避型依恋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就感觉落差很大，然后那时候我过得蛮痛苦的。
0: 哦，经过相处之后，你们所希望的。你会希望他怎么样，对不对？哦，特别在相处这件事情上，你对他多了一些期待，哦，你，啊，可能不止一些哦，可能还蛮多的，就是多了一些你觉得应该怎么相处的期待，然后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他没有办法如你所愿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哦，所以这里有个相处的问题，对不对？
2: 对，
0: 好，所以友谊，所以才会讲到，所以 Nancy 才会讲到说，那即便是有好感，可是要进入下一步的话，那还是考量很多的，因为有蛮多的，其实像很多人的经验也都会告诉我们，真的相处下去之后，不一定我们那么好的感觉还在哈，因为你对对方的期待，你对对方的要求就会变多了，然后你会开始碰触到他这个人格里面最核心的东西，然后如果没办法去跟你的有一些 match， 然后你也不愿意调整，那问题就会很多，哦，好，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你刚刚有提到，像 Hans 有提到，就是你本来也跟他是好朋友，后来你们就进一步的当男女朋友，
2: 对，
0: 所以就你而言，你觉得有纯友谊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
2: 我觉得是没有。
0: 哦，怎么说呢？
2: 纯友谊的话，

0: 因为通常是你对对方有好感，所以才会有进一步的接触。可能你没有在有越矩行为，就是你可能想太多，说他可能是我的菜之类的，我的 type。但可是就是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来，就是可能是潜在的一种关系，有一种连接，就是说不上是喜欢，但就是有好感的那种感觉而已。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相处的来就代表是应该有机会是。那种好感应该可能是爱情的前端之类的，对不对？因为友谊跟爱情我们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爱情它就是一种浪漫爱嘛。那你认为说我对这个人有好感，就代表说这可能是，而且他又是异性，
0: 没错。
1: 然后所以如果意思是说你对，所以他可能是个爱情的前面的那个很前端的这个部分，还没有真的有一种比较深刻的爱情的感受的，所以你觉得这不是纯友谊，这只是爱情的某一种前面的形式的一种感受。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没有，那没有好感，但是有些女生对你来讲是没有好感的哦，所以你也不可能跟她维持友谊，是这样吗？
0: 可能就泛泛之交，点头之交那种
1: 啊，
0: 也不会到深度
1: 啊。所以有比较深入去交往的普通朋友，但是你觉得那个不能算是一种什么纯友谊的，是这样？
0: 他可能就是这样说也没错，他就是一个会让你可以发笑的点，但就是那个点看你要不要去发展。如果没有的话，他就是在那个点上而已。
1: 哦，还是看自己要不要发展。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不认为那个叫纯友谊？哦，好，那个 Gina 呢？你觉得有纯友谊吗？男女之间？
2: 我觉得我跟 Hans 的想法蛮像，就是我觉得纯友谊是建立在双方对彼此都没有互相好感，所以我觉得异性之间很难有纯友谊。就是通常都是有好感才会继续联络。
1: 哦，
2: 对，要维持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双方一开始可能都有一点好感，才有办法维系。
1: 哦，所以那个好感其实就是一种爱情的前端啦，对不对？
2: 对。
1: 哦，了解。好，这你的想法跟他差不多。哎，那 Nancy 呢？你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
3: 我
1: 勇敢说出来，有。我因为我想每个人都看法不一样，我只是看你的，看到你的犹豫，
3: 要逆风一下。我觉得有，
1: 有哈，好。
3: 因为我其实突然逆风是以我自己的经验了，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国中到现在的朋友，然后是男生，但是我不确定，可能先建立在刚刚 Hans 跟 Gina 说的那个点子上。我觉得或许曾经是有卡在这种可以发酵的点上的，可是过了这个点，然后却没有选择发展。我觉得双方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错过了就再也没有发展的那种机会了。但是我们仍然也是会维持聊天，然后就是偶尔聊天，但是每次聊都还是可以像当年那样子有一样好的相处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份友谊还是存在的，可是双方其实都有一个共同认知，是就是我们的相处可以很自在，或者我们可以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双方都没有想要打破这个现况，或者有觉得对方有发展一步的这种感觉，就是现在变成一个很稳定的，真的是把对方当朋友，没有要发展的这种感觉。所以因为我自己就有这样子的朋友，所以我会觉得有纯友谊的存在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例子蛮好的，就是它好像是个过程。
3: 对，
1: 当也许在那个点上，因为你们相处的来，刚刚提到的，然后也愿意尊重彼此的底线，能够说心事，对彼此有一个很正向的感觉，那好像似乎 potential 来讲就有可能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对不对？
3: 对，而且我觉得愿意跟他当朋友的条件跟愿意跟他当伴侣的条件在我心中会有点不一样。他可能有在我心中达到了做朋友的条件，所以我很乐意跟他当好朋友，但是可能当伴侣的条件我就会就是知道，这个我应该不会想要让他当我男朋友这种感觉。
1: 对，我觉得这种关系好像经过了很多时间发展之后，也会有这种关系也蛮多的，就是两个人，我觉得这个很真实的例子。

0: 意思，就是经过了这个点之后，你知道你，因为你也想过是不是有可能，然后后来就觉得不可能，对不对？哈、嗯，好，所以呢，就但是呢，对这个人，你有一个好感，那是真实的，不会因为说过这个点就开始没有好感了，哈。好，然后就没有发展机会，可是还是，所以你们维持一个很好的友谊关系，哈。OK， 好啊，那我觉得这是个蛮典型的一个男女之间纯友谊的发展的历程。哦、那因为你刚刚提到那个，你有个点要评估，对不对？哦，哎，那个点你评估更多。我很想了解，就是你会评估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好像不适合变成男女朋友，好，比较适合。
1: 我觉得。有一方面我真的想的比较远，第一个我会评估家庭、
0: 啊、
1: 就是因为其实当朋友真的当很久了，我们也都很熟悉对方的家庭背景关系，然后就是对方的家庭背景我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嗯、那有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自己家庭关系比较复杂，就是这也会是我考量一个点，那我可能不太愿意去接受这件事情，他就会被我在心中又变回朋友的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可能是生活习惯，就是因为我觉得朋友他虽然可以很常见面很常相处，可是相对于伴侣来说，那种就是要日夜朝夕相处的状况来讲，我觉得也有落差。就是朋友你可以很常约出来玩，可是伴侣我觉得你们的生活作息或步调可能也要类似，会比较有共鸣。可是像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偏夜猫的人，可是他会比较早睡早起、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种考量方面就会也会成为我的一个，就是很多尽管我们当朋友聊得很来，但在我心中他会成为一个，如果我要认真的去考虑有没有可能跟他交往，那我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那就会有很多劝退我的念头。
0: 嗯，
1: 对
0: 对，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你的考量的点非常的就是很有道理，就是我觉得是很务实的、哦、因为这个家庭背景我们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对，
2: 感觉很像论及婚嫁
1: 了。哦，是不是？我
0: 对，感觉像论及婚嫁是
1: 真的想得很
0: 啊、要就是择偶、哦、而不只是交往。所以这 Hans 不觉得这个需要考虑是吗？就是当你交往的时候，你比如说假设一样，就是有一个女生，然后你蛮有好感的，觉得她很不错，然后哎卡在某一些点上。你觉得不合适，像家庭啊，像刚刚那个 Nancy 讲非常的务实，我觉得这个、未来、相处下去确实会是问题所在、哦、那你觉得呢？这会是你考量点吗？
2: 如果是家庭的话，其实我不太会看背景、嗯、因为我家人也不太在意就是别人的出身怎么样、
0: 嗯、
2: 是看他这个人给我们的感觉、
0: 嗯、
2: 然后再来的话另一个点是什么？去
0: 生活习惯。
2: 生活习惯我觉得以大学生的状况来说跟出社会之后又会不一样、
0: 嗯、
2: 所以我觉得生活习惯之后是可以做调整的。
0: 哦，所以这两点对你来讲没有这么的深刻的需要变成改变的，万一如果这个真的成为你们继续走下去、能不能继续走到婚礼结婚殿堂的重要的东西，会不会还是你觉得那个太远了不用想那么多？
2: 我觉得会的话应该也会是作息方面、
0: 哦、
2: 对对对，
0: 哦，作息方面会思考到这样的人适不适合未来，如果结婚的话会不会就是不合适，
2: 因为这对营运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
0: 哦、OK， 好，诶，每个人的看法的重点是不大一样的、哦、好，所以说呢这边我觉得那个Nancy 了提出来的这个例子呢，其实是蛮典型的一个可以发展成一种友谊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就一个状况了哈，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了。好，那我就会想要了解这里有没有性别差异，比如说像刚刚那个Hans 就觉得这个没关系，他看起来觉得说如果进入婚姻的话，那会影响的好像也只有生活习惯。但是呢 ，Nancy 就一开始就会想， 这样的人将来长久相处甚至进入婚姻，叭叭叭叭就开始会觉得

0: 哇，很多打叉叉打叉叉、哦、好，所以呢那维持纯友谊这件事情，或者是有没有纯友谊这件事，你觉得会不会有性别差异？那我们 Gina 你先来说说看，你觉得会有没有性别差异，比如说男生比较倾向有还是没有，或者女生比较倾向有还是没有，
1: 倾向有没有纯友谊吗？
0: 对对，
1: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没有纯友谊、嗯、所以我觉得男女间想法不太就是没有一定男生会觉得有纯友谊，女生一定没有
0: 哦，所以没有性别差异。
1: 嗯，我觉得没有
0: 哦。好的，没有性别差异就是、嗯、都一样，所以刚刚谈东西都男女适用。好 ，Hans 觉得有没有男女差异？
2: 我觉得会有一点，毕竟男女的生理构造就不一样。
0: 嗯，
2: 但我也赞成没有纯友谊这一点。
0: 嗯，
2: 但如果单纯以 男性跟女性，然后在我们异性恋来讲的话，我觉得女生会比较理性一点
0: 哦，
2: 对，
0: 会考虑的比较多，
2: 对，
0: 所以女生
2: 就那么一点，
0: 哦、多那么像刚刚 Nancy 就还蛮理性的哈。
3: 我觉得与其说是性别差异，我更倾向是个性差异
0: 哦。OK，、嗯、
3: 就是因为我跟我那个男生朋友都是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共识、但我觉得只要但凡我们其中一方不是，搞不好这个共识就没了，就会形成所谓的没有纯友谊的情况、因为只要有一方不这么觉得，那他就不会是一个纯友谊、
0: OK， 所以那我就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维持的一个纯友谊的一个互动嘛，对不对？
3: 嗯，
0: 为什么要维持纯友谊的互动呢？为什么不就把它摆在一边儿？就
3: 他对我而言比较就很像是我其他的同性友人吧，就会他会是我的朋友之一，
0: 嗯、
3: 我也会把他当朋友，然后就是。我也不会去反对他去找对象，或者他也不会反对我去找对象、
0: 嗯、
3: 然后我们就真的是把对方没有，我觉得搞不好就是已经抛开了性别的这样的一个局限的框架、
0: 嗯、
3: 真的只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流可以聊天相处的对象，但是他、哦不一定跟性别有关系，今天他的性别可能不影响我们的相处情况的这种感觉、
0: 嗯、哦，他就是你的好朋友圈中的一位，
3: 对、
0: 哦、然后不论是性别、哦、然后他就是好朋友，就像
3: 对，
0: 所以你什么事也会问他啦、嗯、然后如果他有什么发展你也会开心啦。
3: 不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他毕竟还是男生、
0: 嗯、
3: 那如果我有什么、
0: 哦、
3: 有些问题可能我就会想了解男生的想法或者男生的、嗯思考模式，那这种时候我就有一个男性朋友可以问，而且我也不会因为说有任何其他想法可能就会不好意思问，或者我可能也不会就是一个我怕我问他这些他会不会想太多、
0: 嗯、
3: 或者他会不会一个觉得我对他是不是有意思、
0: 嗯、
3: 我就可以完全的不用去顾虑这些、
0: 嗯、
3: 很单纯的就是作为朋友的疑问跟朋友的解惑这种感觉、
0: 嗯、哦，了解，所以还是有些不一样，但是很放心的，因为你已经决定了，
3: 对，
0: 你们两个就是朋友，
3: 对，
0: 还是在这里哦，很重要的是决定我要怎么去维系这段关系，然后很清楚的考量。哎，我觉得你这个是个很理性的人哈，我觉得理性有很多的好处。我常常讲谈感情用理性，一半理性一半感性啊、哦，完全用理性那就谈不下去，但是完全用感性那种就会有时候会很完蛋。好，那这样我们已经大概我们可能中间再休息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谈到了有关于友谊，什么是友谊，然后呢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有些状况可以发展成纯友谊，有些似乎呢它好像就是一个爱情的开端。那我们接下来呢会谈像要怎么维系啊，那未来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发展啦、啊、这个可能性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轻松的音乐，等音乐结束之后再回到我们现场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谈情说爱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那今天呢，到我们现场呢来了三位辅仁大学的大四的学生，他都是上我这个性教育课程的学生哦。那一位是 Hans， 然后Hans 跟听众朋友再问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一位是 Gina。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一位是 Nancy。
3: 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三位辅仁大学的学生来到现场。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很有趣的主题啊，叫做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这件事情。我相信呢有很多的这个大学生也都会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当我们今天的架构呢是以异性恋这个架构来谈的哈，因为这样子谈才有办法谈出一个是否有纯友谊这件事情哦。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我们谈到了什么是纯友谊，然后呢男女之间是否有纯友谊，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点哦，就是比如说可能呢跟某些人来讲有好感啊，那有这个同学就认为说好感这件事情，因为友谊一定是相处得来，你要对对方

0: 有好感你才可能成为好朋友嘛，哈。那但是如果是男女之间的好感，似乎不太能够算叫做一种友谊，它就是一个情感可能的开端啊。那但如果说在经过了某一个点，两个人也没有尝试要去发展一段爱情的关系的时候，那这个两个人如果有共识，那两个人就可以是朋友了啊。那就是所谓的经过了某一个点之后，你对于发展成爱情，你可能评估更多。但是这个人，你对他是有好感的，跟他相处是愉快的，你也算是欣赏他的，这倒是确定的啊。除非后面越相处发现他不是那样的人，那可能就是另当别论了。然后，好，那这个时候呢，纯友谊就很比较容易建立，好像刚刚 Nancy 有提到的一个情形哦。好，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如果说男女之间要维系纯友谊关系，不论是因为已经决定不要交往了，还是说刚开始只是还在考虑，或者说自己好像也不想这么快交男女朋友，然后但是呢这是一个你蛮好的朋友，你也不会就说不想跟他交往，那么就把这个人呢放在你的生活之外，因为也许他就是你的同学，他就是社团的同伴，那但是你们要维系的是一个友谊的关系，但是他又跟普通的朋友不大一样，你们就是好朋友。好，那你觉得要怎么维系这个两个人之间是好朋友，然后目前是没有想要交往的哦，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还有注意什么事情？那我们请 Gina 来先讲好了，因为 Gina 似乎有话要说。
1: 就是我觉得维持感情的话，就是可以分享事情，就好笑的或是有趣的，就是日常生活，但是不会是到不会到说跟他讲一些很太内心的话，因为也会怕对方误会，就是可能就是好笑有趣的事可以跟对方分享，然后会有共鸣。
0: 就是不要踩到那个，也不要让对方误会，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所谓的瓜田李，这也不算瓜田李下，就是太内心的话不要讲，因为以免对方误会。好，除了讲太内心的话会让对方误会之外，还有什么事情也可能会需要避免，以免对方误会呢？
1: 见面时的肢体接触
0: 要保持，
1: 我觉得对，可能连勾肩搭背都会避免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就双方就会有比较容易有个共识
0: 会有一个清楚的避免的举动出来哈。
1: 对对对，
0: 但是要注意不要尝试伤到对方这样会有一个肢体这部分会有一个比较小心谨慎的这个肢体接触，以免对方误会，然后还有讲话的东西要慎选内涵。好，那 Hans 觉得呢，怎么维系？
2: 我觉得观点跟 Gina 差不多
0: 差不多哈，就是有没有new item？ 你是怎么维系友谊的呢？
2: 这难倒我我平常比较注重自己的事情，我是有空的时候才会跟朋友会有话题去聊天，不然我平常都是专注在我自己的事情上面。
0: 是有事情才会去找朋友。
2: 就是有空才会去找朋友
0: OK， 所以很少遇到这个要拿捏的问题，对
2: 对，就是我不会刻意去维持一段关系。
0: OK， 了解。好，那 Nancy 呢？你可能这个经验比较多一点你是怎么去拿捏那个分歧？
3: 朋友比较多，
0: 对，朋友多。然后刚刚你提到那个案例也是你亲身经历嘛？
3: 对，
0: 那你怎么样去拿捏你们希望维系友谊，然后又不会？
3: 我感觉我的例子可能不适用于大部分人，因为我刚好跟我比较要好的朋友们都是比较理性的那种个性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跟我的异性朋友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只要我可以跟他谈心事的，或者我可以跟他聊到比较多话题，或者一些内心真实的想法，这种都是已经确立了我们之间的纯友谊的这种，就像我刚刚说的，也是因为确立了纯友谊，所以才可以不用顾忌对方会不会误会或者对方可能会不会想太多，因为我就是没有

可以没有这样的顾忌的去聊天。那、如果还没有进展到这样的地步的异性，我觉得他也就不会被放在如何维系纯友谊的范围里。那种的话可能就像刚刚君娜说的，就会比较不会讲那么多自己的内心话

0: 你跟某个人维持如果是纯友谊的话，两个人之间就已经是讲好的、哦、我跟你不可能哦所以我即便跟你讲心事还是不可能
1: 是当朋友所以讲心事
0: 就像你的就像你自己你在前半段讲的，他就是你的其中一个朋友，你可以跟他讲心事、哦、但是呢如果、还没有这种共识的，那当然就是要避嫌、哦、就是不要让对方有一些非分不是非分，就是讲错了，有一些过度的解读，不是非分之想，这怪怪的啊。好，那这个是那这样子的话，你看哦，好，假设如果说今天跟这个很好的朋友是好朋友，然后你觉得不太可能，反正就是好朋友嘛，就是你们有共识，你们不可能走下去哈、哦嗯。那有没有还是有可能有一天有机会，你忽然间发现？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忽然间觉得我是否可以，我们说不定也不错，因为后来也许你们跟他相处的也很愉快嘛、哦、然后呢忽然间发现他有些点是你根本之前不知道的，那你很欣赏他，然后我说的有点夸张、嗯、很欣赏他，然后呢有没有可能就后来又变成了一个交往的可能性？
1: 这里可能就要牵扯到我自己觉得第三个、
0: 第三个类型
1: 是不能播 啊, 啊好，我说说看，不能播就剪掉就是这里牵扯到刚刚说的第三个考量的点、就是我觉得老师刚刚说的那一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我觉得这可能就看每个人对于找对象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想要有一个陪伴，一个依靠，或者有一个 可以常伴在你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或许这样子的友谊然后发展成恋人关系的可能性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可是那也是前提是建立在一种陪伴跟依赖感、但是在我心中可能就像之前老师上课说到的关系的那个三角形、它是需要有激情，然后心理上亲密跟承诺、但我觉得这样子纯友谊发展出来之后的恋人关系，它就会只有存在亲密跟承诺。
0: OK， 所以你觉得它还不是非常的像爱情的三元素，因为完整的爱情这三者、
1: 因为在我自己的心中、如果我们是纯友谊，那就不会有
0: 激情这一块，所以不可能了，对不对？对，因为 Sternberg 讲的这个就是，如果你真是爱情的话，你可能这三者都要具备，
1: 对。
0: 但是纯友谊确实就没有是属于激情的这一块，
1: 对。
0: 那当然就没有啦。
1: 他可以有亲情，但然后顶多在如果交往了，那我就会觉得就是那就是。加一个承诺进去而已、可是激情这种东西不是你想加就能加
0: 哦，跟他之间就是没有那种化学作用，
1: 对，
0: 就只是一个很够谈的，也许我们跟某一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觉得他不错，可是两个人之间就是没有化学作用，
1: 对，
0: 可是跟他这个这个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这个conclusion 或者是一个 principle， 就是确实就是纯友谊，就是我喜欢这个人啊，蛮好的、真的很好，我跟他聊一聊，可是我们之间没有化学作用，对不对、所以不可能发展成所谓的化学作用，都是我们 Sternberg 说那个激情的那一块，所以不可能成为爱情的、sorry 你们两位一直点头、是有认同是吗？有认同，
2: 可以理解，
0: 可以理解哦，所以原来是，对某些人来说，你对他是有好感的，可是你对他真的只是觉得他，你可以跟他有点亲密，因为很自在，可以谈一些心事，但是要避免谈太深入的心事，以免对方误会，自己也许不会怎么样，可是怕对方误会，反而破坏关系哦。然后呢，跟对方有一些承诺是好朋友的承诺啊、就是他是你一辈子的好朋友，你是他一辈子好朋友，你会帮不住他，你会给他忠告，你会干嘛干嘛这样，可是至于说要进一步的比较

0: 亲密 的这个肢体的接触或什么就没有了，因为就没有就是没有，对不对？哦，是这样哦，是这样吧？哦，我觉得你们很厉害，你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讨论的结果，很强哦，很会思考哦，很不错哦。好，那所以这个 Nancy 的想法就是说，这个机会是不大的。哦，因为就性质来讲，这两我是说发展成爱情的这个机会是不大的，因为就性质来讲，这两种性质不相同，对吧？
1: 嗯，但我觉得，因为我也有看过朋友，他是真的是很需要陪伴的
0: 啊
1: 那种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要看人，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那位朋友的话。以他这么需要有人陪伴的情况下，或许他可以接受一个有亲情跟承诺的存在，然后作为他的伴侣对象。
0: 哦，所以因人而异，他会需要很多同
1: 对他需要的是陪伴，
0: 哦，
1: 就是他可以没有激情也无所谓。
0: 哦，所以有一个人来陪伴他，他就很开心。
1: 他就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
0: 好，这个有时候心理的亲密跟。这种这个生理上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是性的一个启发的一个启动，有时候会绑在一起，从心里因为很亲密嘛，就觉得好喜欢好开心，然后可能这部分也会有可能啦，就是慢慢的会，因为这两个人是有好感的两个人，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机会是有的，
1: 是
0: 但是不一定都会发生，
1: 不适用于每个人。
0: 对对，有时候心理亲密会跟生理亲密会带出一个生理上的一个亲密的感觉，因为你觉得跟这个人很有得聊，然后你也觉得很感动，对方很在乎你，对方很喜欢你，但是不一定，有些就是不行，也就是不行的，那么就是真的是要接受，好，那哎，这个你们觉得呢？有没有觉得这个未来可能性，
2: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我身边也有人是从朋友升华成情人，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纯友谊，就他们一开始就是本来就是有好感，但是可能没有人开头或是起头，但是相处久了之后发现蛮适合，然后又有点习惯对方的存在，然后最后就选择在一起，
0: 所以这种例子不少哈。那个 Hans 的身边的朋友有这种例子吗？
3: 有
0: 啊，蛮多的。
3: 就是我一个从大一就开始的一群好朋友，然后他们大一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还是一个朋友的状态，然后等到突然到大三的时候，就突然蹦出他们在一起的消息，然后其他人都非常讶异。
0: 非常压抑，是因为没有看到他们交往的关系吗？
3: 没有看到他们有那个交往的前奏，他们就突然在一起公布这个消息。
0: OK， 那么可能哇，是从也是从友谊变爱情哈。
3: 对对对，
0: 可能是为了要保护他们的恋情，所以就很低调的去交往，然后是这样吧？
3: 去问一些，就是问当事人，然后所知的话是他们。后面有长期的稳定聊天，然后就开始习惯了对方，然后就开始动情了。
0: 哦，了解了解，
3: 然后两个双方都开始晕进去，然后就在一起。
0: 那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本来就是对另外一个是有好感，他其实是在追他，而不是真的是友谊？
3: 我觉得他在等待
0: 等待这个女生有没有机会跟他是这样子哦，他很厉害，这样子多久？
3: 应该两年了吧？
0: 两年、
3: 欸。其实没有哎、欸，因为他大一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异性正在
0: 暧昧
1: 发酵进行式，
3: 都有
0: 哦啊哦，真是非常的很这个很会很厉害的人吧？
2: 可能这个男生比较会撒网。养鱼这样
0: 哦，对，所以讲有人就会讲那个叫养鱼，对不对？哈，那个大学生会说这个叫养鱼，所以养鱼跟纯友谊有什么不一样？
3: 纯友谊的话，应该怎么讲？就是差在企图心吧。
0: 企图心，养鱼是说。

0: 养鱼是不是一件好事？
1: 要看
2: 当事人可能觉得是好事，
1: 要看每个人的道德观点。
0: 但是养鱼好像是个负面的词，
3: 就是一直给别人一种暧昧的气氛跟营造这样子的环境，可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要给你任何承诺。
0: 他并没有想下任何的决定。哇，大家都觉得那个 Nancy 讲得好好。哇， Nancy 你很适合去念那个高度那个思维的这种那种你念化学是不是化学分子是不是非常非常那个会要分析，你很会分析。哎，对对对
3: 对，
0: 那再讲一次。
3: 就是养鱼的，就是刚刚像 Hans 说的企图心不一样嘛，他就是故意去营造给对方一种暧昧，然后我们之间好像有点什么的氛围，但差别在于养鱼是他其实同时会存在这样子的，就是复数个这样子的对象，然后可能哪一个他就会等待着哪一个成了，他就会跟哪一个。可是这种把心碎成很多块的模式，我觉得
0: 你们并不认同，这样哈，是不是？哈，就是我觉得养鱼可能就是刚刚讲 Nancy 谈到这个心态吧。如果他一直都是，而且他养了好多好多哈，然后每个都太暧昧，然后又不愿意下决定，因为他下了任何一个决定，另外的就要退场，
3: 对，
0: 他可能会觉得很不 很可惜，对，很惋惜。那这种心态当然就不合适了哈。那如果只是说，哎，这几个，那通常几个个数都不会到太多了哈。这几个可能都是呢，哎，他觉得有可能交往的对象，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就是看对谁，我觉得我最想要跟他交往，然后就 make a decision， 然后就开始跟他不论是表白啦还是怎么样，然后失败了，那可是另外的人看到他说，哎，啊，你跟他表白了，那代表呢我没有机会，那他也要承受一个风险，就是他如果跟某他认为某一个人是他也许同时跟两三位都保持一点暧昧关系，但他决定跟其中一位之后呢，结果发现这位呢给他拒绝了，他没有想到这个真的不是真的没有对他有好感，那他也要承受一个风险，就是他可能不太能够回头找第二位跟第三位，就是有时候爱情会要承受这个风险。所以我觉得纯友谊就刚刚说的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它是一种进入爱情的前面的一个前端的一个开始，那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他的一些考量，有的人呢会觉得有好感是确实的啦，有好感，那有人会觉得如果要进入交往，那我考量更多，那我们就是纯友谊，那这段已经确认好了，这反而舒服，大家讲开了反而好，那有一些的话可能是因为他跟很多人都维持着不错的关系，那他心中有个想法当然就是跟其中一个交往咯，那他就必须要去有这样的一个决定，那就承担去失去其他人的风险，那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嘛，对不对？如果一直去养鱼养了好多，那这个就是比较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哦。好，那我想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有三位大学生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心中的一些想法哦。那我觉得友谊爱情本来就是在大学生进到大学之后你们会面临的很重要的人际关系，那所有的事情我们当然从友谊开始啊，那你对有好感的人你们自然会走在一块儿，也许是好朋友，也许呢会成为一个交往的对象，那对于要成为一个交往的对象，要成为一个交往的对象，你当然考量要更多一点，因为这个毕竟是两个人之间比较人格对人格的一个互动，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那所以你去多认识不同的人，然后跟不同的人都表达了你对他的关心，你对他的这个帮忙其实也都是很重要的啦，好，那如果说有机会发展成一个爱情的关系，那么其他的就要其他的好朋友当然你要更加的避嫌，然后那维持纯友谊也需要有一些界限的问题，像刚刚同学有提到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我觉得你们这些学生真的好棒哦，都能够讲出非常多的可能是生活经验，也可能有很多的思考。好，那我想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结束，那各位听众朋友，那谢谢你。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这个有点长，主要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正在持续上升，这个不但上升，而且它的浓度非常的高，它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好，接下来我们就跟您谈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极

速上升，是我们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危险环境。在我们人类文明的繁衍，以及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一直不断演进的生理机能，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大气环境里面慢慢慢慢演化出我们的文明，还有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所以在我们现代，我们在这个人类学上面叫做智人英文就是 Homo sapiens。 这个现代智人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理解它在我们大气在我们的地球历史上面出现的是很晚的，大概只有20多万年。那其实我们在地球整个漫长的历史里面，以我们地球科学来说，大概有这个46亿年。那在这46亿年的漫长时间里面，其实在最后最靠近我们的这100万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很稳定的。在以前不管是古生代以前，或者是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也一直不断的高高低低。那最高的时候当然有这个1000多个PPM， 也就是百万分之超过1000。那还有比这个更高的，但是自从100万年以来，就是我们最近这100万年，我们发现从地质、从我们化石的记录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它的浓度一直长期稳定在280到180个 ppm 之间，就是说它的这个变化幅度很低，大概只有100个单位，可是最低大概是180个ppm 的二氧化碳，那最高大概就是280有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它会很高，但是也不会超过300。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在过去这100万年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我们人类出现了，所以我们人类出现的这个时间在地球上面这个环境它是让我们存在一个大气二氧化碳非常稳定的一个环境。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含量很稳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人类的呼吸系统、我们血液里面的化学性、我们骨骼的代谢，这些生理机能就是在这个稳定的环境之下一直不断的适应，也开始在演化。那这种稳定的状态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18世纪的中叶，我们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那工业革命让我们发现了我们地球里面有一个非常好而且非常有价值的化石燃料，首先是煤，再来就是石油，以后我们也发现了天然气。这些化石燃料一直主导着我们工业的进展，一直引导着我们能源一直不断的往前迈进。但是在燃烧化石燃料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然后过去100万年让我们地球非常稳定的大气层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改变，开始产生了剧烈的这种变化。那我们说18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个变化就开始慢慢的发生，到了1900年，就是我们20世纪的初期，我们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到了300个 ppm， 就是300%，可以说是过去100万年以来少见的那么高但是我们在20世纪

初期就开始到达这个境地，接下来还在持续的生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的世界大战就让我们这个大量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就排放进入我们的大气层。这样子的这个变化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代，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跃升到了330个 ppm， 那然后我们看着它还是持续的上升。在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做气候研究的学者都已经开始警觉到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开始在上升，而且上升超过了我们百万年以来的这个水平，所以就呼吁我们要开始注意，要开始抑制。不过这样子的呼声一直没有达到这个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是继续的攀升。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大概已经到达了370个 ppm， 这是远远超过过去百万年的。然后我们说整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从19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呈现爆炸性的成长。那有学者把这段爆炸性成长的轨迹把它描述像一个曲棍球棒这样子的一个形状，也就是刚曲棍球棒那个长长的那一条是很平稳的，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过去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曲棍球棒的底端那个扁扁的那一块就一下子就往上凸起，那这个就是我们1980年代以后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快速扬升的那个时间。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在我们现在的大气层里面到了2026年，我们的平均浓度不是平均浓度，是最低的浓度。我们现在是8月，那听众朋友们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到了这个9月初了。每一年的九月初是我们地球上面二氧化碳浓度月平均值最低的时候，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植物生长得非常茂盛，它会吸收大量的温室气体，所以每一年的九月都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最低的那个月份。那今年的九月当然也会，不过我们已经看得到了，今年2026年九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会低于425个 ppm。那今年其实每一年的五月是我们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最高的那个月份。那今年2026年的五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高达了432个 ppm 啊，这当然是创了过去的新高，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我们说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还不过370个 ppm，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这么快速这么惊人的这种成长速率是过去想象不到的。我们说在这个2万年以前，我们地球表面是非常的寒冷，是冰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只有180个 ppm。 到了这个我们全新世开始，也就是我们过去10000年地球变得非常的暖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就是280个 ppm， 也就是我们过去100万年以来相对比较高比较暖的时候。可是没想到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成长的非常非常的快。那432个 ppm 这样子的浓度其实是我们过去300万年前我们地球我们叫做上新世，上下的上，新旧的新，上新世
那个地质环境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我们是从以前相对比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等它 降, 了

降降降降降到这个280左右的时候，我们人类才开始出现的。所以我们过去人类是没有经历过280这种高浓度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种环境的，我们都是在280那种稳定的环境，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低一些。在冰期的时候，大气层里面二氧化浓度一定是低于240以下的。如果大气层里面二氧化浓度高过240，那我们的这个冰期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有冰期就表示我们大气层里面浓度是很低的。在暖期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浓度相对比较高的，但是过去最高大概也不过是280左右，现在我们已经432了。所以可以说我们现在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去这么高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所以现在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一次的呼吸，我们每一天的呼吸，我们吸进我们身体里面的二氧化碳，都是我们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人类呼吸最多浓度最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但是这个现象，也就是我们现在活在地球表面的人类我们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我们过去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温度也是过去人类很难经历的。他都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地球上面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警钟。他的告诉我们，我们大气层里面温室气体浓度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地表的温度跟过去不一样了，同样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物我们人类就是其中之一。那也对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化系统的平衡带来了一个很直接的挑战。我们过去跟您谈这个温室气体，谈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我们说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的组成，带动了我们地表热能的累积，造成了气候的暖化。这是一个全球的环境议题，它是我们气候变迁的一个核心驱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当时跟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关心的都是温室效应热浪、干旱、野火、超级风暴、海平面上升这些跟我们环境密切相关的这些自然灾害。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我们还忽视了一个跟我们更贴身而且很致命的一个微观的代价。我们过去看的是整个地球，今天我们看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每一次的呼吸，不管我们是在房间里面还是我们到室外，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浓度都超过了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开始存在以来，我们的基因库，我们的生理机能原本能够适应以承受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可是呢，我们长期以来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都变成的是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它一直没有纳入到我们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的监测指标。我们说它是环保署的，它是我们气象单位的它不是我们这个卫生署要去注意的一个重要指标。可是今天要跟您谈的就是最近的这些科学的研究，我们所看到的数据都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大气层里面这种过量的二氧化碳浓度，我们叫做大气的碳超载，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的碳浓度是大幅度的超过了我们过去人类可以承载的这种限度。

度。那这种大气碳超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啊，也就是我们全人类，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化学组成。那这样子的一个后果，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会被一个我们从来没有不想过的一个我们身体的生化衰退的这种危机啊所这个影响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正在承受一种我们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也是我们公共卫生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从1980年代以来就开始慢慢的浮现，现在已经变得很清楚，但是未来的世代它要承受的冲击将更为严峻，因为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正在持续的成长，到现在为止没有停止，没有回头的这个迹象。好的，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也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上升，这是一个环境的危机，这是一个气候暖化的危机。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这种超载的碳浓度也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的血液，它也改变了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那大气碳它浓度的一直不断的升高，这是一个我们过去百万年来地球上面没有出现过的这种状态。那地球如果没有我们人类的影响，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到280之间上下波动。这种循环的变化让我们地球有的时候暖，那也就是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的时候，我们地球吸的热量比较多。然后当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比较低，那就是我们地球气候比较寒冷甚至于是有冰期的时候。那冰期的时候，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是在180个 ppm 左右。那在我们暖和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人类过去在地球上面生存的时代，都是在280个 ppm 左右。可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整个地球的二氧化碳在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就随着我们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而开始一直不断的攀升。现在到了今年2026年的5月，我们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已经高达了432个 ppm 了，这是300万年以前我们地球才有的这个浓度。我们人类在地球的这个历史上面按照现在人类学的这种证据，大概只有20万年。可是我们真正改变我们的地球只有在后最近的这200年而已。可是这200年的时间，我们居然把我们地球二氧化碳在大气层的浓度把它推回到了300万年以前的地质环境。那这样子一个成分的

剧烈上升，也就是二氧化碳它快速的累积，它正在用一种非常细微而且很系统性的方式，在我们人的血液里面留下了一个过去没有的印记。那这个研究要跟您分享的是在今年二月发表在《空气品质、大气与健康》这一个期刊它的一篇论文。那这个期刊这篇开创性的研究它可以说开启了我们人体因为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而开始有危机的一个最直接的生化证据那这个研究是由澳洲一个科廷大学以及澳洲国立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他们共同完成的他们主要就是采取了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计划里面的一些调查数据，从1999年开始一直到这个2020年，一共有长达21年的这种大规模的数据。在这一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的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它有7000名不同年龄层的这个参与者，然后每2年会把这7000名的这个计划的参与者抽取他们的血液，然后分析它里面的生化组成，也包括它的这些一个重要的数据，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数据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就跟从我们刚刚说是从1999年到2020年一共是21年，然后21年的这种7000位受测者的这些生化数据，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这个数据做了一个对比，然后这个对比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讶，有的人形容说是非常的震惊的一个趋势，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我们说在1999年的时候大概就接近370个 ppm， 比较正确但应该是369个 ppm， 就开始攀升到今天我们说425个 ppm。 那这个研究是在2020年就那个数据就到了，所以2020年大概是在420个 ppm 左右。所以随着这个我们二氧化碳浓度在大气层里面从369上升到420个 ppm， 我们看到了从这个他们整理的数据，我们人类血液里面我们的平均血清碳酸氢盐的水平也开始有显著的上升这两个是有这个对应的关联性。那我们人体里面这个血清碳酸氢盐是我们血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化学缓冲剂，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我们血液的酸碱平衡，那防止我们身体组织还有器官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累积太多让我们健康受到影响，就叫做酸中毒。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人体其实是比较适合微碱性不适合酸性的这些物质的，所以酸性的体质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那今天我们才发现当我们每一天呼吸会吸收更高浓度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那这些多余的二氧化碳，这是过去我们人类没有经历的，那我们吸收了更多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它就会在我们的血液红血球里面经过一个碳酸甘酶的催化，然后很快的就形成了这个碳酸，然后这个碳酸还会进一步分解变成氢。

离子跟碳酸氢根离子，那这在我们血液里面啊，一下子就多了这么多的这个氢离子，所以我们的这个血液为了要防止我们血液里面的酸碱值失衡，我们的肾脏啊就会开始启动，然后去补偿，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能够有更多的碳酸氢盐，然后来中和因为这个碳酸甘酶的这个催化，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这个氢离子所造成的这个酸性，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就开始分泌更多的碳酸氢盐。所以这个研究很清楚地看得到，当我们的这个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就是血液里面，我们的碳血氢的碳酸氢盐就开始增多了，它的功能就是要平衡我们身体里面的酸碱值。可是这一种平衡，这种生理代偿的机制，它是有底线的。当我们血氢碳酸盐血氢碳酸氢盐的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上升了大概 7% 了，那它如果继续的上升，那就是一个不利的讯号。因为今天我们人类血液里面碳酸氢盐碳酸氢盐的这个浓度上升，可以说是一个求救的讯号，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呼吸进来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太高了。所以从他们研究的这个模型去预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继续上升没有把它停止的话，我们人类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个血氢碳酸氢盐的这个水平会在50年以内，我们今年是2026年，50年以内就是2076年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血液里面就会超过我们可以承受的这种健康上限，也就是说我们就会产生代谢性的碱中毒，让我们正常的生理机能开始全面的失调。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危机，也就是二氧化碳浓度继续升高，我们将来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氢碳酸氢盐浓度也会更高，这个更高的这个血氢碳酸氢盐就会让我们发生代谢性的碱中毒现象。另外一个让我们面临的这个冲击，就是除了碳酸氢盐浓度会上升以外，我们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另外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钙离子，一个是磷离子，它们反而会双双下降。那这个在这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调查的21年期间里面，所有参与的这个受测试者，他们血液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血氢碳酸氢盐会上升，另外一个就是血氢里面的钙浓度，还有血氢里面的磷浓度都在下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让我们非常不安的一个生理转化的一个机制。为了要这个对付我们大气层里面过量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让我们不会有这种酸性威胁的个伤害，我们人体呢就开始分泌大量的血氢碳酸氢盐，同时也降低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浓度还有磷浓度。那这个钙浓度跟磷浓度怎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它们跑到了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因为
骨骼会把我们血液中

里面的二氧化碳分子把它提出来，然后用碳酸钙还有碳酸磷的这种方式固化在我们的骨质结构里面。在这种固化的结构过程里面，那大量的钙还有大量的磷就被我们从我们的血液里面抽掉出来，然后沉积在我们的骨骼里面，就导致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的浓度就少了，因为它跑到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钙离子、磷离子的流失，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长远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钙离子就是这种血液里面的钙，它是维持我们骨骼的强度、我们心脏电生理的活动以及我们肌肉收缩还有神经脉冲传导的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啊。所以如果钙少了，它对于我们的骨骼、对于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肌肉收缩、我们的神经传导都会产生影响。另外一方面，磷呢，它是我们细胞里面能量转换以及遗传物质合成的最基本的元素。遗传物质就像我们的 DNA、 我们的 RNA 是非常重要的，磷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因素。所以当我们身体里面长期这种碳的储存补偿的机制，也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变酸，我们把大量的这些血清里面的碳酸氢盐把它提高，把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把它这个吸收进入到我们的骨骼，来防止我们这个酸性体质给我们做成的这个伤害。那这种就导致了我们产生了低血钙、低血磷的这个这种身体的这种变化。那如果我们在低血钙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很容易抽筋，肌肉很容易抽筋，我们会嗜睡，我们会手指麻木手指也会刺痛，我们还会有严重的心律不整。所以低血钙是很严重的。那低血磷呢，它会直接削弱我们细胞能量的代谢，让我们肌肉没有力量，让我们很容易疲劳，甚至于还会损害我们红血球释放氧气的能力，让我们全身都造成缺血的这种症状。因此低血钙、低血磷它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危害。可是没有想到，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已经从我们的环境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人体，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我们的血液、对我们的骨骼都造成了长期的这种侵蚀作用这是我们过去完全想象不到的。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居然会让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酸碱平衡失调，它还损害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免疫系统以及对于这个感染的这种抵抗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声音是默默的一种生化危机。那这种生化危机对每一个人都会造成影响，但是呢，对于儿童还有青少年造成的这种伤害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未来的这个在世的时间，他们余下来的生命还很长，可是他们却要面对更高、更严重的大气里面碳的超载。那儿童跟青少年同时他们的身体跟神经系统也正在处于快速的发育还有成长的关键阶段。所以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升高，给他们带来的这种伤害可以说是比我们现在的成年人更严重。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说，它不只是气候的问题，它是真正的

一个公共健康的危机。过去我们谈气候变迁都是聚焦在环境的灾害，但是这个研究提醒我们，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它就是一种慢性的环境危机，它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生理未来。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那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这个最近在我们这个科学期刊上面所这个刊载的一份新的研究，这个开创性的研究，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上升，而且现在的浓度已经是我们过去300万年以前地球大气层里面才会有的浓度。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是没有人类的，我们自从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我们人类所这个习惯生活的这种大气层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个 ppm 到280个 ppm 之间。现在呢，我们大气层的浓度已经高升到了430多个 ppm 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浓度，我们现在发现它不只是影响我们地球的气候，它造成我们地球的暖化，它影响我们整个极端天气的发生，它更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它改变了我们血液里面酸碱值的这种平衡状态，它让我们血液里面因为二氧化碳浓度不断的增加，让我们血液里面血清碳酸氢盐的浓度也不断的提高，而且在提高的这个过程里面，还让我们血液里面的钙离子，我们的磷离子的浓度不住的下降。低血钙、低血磷它会对我们人体造成非常明显的这种伤害。那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这种对于我们健康带来的影响，其实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侵蚀还不只是限于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化学性，它其实也会影响我们最精密的神经系统。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我们位在一个很通风很不良的一个室内环境，也就是在很局部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这个空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突然上升很高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健康。我们都知道说，如果在一个房间里面人非常的多，空气很浑浊，二氧化碳的浓度非常的高，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过去我们就发现了，当我们一个室内的空间，它二氧化碳的浓度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 浓度很高，我们现在大气层是420多个 ppm， 那现在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 你可以看得到，这时候我们人体就会开始出现非常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像头痛，像你会觉得很疲倦，你的注意力会不集中，你这个做决定的这种效率会明显的下降，这些都是二氧化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大幅度上升的时候会造成的一个不利影响。如果说是当这个浓度超过了2000个 ppm，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超过1000个 ppm， 现在如果超过了2000个 ppm， 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思维混乱，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所以室内空气的

品质啊，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浓度的高低，其实是很重要也很关键的。那现在我们室外大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是我们的基准，我们每一个人都天天在呼吸，然后这个基准的二氧化碳浓度正在节节攀升。那当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密闭的室内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如果大家这个空气的通风不良，然后里面的二氧化碳不住的累积，然后它的浓度会超过1000个 ppm， 超过2000个 ppm， 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就会处于一个损害我们大脑、损害我们血液健康的这种危险环境里面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住的上升啊，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讯。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对我们生物，对，现在是讲是对我们人类了，其实我相信对其他的生物应该也会有影响，只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研究而已。那对于我们人类可以说是对二氧化碳浓度的高低我们是相当敏感的。那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他们做实验发现了，在一个二氧化碳浓度是700到1000 ppm 的这种就是比较低剂量的这种上升的这种环境里面，其实这种受测试的这些哺乳动物，他们的大脑神经系统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压力了。他们会焦虑，他们会恐慌，他们的压力荷尔蒙会大量的分泌，这是对动物来说。那对我们人类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头痛、倦怠、注意力不集中我们的认知能力会下降所以这就是二氧化碳它这种高浓度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全球人类这种集体的焦虑感，或者是这个大家这种对于一个事情它的这种政策的决策的这种决定，那我们发现我们都在退化，也在退步。那这样子的这种变化，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了。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影响我们的气候，影响我们的环境，现在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影响一群人的健康，就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稳定，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冲突，也就是我们一个集体的一个健康危机。那在这个研究上面说，在细胞跟分子的层面上，二氧化碳的过量这种增加会干扰我们人体蛋白质还有细胞的正常运作。所以高浓度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但影响我们的血清碳酸盐，会这个降低我们血液里面的磷离子，我们的钙离子，它还让我们细胞里面的这个内质网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破坏我们蛋白质这种它的动态平衡，让我们蛋白质的功能失调。所以有人认为说，像糖尿病啦，像我们现在癌症特别的多啦，我们的神经退化的疾病非常的这个盛行，其实都跟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带来长期我们身体酸碱平衡的失调，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增高不但影响我们的环境，影响我们的气候，它其实还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生理机能产生了关键性的变化。那我们刚刚说，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还在成长的阶段，可是在他们余下来的生命里面，我们地球的二氧

二氧化碳浓度还在继续的增加，我们这一代可能就过去了，可是下一代他们要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不是我们现在的420-430个 ppm， 他要面对的是440-450甚至于超过500个 ppm 的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这可以说是最不公平的一个现象。我们这一代所造成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但是受到最严重的影响，一生没有办法摆脱的，却是我们的下一代，还有我们的下下一代。所以，我们二氧化碳的浓度它的这个上升，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除了减排，除了做好能源转型以外，一定要开始纳入我们健康的这种监测同时我们做这个验血，我们的血液化学指标应该要包含像我们刚刚说的血清碳酸氢盐的这种浓度，我们的血钙的浓度，我们血磷的浓度让我们的健康能够有比较好的把握跟这个掌握。另外就是我们将来的公共卫生的策略，一定要把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的影响也一定要把它列进去。所以说我们今天跟您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它其实是一个跨越气候科学，我们的医学，我们的公共卫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这是我们人类必须要共同去面对的。接下来我们就说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在这个世纪可以说是跟温度一样，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让它减少，我们只能够看它一直不断的上升，只是我们希望它上升的慢一点，上升的缓和一点，不要增加的太快，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除了要努力的做好碳减排，做好能源转型以外，其实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健康威胁我们的国家在这个公共卫生的政策上面一定要开始做一些根本的改变。我们一定要把二氧化碳的浓度把它纳入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影响的指标所以我们的国家气候风险评估一定要把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要纳进去。我们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血液化学的指标监测系统，看看我们一般人的血液里面的这种血清碳酸氢盐，我们的钙离子，我们的这个磷离子的浓度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还要推动我们的室内空气品质的一个法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长照机构，甚至于我们自己的居家环境都要这个做好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环保的议题。所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的减少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神经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对于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就可以用几个方式来保护我们。第一个，我们的家里面的通风要很好，我们定期开窗，然后让室外新鲜的空气能够进入到我们家，让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当然也不可能太低，因为室外的浓度就已经432个 ppm 了，但是至少我们家里面不要增加的太多太高特别是不能够升高到这个1000个 ppm 以上，其实超过500个 ppm 就是一个红色灯号了。
另外有的人说

可以用一些合适的绿色植栽，那在室内里面放一些植物，它可以在低光照的环境之下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吸收这些二氧化碳，释放新鲜的氧气，还可以过滤我们空气中的这些微量有害物质，帮助我们改善我们室内的空气。那这些绿色的植栽有些人就建议像什么绿萝，像吊兰兰就是兰花的兰，还有这个和平百合我不是读这个植物的，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也是很陌生但是这都是一般这个专家他们建议的一些室内植栽的植物，可以改善我们的空气品质。那当然了，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的生活不要让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都继续像我们过去这样子的一个快速的扬升。所以这个减碳是我们一辈子生活里面最需要努力去实践的。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一定要装这个二氧化碳的感测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室内环境二氧化碳的浓度到底有多少。那对于儿童对于这些慢性病患还有这个高龄的老者，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的空气品质，那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神经系统还有血液化学的长期风险。那今天跟您谈到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未来，我们已经不能够再等待下去了，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更要守护我们下一代的生存底线所以气候暖化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超载，它已经不是一个气候，不是一个环境，不是冰川消融的这种生态问题了，它是深深刻写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面血液化学指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威胁我们的一个因素，影响我们生存，影响我们骨骼发育的一个因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每一次的呼吸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大气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现在如果不行动，不做好减碳的工作，我们的未来还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能源转型，让我们能够守护我们自己，也守护下一代的健康。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做好碳减排的工作。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阿斯基刚刚三马打结，舌头打结，
1: 舌头他
0: 突然之间三马打结的，就是人家客家话很喜欢说舌头打结，就是好像突然就发不出来。就是、
1: 舌头怎么说？
0: 三马
1: 啊，三马。
0: 舌头是母的，马就是女的生的意思，哦、很奇怪，叫捏拱，蚂蚁就是公的捏拱，很多啊，
1: 蚂蚁叫捏拱，
0: 对啊，
1: 哦，
0: 蚂蚁叫捏拱，所以蚂蚁是公的，舌头是母的，哦、三马，
1: 三马，哎，三马，舌头是母的，
0: 嗯、马就是母的意思、
1: 哎、啊，真的、哦，
0: 嗯，像以后骂人家女孩子，像骂女儿都会讲，狗磨马。就是骂这个女孩子说你怎很调皮或者是怎样，就是狗毛嘛，就是骂女儿。
1: 哦，真的。
0: 骂儿子狗毛子。
1: 狗毛子，现在不要骂。所以我们对啊，所以我们从不仅在讲说天国近的，对，我们需要有一个神的这个权力来纠正我们，改变我们人的罪、哦、人的恐惧、哦、人呢人的怕死亡嘛、
0: 嗯
1: 哦、所以其实人的世界里面需要靠一个什么样的大能力把我们拉拔出来，
0: 是
1: 就像说如果我们没有爱、
0: 嗯、
1: 我今天就会真的搞不好就打了他两个耳光子、嗯、
0: 对，
1: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我们人真的有很多软弱虚弱的地方，如果不学习没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走出来。我另外看那天我另外看到一个新闻嘛，就是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他因为我

0: 我大概也有传给你。
1: 嗯，
0: 他一个成年人哦，然后他就小时候就被他爸爸赶出来，因为他妈妈是外籍移工嘛，可能妈妈走了嘛、哦
1: 嗯、
0: 所以那个爸爸就养他养到十几岁、
1: 嗯、
0: 可是有一天可能他就是就
1: 他做了
0: 闯祸，他就是可能踩破人家的屋顶还怎样、
1: 嗯嗯、
0: 然后呢要赔钱，赔了9000块嘛、
1: 嗯
0: 啊、他爸爸就没有钱啊，就是说你看你现在已经成年人了，你要出去自己想办法
1: 就自力更生、嗯、
0: 对，
1: 就
0: 然后就把他赶走了、
1: 嗯嗯、
0: 赶出去了、
1: 嗯，
0: 他也没有身份证，也没有什么，你知道都没有钱啊，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去外面露宿街头啊、
1: 嗯、
0: 或者不知道怎样生活，
1: 对，
0: 然后后来然后因为也没有受教育，
1: 嗯，
0: 所以连
1: 他没有念书吗？
0: 没有，
1: 好奇怪的家庭，
0: 就是这个父亲很把他赶走，
1: 嗯，
0: 赶走了以后呢就是想你这么大了你就要去 你要去自生自灭，你、
1: 啊、
0: 意思就是其实他应该是说他想要去那个激励他的孩子，
1: 嗯、
0: 哦、所以他不但没有身份证，没有学历，没有健保，也没有健保，
1: 身上还没钱，
0: 对，身上当然没有钱了、啊、
1: 嗯、
0: 哦、然后呢他仍然说他当然这个人在台活在台湾21年，
1: 嗯，
0: 好像从未在地球上存在过的幽灵，因为没有身份证嘛，
1: 他没有给他报户口，
0: 不晓得嘞，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真实的台中的一个黄姓青年、哦嗯、所以后来他就跑到资源回收厂靠捡那个保特瓶来维生，
1: 嗯，
0: 然后被里长发现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怎么言谈举止只像个10岁的小孩，
1: 嗯，
0: 就是因为你都没有互动一个人嘛，
1: 嗯，嗯，
0: 然后又没有学历，大概不知道可能小学没读，
1: 嗯、
0: 啊，然后就是父亲把他赶走都没有教他，
1: 也没有理他，
0: 没有，对，也没有教他怎么样活下去，
1: 嗯、都没有、嗯，
0: 对，所以他是说那个叫他要出去找工作，自己照顾自己，
1: 嗯，
0: 但他几乎不认识字哦。而且不会搭公车、
1: 嗯、
0: 那当然更不用说上网找工作啦、
1: 嗯、
0: 啊，你看没有学历也没有身份证这件事情、
1: 嗯、
0: 现在小孩子一定很多小孩子一定不知道，
1: 对啊，
0: 他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如果没有
1: 在现代还是有这种，
0: 对，
1: 还是发生这种事，就
0: 对对，
1: 然后呢
0: 所以
1: 后来呢
0: 所以他在资源回收厂、嗯、就是捡保特瓶纸箱换、
1: 嗯、
0: 几十块买便当、嗯、有东西捡就有饭吃，捡不到就饿着、嗯、晚上就在公园睡车站和陌生的大楼之间，21岁的身体却带着被世界丢弃的这种稚嫩跟无助、
1: 嗯、
0: 所以里长发现他的时候呢，他连学校是什么他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对，所以那个北在台中啦，
1: 后来有安置他吗、嗯、
0: 后来就安置他了、哦、因为他是那样就是流浪汉子那个脏屋嘛，
1: 等于叫 homeless 这样子，
0: 对，然后呢带着东南亚口音，
1: 他还有东南亚口音，
0: 对，因为大概应该是小时候
1: 跟他妈妈学的口音，
0: 對，然后动作跟反应却像10岁的孩子，
1: 嗯，
0: 然后问他读哪个学校，没有，
1: 嗯，
0: 有身份证吗，也没有，会写字吗，他拿起笔很慢很慢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那是他唯一会写的名东西啦，
1: 嗯，
0: 所以他也不知道进餐厅要自己找位置，
1: 嗯，
0: 也不知道卫生纸可以拿来擦手，反正问到他什么都说
1: 什么都不知道，
0: 嗯，鸡斗，
1: 嗯，鸡斗
0: 不知道，所以里长就把他带到办公室让他洗澡吃饭，
1: 嗯，
0: 然后通知社会局，
1: 对啊，
0: 哦，然后他捡到400块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他是还是他爸爸，
1: 嗯，
0: 所以爸爸被警方找出来，
1: 嗯，
0: 他说他的生母是东南亚的移工，
1: 嗯，
0: 两个人没有结婚，
1: 哦，
0: 孩子出生的时候有出生证明，但他不知道怎样办户籍，那个爸爸，
1: 啊，他爸爸也
0: 对
1: 也很奇怪，
0: 就这样拖了21年，然后孩子的母亲在3、4岁就离开，
1: 嗯，
0: 然后父亲就打零工，
1: 嗯，
0: 抚养他，哦，然后这个孩子就说他父亲没有打他，他不会提告，
1: 嗯，
0: 因为本来社会局会那个嘛，
1: 嗯，
0: 你忽略小孩啊，这个都违反那个，
1: 对，
0: 哦，然后里

0: 想问他说，你觉得爸爸是好爸爸吗？他说、
1: 嗯、
0: 我爸爸赚钱很辛苦，他帮我长大，所以他是好爸爸。
1: 嗯，
0: 所以他流浪期间他捡到两张中奖的发票，共400块、
1: 嗯、还知道去兑奖
0: 没有，然后400块呢是够他吃好几顿饭，但他舍不得花、
1: 嗯、
0: 因为他爸爸6月3号生日，他想把发票拿回去送给爸爸但他回去的时候他家已经上锁了，他在外面喊爸爸也没人回应、
1: 嗯、
0: 然后呢那个赶他出门没替他报户口的这个人、
1: 嗯、
0: 仍是他、嗯、仍然是他心中唯一的家、
1: 嗯、
0: 所以 那个里长就帮他办到身份证、
1: 嗯、
0: 然后呢也鉴定了父子关系、
1: 嗯、
0: 就 DNA、嗯、然后认领到户籍登记以后就 有、嗯、就有开始一张那个身份证嘛，哈、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可以看医生、
1: 嗯、
0: 上学工作、
1: 嗯、
0: 所以他21岁才坐下来学国小2年级的课程，
1: 是哦，
0: 21岁，但他没有抱怨自己说学得太晚、嗯、所以他连公车怎么搭都不会，但是呢因为有人陪伴跟带他学习、
1: 嗯、
0: 他现在就可以独自出门制作商品、嗯、练习解说，还开始接触影片拍摄与剪辑，
1: 哦，不错啊。
0: 对，然后进入夜校去读那个认字嘛，哈，
1: 嗯，
0: 然后现在看站牌啦，也读懂生活中的
1: 都可以了，没有
0: 可以的，哎，所以相关单位就教他扩香石、调粉、倒模、晾干，就整理一些成品。现在他也会学会贩售这些。然后他要制作影片，他也会一字一句的练习解说、
1: 嗯嗯、
0: 然后用手机拍影片配音乐加字幕、
1: 嗯、
0: 哎，你看有教就有差、欸、
1: 对啊，好可怜。
0: 所以里长说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认不出，就是那时候的
1: 已经有变化了。
0: 对，他现在得到的那个床饭课程与陪伴，问他最近过得怎样，他却说这阵子很幸福他不用车子，不用房子，没有存款、
1: 嗯、
0: 只是有
1: 地方有饭吃就好，
0: 有饭地方睡，有课可以上，而且有人愿意教他，也有人相信他能够学习、
1: 嗯、
0: 所以我就是说，如果没有爱、
1: 嗯、
0: 这世界上如果没有，对这个孩子来讲他真的是上天堂了。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他的天国就是这样子嘛。
1: 嗯，
0: 因为有人间有爱嘛，有神有光嘛，嗯、让他可以看到。然、
1: 嗯、
0: 后、哦，以前连洗澡什么都，因为他不是智能不足啊，只是从没有接受过教育，
1: 所以他没有接受过教育，所以他行为看起来有点像智能不足。
0: 对，
1: 事实上他并不是，
0: 不是。
1: 哦、
0: 对，因为缺乏刺激跟学习的机会。
1: 对啊，很像在山里面被养大的小
0: 孩一样。对啊，就是我们常常以前看的那种野人哈、嗯，就是什么狼养出来的孩子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对啊，
0: 对啊，
1: 怎么那么奇怪？我不知道现在社会还有这种事、欸啊、真的很夸张。
0: 就很多地方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接触的、嗯，你也不知道有人是这样子的生活、
1: 啊、嗯。
0: 所以他进到一个正常的环境，有人教他、嗯、有人陪他，然后有人让他反复练习，
1: 是，
0: 所以他的能力就开始就提升了，
1: 渐渐的恢复了。
0: 对、嗯、所以呢重点就是他们教他的是生活，不是考试。
1: 没错，
0: 他马上就会要应用嘛。
1: 对啊，
0: 他在生活上他就要学会嘛。
1: 嗯，
0: 他像他看懂站牌啦，看通知啦，
1: 嗯嗯、
0: 哦、然后他还可以做那个扩香石能够卖出的商品啦，
1: 嗯嗯，
0: 还要剪影片呢，
1: 还会剪影片，
0: 比我还厉害，
1: 现在最时髦的
0: 对啊，只要拿手机录影开始嘛。
1: 对、啊、
0: 所以一步一步踏进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他也比任何人都更想学习。
1: 嗯，
0: 所以这个动机
1: 嗯
0: 超过一切。
1: 对
0: 啊、哦，手机跟 App 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些小步
1: 骤、啊、那这个里长也很不错， 还有帮助他。
0: 对啊，
1: 他做得很好。
0: 对，因为有时候你看很多游民，
1: 对对啊、嗯、
0: 很多那种，我昨天在板桥火车站也看到一个，真的是就是我觉得身心什么应该都是有状况。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1: 嗯、
0: 他是基本上连起跑线都没有。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啊，所以连跑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输在起跑点？
0: 对啊， 对对对，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几岁学什么太晚。

0: 对，
1: 然后50岁接触也不会太晚，他21岁他就去上国小二年级，
0: 70岁开始练健身也可以。
1: 对啊，有人100岁呢，
0: 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开始，什么都不嫌晚。
1: 对
0: 对，我们要加油，
1: 想要做什么要先问清楚。
0: 加油，
1: 你要想做啥。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哦，这真的是，这就是让你感动，就说在人间有爱有光，然后照耀着他，理念是亮的，
0: 是
1: 有盼望，有想要学习。
0: 对，
1: 天国近了，
0: 天国近了，加油。我们自己在现在再来设定什么目标我们要做到的，
1: 对，
0: 好不好？
1: 对，我们要健身吗？
0: 要。
1: 你已经在健身房？
0: 我要健身，然后再修饰一下。
1: 没错。
0: OK， 加油。
1: 对，不要躺平啦。
0: 不要躺平，
1: 都要有机会学习。
0: 好，感谢金米太家属堂
1: 安子生
0: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在前几集呢，娱乐已经跟大家一起开过了这个国中同学会，所以我们人呢总是会渐渐的长大。于是呢，今天对，就是你所想的，我们现在要进阶到高中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今天来陪大家一起来开一个高中同学会。因此呢，娱乐就这个特别找到我的高中好友，来到今天的节目，欢迎 Anna。
3: 嗨，大家好。
2: 我跟那个安娜，因为我觉得安娜太难念了，所以我们平常都叫她安娜。我跟安娜从国中我们就是邻居耶。
3: 对。
2: 对不对？我们住得很近。
3: 骑脚踏车不到十分钟。
2: 对对对。
3: 对，骑脚踏车。
2: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缘分，就是我们会经常放学一起回家。
3: 对，然后就回家，就是假借写功课之名行聊天之时。
2: 而且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奇怪，小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话好可以聊？
3: 对呀、在学校明明讲过了，回家还要讲电话、
2: 然后在学校还传一大堆纸条。
3: 对，
2: 然后回家还要讲，然后还要到你家来讲，我家来讲。
3: 所以这书读不好不是没有原因的。
2: 真的是这样。对啊，所以我们就等于是邻居，然后因为在学校已经是同学了嘛。而且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班长，然后你是风纪股长。当风纪股长的心得是什么？
3: 就没朋友啊。
2: 为什么？
3: 就太凶啦，然后什么不好的政策都要你风纪股长提出来啊。
2: 因为风纪股长要记名字。
3: 对啊，然后做了之后就同学就排挤你啊。不过我这个人不太在意人家排挤我，所以无所谓。
2: 你真是太有自信就
3: 对
2: 了。对，
3: 我想我也不是说不需要朋友，是我觉得反正总是要有人做嘛。那我觉得别人推不出比我好的政策，就用我的吧。
2: 所以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概念。
3: 倒也不是，以前没有这么大伟大的情操，以前就觉得说我就是你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有什么关系，但是至少班上几率好就好了。
2: 但是我发现你比风纪股长更大的长才是，我觉得你可以做以前我们那管钱的叫做什么
3: 总务。
2: 哦，总务，
3: 对，总务，对。
2: 我觉得你更适合做总务。
3: 对，
2: 因为
3: 我以前也
2: 超会算钱，每一笔钱你都可以要得回来，
3: 清清楚楚。对对，因为可能嘛，就是环境的关系吧。我从小就觉得我没有为钱烦恼过，但是我以为别人也跟我一样。
2: 哦，真的吗？
3: 对，
2: 你不讲我都不知道。
3: 对，你家也是一样啊。
2: 对，但是我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
3: 对，但是我长大之后，就是可能到国外去工作一段时间回来之后，我发现其实以前太自我了，就是觉得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每个家庭的状况，就是好，譬如说我讲班费好了，一个学期可能几千块。

0: 块，或者是说我们出去做什么毕业旅游，这些钱可能就五六千块，你可能觉得对我们来讲，妈妈我要交钱，妈妈就给你了。
1: 你以前有那么多五六千块？
0: 我们去毕业旅行，我记得好像花了快五千块。
1: 真的，我都完全不记得。
0: 对，因为那不是学校办的嘛，是我们班自己办的、啊
1: 哦。对
0: 啊，所以你那时候会觉得，参加的人其实也不少，但是会觉得，好像大家都是同样，而且我们又念私立学校，我就觉得钱好像不是那么困难拿出来，但是就有一些同学是其实也是有困难的，
1: 对，
0: 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想到，
1: 对
0: 啊，
1: 以前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
0: 对啊，就是经一事长一智啊，
1: 对，
0: 就是这样子，就长大之后年纪也有一点了嘛，然后就比较会反省，对，就会反省一下，对。
1: 哦，我觉得你没有讲，我还真的。坦白说我已经不太记得这一段了、所以跟同学聊天的好处就是他会一直提醒你一些你遗忘的记忆、然后你会一直提醒他一些
0: 对我也有遗忘的片段
1: 对
0: 对啊，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学校还很喜欢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抄歌词。
0: 哦，这个不要讲，我觉得这有点奇耻大辱。
1: 为什么？
0: 而且因为这不需要做的事嘛。
1: 对啊，
0: 就是提醒现在年轻人真的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以前还会讨论说啊、几年后每年的几月几日要开同学会。
1: 对。
0: 然后还花班费什么班会的时间去讨论。后来你会不会觉得这很傻呢？哪有办法去跟你开同学会啊？这几十年约到一次就不错了。
1: 真的。
0: 对啊。
1: 因为大家都很忙。
0: 是啊。
1: 然后现在小孩子都还没有完全长大。
0: 没错。
1: 所以其实跟我们那个时候想的根本就不一样。
0: 对，那时候我们老师还叫我们写什么十年后的自己的那种作文，有没有？
1: 你
0: 不觉得那
1: 也记得
0: 那个很蠢吗？你不觉得？
1: 那等一下，
0: 对啊，
1: 那你写你十年后要干嘛？
0: 我忘了、我那时候我可能是写十年后我应该是个律师吧。
1: 哦、真的吗？
0: 我真的忘记了。哦，我真的忘记了。
1: 我还不知道你有做律师的梦想、
0: 没有，因为我从小人家都说我很会讲话，所以就是可能很适合走这个关嘴口才方面的事情。但是他们忘记了，其实除了口才之外，还要有头脑。没那个头脑也当不成律师的。
1: 你也是很有啊。
0: 哦，
1: 你很
0: 没有，
1: 但是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做会计师。
0: 我没有，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当这个发展业务方面的人
1: 才。对，我觉得你太适合了。
0: 是我比较喜欢做生意，说真的。
1: 而且你也有这个长才。
0: 对啊，但是现在不讲这个。
1: 记得
0: 我现在小孩就是
1: 就没有啊。我记得你以前做业务的时候业绩超好的。
0: 对，真的
1: super 好。对啊，
0: 我非常适合。
1: 而且你做业务的方式都不是那种就是很推销式的。
0: 我不用，
1: 你是交朋友式的。
0: 对。因为你我觉得做业务的本身就是你要关心这个人，然后知道他需要什么，然后切身为他量身定造，然后你时不时要跟他联系，并不是只是为了做业绩，而是你真的要关心这个人的生活，把他当朋友，你才有可能说是长长久久。最怕的是那种啊，好，把你周边的朋友都行销完过一轮之后，你就没有了。
1: 对，
0: 这样子你只能做推销，对，你不是做业务。
1: 对，
0: 很多人把推销跟业务是搞在一起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就说，其实我最想做的业务，现在啊，即便我已经年纪一把了，
1: 也没多大把了。
0: 没有，我觉得我还是很想要，就是。如果给我再有机会，就是因为我现在带小孩嘛，如果等他大一点，我如果再出去闯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想要做的是保险业。
1: 哦，
0: 对，
1: 我觉得你太合适。
0: 没有，就是，
1: 而且保险业其实是关心一个人的，
0: 对，你的一生，真的是一生你的规划。因为保险它不是，它虽然有很多那个有关什么寿险啦，然后医疗啦，或者是说像现在推
1: 现在还有长照啊，
0: 对，但是其实这是你只要在年轻的时候就规划好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这一生中直到老你都不用愁，
1: 没错。
0: 然后你给他的，譬如说他也有很多投资理财的那个方案啊，或者是一些配套，你只要帮他规划的好的时候，其实不用花太多的钱，他其实就可以过一个很好的老年生活。
1: 对，
0: 你看我是不是很适合做保险？
1: 我觉得你太适合了。我想很多听众已经被你说服。
0: 对，因为有时候啊，像有些保险打电话来行销啊，我都会觉得他懂得其实还没有我多。
1: 哦，这个倒真的是，
0: 因为
1: 所以要卖给你也蛮困难的。
0: 对，其实我也买了很多保险，就是我帮我的，就是我自己的先生啊，我的小孩，我们一家三

0: 口，我们就买了很多的保险。嗯，但是因为我是老来得女嘛，
1: 对，
0: 就是
1: 也没有到那么老
0: 了。没有，就是我想说，哎、欸，我小孩20岁，我都60了。
1: 是，不过因为我的父母年纪很大，所以我觉得我还蛮能接受这个、
0: 对
1: 这个差距。
0: 但是因为你想说，我如果到60岁了，假设我人有旦夕祸福嘛、如果假设我怎么了，他才20岁耶、那他怎么办？
1: 对对对，
0: 我等于我也没办法再供养他了。那我这时候如果我有寿险，我有保险，假设说好了，我如果很幸运的就这样走了就算了、也不会有一些，
1: 你60岁现在人都活到100岁、
0: 我的意思说旦夕祸福嘛
1: 是、啊是啊、
0: 对，那如果说假设需要医疗什么的、那怎么办？
1: 对，
0: 那至少如果我有保险金啊，就是他也不会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支柱里面就垮掉了、那我的做法是说，我假设我们三个人，对，就是其中一个人如果怎么样了、都不会影响另外两个人的生活、
1: 那你想了很多耶、
0: 对，我真的想了很
1: 多，
0: 从我，而且我保的时间点是我小孩一生下来我就保了、
1: 这样子才便宜
0: 对，
1: 所以你真的会精打细算，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以后安娜小孩真的长大出来做保险你们就要找他
0: 对，没有，而且我觉得我做的，我如果想要做保险，我是真的想要量身规划为这个人
1: 帮助别人、
0: 对，我知道保险有时候理专啊，或者是那个寿险人员推的一些保险的那个、怎么讲，不能讲方案还是专案、他们其实是为了他的业绩、就是他可以抽取比较高的佣金、他去这样做，但是其实啊，我如果想做的话，我不会以这个方面去做，因为坦白讲，因为本身我也不缺钱、对，我会觉得说我希望为我的朋友我的客户规划的是真的是否他可以量身定做为他自己这个整个家庭生活去规划的、譬如说他一个月就赚那么5-6万块，你要教他拿5万块出来买保险，这是
1: 不可
0: 能的，但是怎么样用最少的钱去做最好的规划跟安排、有些人说哦，我一个人赚3万或赚2万，我怎么有可能买保险、或者是我怎么可能去投资理财，但是这个看你自己本身怎么样去规划你的、
1: 对
0: 你的资源怎么样去
1: 对，
0: 然后当然就是你比如说你再赚2万，你存3000总可以吧，那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哦，我现在如果3000我可以什么好好的换新手机啊或什么有的没的，可是就是看你怎么样，对，你就是怎么样去规划你将来的生活、你每个月存3000你也可以规划将来的生活，
1: 欸、你都还没做呢、
0: 啊、
1: 就已经讲的头头是道、
0: 对啊，没有，因为我现在讲的是我自己用在我自己的家庭上面的，
1: 对对对，就是你自己的规划啦，你觉得这个是对大家都有保障的方式，
0: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好像不是在谈保险，
1: 没错
0: 好像又太离题了
1: 不会，但是我是觉得我也很讶异，就是说没想到你对这些东西也那么清楚、所以我讲的没有错嘛、
0: 对啊，
1: 比起风纪股长你更适合做总务股长、
0: 对，我是比较适合，但我现在在家里、
1: 你自己也念了一个 MBA 啊，
0: 对
1: 啊，所以你应该对这方面就是非常有概念、而且我从小就觉得你是很有生意头脑的人，
0: 对，可能因为我家庭环境嘛，我们家做生意的、
1: 对对 对，
0: 耳濡目染之下
1: 应该都会有一点
0: 对
1: 啊，之后我们就回过头来谈我们抄歌词这件事、
0: 对，抄歌词我都忘了对，以前我就说怎么那么傻，
1: 我们都有一个歌词本，
0: 对，
1: 然后
0: 但是我跟你讲，我很对不起你，因为你那时候都是你字漂亮都帮我抄然后我后来就是你知道我们搬家了之后、然后就是那个你知道结婚嘛，然后就把那些东西清出去，我连毕业纪念册都没有留
1: 啊，真的
0: 对啊，
1: 你也太狠了吧，
0: 没有，因为学校也不是很好留干嘛
1: 那有什么关系
0: 没有啦，因为太大本了，我妈一直嫌定的对啊，
1: 所以我们抄歌词，我记得那时候你最喜欢的是周慧敏、
0: 对，周慧敏，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帮你抄了很多周慧敏的歌词，
0: 对啊，抄到你都会唱了
1: 对，没错，
0: 对啊，
1: 原本还不太会的，
0: 是啊，不过我真的觉得哦，对，
1: 就是一个回忆嘛，
0: 我都觉得没错，但我的人生中有很多人我可能需要跟他道歉，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真的也比较不懂事，然后就是也得罪很多人，但是其实那时候也不自知啊，但是后来出社
1: 有那么严重吗？
0: 没有，自己会觉得比较严重、到出社会之后会觉得如果我再碰到像我当年那样子的人、我可能会不开心、所以我会觉得哎，对啊，这个道歉的人也包括你
1: 真的吗？我
0: 怎么了？对，因为觉得浪费你太多时间帮我抄歌词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
1: 那个不是只有你浪费我时间、还有别人，
0: 对，你看这是太不应该了，
1: 别人应该都没有想到要跟我道歉、
0: 没有，因为觉得其实后来我应该说我高中毕业之后就比较懂得利用时间、然后我其实念书啊然后吸收新知的这些时间其实都在高中毕业以后、
1: 真的、
0: 对，因为
1: 那你是怎么样

0: 转变，就是为什么高中毕业以后你就变得很懂得？
1: 因为需要吧。哦、我觉得
0: 因为你比较早出社会，对，
1: 我比较早，
0: 那你是回头再去念书，
1: 对对对。刚开始的时候是哦、啊，你出社会，因为只有高中毕业的时候，你要找的工作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找到比较好的工作，而且都比较属于劳力性质的、啊，就是比较会比较累，而且重点是你在公司里面会被同事看不起，所以我常讲就是。念书这种事情就是你最好一气呵成、就像我们这种中断过再回去念、当然我们会比较珍惜我们念书的时间，
0: 对对对，应该会哦，
1: 对，然后你譬如说像我也是半工半读啊，就是你没有全职在读书的这一块的时候、你其实你没办法那么专心、但是同时因为你的时间会切割的比较零碎、所以你会更珍惜你读书的时间，对
0: 对，其实就是说这个就是真的你的经验甘苦谈了，
1: 对啊，
0: 就
1: 是
0: 难怪就是高中以后你就比较懂得利用时间，因为你就是有那个经历，然后你就发现自己在那里面产生了这个需求嘛，
1: 对啊，然后你就是而且说真的，你念书这种东西就像以后我可能会跟我女儿讲，就是读书阅读这都需要培养的，
0: 对，
1: 就是你从阅读当中，你刚开始可能觉得很乏味，但是你念出一点点成就感之后，其实你就会一直想念下去、对，
0: 那你这个经验真不错耶、我只能说念书这种事情就叫做尽在不言中吧
1: 哦，对，尽在不言中

0: 有没有很怀念就是你最爱的周慧敏
1: 其实很久没有听他的歌了，
0: 真的、
1: 我现在都在唱那个小朋友的歌
0: 因为你没办法，你有这个需求。
1: 对，相当有
0: 可是你不会觉得很怀念吗？
1: 对啊，就是想到以前小时候的事，现在想讲起来是真的小时候的事。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真的已经过了很久了、而且不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过这么久。
1: 确实，
0: 讲到高中时代啊、我就记得你有一个闺蜜。
1: 哦，对啊，我的闺蜜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0: 对，你的闺蜜，其实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不是我？
1: 对，因为你太多朋友啦，想跟你讲个话都要排队啊。
0: 没那么夸张吧？
1: 没有啦，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两个比较没有走在一块。
0: 对对对。
1: 那我
0: 们是回家的时候，
1: 对对对，放学以后才是我跟你的时间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對。但是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是，都是因为以前我们座位都是照身高排的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就是跟我一般高，所以都在我的前面或后面。
0: 没错没错，所以你们两个就变得很好。
1: 对啊，因为就近嘛，邻居嘛。
0: 对。
1: 他是座位上的邻居。
0: 可是后来呢，就说你们为什么很奇怪，你看我们两个是放学以后的朋友、但是我们联络到现在
1: 日久见人心啦。其实
0: 怎么说，
1: 就是小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了解你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朋友，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总是附和你，然后或者是说你想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应该讲同意或者说不置可否，然后或者被默默的陪你做即便是坏事，我们讲坏事不要讲什么考试作弊之类的，他陪着你做的时候甚至我也帮他做啊，以前你知道蠢事吗？
0: 你今天整个都
1: 对
0: 大泄底。
1: 没有啊，因为小考嘛，学校整天在小考啊，那你坐他前面或后面，他说没念书，而且我真的是对，要给年轻人讲，同学跟你讲说我都没有念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相信啊。
0: 那个人就是已经有万全的准备的那一个人。
1: 对，整天都是听我都没有念书，我都没有准备，这种人其实你就觉得心机好重。
0: 真的。
1: 对，那但是那时候你就蠢蠢的嘛，就是单纯嘛，我们年少无知。
0: 对对对。真
1: 的。好傻好天真。
0: 然后就以为是真的。
1: 但是其实也不能讲说因为别人没念你就放心，其实倒不是，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正义感，就觉得不能正义感。就是好了，就想说帮助他嘛。他说他没念书，你就好吧，考试的时候放一边给他看，然后让他可以写，就是可以作答。
0: 就
1: 到最后
0: 就他考出来比你高，是不是？
1: 对，每次都这样，
0: 没有例外。
1: 没有，很少有例外。但他都会说，他不止参考你的答案，他也参考别人的答案。
0: 结果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回家很努力在念。
1: 对，但是这是好事啊，因为学生你本来就是应该读书嘛，所以只能说你自己太蠢了。
0: 对，
1: 但是就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你这样才叫妈吉啊，好朋友嘛，对不对？
0: 所以那时候妈吉的定义真的是，
1: 就是你每天然后每天聊都是偶像剧啊或电视，因为你听他讲都是他每天都在看电视啊。那他们家那时候好像是开文具店嘛，其实也不能怪他，
0: 我都不记得，
1: 他没有所谓的书房。我闺蜜你当然会不记得啊，
0: 说的也是，
1: 对不对？对，他们家
0: 我怎么会记得你闺蜜？
1: 他们家没有所谓的书房，
0: 对，
1: 但是他就是他们家文具店，他就会在他们的那个店面那边做功课。不是，我刚刚讲他没有，就他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房间呐、对，他都跟他姐姐同房间。那所以说他就是念书的时候，他就都在那边，所以边听、他也聪明啊。说真的，他数学蛮好的，他就边听电视。
0: 对对对，他是数学小老师，我想起来。
1: 对，他数学还不错，然后就是边听，然后边算数学，边那个边写作业。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说真的，就是。他可能别人要努力十分，然后他可能三分他就够了。
0: 真的。
1: 对，然后做
0: 他有天分啊。
1: 对，当这种人努力起来的时候，他当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可以赢过你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结果那时候你就呆呆的。
1: 但这已经不是我
0: 跟他。还给
1: 他
0: 抄错的答案。
1: 对，错跟对他自己拿捏啦，这个我们不知道。

0: 好，但只是说在当时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这份友情就每天一起吃便当啊，一起做什么，是上厕所一起去啊，倒水一起什么这种的，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你形影不离的同学。
1: 对对。
0: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像我这样子的，就是觉得这样是闺蜜的好朋友的同学们，后来都就不了了之啊，都没有再联络。
1: 哦，
0: 因为你应该讲说朋友跟男朋友是一样的吗？你在什么时间点你需求不一样，但我毕业之后我就不需要像这样子的朋友了，就会觉得我不讲，我常讲有质有量有多稳嘛，我不求我的朋友三个都要具备，但你要有其中一项嘛。
1: 对对。
0: 但你既不值也不亮或者怎么样，那
1: 他算多稳吗？只是算成绩好，
0: 他是有一点小聪明吧，
1: 小聪明。
0: 对，但是他知道的东西他未必会跟你分享。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令人伤心的地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你当你把他当成好朋友，你知无不言，然后都跟他怎么讲说，就是开诚
1: 分享，
0: 就是怎么讲袒胸怎么露背跟他讲，我这书念的不多突然间要去讲中文就觉得造诣好浅，就是你对他知无不言，然后什么都
1: 完全的敞开啦，
0: 是
1: 完全的敞开。
0: 对，然后他对你并不是这样，而且在你不经意之中发现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开始工作，然后就是我也把他就是介绍给我的同事们认识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上酒不想酒店夜店，不能上，我不太喜欢上夜店，然后也不太过夜生活，因为我觉得很累。
1: 对，
0: 然后再来我觉得去那种什么 lounge bar 喝酒啊，
1: 就是那环境比较不单纯，
0: 基本上倒也不是，现在有很多很高级的，但是就消费贵。
1: 对，
0: 那我会觉得我干嘛把钱花在那边，然后跟一些我又不是很熟的人聊天，因为你讲的都是言不及义的东西，我宁愿跟你穷家两个人在路边喝饮料，我都觉得可以好好的聊。但是我跟他就是不，就后来我介绍他给我的同事们认识之后，他们就变比较好。
1: 哦，
0: 那反而是
1: 真的，
0: 对，但我也觉得还好啊，因为我个性跟你比较像，我希望我的身边的朋友都会变成好朋友。然后我没时间的时候，他们可以互相联络什么，我都觉得还好。但是比较那个让我失望的一点是，我的同事们就跟我还不错的，后来跟我讲说，你说那个某某是你的好朋友吗？我说对啊，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就说，可是我们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他会在背后讲你的坏话？
1: 啊，这个就太伤人了。
0: 对，那
1: 他是有点嫉妒你，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0: 但是对我来讲，我也没什么好让人家嫉妒的。
1: 没有，因为他虽然成绩好，但是他的自信比较缺乏，但是他可能觉得你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0: 我们就莫名自信啊，也不知道自己在，
1: 就是盲目的自信是不是，
0: 对，就不知道自己在高傲什么这样。对，
1: 没有，我不觉得你的自信很盲目。
0: 哦，没有，我就觉得说，就是该怎么讲，我那时候会觉得有点失望，是说我对你这么的好，而且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他是那种比较爱慕虚荣的，就是他会把他的钱的用钱省下来去买他的衣服，买他的手机啊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他比较不会那个，就是他比较不省钱的那种，然后他会该怎么讲，我听到我小孩在哭所以我有点不专心。
1: 我懂我懂，
0: 对，
1: 因为这个你现在就是小孩心的世界了。
0: 对啊，是啊，没有，就是说当时他会把钱拿去做一些他比较想要的消费，他就会不买便当吃。那我的话是我每天都是我妈妈帮我准备便当的，所以我都会把我的便当分一半给他。对，
1: 你真的很好耶，是一个好朋友。
0: 是啊，因为我想说就他有他的梦想要完成嘛，我就协助他。但是就是每次我也不会饿肚子，因为我妈帮我带便当都非常的大，我就会分一半给
1: 她。你妈又很会做菜。
0: 对，然后就这样子几乎带两年的时间，因为她到高二才这样子，然后到一直到毕业，我都是每天便当分她一半。
1: 哇，你真的很好，难怪你那么瘦。
0: 哦，但也不是这个原因，我以前就蛮胖的。
1: 哪有，
0: 高中的时候是算胖胖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
1: 很瘦。
0: 然后她就不开心，我看我说我女儿不开心在那边哭。对啊，
1: OK，
0: 对啊，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朋友是这样子啦，就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说声谢谢他啦，因为你让你学会了什么样是朋友，对吧？
0: 对啊，没错，就朋友就
1: 是
0: 这样，
1: 也是感激

0: 安娜，刚才那个就是同学会的真实状况。就是你在开同学会的时候，然后你会在那边聊天聊到一半，然后你的小孩就在外面大哭，妈妈妈妈。
1: 对啊，
0: 这是多么有临场感！你看各位，
1: 对，然后害我真的一时间也不知道讲什么。
0: 妈妈讲话就会忽然变得很不专心，
1: 是啊，
0: 因为有一个小孩在外面一直大哭。
1: 对，就会完全把我的思绪带走。
0: 对，这就是同学会的真实状况。
1: 对啊，没办法，你没办法理解，小孩就是这样。
0: 对，我们刚才。

0: 聊到就是朋友之间嘛，
1: 对，
0: 很奇怪，原本是就是一个好像不是很好的回忆，对不对哈？
1: 嗯，
0: 就是朋友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忠实，
1: 嗯，
0: 但是我们放的是说感激耶，
1: 哦，说感激啊，嗯，对，不过也是感谢他啦，
0: 对啊，
1: 就是其实他让我在那个就是。很清楚的看到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友情，
0: 嗯，
1: 就是说我觉得好朋友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也可能是因为我出国之后就是都是一个人嘛，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我比较需要朋友的时候，
0: 嗯，
1: 我希望我朋友给我什么样的帮助，
0: 嗯，
1: 或者是说朋友在我心中就是在我当时需要的时候的所扮演的角色，
0: 嗯，
1: 我觉得他做不到，
0: 嗯，
1: 就是他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0: 嗯嗯，
1: 就是当我一个人在国外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过我爸说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嘛，
0: 对，
1: 我还是坚持要去新加坡嘛，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什么都要靠我自己，赚钱什么都念书什么都要靠自己的时候，
0: 家里也不帮忙，
1: 对，就是突然间我开始，哦，应该说我比较会理财的时候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0: 嗯，
1: 因为我，
0: 嗯，
1: 必须要靠我自己了，
0: 嗯嗯，
1: 然后就是之前都是家里就是等于源源不绝的供应你的时候，
0: 嗯嗯，
1: 我们是不像说人家富豪说要断你卡金卡不给你啊我不是啊，我是连基本生活都没有那种，
0: 嗯嗯，
1: 所以我就必须靠自己的时候，我就开始会觉得哎，我不是说我要跟我朋友借钱，
0: 嗯，
1: 我从来不跟朋友借钱的，
0: 嗯嗯，
1: 我只是说我希望我朋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给我一些建言，
0: 嗯嗯，
1: 就是说当我面对一些刚去人生地不熟嘛，刚出国去那边生活人生地不熟，我希望他给我一些建议啊，或
0: 者
1: 是
0: 支持，
1: 对
0: 对
1: 对, 对，可是我觉得他做不到，
0: 嗯，
1: 然后反而是他来找我的时候变我还要花费我的费用去准备他的礼物，
0: 嗯，
1: 或者是我要带他出去玩，
0: 嗯嗯，
1: 那这带他出去玩这是小事，可是费用都要我付，这一点我就会觉得我比较不能接受，
0: 嗯，就是相 对,
1: 对
0: 相对听起来会觉得他比较属于酒肉朋友型的，
1: 嗯，我不能讲他是酒肉朋友，因为我觉得他或许觉得他对朋友就是这样子，
0: 嗯，
1: 他比较爱自己，
0: 嗯嗯嗯，
1: 对，他觉得他对你这样已经够好了，
0: 嗯，
1: 你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
0: 对，就是相对其他人他觉得他对你已经是最好的，
1: 对，
0: 可是那个不是你所需要的啦，
1: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认清楚说我真正需要是什么样的朋友，
0: 嗯嗯，
1: 而且我觉得我出国那段时间我彻底的去反省，
0: 嗯，
1: 就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些朋友是不是真的我需要的，
0: 嗯，
1: 但很遗憾的就是哦，只留下了你一个对，就是后来我就整个去不能讲反思我以前的生活，
0: 嗯，
1: 就是啊，以前朋友很多，
0: 嗯，
1: 可是真的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是说真的你需要慰藉，或者是你真的，
0: 嗯，
1: 有一段时间其实因为刚去新加坡其实我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还有看过精神科，
0: 嗯，
1: 因为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睡觉，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医生都会问你说哎，那你有没有朋友，然后我说有啊，但是我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我可以去跟他聊我真的心里有什么事的那些朋友，
0: 嗯嗯嗯，
1: 我觉得我说不出口，
0: 嗯，
1: 不知道爱面子还怎么样，然后医生说你可以跟朋友聊聊啊或者什么样，我说我不知道我可以找谁跟我聊这个，
0: 嗯，
1: 这部分的事情，他我还觉得说如果我连可以聊心事的朋友都没有的时候，
0: 嗯，
1: 那些人还算什么朋友，
0: 对对对，
1: 所以后来我就彻底就是跟以前的朋友都完全没有联系，
0: 嗯嗯嗯，
1: 但是我还是过得很好啊，
0: 所以你这是成长的开始吗
1: 对,
0: 对，啊，
1: 算是算是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一种，
1: 嗯，
0: 就是你破等于是破碎自己啦，然后重新，
1: 嗯，
0: 就是看清楚一些事情，然后也我觉得重点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对，然后
0: 对对
1: 其实也从那个时候，其实我以前从小对跟我父亲的关系是比较有点距离的，
0: 嗯，
1: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我爸爸就是负责赚钱，
0: 嗯，
1: 然后我妈也不是说就家庭主妇，我妈也要帮忙做生意的，
0: 嗯嗯，
1: 但是就是我妈比较会，我们家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找妈妈，
0: 嗯嗯嗯，
1: 就是不会找爸爸，
0: 比较男主外女主内，
1: 对, 对，然后有什么事情就是到我开始我爸重视我的思想也是在我的就是去新加坡回来之后，
0: 嗯嗯，
1: 他觉得我突然间是一个可以聊的对象，
0: 嗯嗯嗯，
1: 所以后来我跟我爸的关系也变比较好，之后我就会发现其实在我高中的阶段就是

0: 我父亲有时候，对，因为以前人讲话都比较难听嘛，所以我都觉得那叫批评，就是我跟我
1: 都比较直接。
0: 对，我跟我爸爸是没办法坐下来聊天的那种，嗯、就是他的想法跟我想法完全不一样。嗯、可是当我后来回来之后，我发现就是，哎，我爸爸说，就是重新再去思考长辈说的一些话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哦，爸爸以前说的都是对的。嗯

0: 当时的心情，对，然后他们的忠固其实对我们来讲那时候我们都听不进去，
1: 对，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啊，我们讲青少年啦，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家长跟他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比较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都这样走过来嘛，就会觉得我如果我说我现在的话，我会跟我的小孩当朋友，我会让他什么事情都跟我讲，然后我也不要直接去批评他说哦，你交的朋友都是不对的，你做的事都是不好的，然后什么什么，我也不会这样跟他说，我只会跟他说，哎，从中去引导他，就说哎，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譬如说你的朋友不是局限只是这一个人，你可以多去认识其他的朋友啊，或者是多开阔你的生活圈，其实就不会那么的狭隘，
0: 对对对。就是也不会那么针对性，
1: 对，
0: 然后孩子也不要听得进去，
1: 对，然后你也不要去一开始就先批评他，
0: 先否定他，
1: 对，然后我可能因为我们家就是比较传统的家，就是家庭了，然后长辈就会觉得我说什么就是就应该是，那你小孩子就是应该听我的，所以反而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比较没有所谓的沟通，
0: 对，
1: 那反而是我回来，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因为可能也一个人独立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就会觉得反而跟父母亲讲话的时候会比较用平辈的角度，然后去跟他们就是分析事情啊，或者是去跟他们商量一些事情的时候，反而是有比较好的结果。
0: 对，
1: 对，
0: 其实就是你自己出国以后也比较有历练了，
1: 哦，
0: 说实在的
1: 是，
0: 对，所以你也可以了解父母的想法，然后也比较能够心平气和的跟他们沟通，
1: 对，然后
0: 对
1: 以前也不懂什么叫孝顺，
0: 对，
1: 但是后来长就是回来之后算有一点长大了就会觉得哎，其实父母亲就是把你养大其实真的不容易，然后就会比较用关怀的心情去就是跟父母说话，或者是说去真的去想要了解说父母到底缺少些什么，然后不是像以前就是盲目的买一些东西给他们，然后反而是会去思考说哎，妈妈现在就是哪里不舒服啦，或者怎么样，可能需要什么保养品啊，就会比较真的打从心里去关怀他们。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你们彼此之间也就不会再那么心事重重
1: 哦，你说我跟我父母啊，
0: 对，
1: 哎，对啊

0: 安娜、但是我就很好奇，因为你现在已经当妈了，就是你对感情观呢，就你自己的感情观跟、因为你生的是女儿啊，
1: 对啊，
0: 通常女孩子我们都会担心的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就比起男孩子我们会担心的更多一点、作为父母，那你自己的感情观或是你期许你自己的孩子未来的感情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为周慧敏她的感情也让很多这个报章杂志很有兴趣嘛，但是我觉得她整个人的性格感觉起来美女，但是非常从一而终，对不对？她非常的忠实，不管外面多少风风雨雨，她都，我觉得她讲出来的话都挺有智慧的。
1: 是啊，但是，周慧敏那一块我就不去谈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
0: 对啊，
1: 那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其实你刚刚讲到从一而终啊、我就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教我的小孩子从一而终。
0: 哦，真的、哦、
1: 对，我觉得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0: 然
1: 后但是应该这样讲，我不希望他就是交往一个男孩子然后就觉得认定了他就是我的男朋友、然后我不能够再交其他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不要，
0: 这比较特别哦，
1: 对，
0: 因为一般的父母不会讲那么白、
1: 对、然后我不希望他即便啦，将来他假设说好，我就这个不是深夜节目吧？
0: 不是，不是，
1: 我就是讲比较限制级一点点，就是说，即便他已经把他的初夜啊，什么第一次已经给了这个男人，我都不觉得他就一定要嫁给这个男生，因为像有一些我周遭碰到的朋友，就是明知道就是他是婚前就有一些语言暴力或肢体暴力的、你还要去跟他在一起，
0: 对对，
1: 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所谓从一而终，或者是老一辈的观念觉得哦，你都已经不是处女啦、你就一定要这样子、我就没有这个道理、就是当他会动手打你或是会对你语言暴力的时候，在你婚前他就会做的，婚后一定更会做，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
0: 这个是很 难,
1: 对
0: 很难的，
1: 我希望我教导我的女儿就是他起码要像我一样，就是你的生活什么都不用靠别人、然后你独立，
0: 要自立的能力，
1: 对，你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任何东西都独立、你就不需要去跟男人伸手看人家脸色、你做好你的工作，你就不，而且我觉得在婚姻当中啊，即便是像我现在是家庭主妇之类的、或者是在怎么，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有自己的工作啊，
0: 对啊对啊，你也算一种包租婆吧，
1: 啊、这个就不要讲出来对，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工作，
0: 对对，
1: 就是等于说我当然，因为你知道这个社会啊，你必须要双薪啊，不然另一半工作也是很辛苦的，
0: 是，
1: 对，那他要养一个家子，
0: 对，
1: 还有双方父母啊，什么孝亲费，
0: 对对对，
1: 其实这都是很多费用的，所以你必须说你不能够就是靠男人去生活，那当你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你另一半也不会看不起你，然后你也不会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觉得处处都很困苦。我常常上线看到一些妈妈们留言啊、就讲说啊，我老公一个月只给我多少钱啊，然后我什么费用，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带小孩，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完全走不出那个框框、你知道，可是反观我自己，我就觉得我带小孩带他蛮开心的。
0: 对啊，我看你蛮乐在其中的啊，还每天做蛋糕，做这个做
1: 那
0: 个，那
1: 是兴趣，那是兴趣、但是我更多时间是上网去看我想看的东西、对，然后什么，我记得我涉猎的东西还蛮多的，
0: 你蛮广的，
1: 对，然后我也会看财经啊，我也会看那个什么房地产啊，
0: 这是你
1: 的
0: 专业，
1: 没有。

0: 专业，就是兴趣，
1: 兴趣。
0: 然后你就看，然后就哎没事就找房仲来看看房子啊，哎、说不定我就会看到有我值得投资或喜欢的。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没有上班，有没有上班时间的时间去规划你的生活？那对于我觉得小孩子的教育方式，我也会这样对他，就是你只要不看人不仰人鼻息的过生活的时候，谁敢瞧不起你？对，然后你找对象，我甚至跟我爸妈讲说，以后如果我家妹妹不要结婚也可以啊，反正她自己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婚姻不是女人最终的选择。对，就是
1: 所以你的想法真的是比较。就算是比较前卫一点的了、
0: 也不算是前卫，而是我觉得一加一如果不等于二、你就不要结婚、然后如果你没办法把握可以给你的小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或是一个稳定良好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不要生小孩、其实我自己要生小孩的时候我也考虑了很多、因为毕竟我是老妈妈你知道吗、我常自称老娘啊对啊、
1: 因为体力啊各方面都是问题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你而且虽然说我们现在就这种年纪生小孩他其实我们可以给他比较好的这个环境不管我们的经济条件或是我们思想就是至少我比较少打骂孩子就是我对他也会比较多包容度因为我毕竟年纪大
1: 对对
0: 但是对于小孩子教育这一块我会觉得说他只要也不想 follow 我想要他走的一些步伐、而是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只是说不要走偏差了
1: okay,
0: 对
1: 就基本上你会尊重他的想法、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你也会给他因为你说过嘛你希望跟孩子成为朋友、
0: 是
1: 所以你会也会给他一个朋友的谏言
0: 对, 对,
1: 对但是要跟小孩做朋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所以我现在都陪他唱唱跳跳啊
1: 所以他在那边跳你也在那边跳
0: 对啊
1: 他在那边配配猪、你也配配猪
0: 对啊而且我都要跟他穿同样的衣服呢
1: 真的
0: 他说
1: 你们今天就是穿同样的
0: 他说妈妈这个衣服很好看好漂亮啊然后我就说妈妈也穿对啊
1: OK 所以你就是、其实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对这个孩子有很大的期许
0: 对啊但是我觉得啊我们这个年
1: 代但你也不会给他压力
0: 对我们不能够期许小孩子会反哺或者是说你
1: 是
0: 养儿防老
1: 是对对
0: 就是已经不是那个年代所以我连我自己的养老的规划我都规划好了就是他只要就是顾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就说我回到刚刚讲的感情观就是我希望他爱别人之前要懂得爱自己
1: 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就是你如果不懂得爱自己人其实你也不会爱人
0: 对然后你爱自己有分很多种你必须自爱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自重
1: 对
0: 人家才会给你尊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是我的结论、
1: 这个、对对没有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正确而且也非常的好因为一个人他的爱的基础其实就是爱自己当然也不能像你的闺蜜太过分的爱自己、
0: 就是有时候太过分了你就变得太自私了對對對但是重点是我觉得以我小孩子目前的状况我觉得他倒没有自私那一块只是他有时候太过大方了、
1: 可是因为他是独生的
0: 对, 對独生
1: 所以其实要教一个独生女分享也是在教育中很重要的课题、
0: 对
1: 不对
0: 好
1: 因为我们都不是独生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不了解但你不会想要再来一个吗因为他一个人会有点孤单、
0: 对我曾经有想过我说真的虽然我已经年纪很大但是重点是生不出来了所以我现在教他的方式就是你要独生子女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说比较容易被洗脑我觉得独生子女因为没有手足啊没有而且你要想我都已经这么老了他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所以在他人生面对很大的就是大起大落的时候我可能都没办法协助他所以在他很小我之所以选择全职带他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就是很坚强的个性他必须比别人多很多东西
1: 对
0: 对,
1: 对
0: 那
1: 而且他要承担的也比别人多
0: 对, 对所以我已经尽量在尽我所能让他承担少一点比如说不要去承担比如说家里就是爸爸怎么样了妈妈怎么样的时候的那些外在的压力跟经济条件我觉得这个是当父母要考虑到的对
1: 所以跟你做朋友真的不错因为你会告诉我们要怎么规划自己的
0: 对啊如果有人我其实不太希望我的生活过得太唠叨但是如果有朋友需要我协助帮忙他规划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聊聊没关系的对啊
1: 哇你看当妈以后想的就是不一样
0: 哦，真的真的当妈妈以后真的想的东西比较不同
1: 对,
0: 对啊以前就是想好就是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怎么过啊然后到哪里去玩啊

0: 啊什么就好了，反正我们两个又不愁吃穿，但是有小孩之后真的会想很多。
1: 嗯嗯。你知道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要到了吗？
0: 哦，知道啊，我就说其实我可能可以录两集
1: 我也这么觉得
0: 但是我
1: 是你的孩子不允许
0: 他不允许我
1: 太可惜了，只有一集。
0: 对啊，
1: 对，
0: 是啊，
1: 但是我们今天就要在这边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所以节目最后呢，我们当然还是要来一首你最爱的周慧敏，就是刚才讲的嘛，孩子你要这个多看看，然后才能真的找到自己所合适的嘛，所以从情人变成朋友也没什么不可以嘛。
0: 当然了，
1: 对不对？
0: 对啊，是啊。
1: 好了，那就在
0: 情人其实当朋友其实也不错。
1: 对
0: 对，
1: 那就在这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喽。
0: 好，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维，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这个时间进入下半年，很多的跟这个求职相关的一些议题呢就持续的出现了，因为这个毕业季结束之后呢，其实很快的就是求职季，很多新鲜人呢他们即将进入职场，成为这个第一个开始第一份人生的正职，然后要这个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程，那同时之间呢，各个企业主也是通过这个时候呢持续来做一些征才。当然一个就业环境的好当然是所有人所期许的，员工希望有合理的待遇，能够有好的就业的环境，而这个老板们呢就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才，能够为这个他们的企业体注入心血，这看起来彼此之间都是有很好的期待。但是呢，其实这个就业媒合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大灾问，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但是呢看起来永远都有人在求职，也永远都有公司在征人，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彼此之间看起来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期待而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长时间在观察的。而且我们也常常比较说国内的就业环境跟国外的就业环境比怎么样，我们的薪资条件跟其他国家的薪资条件怎么样，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再加上现在整体而言碰到国家少子化的问题，更是对就业环境里面来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以及冲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长时间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们也是在国内非常优秀的一个就业这个媒合的一个平台，就是104人力银行。104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举办了就业的博览会，这个就业博览会可以说是它的规模相当的大，而且在里面呢也看得出来整个年度性的这个职场的一些前景以及它的一些现况。所以呢今天我们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议题的讨论来让大家知道说现在台湾整体的就业市场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话题，或者是它的新的方向，它新的走向是什么。当然碰到这个我们就要碰到我们的老朋友，而且他也很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解决我们的疑惑，而且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上面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家，我自己非常的敬佩他，而且很感谢他每一次都给我们说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邀请到的是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钟文雄老师。哎，永续长你好。
1: 好，聂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4人才永续长钟文雄。
0: 是这个永续长的开心，再次感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来做很多的解答。恭喜这个就业博览会办得很成功，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而且很多年了，我记得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有，我们今年的就业博览会在那个7月4号礼拜六，在世贸展览馆那举办。那今年应该是最近这三年来，我们都有因应企业客户跟求职者的邀请跟要求，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办这种场合，因为从企业端他们在这个场合获得这种有效履历的来量呢是很好。那从求职端来讲，他可以透过自己很多心仪的想要应征的公司呢亲自去体会，那所以说他们也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场合。那今年呢，在这一

0: 是这最近这3年，今年当然是逐年都规模越大，像今年会有就是300家企业到
1: 哦，
0: 场来生产有三百家，那
1: 哇，很
0: 几乎
1: 多，
0: 是各行各业都有，包
1: 是，
0: 含说像科技业，像东京威力啦，还有像金控的中国信托啦，哦，那另外像华南银行，那其次像餐饮业的鼎泰丰，那实际上 7-Eleven 全家。好，那像永庆房屋、信义房屋，大概各位想到的国内在各产业里面的顶尖公司，或是它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都有来。那这一次呢，就也释出9.2万个工作机会，三
1: 哦，
0: 百家企业。
1: 是。
0: 哎，那就是几乎是会场里面是万人空巷哦。那有4.1万名的求职会员报名参加，好像联发科、光宝啊，那另外公务机关他们像环境部，他也有来做企业学习的讲座，那另外也有对于绿色环保企业认同的企业也有在征才，
1: 是，
0: 那其次呢，像经济部的 iPass 哦，然后还有像桃园市青年局、台北市青年局。新北市青年局大概也全部都有设摊，所以不管是从公务机关呢，他们也都来这边，很关注这一场就业博览会。那民营企业呢，有300多家来参加。
1: 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哈，因为它可以很第一线的。让求职的人跟这个征才的人之间能够面对面哦，其实这个面对面的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其实透过现在的征才，我想大部分尤其社会新鲜人他们在征才，大概都透过网络平台，像你们家的这个平台来做哈，但是他
0: 对，
1: 这个有没有见面，当然他可以是有一些差别，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们历年这样观察，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就业博览会当中，真的有他们没合成功的这个情况吗？这个情况多吗？
0: 有。其实我坦白说，好像很多高科技公司他们在那边摆摊，大概仅止于能够收履历就不错了。哦，就是大概。主要呢，第一个是能够收到有效的履历是他们最重要。那第二个呢，是有些公司他确实会亲自在那边现场办面谈面试。那其次呢，我觉得在那一天的就业博览会比较好的是，我们也提供那个求职者来报名那个职涯的咨询跟履历见证。那特别104呢，还有设有中高龄的人才专区
1: 哦，这很重要，
0: 哦。对对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中高龄，就是白头发的，还有很多专业的，比如说像对于绿领人才，像我刚好全程参与环境部那个讲座，
1: 是，
0: 哇，几乎我们排了160、170个10个座位，几乎全那都不够坐呢，都还要再临时再摆，所以说那一场的我亲自参加，我就觉得。到场关注绿能环保，包含 iPass 的这种那个零碳排的那个规划管理师的证照啊，他们都很关注哦。啊，所以他们来这边参加那一场讲座，问的问题的深入度也是令人惊艳啊。哦，所以那刚好政府官员的环境部他们也都在嘛，哦，所以当然在那个交流里面也很多人才关于台湾在永续在绿能的教育能不能往下扎根？那另外呢，怎么样去提升这种永续发展的人才的素质跟教育训练的资源，还有证照课程的资源？哇，这个问到很多。那所以说，环境部的长官们大概也都有收到这些讯息，这是一种很好的这种交流。
1: 是您刚刚提到哈，因为这个算是今年这个博览会里面的一个亮点哈，也就是说这个绿领人才哈，很特别，就是以前我们都说蓝领人才、白领人才，但现在有绿领人才，就是说他是跟这个环保相关的这样子的知识的这个才的一些人才哈，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以前没有这个词儿嘛哈，好像以前大家也没有特别觉得，当然环保是一直大家在呼吁嘛，好，但是现在是因为有什么新的门槛或者新的制度出现，所以整体而言需要有跟这个环保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能够进入。那这些是能够事后培养，还是说他要从什么样？比如说他在

0: 大学就读，他可能就要怎么样开始的这样子吗？这个绿领人才我们怎么理解他？
1: 对，其实我们知道说台湾政府跟全球主要的国家一样，都把2050年当作近零的一个就是它不是只有碳排，它是近零，近零也包含像甲烷啊，还有一些其他那个碳啊，还有一些它不是只有二氧化碳而已，也不是只有碳，所以它近零是很多种会造成那个组织气候变迁的，这种气候变迁的这几个的排放气体都会被关注。
0: 是，
1: 那所以说台湾也环境部也 highlight 出12项的关键战略产业就是关于绿能这一个那所以说在台湾政府跟民间企业呢就携手合作，就是慢慢要走到符合全球2050年净零的这种政策。那在过去这我们也调查了最近这15年来，所有绿领的这种职缺呢，还有征才的企业数呢，都逐年升高。比如说现在呢，大概每一个月都会有4300个家企业来招募绿领人才。那其次呢，绿领的工作机会也快要达到30000个。那主要是在诚如聂伟主持人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在环境部在2-3年前就跟104一起合作。那环境部部长彭启明部长一直在思考说，全世界对绿领人才，还有劳动部、经济部、教育部、环境部对绿领人才这个定义啊，大家都不明确。所以跟104合作去定义，我们透过1700多个关键字去 highlight 出说，在属于台湾自己本身的绿领人才需要哪些技能、工作资格，还有他工作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出来。每半年呢，环境部呢会公布那个绿领人才的报告书。
0: 是。
1: 那从这个报告书，我们看到说，刚刚我们提到职缺数，大概工作机会每个月会有将近30000个，然后再来是他的薪资待遇呢，也都会比较高。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知道就业服务法规定就是你公司如果要找人，你的薪资写面议，那至少要40000块以上嘛。那所以说36%的绿领职缺他那个是写面议但是呢，一般整体的职缺我们看到，会有40000块以上的企业大概写面议只有 16% 然后呢绿领有36%，就整整多了 20%。
0: 这个对不起，有需要我想稍微打断一下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像我这有点难想象绿领人才像什么，可以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吗？什么样的企业里面会需要绿领人才，而他要做什么事情？
1: 有，像其实应该这么说如果从全球或台湾的发展，每个职务啊都需要有绿领的这种专长跟技能我举例比如说总务跟采购，特别是总务采购，但不是要买数务用品或是买电脑设备或是主机然后买所有冰箱冷气机有没有，这是总务本来就还有他也要装潢嘛，对不对？
0: 没错。
1: 他当然要绿领的尝试因为他要知道他怎么采购节能标章，对不对？
0: 了解。
1: 然后呢，比如说你在环境是不是没有那个甲醇的这种那个油漆呀、是不是他也要做？所以说从 全球的调查里面，每个职务都会有需要绿领的观念。比如说维修工程师，不管你是修冷气、说汽车、说修摩托车，你也要有绿领使用那个环保的冷媒呀、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是做车床铣床那你在裁切木材或是金属的时候，你要思考这些废料会不会造成环保跟污染，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回收它？所以基本上每个植物都会跟绿领有关
0: 了解了。 OK， 所以这看起来它是可等于说他在这个所谓资源的调配上面，他得要有这个有绿领的这样子的概念，而且可能要甚至他得要比较大的有规模的企业体，他可能要有专职的人员来处理这个跟环保相关的议题，对不对？您刚刚讲这个采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因为到

0: 这个里面，因为采购牵涉资源嘛，对不对？你这差一点就差很多啦。好、哦，那个每一个品项上，每一个品项多多少钱，它可能这个在数量一起来，那就不得了了。好，那当然，这更别说，如果是它跟比如说它跟电费相关的，好、哦，它要节省多少电费，它可以怎么样为公司节省多少钱，类似这样的。这个我想的确是哈。那但是这个里面，我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环境部才在宣布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其实这个事情，我其实并不了解它的很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想跟您请教，当然全世界在讲这个碳税的事情，这讲很多年了，但是到底它的这个推动的进程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是又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对不对？所以我们难道我们也要跟他们陪他们一起玩这个碳税的这个事情吗？那这件事情又怎么样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因为就是说我反正如果比如说我就在我的国内里面生存呢、啊，对不对？那个碳税或者碳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跟您请教。
1: 有，因为你这一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因为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台湾政府在因应那个气候变迁，我们都认为台湾也是要善尽国际的一份子的责任，
0: 是是，
1: 因为毕竟都住在地球上面，
0: 没错，
1: 所以台湾政府在这部分做得非常的，还有企业也是一样，我们都做得还蛮先进的，而且是接轨国际。那我们说碳费跟碳税有什么不同？碳费其实主要就是你有造成污染，那因为比如说你做的产业里面会有排放废水，然后呢排放很多的你会用到很多的电力还有能源，那特别是像半导体的水就很重要，对不对？还有电，那还有钢铁，它那个高温高热，对不对？那另外水泥它会需要土，那个什么那个钙啊，还有一些水泥的土啊，还有铁渣，
0: 对
1: 啊，它都必须做很多自然，会用到很多的自然资源，包含那个自然的这种自然的资源啊，还有就是像水啊、嗯哦，然后所以说他们都属于高耗能、高碳排，还有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全球在认为说这些高耗能、高废水的产业，他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政策，逐年把这种电力啊，还有废水啊的排放，还有那个有毒的有机溶剂或是空气废气的排放，要定一个政策，然后要逐年减少。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对于，因为我们知道全球有很多偏远的国家，基本上他们在高科技发展上面是没有那么兴盛，比如说在亚马逊河流流域的，或是有些像印尼生那个绿能环保，还有很多很多偏远的这种小国家，其实他们基本上没有，他们的大概不会做很多像这种高耗能的工的东西。那基于大家都是地球的公民之一，就必须对高耗能、高耗水、高废气的这种企业征收这个碳费，然后呢能够
0: 补贴他们的。OK，
1: 对，这个费用都政府还有全球都会用来如何在做节能减碳。那企业本身也要投入它自成的节能改善，还有能源管理的系统，还有再生能源的采购，还有智慧跟 AI 节能技术，这样子全球才能够逐步把那个这些费用呢，其实都用来改善全球或是台湾本身在减碳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0: 是，所以等于说这个从今年的七月份开始，这个事情原本从前面的这个呼吁，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宣导期已经过了，是不是？我们等于说现在就开始实行了，是吗？所以他真的会开始要跟这个企业，如果你没有遵守规定，你不只是罚钱，你就是你要被 charge， 或者是他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定一个标准，因为每一个产业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不同的产业都会有不同的标准，要来做这个所谓碳费的这个征收的这个问题，是吗？
1: 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高耗能、高碳排，就是主要在台湾还是像钢铁、水泥、石化、半导体、AI 这几个产业。那这几个产业，政府在

0: 环境部在制定的时候，会依照你这家公司过去在碳足迹上面的一些数字哦，比如说你用
1: 哦，
0: 电
1: 是
0: 量、
1: 是，嗯，
0: 碳排水量，还有就是造成的废气污染跟
1: 嗯，嗯哼，
0: 废水的处理的这种那个几公吨，对不对哈？
1: 对
0: 然
1: 对，
0: 后他们就会依照你过去，然后会定定一个门槛，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排的排水或排的废气，那每一公吨都要被 charge 费用，不是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基本门槛，就是从你过去你每个月排多少，然后定定逐年下降的目标。那超过这个基本门槛呢，政府才会收一吨呢几块钱的这种碳费。
1: 了解，了解。OK，好，我这个我相信哦，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新的篇章哈，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嘛，哦，以前大家都在呼吁哈，呼吁这个大家我相信听了很多年了，所有的这个企业环境，我认为都接受过这样的宣导哈，只是那个从宣导真的碰到现在跟荷包有关系了，我相信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哈，这个我们很期待哈，看看这个台湾的企业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尤其这个冲击的比较多是制造业嘛哈。因为制造业比较容易会碰到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哈。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事情，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文雄老师可以在说当中哦，是第一线的了解哈，就是跟职场的霸凌的问题相关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劳动部也有了一个反霸凌专章的这个上线哈，可不可以现在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这个对于职场环境来讲是一个。是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问题是一个新的做法。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说，政府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反霸凌专章，能够带给职场环境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
0: 有，104跟劳动部在职场霸凌这个刚好我刚好也在其中之一啊，就是那为什么104会扮演主要的扮演角色是104，我们自己本身有举办在职场霸凌专章的一些法条的说明会哦。那第一次举办是在5月19号的时候，那一次呢，我们发现就是竟然有2000多个 HR 上线来听听我的分享哦，就是解释法条。
1: 这
0: 那
1: 非
0: 这
1: 常
0: 个
1: 需
0: 都
1: 要，大家
0: 就
1: 非
0: 打
1: 常需
0: 破，
1: 要。
0: 这个打破我们过去的记录，我最高的记录大概只有8、900个同时
1: 是。
0: 上线就已经很高了。那个2000多个，那当然我们那个差不多1个半小时而已，就涌入了非常多的问题。那
1: 是。
0: 我就把这些问题整理起来哦，透过 AI 哦，就整理几个重点给那个劳动部的部长。那部长当然就很关心，部长就认为说，很谢谢我们104哦，可以为政府哦提供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些心声。那当然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HR 在这个议题上面比较恐慌的，还是在于说很多制度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平台的建制跟流程都没有很清楚，包含说他有11项的执法啊，包含我们说职安法要修正，然后七月要又公布那个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准则，这个也是7月1号要开始上线。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企业都有反，那我也都反映很多心声给职安署。那说职安署跟部长其实都非常关心。那以目前的状态来讲，就念为比较关心的，还是在说现在已经7月了哦，那7月1号过了，那现在状态怎么
1: 对，
0: 样？
1: 怎么样？大家
0: 对
1: 很
0: 对对，
1: 期待哈。
0: 企业跟 HR 比较在意的，第一个就是处理的流程破产哦，包含100人以上的企业，那要有外部的专家进来做评议嘛哈，只要有申诉的话，啊，如果员工100人以上员工觉得这个没有成立，那他应该还可以有申复的机会。那这时候呢，你有1/3的委员必须是外部专家，所以第一个处理时间还是比较长哦。那第二个呢，是 HR 呢跟企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外部专家是要去哪里找？虽然说职安署的平台可以找到，但是目前呢，因为外部专家要接受职安署的训练，所以以职安署现在的进度呢，就主要是让 性骚扰评议委员这几个、哦、大概有好几百个专家。

0: 他们先透过教育训练转型，就是可以跨域到职场霸凌的评议的专家来讲。这是第一个。那还有全国的劳动检查员也是他们要接受训练课程。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律师，哇，律师工会超级积极的啦，
1: 汪汪有案子来了，新的业务来了。
0: 全国的律师工会在各县市政府的律师工会全部都跟职安署合作，就是全部的律师也正在接受相关的训练当中。他们当然也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外部专家或协助企业做调查。
2: 对，
0: 那只不过这个，那因为政府没办法针对你找到外部专家或协助调查的人员，他是律师、教授，或是工会代表，或是其他的人资或法务经理，他没办法有一个统筹的定价，所以这也是 HR
1: 定价要花多少钱就对了，因为专家来要出席的费用嘛，对不对？
0: 对呀，一小时要给多少？然后可想而知，律师可能会比较贵了，
1: 是，
0: 不一定是他最贵哈。但是这个就是 HR 的第三个担心哦。第一个是流程
1: 时间，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专家要找谁？
1: 对。
0: 那第三个呢，找
1: 花多少钱？
0: 我要付多少费用？
1: 对，是的。
0: 其次，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企业第四个最大担心就是员工会不会随便乱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员工是不是只要绩效考核打不好，然后就说我的贡献没有被老板关注，老板是在忽略我，在漠视我的工作表现，我是不是可以告？那另外呢，订鸡排没有揪你，你就可以告？
1: 对，
0: 这个其实坦白讲哈，这个都不太会成立啊。
1: 是。
0: 那它有几个关键哦，在判断上，比如说必须是执行职务有关
1: 啊，
0: 比如说订鸡排是你们私下员工同仁的几个行为，啊，没有揪你你就告，这个是不会成立的，因为它跟执行职务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也要关注那个频率，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啊，因为你本身就做事情就哩哩当当，然后没有准备好啊，就一次标你哦，甚至骂你三字经，
1: 对
0: 不对？啊，就一次而已啊，也是因为你自己有过错啊。
1: 是
0: 啊，他以前也不会是这样啊。你说一次性你就要告他，这个通常也不太会成立哦。
1: 了解，
0: 因为他必须要对特定人哈，或是特定的一个族群哈，他有在持续在做职场霸凌的一些态度跟行为哈，还有言行举止，才比较会成立。所以我觉得 HR， 我会建议 HR 就是还有企业应该还是要让员工哈，接受这样的训练课程哈，然后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职场霸凌。
1: 对，
0: 那特别是这个职场霸凌还会关系到外部来的，比如说我的同仁派在我的那个服务的公司上班，他被霸凌了或被性骚扰了，还有我的同仁在是柜姐，对不对？他们在所有的百货公司都要摆摊，对不对？啊，如果被性骚扰或霸凌，我要怎么处理？所以在对内部来的还有外部来的这种职场暴力或霸凌，还有性骚扰，这也是企业要关注的。所以目前状况，我的建议就是，劳动部呢还是会持续扩大这种训练外部专家跟课程的这种能量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未来这半年，其实部长跟署长有提到，就是劳动检查不会针对这个呢会去加强检查，所以最近这半年呢，政府所扮演角色，第一个就是尽量提供资源，然后呢建立平台，然后再来是资源就包含训练资源，还有外部专家的平台会持续扩充。然后今年主要是在做宣导、辅导跟提供训练资源给企业，然后企业呢必须要持续的依法令的规定建立处理的流程啊。但是呢，如果很不幸贵公司马上就有员工申诉，
1: 立刻申诉，
0: 你就必须对，你就必须启动这个流程了。这个就是。特别你是100人以上就必须要启动。
1: 对，不过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台湾整体的它的就业环境当然很复杂了哈。那也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大公司，但是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的

0: 这个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100人以下的公司，这个在台湾可是说是多的不得了了哈。那甚至那个这个十几个人的公司都大有人在哈。那这个这种情况底下，你说它整体的这个营运规模也不是很大，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小的店家，好，这个它是做餐饮的，好，或者是它是做外贸的，好，它可能很多小型的这种贸易公司或者是怎么样，那这种情况发生职场霸凌的情况，这个当然是更别说是很多了，好，而且它很多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封闭。那在您觉得在这个所谓这个反霸凌专章当中，能够对这样子的对象或者是这样子的机构产生什么样子的，不敢说约制啦，或者说他有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 有，其实我们在看说，虽然公司如果是微小型企业100人以下，
0: 对，
1: 那从劳动部的立场，你就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你必须要参照，就是你要就是参照。政府的相关的作业流程，你还是遇到事情，你还是要依照那个作业流程去办理的。
0: 是是。
1: 然后，哎，当然他啊，你没有做，哎，虽然不会有罚则啊，但是那个你还是可以这样做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聂伟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职场霸凌的这个专章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要件哦，就是我刚刚可能漏掉，就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比如说那个国内最近几年被财阀性骚扰或职场霸凌额度比较高的哦，
0: 是
1: 都是没有做立即跟及时有效性的处理哦。
0: 哦，
1: 举例，
0: 了解，
1: 比如说最大的那个连锁餐饮店有没有？我每天早餐在吃的、啊，那他不是有被财阀100万、哦就是有一个女性员工被主管。性骚扰或性侵，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那最后他离职以后，他又被诈骗、
0: 嗯，
1: 最终他就选择轻生。
0: 那
1: 这个，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案子，大概都被裁罚30万，主要都你发现哦，主管机关裁罚这么重，都在裁罚什么？就是企业你没有做及时有效的处理
0: 哦，你回应的时间太久了，或者是你没回应。
1: 那及时有效处理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害人跟被害人都是直属的关系，或是同在一个楼层上班。那从公司的角度，你就必须要
0: 先分开嘛，
1: 其中一个。对对对，比如说他上下的从属关系，还有办公室楼层。那有些中小企业说啊，我的办公室就是
0: 一层
1: 八平三平，
0: 对对，
1: 啊就一起上班，我怎么调动他们？啊，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远距上班或居家上班，或
0: 是
1: 尽量不要让他们两个人有面对面，还有就是上下从属关系，还有一起跨部门沟通协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两个人就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的伤害。
0: 是是，了解。所以当然我觉得整体而言看到这个职安法啊，那这个尤其反霸凌专章的上路，我觉得站在民众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乐见其成啦，就是说他对于这个职场文化，我们希望能够，但我相信所有人都期许它是一个好的职场文化，因为每一个工作哪有一个这个身为工作的人会希望受到霸凌呢？我相信是没有的哈。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适的方法，当然政府因为有公权力，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公权力会有期许，但是这个实行下来，到底怎么样能够深入到各个角落？我们都知道霸凌是这个最阴暗的角落哈，它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像比如说校园霸凌这种事情，当然也是，通常我们知道的时候都已经是很严重，比如说有人从楼上跳下来了，对不对？或者不小心就把人家砍得半残了，这种新闻爆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那只是很少数，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可能他的那个状况都是没有办法被外人知道的，所以当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期许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法令在推动，也让这个整体的职场文化能够做一个往上的一个提升，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们都很期许的。好，我们要再来更宏观的来跟这个永续长来聊聊，因为我知道您很常年的一直在碰到这个台湾的这个环这个场的环境，而且您做了很多很深入的观察，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宏观一点来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想要来跟您请教。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您自己办了很多次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你也可以。

0: 可以看得到，现在台湾整体的产业的环境，它有一种情况。当然，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跟大环境也有不少的关系，因为现在 AI 人工智慧这个快速的崛起，所以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就相当的蓬勃。但是反观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不管是说碰到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的问题，或者在之前碰到 COVID 的问题，很多的服务业，尤其是比较一线的一些服务业，它就相对来讲就受到这个冲击。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台湾的状况又更显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台湾，现在我们常常都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对，这我也知道，我们也很荣幸我们有一个护国神山。问题是当这个护国神山的出现是来自于过去的30年40年前的前人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产业的一个远景，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有下一个产业的远景，或者是它对于整体的台湾的发展能够产生出什么样子未来的一个愿景吗？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有，其实我们知道说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我们从人力银行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两个产业包含金融业，还有就是绿能永续发展，这几个产业应该还是会主导未来台湾在5年以内蓬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产业。所以说像AI 也包含电子资讯、电脑及消费电子产业，还有软体网络业，那还有半导体的上中下游。那台湾的金融业跟永续发展跟绿能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未来在5年内呢，都应该是会是主流的产业。当然，其他传产也不可小觑啦，因为比如说台湾在成衣、纺织、织鞋代工也是都全世界第一。
0: 哦，这样子，所以全世界第一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品质，还是它的
1: 那个代工的量，比如说
0: 哦，真的
1: 那个 Nike、Adidas、亚瑟士的鞋子，几乎也都是台湾的厂商在代工的。
0: 哦，真的
1: 哦，是，只是说它的 base 都在东南亚跟东南亚几个国家，那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啊。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的纺织跟成衣，这个也都是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
0: 对，
1: 那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谈到，当然最亮眼跟创造整个 GDP 成长的主要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产业，
0: 对，
1: 像半导体跟电子资讯 AI 产业，这个会是，所以就是聂伟，你长期关注台湾在低薪或是在缺工的状态之下，
0: 是，
1: 你。其实昨天我刚好在参加劳动部未来5年的劳动政策的议题研讨，那跟很多那个法学教授，还有一些专家，还有前任的部长们一起开会。那确实我在里面呢就有提到，就是说以我的观察，就是我去看一下台湾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就是大学刚毕业的。薪资中位数大概是新台币34000到36000左右，
0: 是，了解。
1: 那香港呢，大概是80000块台币，
0: 差这么多。
1: 是，对对对。然后以日本来讲，大概65000到70000之间，
0: 是是。
1: 那新加坡是10000到11000，
0: 哇。
1: 那韩国不是有说，韩国媒体不是说 GDP 输你们台湾没关系啊，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起薪是台币90000块，
0: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游戏上，我真的很想问，我们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到底台湾的这个低薪的问题是什么？这
1: 对，所以这个议题应该是从，所以我昨天在劳动部的那个政策会议里面也提到说，在35年前我上班的时候呢，第一份工作我也是20000多，但是呢。那个最低工资、基本工资才是我的1/3而已。
0: 啊啊，对。
1: 假设这个比例没有变，坦白讲，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还差不多跟香港差不多，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比如说，你3万多嘛，啊，至少有8-9万嘛，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的最低工资，有时候在中南部就等于他的月薪。
0: 对
1: 对
0: 对对，只要你愿意打工，你就是基本上你甚至你都可以超过3万多块吧，对不对？
1: 有啊，所以从那个蔡英文总统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有研究过如何解决台湾低薪。所以我的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政府说，每一年调。

0: 调整最低工资的月薪跟时薪，就是继续做。因为刚刚我念到那几个国家，你们一定会听到很失望，对不
1: 对？
0: 就
1: 是
0: 对对啊，当然这几个国家都没有做大学普及

0: 台湾跟韩国一直大家都在却觉得说我们是属于，好歹我们也不我不敢说我们碾压他啦齁，但是我们好歹也就是跟他也是常常互别苗头嘛这样子。但是在薪资这一块上面，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是我们的两倍以上齁，不止两倍哦，快三倍了齁。那这就是实质碾压啦，对不对？这就是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疑问嘛，怎么会跟他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1: 有。因为李长启关注台湾人的上班族的这种职涯跟薪酬，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在 AI 跟半导体的蓬勃发展，
0: 是
1: 那我昨天在会议第一句话就想说，当我们看到台湾人的月薪的薪资中位数有70%是不到薪资中位数，
0: 对，
1: 那你就知道以前我们在念统计学都认为。平均数跟中位数不是应该
0: 是对啊，是趋近的。
1: 但是我们70%的人口的上班族是没有到薪资
0: 中位
1: 数，就表示我们的那个 M 型化是非这两三年是非常
0: 严重。
1: 换句话说，我们的AI 半导体产业、电子资讯产业带来很多的高薪的员工，但是我们有60-70%的人口，他们60%以上的人在服务业，他们是没办法跟上来。那这个迟早会对台湾社会会有这种阶级呀、啊，好、哦，还有会有这种阶级意识形态、嗯，终究会对社会造成未来的隐忧，
0: 是
1: 这一题也是政府必须关注。
0: 对，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好像除了期许政府，你要说要透过民间的力量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近期又比较多的，我觉得大家因为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开始做一些回溯嘛，就是谈到说台积电怎么出现的这个过程。当然大家就很推崇当年从这个蒋经国、李国鼎这一票下来，这些曾经的这些官员非常的有远见嘛，就是说他们为下一代的人擘画了一个什么样的蓝图，而我们现在在享受那个他们擘画的蓝图之后的结果。那过程当中，如果他们政府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台湾也不会有台积电嘛，因为那个事情是他用国家的力量让这件事情能够出现。就很多人说，虽然我们有一些人对于大陆他的很多的发展，他有他的。可能他对他的政治制度有疑虑，但是他的确在那里面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各行各业里面，比如说稀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底下产生的，因为曾经也是大家不愿意做，就是跟台积电这个所谓晶圆代工也是很多国家不愿意做，而台湾就说没关系，都我做，那结果现在你做红了，对不对？别人替代不了，你就成为你的竞争力。好，那问题就在于，那你现在这一代你要为下一代想啊，对不对？下一代要拿什么东西来？那全世界没有这种所谓可以吃万年的这种行业嘛。台积电它可能有一天它也会走向另外一个，就是它总得落下神坛嘛。那你下一个所谓护国神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不就应该为下一代来想这个问题吗？对不对？我的疑问一直在这个地方，您怎么看？
1: 有，其实确实。政府其实我知道，政府都有一直在规划未来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12项绿营的这种关键战略嘛，
0: 是是。
1: 那其次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在政府的角色，就像你刚刚提的，就是政府角色是可以从立法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每一年去提高最低工资，那第二个呢，透过立法，比如说像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它会鼓励企业你有调薪有任用新人，你就可以折抵营所税。
0: 是、
1: 啊
0: okay,
1: 那另外公司法会规定公司有盈余就应该固定比例要拨给员工红利。那我们看到包含现在最近三星在闹罢工，
0: 对，
1: 还有台积电的员工、台积电的员工在抗议他们的，其实从这两家公司的员工在看红利、员工分红这件事情，他们都看的都是看比例，对不对？比如说你有多少的 percent 是要给员工作为员工红利跟员工酬劳，但是呢，经营者的角度是我只要年对年有比较多，我就应该是对得起。
0: 了解了解，对。
1: 好啊，这个就是观点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如果政府可以从解决低薪跟强调企业分润的这种强制法规，它应该可以起到
0: 一些作用，
1: 台湾人低薪的一些作用，
0: 对。

0: 少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当然不可能说这一招就可以治了，说一招你的所有的心智翻倍，这不可能嘛。但是你至少可以逐年上修，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哈。好，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要再问另外一题哦。这个游戏长，对不起，这一题也是有点辛苦哈。台湾遭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少子化的问题，好，而且少子化伴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外劳的问题，哈，这个也是在劳动条件里面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看哈，刚刚您提到这个这大学生，我们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大学普及化哈，所以变成满地就是大学生，所以你分不出来，好，这个大学生里面你分不出来，所以看起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那大家都一起下来吧，齁，类似像这样，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逻辑啦，齁。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你少子化，你现在人越来越少啊。那你人越来越少的情况，照理来讲，如果我们就这个供需法则来讲，不就是那应该越来越金贵吗？但是看起来你也薪资也没有上去，但是你实际上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怎么办呢？你就只好找外劳。所以外劳就持续进来，但是其实外劳也并不便宜，因为外劳的价格在日渐的上升。我最近才跟很多这个有接触到外籍劳工的一些朋友呢，他说要请一个外劳，你以为很便宜吗？他可能比本劳便宜，但他的便宜可能就打个八折，类似这样。他还要周边还有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法令的规定，比如说一个外劳要配三个本籍劳工，所以这个比例要怎么样掐在那个地方。所以台湾现在碰到一个很扭曲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自己的人薪资也没有办法上来，但是又缺人，但是你就只好一直找外劳，但是外劳呢就越来越贵，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然后再想说要不要开放更多的外劳，所以我们就持续在这个问题上面，这样好像变成一个漩涡。你怎么看这个情况？他有没有什么可以止住这个循环的一些措施？
1: 有，台湾在人口结构的改变上面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老化的速度很快，然后新生儿的出生率非常低，那当然虽然政府劳动部已经开始跟赖总统都有提出18项有关于支持这种家庭还有育儿的相关的措施啦，那这个都是非常正向的，
0: 是，
1: 但是你我们实物来看，就是年轻人会因为这样才会生小孩吗？我看
0: 这几率不高，几率不高。
1: 那对，所以如果说，其实从人力行的角度来看，我台湾在中高龄跟高年级的人力还算是很充沛，只是说怎么样鼓励他们出来上班这一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因为他在劳动力上面是充沛的。那其次第三个就是您刚提到的是外籍的人士，那虽然说教育部跟外交部积极鼓励友邦还有其他的国家来台湾念大学，举例来讲，比如说越南籍在台湾念大学就有4万多个人，
0: 这么多是，
1: 然后印尼呢16000多人，那马来西亚也有12000多人，那看起来确实如你所说，这政府跟侨委会都积极想要引进侨生，然后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台湾上班，但是这个人数都还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的缺工，
0: 对，
1: 所以说在外籍包含蓝领跟我们现在的蓝领，比如说越南、菲律宾、泰国还有印尼这几个国家哦。
0: 对。
1: 那我们也知道说，包含这几个国家，他们在未来人才的输出政策可能会缩减。所以台湾在外籍人才的输入，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人对劳动部打算要引进印度人才，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了。
0: 是。
1: 所以说，政府在对外籍人才，比如说未来会不会开放尼泊尔，比如说日本他们就很多都尼泊尔，对不对？那这个可能是他们要政府也可以去思考的。那再来就是因应很多国家，包含印尼、泰国，他们还有越南，还有菲律宾，搞不好会缩减人才输出的这种政策，假设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好了以后。所以这一题也是，当然，如果从人力行角度，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应该从台湾中高龄跟高龄级还有二度就业妇女的就业提升应该
0: 是
1: 比较
0: 有效的，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至少还是自己的国民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问题就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他需要所谓需要外籍劳工的这种 这种产业，它的状况可能就是，可能比如说它的劳动条件环境比较差，对不对？或者是它比较需要体力付出，或者这样。但是问题是，银发产业的，就是银发的这个劳工的，他们能够耐受的程度可能又比较 fragile， 他可能不能做太多很粗重的工作，所以又跟很多的产业别之间没有办法很吻合在一起，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个很难。好，这个我觉得每一次齁跟这个周文雄老师对谈都非常的愉快齁，因为我们可以问到一些很关键性的问题。当然我也必须说、
1: 哦、不敢当。
0: 这个谢谢文雄老师过去这么多的忍受我这个这么大的问题齁，因为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台湾目前正在遭遇的这个，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长时间对像您讲的，我们关心低薪的问题，我们关心少子化的问题，的确，但是看起来它都没有一个所谓一招致命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拿大陆的这个说法，你要好几套的组合拳，你才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情况给搬过来。但是我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政府开始打出组合拳了没有，或者是政府每次端出来的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打在点上。因为政府看起来是在这种所谓大的环境底下，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在疫情的期间，这个社会或者是全球发生动荡的期间，人民能够倚仗的是什么？那当然只有政府啊，因为政府有公权力嘛，政府有资源嘛，他可以颁布法令，他有罚则，他有奖励，他有补贴，所以看起来他比较有能力在这种大的环境底下来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是资源跟秩序的支配者。但是那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媒体最关切的。当然像104，我觉得这像你们在做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研讨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你们真正接触第一线这些所谓人民的需求齁，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许这个永续长能够，您只要能够跟政府对话，跟为人民，真是为人民谋福利哈！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做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希望，台湾的这个就业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留给下一代，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文雄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
1: 谢大家。
0: 谢
1: 谢，
0: 也希望我们这个各位朋友，我们每一周在这边跟大家关心一些生活跟生活相关的议题，也希望您能够对您的生活周边的事情能有更提高的敏感，因为我们只有关切，我们才有选择的这种条件。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各位尼子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过去几个星期，我们有谈到非常多有关不动产役权的相关的一些观念跟

跟法条。那当然呢，在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后半部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有关地租的问题。不动产役权并不是说每一个都会去约定说地租哦，这要看就是不动产役权人跟公益那不动产所有人呢，他们之间互相的协调，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不动产役权究竟需不需要去设定一个租金，而如果确定要约定一个租金的话，究竟这个钱要多少。那在上个星期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的时候会发生一种情况，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约定地租的，可是呢假如说他去考量到说公益不动产的负担增加，那后来事后看起来发现情势变更了，公益不动产的相关的负担增加是非当时所得预料，甚至如果说你再去思考用无偿来使用的话，其实这种做法是显示公平的时候，就有可能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可能会去要求，他会希望说不动产役权人要付钱，付一些地租。那假设说不动产役权人经过协议以后，协调以后还是不愿意接受的时候，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就可以请求法院去酌定地租究竟是多少钱。那也有可能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对于所谓的地租是有约定的，但是就像前面讲的，你一开始没有约定，事后呢会发现说情势变更，如果说再继续是无偿使用的话，可能显示公平，因此呢这时候呢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呢去酌定地租。那同样的，一开始有约定，也可能因为事后的情势变更，会认为说一开始那个订定的那个地租啊，会因为所谓的地价相关不动产的价值升或降，而去思考到说继续用原先的那个地租的话是不是显示公平。那这时候呢，当事人他就可以去请求法院怎么样子去就那一个所谓的地租是要增加或减少。那当然呢也有可能是什么状况，这样设定约定有地租的话，会不会缴钱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毕竟说实话可能你跟他讲说要缴多少钱有一个约定，可是真的会去缴的情况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因为也有的人他可能呢约定了以后，或者说有可能是法院他今天呢去决定酌定了多少钱，或者是增加或减少多少钱。可对一般普罗大众而言，他会怎么样想，他觉得说我要不要缴这个钱，我也要考量我自己啊。那不管呢他是基于各式各样的什么样的因素，总而言之也会有一些人是积欠的状态，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乖乖的缴钱哦。事实上我们在我们社会中经常会遇到像最常见的所谓的租这种概念在哪里会发生呢，租赁关系。像我们出租人跟承租人，我们都会想说啊，出租人呢今天呢出租这个房子，那换得相应的代价回来，那也是很应该啊。可对承租人怎么想，有承租人会乖乖的缴，有的人会缴一段然后停一段，缴一段停一段，也有的人是怎么样子，爱理不理，爱那个爱缴不缴。那甚至呢也有的人是怎么样子，干脆连缴都不缴。那像有的呢就是出租人他会觉得说很头痛，该怎么样去解决。同样道理，如果你今天不动产役权设定以后也约定说要缴纳地租，可是却发生说不动产役权人不愿意缴，那当然对于公益那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会觉得说这是不公平的嘛，他会期待说是不动产役权人能够把他积欠的租金赶快缴出来。那可以怎么做呢，假如说这个不动产役权呢，如果说今天他积欠了不动产役权人他积欠的这个租金达到两年的总额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可以定相当的期间来做催告，催告说不动产役权人你要赶快缴钱呐。那如果不动产役权人在这个期限内还是不缴的时候，那当然这已经是非常不公平的状态下，那公益不动产呢，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就可以考量到说，哇，你已经积欠我两年了，我现在又在通知你，事实上等于说这个积欠的时间已经不止两年，是两年多了。那么呢这已经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情况，因为呢使用者付费，我提供给你让我本身公益不动产呢受到在使用上受到限制，而呢换取的是什么，换取你自己的不动产，或者说你可能呢你用义务权所依附的那个不动产，又或者说你承租的那个不动产它本身的使用的效益增加，我牺牲了我自己换取你那边增加，可是相应的你却没有给我相关的一些报酬，会让我觉得说很寒心啊，很不公平啊。那这时候就像刚才前面讲的，
不动产的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一开始先定一个相当期限进行催告。可是如果在相当期限内呢，不动产役权人还是不愿意去给付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终止这个不动产的役权。那当然呢，也会涉及到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蓄意不动产发生了滥予？蓄意不动产如果发生滥予的情况下，那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前手那个不动产役权人那个前手，他本身呢积欠了地租，那积欠地租的时候，假如说现在已经换成了一个后手，换一个后来的呢去承接这个蓄意不动产，那受滥人该怎么办？大家就会想说，你受滥人是只要付自己的部分，还是说要连同前手积欠的那个租金来付呢？法律规定是哦，连同前手积欠的部分并同计算，而且受滥人呢，他就前手所积欠的那些租金，就前手所积欠的那个部分，和前手呢是连带负清偿责任。那更重要的还有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有的时候也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不动产那所有权在滥予的时候，那已经会先预付地租了？因为有时候我们都知道方便嘛，你想想看。你如果叫你一个月一个月缴，有的人会说一个月一个月缴相对负担比较轻，可对有的人会觉得说太麻烦了，我等于说我每个月我都要想办法去缴钱，那问题是我如果真的时间很忙的时候怎么办？有的人会期待说能不能三个月缴一次啊，半年缴一次啊，甚至一年缴一次。那如果一口气缴了一年份会怎么样子？如果说今天一口气缴了一年份，可是呢到了7月1号的时候，刚好呢这个不动产的所有权进行滥予，那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呢换到后手以后，他会想说，诶，你从7月1号以后开始你要给我地租啊，那这时候呢不动产役权人能够跟他讲说，我已经有给啦，我已经给你前手。那当然一般我们社会上的那个常态都会想说，哦，那给前手是不是请协调前手呢，要把他多拿的比如说后半部7月到12月这一段钱要给呢就是后手，因为这很公平嘛，你呢7月1号以后就换成后手来承接这个公益不动产，那当然相应的这相关的租金的话也是要付给后手嘛。那如果去跟那前手讲，有的前手可能说，好啊，那我们怎么样去给，那可是也会遇到有一些前手是怎么样，他不愿意给，甚至置之不理，甚至消失不见，那你该怎么办呢？法律上面规定，哦，已经预付了地租如果没有经过登记是不得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对于后手而言，有没有给你，没有，你说你有给，可是有没有经过法院呢，有没有经过相关的那个地震的相关的登记呢？没有啊，你没有经过相关的登记，那怎么作数？是真是假？哪里知道？而且呢，这样子对我，如果我后手，我如果要拿这个钱，我要跟前手要，前手又不愿意给的话，我还要去打官司要来这些钱，那是不是就很麻烦？而且这样子，我的那请求权基础，我还要去仔细想想看，到底我是请求权是什么？那更好做法是什么？对后手而言，就是说，我才不管你前面你跟前手之间的关系，你就呢照着每个月每个月该付多少钱给我，也就是说，对后手而言。他要主张的对象是谁？是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跟他要后手呢，从7月1号开始要每个月每个月的钱。然后当然对于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会怎么样想？他会觉得说不公平啊，我前面已经付钱了，我现在还要再付一次，这公平吗？那会怎么做呢？就会变成说，好吧，那他就跟前手再去要前手多拿的钱。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式哦，因为最单纯的做法就是前手给后手嘛。那当然呢你要期待前手给，其实有时候就跟哦期待承租人能够如期的去缴纳租金一样，有时候是真的很困难的，因为人心很难测。那当然也有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情况，有的人会说，我这个不动产役权我想要抛弃这个权利，那怎么抛弃呢？如果你今天你有约定跟没有约定地租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差别？法律上面是有规定的，这样的差别其实蛮大的。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4条规定，如果不动产役权是没有约定那个支付地租，就是没有支付地租这样的一个约定的情况下的时候呢，不动产役权人得随时抛弃其约那个权利。也就是说，你今天你不动产役权人，你是因为你本身呢，你呢是没有所谓的缴纳租金这样的一个约定，
那当然抛弃的话，会不会造成另外一方，也就是公益不动产的损失？

所有人损失，不会。事实上呢，反而呢，因为你的抛弃可能让那个公益不动产人呢，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可以提早能够优先提早去用到更加的完善，针对这个公益不动产能够提早去回复他本来受限制的权利。那他本身呢，如果说他过去本来就有想要盖大楼，可是因为采光的需求导致了呢有一个不动产役权是针对采光是做限制的。那假如说今天呢，就是那不动产役权他选择抛弃的情况下，那会变什么样的情况？那选择抛弃以后呢，就会变成说，哦，那下面那因为这样已经抛弃的情况下，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就可以自由新建了，不受采光过去采光的那一方面的限制。所以呢，这时候请大家记得，那抛弃这样呢，他本身是没有约定地租了，那就是可以随时抛弃哦。那更进一步，大家也会去谈到一个话题，就是说，那刚刚前面讲的是有关了，就是说，哦，那如果是今天是呢，谈到的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有关地租没有约定是可以随时抛弃哦，随时抛弃不动产役权。那如果今天，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去考虑到的就是说，如果是有约定地租呢，像刚刚前面讲，如果是随时抛弃的话，对于不动产的役权人而言，他今天随时抛弃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有时候反而是因此可以提早获利的。为什么？因为呢，对他而言没有约定租金，所以说实话，那个就是这段期间的不动产役权的行使期间内，其实哦，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有没有获得什么？是没有获得什么，反而被限制了什么。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提早呢，因为不动产役权，他去做一个抛弃的动作，那抛弃的动作以后呢，其实就变成说这个不动产役权没了嘛。那没了以后，原先受到的限制，就跟刚刚前面讲，可能有一个所谓的采光的一个限制被拿掉了。那接下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就可以自由新建他的房子。那当然，如果今天是有支付那地租的相关的约定的时候，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法律对这一方面就会想说，诶，那会不会对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今天他去做这个抛弃权利，会造成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的权益上的受损？因为呢，有时候对他而言，或许呢，其实比起说他今天公益不动产那不受限制呢，或许可能有可能是那个地租相对对那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更有利益的。那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子呢？因为大家想看，如果就以刚刚前面讲的那个采光跟建房子的问题，你想想看哦，如果今天抛弃了权利以后，那如果说是有之约定那个地租的话，对于那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今天他没有所谓的建高楼的那个高度的限制以后，他可以随时建，那随时都可以考虑去建一个很高的楼，然后甚至建多高也没有人可以去管他。那问题在于说，麻烦的是在于说，他能够马上建吗？一般我们也都知道，建个楼那建个房子要需要相关的一些成本，而且有的时候也要去多方考量，因为你建这个房子是不是你要先把原先那个旧的房子拆掉，还是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改建？那因为改建呢，有时候比新建更麻烦，那改建的话就变成说你耗费成本有时候会更高，那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调试，甚至要怎么样去做筹钱，也不一定是说你今天呢，就是不动产役权人他抛弃以后，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就可以马上去做一个新建或改建。那这时候如果是有约定地租的话，像刚刚前面讲的约定地租，你至少每个月你可能都会进账一些钱。那假设你现在没办法马上当下就可以赶快去建好一个新的房子，或者说就是赶快去想办法，就是说去改建，那至少呢你没有办法去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没办法去马上去做一个新建的时候，那每个月拿一点租金对他而言也是相应马上能够享受到的利益嘛。反而有时候对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而言，这个地租比起他受到的限制，反而他会觉得说地租啊是更好的。今天是限制拿掉以后，他也没办法马上建房子，而地租呢，如果说今天呢没有抛弃的情况下，地租呢会继续的给，对他而言相应是比较有利的。那这时候大家也会进一步去思考，就是说如果是在有约定地租的情况下该怎么做，不动产役权人要怎么样去合法的抛弃他的权利？法律上面是有规定的，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5条有规定，如果不动产役权人那他呢本身想要抛弃他的不动产役权的时候该怎么做？
这时候如果假设是有

定有支付地租的约定的时候，而且呢，事实上不动产役权是有期限的时候呢，有期限，定有期限的话，那就变成不动产役权人他要去支付未到期的三年份地租，未到期的三年份地租才可以抛弃其权利。那如果不动产役权是未定期限的时候而有支付地租的约定的时候，这时候不动产役权人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选择在一年前就通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说他预计一年后要抛弃这个不动产役权，又或者说他可能没办法等到一年后才处理，他想要及时的赶快处理，那可以怎么做？可以马上支付未到期的一年份的地租，马上就可以呢去做一个抛弃的动作。所以这时候大家请大家记得，如果说今天你这个不动产役权是没有所谓地租约定的话，不动产役权人是可以随时抛弃的。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呢是有地租的约定，而且呢是定有期限的话，不动产役权人必须要支付三年份未到期的三年份地租才能够抛弃其权利。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呢虽然说有地租的约定，可是未定有它这个期限，就是未定有说你不动产役权到底是多久的期限的话，那这时候不动产役权人可以选择二选一，也就是说他可以选择一年多前就先一年前就已经先通知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告诉他说一年后他要抛弃不动产役权这个权利，也可能会怎么样做，他也可以选择说及时的马上先支付一个未到期的一年份地租来换取说马上可以抛弃这个权利。那当然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如果假设今天呢这为什么要做一个抛弃，抛弃的原因非关于不动产役权人，而是因为这个公益不动产呢它本身有一些因为其他的一些事由而导致公益不动产不能达到原来的使用目的。好比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有可能那原本约定说某一个公益不动产呢就是呢要做饮水的那个饮水使用，那就饮用，那就是等于说汲水的使用，那汲水的话是那当然一定是要想办法，就是说把水引导经过这个公益不动产，然后呢到达到那个蓄意不动产那边。那如果假设河川突然有一天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本呢河川的流向呢是会经过公益不动产的旁边，现在呢彻底没有经过了，反而呢是走另外一个流向，那这时候你如果还呢期待说哦，那现在我们再继续呢想办法，就是说是不是把这个公益不动产去牵着，然后牵想办法去连接到那一个水，诶，其实有时候会发现说好像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没办法达成原来的使用目的嘛，因为原本公益不动产的旁边一边呢是那蓄意不动产，一边是河流，那你相应之下的话你只要想办法建一个沟渠，那就可以适当的把水引过去，从河流引到蓄意不动产那边。那可是如果假设今天河流已经改变方向了，你原先的引流的那个沟渠是没办法达成目的的，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做？不动产役权人可以选择支付前面所规定的，譬如说定有期限的状态下，那就是缴交了未支付的三年份地租，或者说在未定有期限的情况下就可以选择怎么样子，就可以选择支付呢是怎么样子一年份的未到期的那地租，然后选择就抛弃权利。可是因为今天呢那前面谈的呢是属于那不动产役权他主动，那可是在我们刚刚谈到这种情况下，今天是因为河流的改变，这是不可归责于不动产役权人之事由。那不动产役权人可以怎么做？他可以支付前面的那两者的地租的二分之一之后呢进行抛弃权利。也就是什么意思？不动产役权人如果定有期限的时候呢，那可以怎么样子，就是说要原则上是规定说支付未到期之三年份地租，可是这时候大家记得要乘一个二分之一，所以实际上呢支付多久，支付未到期的一年半的地租。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那如果是属于不定期限的话，那就会变成支付的是一年份未到期的地租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说支付的是半年份未到期的地租就可以抛弃权利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要跟大家提到，有的时候呢之所以为什么没办法公益不动产没办法达到原来的使用目的，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公益不动产人的所有人他自己本身他的一些特殊事由可归责于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事由，导致

说这个公益不动产没办法达成原来的使用目的，那不动产役权人当然这时候也可以抛弃权利。可是这样的一个抛弃权利，请大家记得，今天的错是谁？今天的错是因为那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抛弃呢，那不动产役权人是免付租金的，免付地租的，这很重要，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当然更重要也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使用，我在使用上面会不会遇到一种困难点，就是说我想要使用啊，我想要通行啊，想要集水啊，那会不会有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甚至我要想要架设什么某某管线，然后譬如说可能在通行的时候呢，我可能要运送货物，运送货物的时候建一个输送带，那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有人来干扰，干扰导致说这个不动产役权受到这样的干扰，或者说有受到干扰的危险而没办法去实行，那要怎么样去做个法律上的救济去把它排除呢？这是很重要哦，因为有的时候你定好了不动产役权，甚至你依照不动产役权双方的互相的书面契约去做，然后依照那上面契约内容去做，不代表说你就能够有机会享受到那不动产役权。为什么？会因为有各种因素嘛。那这种因素有可能是来自于说其他人的不当干扰，那怎么样去排除呢？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哦，谢谢。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一节有跟大家谈到有关地租哦，如果说遇到一些想要抛弃权利，不动产役权人想要抛弃权利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那最关键的就是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有没有约定地租，还有包含的就是说你本身不动产役权呢是有期限还是没有期限。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如果说今天是没有约定地租的话，不动产役权人是可以随时抛弃的。那如果是有约定地租的话，那本身不动产役权是有期限的话，那如果不动产役权人要抛弃的话，必须要缴付，为支付3年份未到期的地租。那如果说今天是没有定期限，也就是说不定期限的状态下的时候呢，不动产役权人呢是要缴付一年份未到期的地租。那如果假设今天呢不动产役权人想要抛弃呢，这个抛弃的事由是呢不可归责于不动产役权人的时候，那该怎么做呢？请大家记得，这时候如果是抛弃的时候呢，他就变成说缴付了前面所说的3年份跟1年份的1/2就可以抛弃权利。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所谓可归责的事由是可以去指责说是你这个公益不动产，也就是说你本来要提供这个公益不动产来使用，结果是因为你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导致了这个公益不动产他没办法达到原来的使用目的的时候，那这时候不动产役权人他可以抛弃这个权利，而且呢不止抛弃，而且还可以免付租金哦，非常重要。那更重要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都期待，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去使用，那使用的时候呢当然能够如预期一样的使用，让我这个蓄意不动产呢它原先的这个需求能够达成嘛。譬如说我期待是什么？期待是通行，那甚至呢有时候期待是什么？我期待是集水，我期待的是什么？我期待的是采光好，我期待的是呢观赏事物的时候能够一览无遗，我能够欣赏到美景，我期待是什么？电信的设备能够呢架设好，我期待是我的产品能够有一个输送带输送出去。那问题在于说你期待的跟实际上面有没有可能发生落空？有可能，因为呢不是每一个你期待你都会期待说哦我期待什么就会变成 B 的，那就会变成你期待那样的结果，也可能是期待 A 跑出来的结果却是不一样，尤其是涉及到什么，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人做一些不当的干扰。在这种不当干扰的情况下该怎么去做呢？其实这也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救济的观念。如果你今天订立一个不动产役权，结果呢明明你是要通行的，偏偏有一个第三人在那个你要通行的那个公益不动产上面呢建了一个围篱去围住阻挡你通行，那你心里会怎么样想？你会不会想说哇怎么可以这样建一个围篱阻挡我通行，你这样影响到我的权益，妨碍到我的权益，那该怎么办？很多人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请求说把这个呢给拆除，那怎么样做呢？很关键来了，民法第767条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的中段跟后段有提到，不动产役权人对于妨碍其不动产役权者得请求除去之。也就是说今天假设这个不动产役权呢是要通行的，可是呢偏偏有人在公益不动产上面已经建了一个栅栏，建立一个围篱去阻挡，已经建出来，就是已经很明确已经在阻挡的状态下的时候，你可以请求除去。也就是说你可以请求说把那些围篱啊栅栏啊请求法院说判决说要除去，要把它给拆除。那这时候法院会怎么做？法院收到以后，像这种涉及到不动产的话，法院会安排时间勘验现场，去了解说到底哦，这个围篱哦，它围的情况是怎么样？是不是如同那个就是不动产役权他在起诉时候他在书状里面所写那样子？那当然呢，我会真心建议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书状只有单纯的文字叙述吗？是不够的，你要让法院更明白你受到什么样的妨碍。最好的做法是什么？拿出你的手机或拿出你的专业的相机去拍照，拍远照近照各方面的角度去拍什么，去拍出来说
你受到影响，那个今天那个栅栏那个围篱挡在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让法院他们更有感觉，他能够看到那个图片，更能够感受到说今天围篱围的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甚至更进一步，你也可以能够让法院更明白说你被阻挡了。因为呢，我们通常用文字显示的时候，那读哇好多字，有的人也不一定仔细看，可能有看没注意到，也可能有看，那可能呢看的时候他感受力不强。可是透过照片，你都更明确让人家知道。那即使法院哦，他如果说要去勘验现场的时候，法院呢今天呢看到你的照片以后，也能够更清楚了解到这个情况。当他勘验现场的时候，法官也好，书记官也好，就会知道说哪些是特别需要去注意的。所以呢，如果今天已经有违例搭建在那边的时候，影响到你的不动产役权，妨碍到你的不动产役权的时候，不动产役权人可以怎么做？可以请求除去之。那如果说是有妨碍不动产役权之余者，什么叫之余？有可能还没有，也就是说已经有人可能已经要准备做妨碍了，可是他那个违例还没有真的扎扎实实给你给挡住，他可能只是已经预备好，可能是呢在附近呢就已经呢先把这个围篱运下来，准备呢哪一天找一个时间点，然后呢可能去做一个搭建。那这时候你可以怎么做？你一样你也可以去做一个请求，向法院请求什么？请求防止，也就是说防止呢去人家去用围篱或用什么其他东西去给你挡住。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诉讼程序也一样，你要让人家感受到。怎么感受到？你要有拍照，你要有叙述，你要让人家切身感受到说有这一方面的危险。所以你今天你做的不是呢只是杞人忧天。

而是真真实实扎扎实实会有这一方面危险。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哦，妨碍使用的救济怎么做。不动产易学人不是说我今天你冲过去看到那边已经有在阻挡了，你就把它给搬开，这是绝对不行的。你不能自己去搬开，你要透过法院，或者你要透过协调，你跟人家协调请人家离开，你告诉他说你是不动产易学人，你要正当行使你的不动产易权。那如果对方他不愿意听的时候该怎么办？那这时候你只好呢怎么样，诉诸法院，请法院来协助你，而不是说你自己去搬开，因为你自己去搬开有可能会有违法的问题哦。所以这时候要切记，无论如何请大家记得，不动产役权人对于呢妨碍其不动产役权者得请求除去之，那若有妨碍其不动产役权之余者得请求防止之。那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强调，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哦，在行使上面我们已经知道说有可能会有地租的情况，那也可能不设定，那不约定地租，不约定地租跟有约定地租当然抛弃权利是不一样的，各自会有各自的一种相关的抛弃权利的一些前提要件需要去完成。那包含了就是说使用上怎么样使用，当然就是依照他设定的目的跟约定的使用方法来使用。那如果没有约定的使用目的的话呢，没有约定的使用的方法的时候，原则上该怎么做？因为既然没有方法，那就只能依照不动产的性质。那无论如何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就是呢要确保这个公益不动产它有永续利用，得以永续利用。那当然呢更进一步会谈到，就是说遭受到妨碍的时候，就像刚刚前面讲，依照民法第767条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的中段跟后段，那就是呢设法针对妨碍的部分去做除去，然后呢针对有妨碍之余的部分，然后去想办法去做防止。那当然更进一步也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诶，那如果说诶，今天我们这个不动产役权发生了抛弃，甚至有没有可能在有什么样的情况下除了抛弃以外，它会呢不动产役权会消灭的。诶，这也很重要哦，甚至消灭后你要怎么样去做处理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基本上都会期待说好聚好散。你在这段过程中大家彼此间相安无事，当结束以后那怎么样做化解彼此未来，假设说这个不动产役权消灭以后呢，不会衍生出一些纠纷，这该怎么做呢？我们下一节回来跟大家好好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尼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哦，相对是比较简短一点，我们谈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关呢，就是说如果有人妨碍使用的时候，妨碍这个不动产役权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救济。请记得哦，民法第767条，这是非常重要的条文。民法第767条第二项准用第一项的中段跟后段，你可以针对妨碍期妨碍不动产役权的部分，你可以要求除去。那如果说呢是有妨碍之余的话呢，你可以请求防止。那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说，在什么样情况下不动产役权可能会消失。

方面呢，民法859条第一项规定的第一种，不动产役权之全部或一部无存续之必要时，法院得因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呢，得就其无存续必要的部分呢，宣告不动产役权消灭。这是什么概念呢？谈的就是说，你不动产役权有可能会因为呢时空背景各种因素的影响，会被认为说有关全部或一部呢已经没有存续的必要。那这时候法院呢就可以基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呢，去就那些无存续必要的部分宣告不动产役权消灭。那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也想看为什么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其实这可以想象到的，因为如果假设今天是不动产役权人，他表示说某一个不动产役权呢，在某些部分，在某些呢公益不动产他的某一个地方下呢，是不需要有继续存续的必要性，就是已经那不动产役权他可能全部或一部分已经没有存续必要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只要自己说一声，他想办法去跟公益不动产达成协，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达成协议，那就 OK 了。因为一般而言，对于我们一般那普罗大众而言，会心里会怎样想，会想说我今天提供这个那不动产役权哦，那就是公益不动产来供呢不动产役权来使用，那其实本质上是什么，是一种哦，就是说这个公益不动产它等于说它牺牲了这个自己来成就了他人，成就了那蓄意不动产，成就让蓄意不动产的使用效益提升。所以就像我们一开始在原书的时候谈到不动产役权的时候讲说，简单讲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很简白的讲，就是在讲什么，在讲说这个不动产役权的观念是什么，其实就是、哦、借由别的不动产来换取自己的不动产它的使用的效益的提升。所以说如果假设今天是不动产役权人，也就是说是有这一方面需求人，他表示说这个不动产全部或一部已经有存续上呢已经是没有必要了，没有存续的必要的时候，那很自然而然对于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获利的嘛。所以呢你要期待说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那不同意，哎，那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那即使他不同意，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呢只要不继续使用的话，然后针对呢特定的部分，就是他认为说是全部还是一部已经没有存续必要的时候，他不进行后面的使用的话，那自然而然这个不动产役权也是名存实亡嘛。那可是对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为什么法律上面会赋予他有一个请求权，主要考量点是在于说不动产役权人他今天跟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去做这一方面呢无存续必要的请求，要求说宣告呢，要求说这个不动产役权在某些情况下消灭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达成的。可是相反而言，如果今天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能够他希望期待说，哎，这个全部或一部已经没有存续必要了，那是不是请求不动产役权人，你是不是看考虑看看是不是呢在适当的部分呢，就是说哎，可能呢有一部分的成分呢去认定说就把它呢做一个消灭，实际上很困难。因为有时候呢这个不动产役权他可能会考量到说我还有其他因素我要再想想看，然后是不是呢保留会比较好，然后即使呢目前真的确实是没有必要的，可是呢我还是觉得保留是比较好的，也有很有可能嘛。因为对于不动产役权而言，他是得利的一方，那得利的一方他有可能不愿意去放手，甚至他也不是说他不愿意放手，只是说他不了解，导致了说他没办法去做一个放手的决定，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的权利照样还是受到限制，可他希望能够提早赶快把这个限制做全部或一部的解除的时候，那就想办法呢去表示跟法院请求，就那些无存续必要的部分请求法院宣告说不动产役权消灭。那也有一种情况是什么？不动产役权会因为什么情况下消灭？其实在一开始也谈到所谓的借由他人的不动产，当然这个他人不动产我们后来也解释说，事实上在法规上面也不只是他人的不动产可以作为公益不动产，事实上自己的不动产也可以作为公益不动产。那总言之就是借由公益不动产来借此来怎么样来成就另外一个蓄意不动产它本身呢它的使用的效益的提升。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的

虚不动产是获得效益提升，也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动产役权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帮助虚拟不动产它的使用效益获得上升。那可是如果假设今天虚拟不动产发生的状况该怎么办呢？所以消灭的第二种情况是什么？民法第859条第二项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会因为虚拟不动产

已经不堪使用了。只要蓄意不动产如果是灭失或者是不堪使用的话，那这个不动产役权就会消灭。也就是说，不动产的役权的消灭有两种。第一种呢，有可能是不动产役权它本身的全部或一部已经没有存续之必要，这时候法院得因为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的请求得就无存续必要的部分宣告不动产役权的消灭。那也可能是什么样子，也可能是不动产役权因为蓄意不动产的灭失或者不堪使用而消灭。那另外呢，也请大家稍微记得一下民法第859条之一准用第839条的规定，不管怎么样讲，消灭最重要就是后续的处理嘛，因为好聚好散很重要，总不能说还留着后面还留个尾巴，然后衍生出很多的纠纷。所以不动产役权消灭时，不动产役权人得取回他的工作物，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恢复土地的原状，恢复这个不动产的那就公益不动产的原状。那所以请大家记得哦，恢复公益不动产的原状是非常重要的。你既然你给人家使用，那使用呢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是不是就要把它恢复原状？那譬如说既然已经这个不动产役权已经消灭了以后，那当然就是呢，你如果要取回那些工作物就自然而然可以取回，可是呢要想办法把它恢复原状嘛。那如果不动产役权人他于不动产役权呢消灭后一个月内呢都还不去做取回工作物的时候，工作物也就会归属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因为这个工作物可能是什么样子，可能是不动产役权他今天去做的，他今天去做一个那个工作物。那针对这个工作物的部分的话呢，是不是呢后续就会去考量到，就说那工作物的部分呢要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理。那如果你不去做取回的话，那当然可想而知的话，这个工作物就怎么样子，工作物呢就有可能就会变成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所有。因为什么？因为你总要去法律上面要去处理的就是之后呢他整个关系要想办法去解决所有的纷争，要先预先规划。那就像刚刚前面讲，一开始的想法是说，诶，既然已经消灭了不动产役权人，你就取回你自己准备的那些工作物嘛。那可是如果你今天你不取回，已经超过一个月你还不取回的话，那就归属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了。那这时候更进一步呢也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就一定要那取得这个所有权吗？他会不会觉得说那个工作物哎，太麻烦了，有碍那个就是有碍公益不动产的使用，他会不会觉得说哇，我如果说那继续把它留在那边，它有碍公益不动产的利用。那可是呢你如果觉得说你要把它给排除掉，然后呢可是又要花费相关的成本，我又不愿意去开那些钱，那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请求恢复原状。也就是说他呢可以针对不动产役权说，你既然不来拿，你怎么会不来拿你的工作物去想办法把你工作物给清掉，那我这样子好了，那我呢也不想要这个工作物，因为对我而言我会觉得说这个会影响到呢我本身呢我的公益呢不动产的那个权利哦，那就是使用，相对于而言呢就会影响到我这个利用，那造成我不方便。那可以怎么做？那就变成说直接呢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可以去要求，可以去要求，就是说那是不是呢不动产役权人你要去做一个恢复原状了。而这个回复原状就变成是怎么样的情况，就变成说是像前面的回复原状其实都一样，都是把它回复原状，差别是在于说不动产役权消灭时，你不动产役权人可以去主动回复原状，可是你一旦不主动恢复原状的话，上面残留那些工作物在超过一个月以后就会归属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可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也可以表示说我不愿意接收，这样子哦，我要清除的成本太高了，而且呢说实话也影响到我公益不动产的利用。那这时候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请求不动产役权人你要想办法去把它恢复原状。那不动产役权人甚至可以怎么样子，甚至也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也有的人会考量到那个工作物的价值。如果假设哦，不动产役权他要取回这个工作物的时候，因为有可能这个工作物哦，在不动产役权他把它呢就是不动产役权消灭以后，对不动产役权人可能本身的价值还好，可是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有可能他会觉得说他还有利用的用途。那这时候怎么做？不动产役权人在取回工作物前的时候呢，要通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要告诉他说我现在要

取回某一个工作物。那这时候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呢，他如果表示说我愿意呢依照那个这个市价，我依照那个实价呢我去把它购买，那如果他是依照实价来购买的话，不动产役权人除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工作物他可能已经对这个不动产役权人已经没有价值了，已经甚至使用的用处相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可能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对他而言他的使用价值是更高。那这时候他又用愿意花实价的钱去把它给买回来的时候，那不动产役权人除非他有什么样子的需求，他可能有一些特殊考量，他说哎，这个我也自己本身也有需要啊，虽然说价值不高可是我也要去使用啊，他如果有一个正当理由的话，当然还是归属于不动产役权，他可以去取回。可是如果说不动产役权人他今天没有正当理由的话，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又用实价去购买，也就是说基本上在这个价钱上面也没有亏待到不动产役权人的时候，不动产役权人是没办法拒绝的。所以请大家记得，消灭有哪两种情况。第一个有可能是呢，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基于他会认为说不动产役权全部或部分已经没有存续必要，所以呢他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请求法院呢就那些全部或一部已经没有存续必要的部分呢去请求宣告不动产役权在那个部分已经消灭。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蓄意不动产本身已经灭失或不堪使用的情况下呢，也可以怎么样子，这个本身这个不动产役权呢也会因为这个蓄意不动产的灭失或不堪使用而消灭。那消灭以后怎么处理？原则上就是不动产役权人他可以去取回。那当他取回的时候，那要记得一件事情，他要回复这个公益不动产的原状。那当然呢，公益那个不动产役权他在取回这个工作物的时候，他也要去通知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让他能够知道说诶，这些东西我要收回去咯，那我身为一个不动产役权我要收回去，那看看你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些你哪些要用的。如果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觉得说里面有很多他要用，那一定要用实价来购买。如果是用实价购买的情况下，除非不动产役权人他有正当理由，否则的话他是不能拒绝的。另外还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不动产役权也有可能会在消灭后超过一个月还不取回工作物，这时候这个工作物就自动的归属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可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不是说什么都要接收哦，如果他觉得说已经有碍到这个公益不动产的利用，而且说实话你如果要去清除这些工作物的话成本也是不少钱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是可以选择怎么样，选择去请求说不动产役权人说你今天没拿，我就是呢请求你一定要把它给搬走，你要回复原状。所以这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请求回复原状的一个请求权哦。那总而言之，不动产役权我们在过去花了五个礼拜的时间，包含今天在内，总共五个礼拜的时间来谈述的是说，到底这个不动产役权它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呢它是怎么样可以取得，它有什么特性，那怎么样去做一个使用，还有包含了就是说地租有什么样相关的约定，还有包含了消灭及消灭以后要怎么样去做处理，还有甚至如果有人妨碍使用的话可以怎么救济。无论如何请大家思考到，就是说其实物权哦，不是只有所谓的地上权、抵押权、职权或者是所有权，事实上哦，那物权呢是很广泛的，在我们民法里面物权编还有规范很多种的物权，其中就包含了不动产役权。而这个不动产役权它就是哦，借由一块这个公益不动产，它本身借由这个公益不动产来去成就蓄意不动产它的使用效益，也就是说牺牲公益不动产的某种做某种的限制，某种的用途上面的限制，牺牲它，然后呢去换取到蓄意不动产它本身在使用上更大的效益，而这就叫做不动产役权。在一般社会上像是刚刚前面讲的那通行，然后呢像是集水排水，或者说像是呢有的人呢他可能会有运送货物，有可能是电信上的需求，甚至消极不动产类型的像是呢他可能需要采光，他需要呢能够有看到一览无遗的景观，他需要有眺望这样的一个权利，这些都包含在内，所以事实上是有很广泛可以运用的哦。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讲到这边，也期待每一个人呢不管今天你是什么样的权利，包含了不动产役权或者是所有权，又或者是那债权关系里面的买卖赠与或者是借

贷或者是租赁任何一种关系，我们基本上要保持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如何呢，都一定要记得做人处事最重要的核心的概念是什么。最重要核心的概念就是不要侵害到其他人。你在使用上面的时候，你要尊重其他人，你要去思考到其他人在因为你的使用，你的作为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不要让别人受到伤害，要创造这个社会更多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讲到这边，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健康、喜乐。希望您每一天每一天都平安、幸福、健康、喜乐。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最近在进行一个系列，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谈到这个领导力呢，我们就要谈到了绩效很重要。我们常说，你做的事情有没有效果啊？有没有绩效啊？当我们有绩效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感觉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不对？那怎么样让自己成为更卓越的人呢？如何从平凡到卓越呢？如何改变自己呢？如何能够信守我们的原则，而仍旧能够有好的绩效呢？在这过程当中，对自己的要求，对于别人的要求，是不是都是合宜的呢？

这个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呢？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都要跟陈俊英博士好好的来聊一聊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好，可以堪称二十世纪最有名的管理大师 Peter Drucker， 就是彼得·杜拉克。他有一段话讲：有效的管理者会问，希望我达成的结果是什么，而不会问哪些工作要做。代表什么意思？以结果为导向的这个是最重要，你做哪些工作并不是重要。你有了结果，那个工作相信对你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是目标确定的。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亲爱的朋友，您想要追求更好的自己吗？你想要改变自己吗？成为更好的人吗？不光是自己更好，而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也可以变得更好，往那个卓越，往那个优秀去迈进。其实很多朋友都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卓越的人哦，但是却常常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么优秀，不是那么卓越哦。那其实呢，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的渴望，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如果说在这样子一个跟自己目标一起努力，让自己成为忠心良善的一个管家的一个心态上，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种调整的话，我相信呢，其实改变自己是随时可以开始的。在这节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可以非凡卓越。我们请到陈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在您的书中谈到第六章的绩效力当中有介绍到，就是我们呢要追求卓越哦，其实呢要达成绩效，它是有心态上，它是有方法上，它是有路径上各样的一种方式的。我想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到底什么是绩效力，而达到有好的绩效的过程又是什么呢？
1: 好，我就像用奥运的精神，你要跳得更高，然后跑得更远更快哦，那卓越就是更高更远更快，而是针对目标是很好，但是我们通常有目标，很少人愿意去冒险突破的精神。设定目标很容易，但是不去实践，他有时候是因为有风险啊，害怕东害怕西，他没有那个第一个冒险的精神，那你这目标定的也是没有用。然后第二个就是很重要的，你有了这个冒险的精神，你要去执行，持之以恒的执行嘛，你才能够知道哎，能够落实目标导向嘛。哦，所以很简单，卓越最非凡的卓越就是更高更远更快，是针对你所设定的目标，你要有一份冒险突破的精神，而且在持之以恒的去执行它，你才能够看到以目标为导向。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特别对于这个绩效力或者非凡卓越很重要

0: 的一个定义哦，我记得有一段话是这样子讲，我们常常会讲说，哎，梦想要改变世界，容易吗？我记得在西敏寺，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西敏寺的大教堂的地窖里面，有11世纪的英国主教墓碑上面刻着这样子一段话：当我年轻自由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是无远弗届。我梦想要改变世界。当我年纪稍长、较有智慧的时候，发现这个世界并不会改变。于是我把眼光范围低了一点，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但是是一样，国家依然如故，没有变。当我日渐薄暮，我最后奋力一搏，想改变我的家庭和我那些最亲近的人。但是可悲啊！他们丝毫不为所动。现在我在临终之际，我突然明白，倘若我能够先改变自己，接下来我的家人会以我为模范，模范跟着改变，借着他们启发与鼓励，我将有能力改善我的国家。接着下来，谁知道，或许我就改变了这个世界。哦，所以说这个也回到。等于说，梦想改变世界是崇高的愿景，或者你的心智，但是要从改变自己。我们中国人也讲了一段话，《大学》八目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中间的是反而是在九个里面，格物致知在九个里面，八个里面，修身。反而是最重要的哦，你从你自己正心修身，它刚好是在八个里面的中间，正心修身还是从你自己开始哦，你不要好高骛远的说我要改变什么，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改变，你谈那些改变也都是白搭的嘛。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那追求卓越，我一直相信，你日积月累的累积。一定会有成效。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你一定追求卓越，一定是从有，先从没有到有，然后到好，到优秀，才会到卓越。哦，那有是什么？是点嘛。然后好是线嘛。然后优秀是面，卓越是体。所以说。从没有到有，到好，到优秀，到卓越，从没有都从点线面体也是相辅相成的嘛。哦，我再举个例子，大家就很容易。我们每天成长一个 person 容不容易？比如你今天走5000步，一个 person 是50步，你明天走5050步，会不会很大挑战？你今天做100块的业绩，明天做101块的业绩，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嘛。但是你不要小看1.01的365次方是37.8倍，一年算下来，那你假设代谢每天退步一个 person 会怎么样呢？0.99的365次方是0.03，那你37.8除以0.03，中间一来一回差了1260倍啊！
1: 哇，这差很大。
0: 那你假设是用2%。哇，那个更可怕！一年下来是每天成长2% 是1377倍，每天衰退2%，几乎几近接乎于零。那百分之啊，等于说你这个相除的话，就是等于说成长2%跟1%的比较，是将近230万倍啊！哦，所以你看这个数字有多可怕。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从这个2300万去除以1260，等于是1822倍的成长啊！哦，所以说，我一直讲就是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点。
1: 其实呢，在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自己是什么样的形象，也是非常重要的吧？
0: 对。
1: 因为我认为我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跟会不会成为一个真正卓越的人是很有相关，我是这样认为了，不知道老师的看法怎么样？
0: 我觉得我可以用 ASK 来做诠释。什么叫 ASK？A 就是专注嘛，然后就 attention。

0: 并就专注嘛，然后 S 就是 schedule， 我常常做事情有计划嘛，
1: 嗯，
0: 那第三个 K 就是 kick out， 我学会说 no， 我用很简单的说明就是，欸，这些名人啊，不管 Bill Gates 啦或巴菲特，他都守的这个保持简单专注单一的目标，嗯，第二个每天早上三十分钟计划你的人你的新的一天，
1: 嗯，
0: 但是学会说不，他们就是也运用的八十二十的原则，
1: 是，
0: 哦，如果有二十五件事情要做，他们会选出百分之二十最重要的五件事情去做，然后心有余力，五件事情完成的时候再去完成百分之二十。所以说我们这一段里面所谈的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点就是，欸，追求卓越，欸，就真的是我从没有到有到好到优秀到卓越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哦，那你若代谢业精于勤荒于嬉就什么都没有了。
1: 是的，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常常有人会问什么是适合你的工作？那我说，在寻找个人所好所长的工作时，你自己可以自问第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能够创造意义？第二个，什么工作能够创造乐趣？第三个，我的专长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你工作能够创造的意义？第二个，工作能够创造乐趣吗？第三个，我的专长是不是能够所发挥？如果你透过这一个三个去检验，你就能够发现这项工作是不是适合你。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从改变自己开始，追求最好的自己，卓越的自己。在今天节目当中，依旧来跟您分享这个话题，我们要怎么样跟目标对齐，我们要怎么样子呢，能够呢做一个更好的人哦，卓越的自己哦。我们的陈君毅老师呢，他跟我们来分享。老师，我想跟您请教，因为之前哈，你在节目当中有跟我们谈到了 ASK 的原则哈。那这个原则呢，其实呢是很多的所谓的企业家，大特别是伟大的企业家他们的一个原则啊。那上次你有跟我们谈到，我想说可以再帮我们再做一个说明，然后我们要来更多的来知道在职场当中怎么样应用这些原则。
1: 好，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不管是 Bill Gates 或者华伦巴菲特他们所用的东西，其实你看看为什么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投资者，其实他们说穿了没有很复杂。
0: 嗯，
1: 你看就保持简单、专注单一的目标。
0: 嗯，
1: 这个说来很容易，但是我们每一天在，尤其我们当管理者或者当公司的高阶主管，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处理行政日常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应该高阶主管应该是看。

0: 公司的愿景、公司未来的目标等等。但是我们几乎花了70%-80%的时间埋在日常的运作里面，
1: 是
0: 这个就很说明的，你并没有专注在你公司赋予给你这个角色应该扮演的任务嘛？
1: 是
0: 你应该经过授权，层层的授权去处理这个市场，真正你要处理的事情，搞不好只有10%-20%而已。
1: 是，
0: 所以第一个，我们还是回到就是说，我们实务的去运作。
1: 嗯、
0: 那第二个。我常常讲说有些公司高阶主管哇好忙哦、
1: 嗯、
0: 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越高阶主管行程排满满的人反而都是最有时间的人、欸、这些话好像不容易懂啊、
1: 嗯、
0: 那对他而言只是优先顺序而已啊
1: 是
0: 哦那我这个行程比如说早上10点-11点我可不可以空出来那比如有个会议要参加、我可不可以指派副总去参加我并不一定要去参加嘛。所以说纵算你行程排满了但是你可以设定优先顺序你还是可以把那个时间挪出来嘛。哦、所以我觉得说越忙的人其实是越有时间的人。
1: 是、
0: 但是重要的你要做一件事情你有的人是前一天晚上把明天要做的事情先安排好。有的人是像他们讲是早上花30分钟计划你的这一天，
1: 嗯，
0: 哦，这个也是我们当管理者，我们必须去看到的。你如何的去计划你每一天的行程？
1: 是。
0: 那同样的，第三个，我们常常很难 say no 啊。
1: 对。
0: 哦，你我们不要讲公司，在家庭里面、嗯、朋友相处，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我们明明可以 say no 的但是我们就没有 say no 去参加一个晚宴你根本不想去但是你不好意思说不去、
1: 嗯、
0: 去了就花了3-4个小时浪费时间在里面、哦、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专注计划说不这个 ASK 不只在名人身上、
1: 嗯、
0: 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则只是我们如何去运用在我们实际的这个日常的运作里面事实上不只是工作你的家庭的生活也是一样啊
1: 是
0: 哦，那你说为什么都排不出时间跟家人相处因为你不 say no 那你就吃掉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1: 是是
0: 你扣掉睡眠剩下的时间还剩下多少
1: 对、
0: 哦、
1: 所以 ASK 对于时间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指标啦
0: 对、哦、
1: 那在这边也想要请这个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说职涯成功的一些要素
0: 好那刚才我也特别谈了一个就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你的工作能够创造什么意义换句话说你的工作能够为你所在的公司里面带来什么贡献那你工作能够创造什么意义就是代表你在这个组织里面你是有贡献的嘛我记得有一个那个苹果创办人 Steve Jobs 有一天在电梯里面碰到一个员工跟他搭同一个电梯
1: 是
0: 他就问那个员工哎，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你对公司有什么贡献但是 Steve Jobs 已经离开电梯了他还没有答复第二天这个人就不见了你既然不能为公司带来贡献那你留在公司干嘛
1: 嗯，
0: 哦，所以说你要问这个工作能够创造什么意义你为这个组织能够带来什么贡献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 是
0: 第二个就是这个工作你能不能乐在其中啊
1: 嗯、
0: 哎、那我前两天碰到一个朋友讲说哦，他的工作老板对他太好了又高薪让他整天无所事事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辞职他觉得那边每天朝九晚五在那边每天这个时间一定要在那边、
1: 嗯、
0: 虽然没工作又领高薪但是他一点都 不快乐他最后还是辞职了他换得自由之身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啊
1: 是
0: 哦、所以说如果工作成为你的负担、
1: 嗯、
0: 而没有乐趣的话那个东西也没有意义嘛
1: 是、
0: 哦、好接着是我的专长是什么可能你在职业生涯里面不同的阶段你需要的专长是不一样的那在一个组织比较完整的公司里面它会有 job rotation 就轮调我也被轮调过其实你不要害怕轮调、
1: 嗯、
0: 哪怕是你不熟悉的领域、欸、你去做嘛那公司愿意给你这个

0: 机会，你为什么不去做？嗯、哦，那我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我们那个企业里面，他也是行销的高阶主管。
1: 嗯，
0: 有一天公司做这个 job rotation 就轮调，让他去负责财务。
1: 嗯，
0: 哇，公司的很多人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调他去做财务，不能发挥所长。哎，但是他去财，因为财务部门是公司里面最保守、最没有弹性，而且这单位跟每一个部门的相处都不好。我财务部门大家的一般的印象，
1: 一般的印象都是这样。
0: 但是他调到这个财务部门的时候，他用市场的行销各方面，把这个整个财务部门全部重新蜕变了。
1: 嗯，
0: 哦，他跟这个业务单位要去看他的这个应收账款到底有没有准时，然后他看库存跟制造单位可以去对焦等等的，哦，那反而他去用行销的角度去转换
1: 是
0: 财务部门在公司里面应该扮演的角色。所以说我觉得你的专长也许是行销，也许是产品开发，但是你不要排斥，哎，公司搞不好是让你有第二个专长，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说这里谈三个意义跟贡献是同一件事情，第二个你能不能够乐在其中，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你第二专长。好，刚才有谈到就是轮调，组织企业里面的轮调，哦，但是当公司赋予你新的任务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接受挑战？我记得有一年我一直在从事那个行销的业务的时候，公司的大老板就跑来跟我讲，哎 John， 我们公司事实上需要有一个产品经理制度，那时候在我们的这个科技业界并没有。那他只讲了简单的几个重点，他说我要建立这个产品制度、经理制度，负责这个产品经理的人就是这个产品的总经理，负责这个产品的生老病死。什么是产品的生老病死？生就是它如何诞生、开发出来，衰退期它如何处理，生老病，哎，它有问题要怎么处理，那最后淘汰掉。哎，那我觉得这个是也许是我不熟悉的领域啊，哎，但是我去愿意去接受这个挑战，哎，因为那时候做的最好的反而是保险的品牌经理，哎，我就去了解了，找一些资讯了解他们品牌经理怎么做，哎，那我大概在两三个月之内，我就把这个产品经理制度从产品开发一直到最后生产出来，到最后要这个产品要终了生命等等的，我就把一套制度做出来。那我觉得那个是我资讯业里面第一个做出来的，哦，所以说不只是工作的轮调，有时候人家老板要你去做你从来没有做过的经验，
1: 是
0: 你就勇敢接受就去做吧。
1: 嗯，从这部分也展现出来的您的在工作当中的卓越啊，哈，其实你看这个追求卓越的精神啊，而且呢能够去接受挑战，勇于接受挑战，然后让之前不存在的所谓的制度哈，然后重新建立起来，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多的整合的技巧、专业的能力哦，所以当我们有一天呢，能够成为一位卓越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哦。我想这也是我们在陈俊英老师身上所看到的一个榜样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创办人贾博士在1983年要挖百事可乐的 John Scully 到苹果上班，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成功。那 John Scully 一直在犹豫。Steve Jobs 讲了一句令人震撼的话：“你想要下半辈子继续卖糖水呢，还是你要抓住一个机会来改变世界？”最后 ，John Scully 就加入了苹果。虽然他最后把苹果 Steve Jobs fire 掉，但是这个是个经典的案例。你要一辈子继续卖糖水，还是想改变世界？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追求卓越。我们是甘于平凡呢，还是想要追求卓越呢？其实在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有机会不断的去思考我们的一生到底想要成为怎么样一个人的时候，或许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就会想说，啊，我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吗？但是其实不是你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卓越的人，而是你想不想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当你想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从平凡变成卓越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陈俊英博士，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相关的话题。老师，您谈到呢，这个所谓的绩效力是因着我们追求卓越而来的啊，我们要追求非凡卓越。当我们自己想追求，但是带领一个团队一同来追求非凡卓越，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你是如何着手来做这样的事情？
1: 好，我觉得很重要的，从平凡要到非凡卓越，就是要让自己比前一天更进步，哪怕是1厘米的向前推进。我觉得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唯有持续累积努力下去，你才有可能变成一流的专家，就是持续，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关键点。第二个，每天都必须重复相同的工作，唯有持续累积努力下去才能够达到绩效。哦，我觉得这是持续，第一个持续，第二个重复。第三个，虽然还没有到达非凡的境界，但是你持续的态度，持续的态度能够让人从平凡非要到非凡。所以说这段话里面有三个金句，就是三个关键字：持续、重复、非要。持续就是你持之以恒，同样的工作也许你不熟悉，同样的工作不断的重复做，你就会变成专家嘛。那同样的这个东西持续做下去，你就会非要。哦，那你当你非要的时候，你就跳入了另外一层领域，你就搞不好是新的非凡，新的与众不同，你就可以一直重复。我觉得这个是三个。我举个例子哦。我记得在差不多十年前，我有点忘了哦。有一个这个基金会找我去做接董事长，我就问他那个创办人，你有什么目标要达成？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完成？他说的的确确，我有个心愿。他就是要把那个我们非常有名的这个西北民谣大王王若宾，他曾经在台湾录制的一片的 CD 里面，他介绍他的这个王若宾，大家可能不认识，但是几首能想的什么《康定情歌》啦，《青春舞曲》啦，《掀起你的盖头来》等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王若宾在等于华人的世界里面，若没有王若宾的这段

0: 的西北民谣，有人这样子讲，就可能没有台湾的民歌，
1: 是
0: 校园民歌，
1: 是。
0: 哎，那我接到这个，他说要把这片 CD 给我，他就给我那片 CD 而已。他说我要做一本那个《王洛宾回忆录》，我就在想，我到底要怎么做？哎，而且那时候我刚刚好有一次机会去大陆，
1: 嗯，
0: 我就买了好多王洛宾的这回忆录，但是几乎千篇一律。几年几月出生啊，哪一个时间干嘛，哪一个时间干嘛，哪个时间干嘛、嗯、都是千篇一律。我们看到回忆录大概也都是这样子嘛。后来我就想一想，就是说我在写那样子有什么意义，不会有人看的、啊。
1: 嗯。
0: 啊，那我就想到就是哎、欸、我能不能够跟别人不同，有差异化。
1: 是。
0: 后来我就有个点子，哎、欸、既然跟这个 CD 我听完了，我可不可以用从他对于歌曲的创作的背景、缘由、来由，他诠释这首歌是这样子诠释的，那我就用他这样子 CD 的诠释里面，我来他诠释他的一生。
1: 是，
0: 那当然这个是很难的、啊。
1: 嗯，
0: 哦，但是经过我努力，那这个如所愿，大概在花了。好像15个月就完成出版了嘛。哦，那我为什么特别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也可以很平凡，就按照人家就是我们家小学生写的这个那个要你写日记一样、那老师一讲说你千万不要讲说我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然后吃早餐干嘛干嘛干嘛、
1: 流水账，
0: 然后最后流水账，最后回家睡觉、我一直记得小学的时候说老师千万叫你做日记，不然那样子。
1: 是，
0: 那假设我对我最简单而言，我就找一些资料，就按照年岁这样子排一排、就完成了嘛。哎，但是 我就是不想做那个已经做过的事情、那个没有意义。
1: 是，
0: 哎，我就想心中就有一个是什么是差异化。那果然那个出版的时候也得到很多业界音乐界的回响，
1: 是、
0: 欸、是一个不同的角度里面去诠释王洛宾的一生。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讲的从平凡到非凡卓越。
1: 是，关于那本书我也看过了，真的是王老师的一生、哦、被你们真的是诠释的很美，而且呢从这样子的生命，我觉得就是生命故事，看到他一生的生命故事，他的那种整个的历程、哦、就觉得让人很感动。那本书看了之后会觉得很感动。那跟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好像大事记啊、编年史的那种自传，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我在那边有感觉到那个很浓的温度啦。那本书，对，所以这本书的那种胜出哦，跟他的在当中所用心的程度，就成就了。这个的卓越度跟他的专业化哦，那
0: 我想再补充一点、哦、
1: 好，请说。
0: 刚才特别谈到的就是绩效力，是因为必须要有团队，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团队你才能够达成你从平凡到非凡卓越。我记得矽谷很有名的一个企业的这个顾问跟教练叫 Bill Campbell。哦，他特别讲的一段话，他说他永远是先从团队着手，
1: 嗯，
0: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是急着解决问题，
1: 嗯，
0: 他要先看看要找团哪一个团队来做这个事情。
1: 是，
0: 这个也就回应我之前有讲的，就是说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找对的人，把对的事情做对。
1: 是、
0: 哦、那他更精准的就是说问题已经存在在那边了，
1: 嗯，
0: 我到底要去找那关键的对的人物团队，那个他不只讲个人哦，
1: 是，
0: 而且是讲团队。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一个着手，这个才能够，因为团队必须要专心，
1: 嗯，
0: 你这个团队去解决问题才有正确的方法可以赢。哦，那因为这个状况会发生，就是碰到很多挫折、障碍跟难处。
1: 嗯，
0: 不管跟客户中间的客户链，或者你供应厂商的供应链，或者你公司里面的制造链等等发生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因为他在很多在苹果啦，或者在 Google， 在很多的大公司都是企业的教练，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真的是触摸我的心。

0: 碰到问题，永远都是先从团队着手，找到对的团队来做这个事情。
1: 是是，今天我们老师跟我们分享从平凡到非凡哦，他也谈到了非凡卓越的关键哦。重要的是在一个团队当中能够找到对的人哦，然后一同来追求卓越，追求非凡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有一段话是这样子讲的：至关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得胜，聪明的未必能够得粮食，机智的未必能够得钱财，闲巧的未必能得喜悦，众人所得到的只是当下的机会。特别重要的，他是谈到当下的机会。当你抓住当下的机会的时候，你是不是把这个当下的机会成为你信守承诺？不管你对于人、对于事、对于物，你自己在那个一瞬之间，你要做下的应许跟承诺。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跟你来分享如何从平凡到非凡。在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会碰到一些责任的问题，会碰到一些挑战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从改变自己开始呢？成为忠心又良善的管家，跟我们的目标能够对齐哦。当责就是信守承诺，当责是在这样子的改变自己过程当中，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要学习当责，信守承诺。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陈君英博士要跟我们继续来聊。老师知道呢，这样子一个当责哈，当责呢是信守承诺。您这么多年的这个专业管理人啊，专业经理人当中，我相信呢，您会面临到许许多多的要去做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您是怎么样去看待一个绩效力跟这样子的关系？
1: 好，在公司，特别你是在公司的高阶主管，我们谈到这个非凡卓越的关键，我们就是谈到今天的主题，就是担责。其实生活是连锁的反应，每件事情都会影响下一件。你可能只记得最后的结果，但是你每天所做的那些小小的选择，会使你自己与目标更接近或更远。那什么是以前我们常常讲责任？责任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在公司里面的是你的工作执掌。责任是你的上属或者你的公司交付你的任务，你把它完成，那个是责任。那担责对于特别对于领导人而言，他除了要完成公司所董事会或者公司所规划的这个责任以外，

他更重要的担责，除了这个以外，除了责任以外，他还要去破化未来，看公司的愿景。那也许并没有，尤其现在这个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世界潮流这样子的改变，也许你看不到十年，看不到五年，但是起码你要看到，能够看到三年。所以说，我觉得担责

0: 视你现在企业里面你所目前所拥有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你若不能这个了解，就算你看到未来的趋势，你跟它中间的差距有多少你不晓得。因为如果你不晓得，你就没有办法去取得必要的资源跟自必要的能力来完成你往前看一步的东西，就算你往前看的你也没有用。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就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要检视一下你现在企业第一个你拥有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你必须去评估。那第二个很重要的重点，你要对未来有所破坏的话，规划的时候你要自己知道我自己的软肋在哪里。我的软肋比如说，哎，公司要去做未来的生意的时候，哎，公司像我在经营公司的时候，我做任何生意我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有一个前提，就是没有财务跟没有法律的风险，任何生意都要做。你也可以讲这是我的软肋，
1: 嗯，
0: 但是这个也是我的红线，这个是不能碰的。那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什么东西你去必须去强化的？哎，比如说我们要当初我们要去做国际化，我们根本没有国际化的人才，那怎么办呢？嗯，那是我们比较弱项的部分。哦，但是我们就是试着，我们那时候并不是从欧美市场先开始做，我们反而从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做。我们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反而乡村包围城市，我们在那个第三世界国家有一些成功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最后才踏入才进入这个欧美市场。哦，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要去刚才第一个谈到的，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拥有的是什么，你少的是什么。哎，我们就像刚才讲的，你少的部分是刚才举例的是国际行销的能力。哎，那我们的策略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去掌握，虽然我们弱，但是从第三世界国家里面，我们也可以去从这些成功的案例学习到以后，我们要跨入主要的欧美市场，也变成是我们一个很重要做中学，学中做的一个历程里面。哦，所以说这个一个是等于说是你拥有的你的弱点或者你需要加强的。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第三点，我觉得，哎，机会当然一定有机会，因为你已经规划了前面这点，我就不多说了。第四点，你在做这件规划未来或者你要去做的时候，有什么风险，有什么威胁你要去看到。哦，所以说你若问我担责跟这个负责任这两个差异在哪里，我是从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他当然一定要负责任，
1: 嗯，
0: 但是他更重要的，他要花一些心力去规划公司的未来。那公司规划的未来，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拥有的是什么，发扬光大；我们少的是什么，我们去强化它，
1: 嗯，
0: 哦，然后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机会一定有。那我们如何去等于说这个带来的威胁、就风险，我们如何去避免？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谈担责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两者中间的一个差异。
1: 是，那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些相关的一些个案的故事。
0: 嗯，好，我觉得我们在有一年我们在巴西市场，我们的产品因为它进口的关税要提得很高，哦，那我们的产品几乎没有竞争力，加上进口关税，我们就试着想看看，哎，假设按照一般的，那无利可图，那我们就不要做了嘛，那这市场就放弃了嘛，而且规定那么多。然后后来我们就去思考说，如果那个市场是我们要的，哦，然后我们就去规划了解市场的动脉，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模组化的方式，我们到当地跟一个制造厂商去合作，然后等于说是吻合他们国家的一个

0: 这些法律的规范、啊、那这个事情就很顺利的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但是在公司内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困难重重，每一个人说啊，这个我不负责，这个不干我的事哦，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必须把整个成品的这个模组化拆开，包含包装运输，那每一个模组的检验规格规范，然后到那边生产的制造流程要去做，他们最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他们根本不愿意负责任。哦，那时候假设从公司，因为我也是公司等于说专业经理人，也是空降部队嘛，
1: 是
0: 哦，那我就带着他们做啊，那我也可以不要做啊，那带着他们做，大家觉得哎、欸，看起来好像就是完整的，并不是说只是说说而已啊，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当责你就是要让你的团队觉得你第一个你要卷起袖子来。第二个要让他看到是，哎、欸，你这次是玩真的，并不是玩假的、啊。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担责跟责任，从我的这个经营的实务面，我觉得是有些是区别。但是学术上面或学理上面，也许不见得是这样子。我讲的是比较接地气的、务实的，我去运用这些担责跟负责的差别。
1: 是，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很感谢陈君博士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他跟我们谈到绩效力，从改变自己开始，如何做忠心良善的管家，怎么样跟我们的目标对准啊？怎么样从平凡到非凡到卓越？怎么样能够信守承诺啊？在这过程当中，当我们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突破的状态，保持这样子一种认真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绩效呢就看得见了啊。所以，当我们追求这种非凡卓越的企图心，能够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绩效。让我们能够面对风险的时候也有所了解啊。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听众朋友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对你也有一些启发。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梁慧要祝福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叫做繁花，来自于董贞所演唱的歌曲。其实近期在中国大陆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优秀的一些影视作品出现，那也透过不同的串流平台，其实在我们身边就很容易唾手可得。其实它就实际上来讲，我觉得整体那个月费并不是很贵，但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平台里面无限的浏览。那不同的平台还有不同的一些作品，那伴随着这些影视作品呢，它其实就有很多的音乐的作品就相关就应运而生了。所以其实近期朋友们应该也会发现，在近几年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跟大家聊聊一些影视作品相关的一些音乐歌曲。以前我们没有花那么多时间讨论这些，那但是近几年来我发现这些其实是一个很蓬勃的一个产业，一些很多的相关的作品出现。而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我们有很多的古装剧的产生嘛，其实这个古装剧这绝对是属于我们华人文化特有的嘛，因为讲的是我们的古装剧。当然你说日韩或许也有古装剧没有错，但他们的产量跟他们的内容跟我们绝对有差异的，因为文化背景不一样嘛。但是对于我们的古装剧，不管是宫廷剧，不管是武侠剧，或者不管是仙侠剧，我觉得都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创意的思维在里面。那在音乐上面，我觉得更是让我觉得很不错的是，它有一些中华文化的一些元素在歌曲里面，然后有人说叫做中国风的这个曲风在里面，不管用的是配器也好，不管用的是它的旋律的走向，或者是它的和弦的走向，诸如此类，我觉得都是在让这个整个华语流行乐坛当中增添了很多的色彩。好，所以我们也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这些。当然我还是强调，因为我们是音乐节目嘛，所以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剧情我们会限缩在一定的程度里面，而且尽量不爆雷了。好，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当然你如果听完了我们的介绍，你对于这个作品有兴趣，我也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在你身边的找身边的管道可以去看一看这些作品，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剧里面的一些歌曲。那这个剧呢，其实它是一个现代剧，时装剧。更精准来讲呢，它是一个校园剧。其实校园剧呢，在华人的环境里面，哪里的产量可以说是最多呢？就是台湾。台湾的校园剧的产量真的是非常非常高。那而且这个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其实各地对于校园的状况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也就是说同样都是华人，但是可能两岸三地的校园的状况都不一样，因为校园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小的一个社会嘛，但是你又可以从一个小的社会结构看到一个大的社会结构，就是那个时代背景是什么。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其实在台湾有不少的这个校园的爱情电影，大家都蛮有名的，像几年前这个像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跟那个唱小幸运的那首歌曲叫做我的少女时代，

好，这些都是在台湾所推出来算是蛮火红的，蛮受到欢迎的这些校园剧，但是好，我们就单拿这两部剧来谈，其实它所叙述的时代背景就不太一样。好，在前面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她的这个时间年龄段大概是民国七十八十年代，好，也就是1980-90年代的校园的样子。好，那个时候的校园生活大概是这样，就是那一段那个年龄区段的学生他们的校园生活的大概的样貌。好，但是如果是谈到我的少女时代呢，那可能就比较在前面一点，可能是60-70年代，好，民国60-70年，也就是70年-80年的学生的状况。好，所以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讲话的方式，他们所使用的器物都有一些差异。好，那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细微的东西，但是却能够体现那个时代社会当中大家的不管从着价值观啦，好，或者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啦，好，诸如此类。但是这些也都是限于在台湾的环境，所以如果放样到大陆地区，或者 even 放样到香港地区，可能就不一样了，他可能对于那个环境的叙述就不同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在校园剧里面所会碰到的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状况。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剧。好，这个剧的名字呢有点长，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好，它是在2016年的时候，好，所在中国大陆所上映的一部剧。那有一些上映是16年，有一些上映17年才上映。那但是呢，这出剧呢也是堪称在这个陆剧的史上如果你要说到校园的主题的话，那它绝对是算是蛮有名的一出剧。好，那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剧之前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先听几首歌。好，这个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个剧当中的片头曲，好，它叫做《一笑倾城》。好，那这一个剧当中呢的音乐的制作呢，其实也捧红了一位在现在中国大陆的很年轻，属于比较年轻世代的一位歌手跟创作人，他的名字叫做汪苏泷。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就是他自己的创作。好，那在这一出剧当中，其实有几首都有他的这个操刀的这些身影在里面。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一笑倾城》。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所推出的校园青春偶像剧，哈，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哈，在2016年的时候所上映的作品，哈。好，跟大家简介一下哈，这部剧呢，大概它是它的集数大概在30集左右。是属于这种都市青春的偶像剧。那指导的导演是我很欣赏的一位香港籍的导演林玉芬导演，她是一位女性的导演。那另外的有趣的就是她的这个编剧，那这一出剧本身它也是一个小说改编的一个作品。那这个小说的原著当然就是同名《微微一笑很倾城》，她在2010年的时候还获得了中国网络文学节的最佳作者奖。那他的作家就是顾曼老师。那同时顾曼老师也是这个剧的编剧。好，所以这个我其实很喜欢这样的做法。其实现在慢慢有比较多的一些作品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他的原先的原著是可能是网络小说，那后来把它因为在网络小说里面就红了，好，晋江文学嘛，对不对？就红了，好，然后之后呢，就把它改编，把它搬上荧幕，好，变成一些网络的作品，一些网络的平台播出，甚至在卫视里面播出，好，后来甚至再把它改编成上大荧幕，好，变成电影，好，那《微微一笑很倾城》就是像这样的作品。那它的编剧呢，就是这个原著。好，所以我觉得这很多东西就很顺了哈。那我记得几年前也是很非常非常火红的一部古装剧，就叫做《琅琊榜》哈，也是一样，海燕老师自己所创作的作品，然后后来他担任编剧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成败都系于一人了哈。当然有好处有坏处，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做法哈。好，那后来呢？这个《微微一笑很倾城》刚刚有提到，也后来变成了电影，好，也有翻拍。那在电视剧当中呢，的主演呢是男主角、女主角就是杨洋跟郑爽，好，后来的配角还有毛晓彤、白宇，好，这些。那把它改编成电影的话，我记得应该是应该是那个井柏然，小井跟 Angelababy 好演男女主角这样子。好，当然改编的作品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了，好，但是我自己通常会觉得这个改编的作品有点可惜的地方，因为篇幅不一样。好，因为一个小说它毕竟那么长嘛，好，小说把它改成电视剧这个篇幅差不多，好，但是电视剧要改成电影，哇，那就会比较辛苦了，因为时间区段不太一样嘛，好，那么长，你看虽然这个剧已经算是相对来讲比较短一点，它是30集，但是哇，那个你要把它变成电影也是很辛苦哈。所以像另外一部也是有改编的一个电视。

日剧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嘛，哈，但是原本有五六十集，那你要把它改成一个两个小时的电影，就要交代完这所有的内容，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了，哈。当然，他们还是有这些努力，有人欣赏，有人不欣赏。好，那这个剧呢，它主要的讲述的故事有点特别，因为它的内容不只是跟校园有关系，还跟网络游戏有点关系，哦，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早期有跟这个所谓网络相关或者是游戏相关的一些主题的一些剧。那后来呢，也开启了好些个跟所谓游戏产业有相关的一些剧段，哦，他们当中有提到，就像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你是我的荣耀》，它的前半段就提到跟游戏产业相关的，哦，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跟他们的所谓的资金赞助有没有关系，但是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属于新颖一点的题材，因为以前比较少有类似像这样的题材的剧出现，哦，好，来更多跟大家介绍之前，哦，来我们来听几首歌曲，哦，在这个剧里面，其实因为它是一个甜甜的校园剧嘛，所以其实这个歌曲的比重是很重要的。那我刚刚有跟大家说，这个在这一出剧当中呢，同时间也捧红了一位这个所谓比较年轻世代的一位歌手汪苏泷，他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就有几个嘿不错的一些作品，后来呢这些作品也拿出来甚至做发行，都形成了就是很受欢迎。那接下来跟大家一起介绍的这首歌曲就是其中一首，可以说那个时代我记得那几年可以说真的是这首歌很红，而且这首歌曲在这个 KTV 榜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前面的，属于男女对唱的一个很甜蜜的歌曲，就叫做《有点甜》。好，来我们来一起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跟白兔共同合唱《有点甜》。

有点甜，来自于汪苏泷的歌曲。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所推出的青春校园偶像剧，哈，在2016年的时候所上映的《微微一笑很倾城》。那刚刚我所听到的歌曲是当中的一首插曲，哈，由汪苏泷自己所演唱，好，汪苏泷跟白兔，好。等合唱的作品，跟大家简介一下这个剧情，在一个校园的环境里面，美女的优等生她叫贝微微，由郑爽所饰演，立志成为游戏工程师，那她以昵称芦苇微微跻身在网游的领域里面，而且是高手的区段，但因为拒绝上传真实的照片而惨遭这个侠侣，就是他们在游戏里面可以结成 couple 这样子，就真遭到了他的侠侣，就是原本的 couple 真水无香，就是抛弃他。后来呢，意外呢却得到了网络环境、网络游戏好的江湖第一高手一笑奈何的垂青，就说：“哎，我可以跟你组成 couple 这样子。”好，为了要赢得侠侣的挑战赛，那这个微微呢，芦苇微微呢就答应了和一笑奈何结盟，然后参赛。好，那两个人就一路闯荡江湖，但是呢，却没有想到，这个微微呢，被微微却没有想到，他在真实的环境里面，这个一笑奈何呢，其实是自己的同学校的一个学长，好，那而且这个学长呢，还是这个校园的风云人物，好，因为他就是这校园的表现很优异，然后又长得很帅，好，就叫做肖奈，好，那这个肖奈呢，就是男主角，好，杨洋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好，因此呢，无论是在游戏或者是在真实的生活环境当中，肖奈都是能力跟外貌非常出众的大神，更巧的是他竟然是一个游戏开发测试的一个负责人。那后来呢，这个微微就跟肖奈两个人之间就有了这个很稳定的情感，而且他们共同的就是为未来的事业做打拼，所以就是这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它本身的这个情节线算是蛮简单的，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所提到，就是说一个剧你其实很容易看起来很舒服，它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男女主角的这个情感线，当它很稳定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所谓揪心的感觉就不会那么的强烈。当然有些人说这个是有好处有坏处，有人觉得这个做法是很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平淡，但是有些人觉得像我自己看起来，我就觉得看起来很心安，不会一直提心吊胆的看着这个剧，所以看起来很舒服。但是呢，反观也有人也觉得就是说那个剧一定要什么样跌宕起伏这样子，那一方面你就看的就是很痛苦，就好揪心啊，怎么你爱我然后我又不爱你，但我爱你的时候你又不爱我了，后来我们两个要互相相爱的时候却没有办法在一起，而最后我们两个就被迫分开，然后又怎么样峰回路转巴拉巴拉巴拉，好，这样子。有一些人也喜欢这样的剧情，不过相对来讲，在这个篇幅比较稍微窄一点的时装剧里面，这种属于稳定的感情线的这种情况比较多一点，所以即或是在两个人面对一些共同的困难，但是只要感情线稳定，基本上这个给观众来讲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定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的一些总成了，不是什么绝对的真理，但是确实看了很多的剧，它里面的一些剧情的一些铺陈，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在谱写这个剧的时候他的一些策略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看多了也是你可以发现这些剧里面有一些有趣的相同的地方或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再来就套入其他的不同的时空背景这样子。好，那在更多分享之前呢，我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剧当中

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由汪苏泷所谱写的。那它是这一个剧的片尾曲，它的名字就是这个 title， 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那比较特别的呢是他演唱的这个歌手呢就是这剧中饰演男主角的杨洋。那我们知道杨洋其实他在透过了这一出剧之后呢，其实他就跻身于男神的系列。那杨洋是生于1991年，那他是也是演员，也是歌手，也是舞者。那他的毕业是在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校，所以我们叫做军艺，军艺的舞蹈系毕业的。那在其实在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演艺的环境里面，因为现在演艺很蓬勃啊，很蓬勃的发展，所以进来的人也很多，那都有不同的所谓的派系，你是上戏的，你是这个中央的，你是哪里的，你是学舞蹈的，你是学戏剧的，还是你是学音乐的，这些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分门别类。那军艺的系统相对来讲在这里面的人数是比较少一点的，所以这个军艺的系统也是很特别的一支。那杨洋就是从这个系统里面出生的，而且他自己本身学的是舞蹈。好，那从这个剧之后呢，可以说杨洋就有非常好的表现，然后流量也一直往上升。后来在我们前几集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你是我的荣耀当中，又再次饰演男主角，就让他的这个角色就更加，就是他这个人物的形象就接近更加男神这样子，所以长得也很帅。所以这出剧对杨洋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好，来，我们来听听来杨洋所唱的这首歌曲，就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方月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16年所上映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校园爱情偶像剧，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哈，这是一个综合了校园爱情以及网络游戏的主题相关的一个作品哈。那当中这个也是男的帅，女的美哈。那而且呢，有一些很青春、很young的一些这种很小甜蜜的这些桥段哈，那就是那种很属于纯纯的爱情的那种感觉哈。其实看起来也是蛮舒服的一个作品，所以如果朋友您喜欢，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好，那我们的节目呢，最近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在这个不同的剧段当中哈，去找寻这些音乐的一些素材哈。那当然，我们就爱放音乐一直以来跟大家希望能够在不同的作品当中、不同的类型当中来分享音乐哈。那而且这些都是念我近期自己所碰到的、所接触到的哈。当然，如果有一些你喜欢的话题、你喜欢的一些主题，欢迎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毕竟音乐的领域很大，好，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接触到一些不同的领域，好，让我们整体的这个内容更丰富哈。所以朋友们也很感谢你的收听，也很感谢你们的支持，希望有机会能够跟你们有点互动，知道你们所喜欢的东西也推荐给我们呢，因为也可以在自己的熟悉的领域以外能够去更多的去找寻一些不同的素材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哈。好，今天很快哈，时间就要在这个地方准备告一个段落了哈。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这个电视原声带里面，微微一笑很倾城电视原声带当中的一首作品哈。那而且这个作品呢，我觉得我自己是对汪苏泷是有一些很惊艳哈，我觉得他所创作的东西确实让人觉得听起来很舒服。好，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由这个这个 OST 女王了哈 ，Already 是了哈，因为我们你看，我们自从我们开始做 OST 的这个主题，你听了多少她唱的歌曲，我就知道她的这个产量跟她的这个值哈都非常好哈。张碧晨哈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下一秒》哈，是在这个剧段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哈，很好听的一首插曲。好，送给大家就爱方韵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 News Radio 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我们今天要来动脑筋，
1: 是
0: 伤脑筋。
1: 嘿，啊，咱来要未猜，
0: 嗯，猜猜谜，猜谜猜，
1: 对，要未猜，嘿，对，
0: 对，未猜猜谜。好，之前又就是有朋友又传了这个台语华语的对照词啊，然后就是相反。
1: 对，
0: 红胎就是台风嘛，
1: 对，
0: 老了就是热闹，
1: 嘿，啊、哦，对啊，所以这个迷猜就是
0: 猜谜，
1: 猜谜，
0: 对。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猜什么呢？
1: 嗯，好、哦，今天是要要的哈、哦嗯，真简单哈，迄、哦哦那个谜面哈，嘿、哦，字足少，
0: 嗯，
1: 对，哦，所以棒球，
0: 嗯，
1: 好、哦，比赛结束。
0: 没了，
1: 哎，对
0: 哦，
1: 棒球，棒球哈，棒球
0: 哦，
1: 比赛结束，
0: 那就打击完了，得分就得分了，
1: 对，
0: 还、啊、要猜什么？
1: 没有一个啊，解密，还是讲咱做料理，还是要煮什么物件的啊食材啦哈、
0: 嗯，
1: 对，
0: 如果是食材的话，就不是主食喽。不是什么面啊、
1: 欸、
0: 饭啊，
1: 不是、哦欸、
0: 那也不是调味料，
1: 哎、欸，嘛不是
0: 盐啊、糖啊，
1: 不是
0: 葱姜蒜，
1: 不是，哎、不是迄个辛香料，
0: 哦，辛香料，
1: 不是，
0: 也没有，
1: 不是。
0: 然后题目是棒球，就棒球，
1: 对，
0: 比赛结束，
1: 对，
0: 比赛结束就回家
1: 了，嘿嘿。对啊，哈、哦，所以伊这个谜面用着棒球哈、
0: 哦，
1: 咱可能会当安尼来啊，咱讲啊，篮球咱是用拍的，拍篮球，哎、
0: 嗯，
1: 拍
0: 球都可以啊，
1: 拍球，嘿，拍球，哈、哦，对，
0: 就是
1: 嘿，
0: 拍球就是比较笼统啦，
1: 对，好、哦，较广泛的讲法就是
0: 对对对广泛的嘿，就是
1: 拍球，
0: 你只要跟球类运动都可以讲拍球，
1: 嘿，对，啊，那是用卡踢的，咱就讲。
0: 踢球，
1: 哎，对，踢卡球。
0: 排球也是帕球嘛，
1: 嘛是帕。
0: 羽毛球嘛是帕球，
1: 这嘛是用帕。
0: 网球嘛是帕球，
1: 哎，嘛是哎，哦，足侪拢用帕，
0: 对
1: 哈，对，哎，哈，唔过什么球，咱会当用拢诶，哈，
0: 哦，撞球啊，
1: 拢球，
0: 对，
1: 对，哎，哦，
0: 打

0: 球，打球就很多了啦，對你 就几乎所有的球类运动，
1: 你都爱用手就对啦，系啦，对，啊，所以这个棒球嘛是爱用手啦，哈。
0: 但是棒球有两种，至少啦，一个是投手跟捕手嘛，
1: 对，
0: 啊，打击手啦，
1: 嘿，对，
0: 那所以你投手就是投球啊，
1: 对，所以你那投手你就是。
0: 捡球、弹球，
1: 哦，丢用捡用弹的拢会使，
0: 对嘛？哎，就是把球丢出去。
1: 对，啊，那
0: 打击手，
1: 好，那捕手
0: 哦，捕手要接球，
1: 对，伊就爱接球，
0: 对，
1: 好，啊是新球，咱嘛讲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的是用捞的，对，
1: 新，
0: 他那个弹接弹跳嘛，
1: 对。
0: 那个叫滚地球，要用捞的。
1: 对，啊，那打击手，
0: 打击手就棒球了，就是打击呀，啊。
1: 对，所以这是用
0: can， 也不是
1: 用 can 吗？哎 ，can 是，
0: 拿东西丢人家啊。
1: 哦，好 ，can
0: 他拿打击棒去 can 球，
1: 咱这个是讲 can 还是用？
0: 拱哦，拱，对，用拱的比较
1: 好，
0: 力比较有力道。
1: 拱棒球嘛，叫砍棒球，看没有？对，
0: 砍是投手，讲投手。
1: 哎，对，投手好丢出来嘛，好一弹嘞，一砍嘞，哈，对。不过咱打击手是
0: 拱，
1: 好爱出力嘞，
0: 对，因为他要把球可以打击到很远的地方，
1: 对，所以一定爱出力，所以出力就是。大力拱
0: 哦，那拱
1: 啊，这里
0: 结束嘛，就完了。
1: 对
0: 啊，就拱完了，讲这么久，嗯，也是啦，那也是食材之一啊。
1: 对，是的是，拱
0: 完啦，哦，比赛结束了，哎，对，拱完啦，
1: 拱完啦，
0: 对对对，而且是棒球，棒球比赛哦，
1: 对，
0: 不是什么什么弄球啦，
1: 不是卡球啦，拿球拢不是，
0: 是是棒球比赛，拱完啦，
1: 拱完啦，
0: 哦，哎，好像对哦，只有拱完呢，不。什么蛋饺？不是虾丸、鱼丸也没有，
1: 不是。
0: 重点就是他完了，
1: 对，
0: 因为结束了，
1: 结束啊，所以就完了
0: 啊。
1: 对，
0: 也对，那个贡丸真的也是用拱的，要把猪肉一直敲打、敲打、敲打、敲打、敲打，才可以变成那个贡丸浆，然后变成。才可以让它变成一颗一颗的贡丸。好，那个是台湾很有名的小吃啦。
1: 对
0: 哦，食材。那这个贡丸就是，哎，当然你说煮汤，或者是像那个烤肉串这样一颗一颗串在一起，
1: 嘛是有
0: 欧伦的吃法。
1: 对，啊，煮汤卤味摊的是有捞贡丸，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是灰哥，
0: 对，
1: 哎，也当然贡丸，
0: 吃干的吃汤的都可以。
1: 对，对，我那有真济吃法。
0: 对，就看你如何发挥你的料理创意啦。
1: 是，
0: 所以。棒球比赛结束，就是贡
1: 丸。贡丸
0: 好，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1: 第二条的迄个麦面吼，一字那点，木就是木材的木，
0: 木头的木。
1: 嘿，对。
0: 题目就这一个字。
1: 对。
0: 要猜什么？
1: 啊，要摇的，就是摇一个所在的名，
0: 地名。只有一个字的谜题，然后要猜地名，这也太难了吧？啊，哪里的地名？
1: 在台湾南部，哦，足南部啊，可能啊，咱会使介缩小范围，就是屏东
0: 啊，
1: 一个所在的名。
0: 好，所以是南部的一个地名，然后在屏东，
1: 是
0: 那几乎是尾巴啦。就是台湾本岛的最南端啊，
1: 对，
0: 南部的

0: 地名，
1: 嗯，
0: 然后只有木头的木这个字，
1: 对，虽然只有一字而已，嗯，不过我们的卖地就是要有两字，
0: 哦，
1: 对，
0: 哦，欸，这个提示需要，嗯哦，不然地名也很多字，
1: 嘿，对，
0: 可是两个字哦，
1: 嗯，
0: 两个字的地名，
1: 嗯，
0: 那木的地名，
1: 嗯，
0: 跟木有关的山林溪算中部吧？
1: 对，还是嘿，搁三字的，
0: 对，
1: 所以
0: 不是，
1: 哎，不是，
0: 那
1: 是南部的，嗯，
0: 木头，
1: 嗯，
0: 的木，
1: 嗯，
0: 南边，
1: 嗯，
0: 肯定，因为只有一根木头啊，钉。
1: 嗯，
0: 一根单很独很单独独的感觉，孤零零的感觉，
1: 嗯，
0: 是吗？肯定，
1: 啊，肯定可能有足侪木啦哈，足侪树木啦哈，嘿，唔过唔是，
0: 对，人家肯定还是国家公园，
1: 对，好，国家森林公园，
0: 对咩？
1: 所以就足侪
0: 很多木哦，
1: 足侪木，对，所以唔是干那。不是跟他一个
0: 不止一只，一棵树，
1: 嗯，
0: 啊，还有什么木呢？嗯，南部的地名，
1: 嗯，
0: 跟木有关。
1: 嗯，
0: 欸，我想到拿刀记啊，林头
1: 拿刀，嗯，
0: 林头是地名还是？我知道是树叶的树，某一种植物的
1: 啊，是不掉，好，嘿，掉，
0: 某一种植物，拿
1: 刀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拿刀秋，
0: 所以应该也
1: 哦，所以阿芬已经有想到拿刀拿，哈，
0: 嗯哼，
1: 掉，
0: 但是拿刀是植物，不是地方，因为跟木有关嘛，
1: 嗯，
0: 那如果是屏东那边的地名。
1: 嗯
0: 啊，拿冰，
1: 对，就是拿
0: 诶
1: 冰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手拿，
0: 嗯
1: 哦诶冰啊，好，
0: 林是双木嘛，
1: 对
0: 啊，只要一边嘛，
1: 对，
0: 所以就是木头了，
1: 对，
0: 木，
1: 所以木，好，所以这
0: 两边都是啊，
1: 哎，对，对，哎，所以就是拿。诶，边呀，啊，这是这只。
0: 我刚刚还有想到园林呢，
1: 园林。
0: 嘿，因为我们高雄，欸，那算高雄咯。
1: 哦哦，迄个好，迄个园，嘿，迄个。
0: 哎，园林还是林园？高雄是园林还是林园？林园哦，
1: 应该是林园。
0: 哦，林园。
1: 高雄是
0: 公园的园。
1: 对，
0: 好，
1: 好，对，所以迄是林恒。林恒不是干那一张，林恒的足侪张，嘿。
0: 然后刚刚
1: 昆丁差不多，差不多遐济哈。
0: 园林是彰化园林，园外的园，
1: 就是嘿对，园外的园对，嘿对。所以这是，
0: 所以台湾地名跟林有关的还蛮多的，跟，哦，跟木头啦，
1: 跟木头
0: 有关的。
1: 对，
0: 但
1: 是
0: 这个答案是屏东的这个林边
1: 对，拿边好对，所以树拿的拿拿边
0: 对，
1: 所以。树拿足侪树啊，哪边可能个一张？
0: 好，哪边，
1: 嗯
0: 哦？因为取那个字啦，
1: 对，
0: 哦，
1: 所以咱主要就是想迄个字，哈，
0: 嗯，
1: 字诶一边，亲像这款诶卖菜，咱以前冇，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冇
0: 类似的，
1: 啊，对，冇同款的哈，
0: 对，
1: 啊，亲像讲啊，迄，那个。
0: 亮晶晶的晶啊，
1: 对
0: 哦，三日，哦，空竹公兄上三更，
1: 对啊，好上三更，好哎，对，还是讲出路啊，哦，还是讲朋友的一半，迄，那个朋友的一半，
0: 六十天呐，啊，或者是，
1: 嘿，难拢无对，所以这个。
0: 猜这个汉字，啊，
1: 这个汉字哈，以前的人伊咧想这个字哈，
0: 嗯，
1: 还嘛是足趣味的。
0: 对，好，所以这个把这些谜题都记下来，嗯，然后就可以跟亲朋好友聊天的时候，
1: 哦，
0: 也可以互相诶，动脑筋，
1: 对
0: 啊，活跃老化。然后来复习一下今天两题很简单的谜题，
1: 嗯。

0: 来，棒球比赛结束，要一个吃什
1: 么？好，棒球比赛结束，就是棒球比赛结束了，要猜某一种食物。
0: 是贡丸，
1: 贡丸，因为棒球是用贡，尤其是那个打击手，要把球贡啊就轰就轰，所以然后比赛结束了就结束嘛，完了哈，贡丸。第二题，
0: 好，木，要要地名，
1: 好，这个木就是木头的木，然后那就一颗。一棵树木，然后是要猜这个地名，在南部的地名哦。
0: 对，就是哪边？
1: 哪边就是林边，因为林是双木林嘛，哈、哦，这个森林的林，它还不是身边哦，林边啊、那林就是两棵木嘛，那只要一边就好，所以是木木头，一棵木头的木，那地名就是南部。屏东的林边、它是在台湾本岛的左下角。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夜北菜。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阿斯基刚刚三马打结，舌头打结，
1: 舌头他
0: 突然之间三马打结的，就是人家客家话成语讲说舌头打结，就是好像突然就发不出来。就是、
1: 舌头怎么说？
0: 三马
1: 啊，三马。
0: 舌头是母的，马就是女的身的意思，很奇怪，叫捏拱，蚂蚁就是公的捏拱，很多啊，
1: 蚂蚁叫捏拱，
0: 对啊，蚂蚁叫捏拱，所以蚂蚁是公的，舌头是母的，三马，
1: 三马，三马，舌头是母的，
0: 马就是母的意思
1: 啊，真的，嗯，
0: 像以后骂人家女孩子，像骂女儿都会讲狗磨马。就是骂这个女孩子说你怎么很调皮或者是怎样，就是说狗磨嘛，就是骂女儿。
1: 哦，真的。
0: 骂儿子狗磨子。
1: 狗磨子，现在不要骂。所以我们对啊，所以我们从本地在讲说天国近的，对，我们需要有一个神的这个权力来纠正我们，改变我们人的罪，啊，人的恐惧，啊，人呢，人的怕死亡嘛，啊，所以其实人的世界里面，需要靠一个什么样的大能力把我们拉拔出来？就像说，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今天就会真的搞不好就打了他两个耳光子，
0: 对。
1: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我们人真的有很多软弱虚弱的地方，如果不学习，没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走出来。我另外看那天我另外看到一个新闻嘛，就是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他因为我大概也有传给你，他一个成年人哦，然后他就小时候就被他爸爸赶出来，因为他妈妈是外籍移工嘛，可能妈妈走了嘛，所以那个爸爸就养他养到十几岁，可是有一天可能他就是就
0: 他做了
1: 闯祸，他就是可能踩破人家的屋顶啊怎样，然后呢要赔钱，赔了9000块嘛，啊，他爸爸就没有钱啊，就是说你看你现在已经成年人了，你要出去自己想办法
0: 就自力更生，
1: 对，
0: 就
1: 然后就把他赶走了，赶出去了，他也没有身份证，也没有什么，你知道都没有钱啊，然后就开始去外面露宿街头啊，或者不知道怎样生活，
0: 对，
1: 然后后来然后因为也没有受教育，所以连
0: 他没有念书吗？
1: 没有，
0: 好奇怪的家庭，
1: 就是这个父亲很把他赶走，赶走了以后呢就是想你这么大了你就要去 你要去自生自灭，你意思就是其实他应该是说他想要去那个激励他的孩子，所以他不但没有身份证，没有学历，没有健保，也没有健保，
0: 身上还没钱，
1: 对，身上当然没有钱啊，然后呢他仍然说他当然这个人在活在台湾21年，好像从未在地球上存在过的幽灵，因为没有身份证嘛，
0: 他没有给他报户口，
1: 不晓得嘞，所以这个是真实的台中的一个黄姓青年，所以后来他就跑到资源回收厂靠捡那个保特瓶来维生，然后被里长发现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怎么言谈举止只像个10岁的小孩，就是因为你都没有互动一个人嘛，然后又没有学历，当然不知道可能小学也没读，然后就是父亲把他赶走都没有教他，
0: 也没有理他，
1: 没有，对，也没有教他怎么样活下去，
0: 都没有，
1: 对，所以他是说那个叫他要出去找工作自己照顾自己，但他几乎不认识字哦，而也不会搭公车，那当然更

0: 不用说上网找工作啦，
1: 嗯
0: 啊，你看没有学历也没有身份证这件事情，
1: 嗯，
0: 现在小孩子一定很多小孩子一定不知道，
1: 对啊，
0: 他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如果没有
1: 在现代还是有这种，
0: 对，
1: 还是发生这种事，就对，
0: 对，对，
1: 然后呢，后来呢，
0: 所以他在资源回收厂、嗯、就是捡宝特瓶纸箱，换、
1: 嗯、
0: 几十块买便当。嗯嗯，有东西捡就有饭吃，捡不到就饿着、嗯、
1: 对，
0: 晚上就在公园睡，车站和陌生的大楼之间。21岁的身体却带着被世界丢弃的这种稚嫩跟无助、
1: 嗯、
0: 所以里长发现他的时候呢，他连学校是什么他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对。所以那个北在台中啦，
1: 后来有安置他吗、嗯、
0: 后来就安置他了、哦，因为他身上就是流浪汉子那个脏污嘛，
1: 等于叫 homeless 这样子。
0: 对，然后呢，带着东南亚口音，
1: 他还有东南亚口音。
0: 对，因为他应该是
1: 小时候跟他妈妈学的口音，
0: 然后动作跟反应却像10岁的孩子。
1: 嗯，
0: 然后问他读哪个学校，没有。
1: 嗯，
0: 有身份证吗？也没有。会写字吗？他拿起笔，很慢很慢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那是他唯一会写的名东西了。
1: 嗯。
0: 所以他也不知道进餐厅要自己找位置、
1: 嗯、
0: 也不知道卫生纸可以拿来擦手，反正问到他什么都说
1: 什么都不知道，
0: 鸡斗，
1: 嗯，鸡斗
0: 不知道。所以里长就把他带到办公室，让他洗澡吃饭、
1: 嗯、
0: 然后通知社会局、
1: 嗯、对啊、
0: 哦、然后他捡到400块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他是还是他爸爸、
1: 嗯、
0: 所以爸爸被警方找出来、
1: 嗯、
0: 他说他的生母是东南亚的移工，两个人没有结婚、
1: 哦、
0: 孩子出生的时候有出生证明，但他 不知道怎样办户籍、
1: 啊、
0: 那个爸爸，
1: 他爸爸 也很奇怪，
0: 就这样拖了21年。然后孩子的母亲在3、4岁就离开、
1: 嗯、
0: 然后父亲就打零工、
1: 嗯、
0: 抚养他、哦、然后这个孩子就说他父亲没有打他，他不会提告、
1: 嗯、
0: 因为本来社会局会那个嘛、
1: 嗯、
0: 你忽略小孩啊，这个都违反那个，
1: 对、
0: 哦、然后里长问他说你觉得爸爸是好爸爸吗？他说、嗯、我爸爸赚钱很辛苦，他帮我长大，所以他是好爸爸、
1: 嗯、
0: 所以他流浪期间他捡到2张中奖的发票共400块、
1: 嗯啊、还知道去兑奖
0: 没有，然后400块呢是够他吃好几顿饭，但他舍不得花，因为他爸爸6月3号生日，他想把发票拿回去送给爸爸。但他回去的时候他家已经上锁了，他在外面喊爸爸也没人回应。
1: 嗯，
0: 然后呢那个赶他出门没替他报户口的这个人仍然是他心中唯一的家。
1: 嗯，
0: 所以那个里长就帮他办到身份证、
1: 嗯、
0: 然后呢也鉴定了父子关系、
1: 嗯、
0: 就 DNA， 然后认领到户籍登记以后就有开始一张那个身份证嘛、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可以看医生、
1: 嗯、
0: 上学工作、
1: 嗯、
0: 所以他21岁才坐下来学国小2年级的课程。
1: 是哦，
0: 21岁，但他没有抱怨自己说学得太晚，所以他连公车怎么搭都不会，但是呢因为有人陪伴跟带他学习、
1: 嗯、
0: 他现在就可以独自出门制作商品练习解说、嗯、还开始接触影片拍摄与剪辑、嗯、
1: 哦，不错啊。
0: 对，然后进入夜校去读那个认字嘛哈，
1: 嗯，
0: 然后现在看站牌啦也读懂生活中的，
1: 都可以了，没有
0: 问题了。哎，所以相关单位就教他扩香石、调粉、倒模、晾干，就整理一些成品。现在他也会学会贩售这些、
1: 嗯、
0: 然后他要制作影片，他也会一字一句的练习解说、
1: 嗯嗯、
0: 然后呢用手机拍影片配音乐加字幕。
1: 嗯，
0: 哎，你看有教就有差、欸、
1: 对啊，好可怜。
0: 所以里长说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认不出，就是那时候的
1: 已经有变化了。
0: 对，他现在得到的那个床饭课程与陪伴，问他最近过得怎样，他却说这阵子很幸福。他不用车子，不用房子，没有存款，
1: 嗯，
0: 只是

0: 有饭吃就好，有地方睡，
1: 有课可以上，而且有人愿意教他，也有人相信他能够学习。
2: 嗯，
1: 所以我就是说，如果没有爱，
2: 嗯，
1: 这世界上如果没有，对这个孩子来讲，他真的是上天堂了。
2: 对呀、啊，
1: 对不对？
2: 对，
1: 他的天国就是这样子嘛。
2: 嗯，
1: 因为有人间有爱嘛，有神、嗯、有光嘛，让他可以看到。然、
2: 嗯、
1: 后、哦、以前连洗澡什么都，因为他不是智能不足啊，只是从没有接受过教育，
2: 所以他没有接受过教育，所以他行为看起来有点像智能不足。
1: 对，
2: 事实上他并不是，
1: 不是。
2: 哦、
1: 对，因为缺乏刺激跟学习的机会。
2: 对啊，很像在山里面被养大的小孩。
1: 对啊，就是我们常常以前看的那种野人哈、嗯，就是什么狼养出来的孩子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2: 对啊，
1: 对啊，
2: 怎么那么奇怪？我不知道现在社会还有这种事、欸啊、真的很夸张。
1: 就很多地方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接触的、嗯，你也不知道有人是这样子的生活哈、
2: 啊。嗯。
1: 所以他进到一个正常的环境，有人教他、嗯、有人陪他，然后有人让他反复练习，
2: 是，
1: 所以他的能力就开始就提升了，
2: 渐渐的恢复了。
1: 对、嗯、所以呢，重点就是他们教他的是生活，不是考试。
2: 没错，
1: 他马上就会要应用嘛。
2: 对啊，
1: 他在生活上他就要学会嘛。
2: 嗯，
1: 他像他看懂站牌啦，看通知啦，
2: 嗯嗯、
1: 哦，然后他还可以做那个扩香石能够卖出的商品啦，
2: 嗯嗯，
1: 还要剪影片呢，
2: 还会剪影片，
1: 比我还厉害，
2: 最时髦的，
1: 对呀、啊，只要拿手机录影开始嘛，
2: 对、啊，对啊、
1: 所以一步一步踏进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他也比任何人都更想学习，
2: 嗯，
1: 所以这个动机，
2: 嗯，
1: 超过一切，嗯、
2: 对。
1: 哦、手机跟 App 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些小步骤、
2: 啊、那这个里长也很不错 还有帮助他
1: 对啊
2: 他做得很好
1: 对因为有时候你看很多游民
2: 对对啊、嗯、
1: 很多那种我昨天在板桥火车站也看到一个真的是就是我觉得身心什么应该都是有状况
2: 嗯
1: 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嗯、他是基本上连起跑线都没有
2: 是啊
1: 对不对
2: 对、啊、
1: 所以
2: 连跑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输在起跑点
1: 对、啊、对对对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几岁学什么太晚
2: 对
1: 然后五十岁接触也不会太晚他二十一岁他就去上国小二年级
2: 80岁70岁开始练健身也可以
1: 对啊有人100岁呢
2: 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开始什么都不嫌晚
1: 对、
2: 啊、对我们要加油、嗯、
1: 想要做什么要先问清楚
2: 加油
1: 你要想做啥
2: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哦，这真的是这就是让你感动、
2: 嗯、
1: 就说在人间有爱
2: 对
1: 有光、
2: 嗯
1: 哦、然后照耀着他里面是亮的
2: 是
1: 有盼望、
2: 嗯、
1: 有想要学习
2: 对
1: 天国近了
2: 天国近了加油我们自己在现在再来设定什么目标我们要做到的
1: 对
2: 好不好
1: 对我们要健身吗
2: 要
1: 你已经在健身房
2: 我要健身然后再修饰一下
1: 好
2: OK 加油
1: 对不要躺平啦
2: 嗯不要躺平
1: 嗯、啊、都要有机会学习、嗯、
2: 好感谢给你太家属堂
1: 安子谁
2: 张磊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中文二十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

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这个有点长，主要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正在持续上升，这个不但上升，而且它的浓度非常的高，它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好，接下来我们就跟您谈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急速上升，是我们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危险环境。在我们人类文明的繁衍，以及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一直不断演进的生理机能，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大气环境里面慢慢慢慢演化出我们的文明，还有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所以在我们现代，我们在这个人类学上面叫做智人英文就是 Homo sapiens， 这个现代智人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理解它在我们大气在我们的地球历史上面出现的是很晚的，大概只有20多万年。那其实我们在地球整个漫长的历史里面，以我们地球科学来说，大概有这个46亿年。那在这46亿年的漫长时间里面，其实在最后最靠近我们的这100万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很稳定的。在以前不管是古生代以前，或者是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也一直不断的高高低低。那最高的时候当然有这个1000多个PPM， 也就是百万分之超过1000。那还有比这个更高的，但是自从100万年以来，就是我们最近这100万年，我们发现从地质、从我们化石的记录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它的浓度一直长期稳定在280到180个 ppm 之间，就是说它的这个变化幅度很低，大概只有100个单位，可是最低大概是180个ppm 的二氧化碳，那最高大概就是280有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它会很高，但是也不会超过300。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在过去这100万年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我们人类出现了，所以我们人类出现的这个时间在地球上面这个环境它是让我们存在一个大气二氧化碳非常稳定的一个环境。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含量很稳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人类的呼吸系统、我们血液里面的化学性、我们骨骼的代谢，这些生理机能就是在这个稳定的环境之下一直不断的适应，也开始在演化。那这种稳定的状态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18世纪的中叶，我们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那工业革命让我们发现了我们地球里面有一个非常好而且非常有价值的化石燃料，首先是煤，再来就是石油，以后我们也发现了天然气。这些化石燃料一直主导着我们工业的进展，一直引导着我们能源一直不断的往前迈进。但是在燃

燃烧化石燃料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然后过去百万年让我们地球非常稳定的大气层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改变，开始产生了剧烈的这种变化。那我们说18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个变化就开始慢慢的发生，到了1900年，就是我们20世纪的初期，我们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到了300个 ppm， 就是300%，可以说是过去100万年以来少见的那么高但是我们在20世纪的初期就开始到达这个境地，接下来还在持续的生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的世界大战就让我们这个大量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就排放进入我们的大气层。这样子的这个变化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代，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跃升到了330个 ppm， 那然后我们看着它还是持续的上升。在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做气候研究的学者都已经开始警觉到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开始在上升，而且上升超过了我们百万年以来的这个水平，所以就呼吁我们要开始注意，要开始抑制。不过这样子的呼声一直没有达到这个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是继续的攀升。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大概已经到达了370个 ppm， 这是远远超过过去百万年的。然后我们说整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从19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呈现爆炸性的成长。那有学者把这段爆炸性成长的轨迹把它描述像一个曲棍球棒这样子的一个形状，也就是刚曲棍球棒那个长长的那一条是很平稳的，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过去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曲棍球棒的底端那个扁扁的那一块就一下子就往上凸起。那这个就是我们1980年代以后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快速扬升的那个时间。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在我们现在的大气层里面到了2026年我们的平均浓度不是平均浓度，是最低的浓度。我们现在是8月，那听众朋友们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到了这个9月初了。每一年的九月初是我们地球上面二氧化碳浓度月平均值最低的时候，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植物生长得非常茂盛，它会吸收大量的温室气体，所以每一年的九月都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最低的那个月份。那今年的九月当然也会，不过我们已经看得到了，今年2026年9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会低于425个 ppm。那今年其实每一年的五月是我们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最高的那个月份。那今年2026年的5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高达了432个 ppm 这当然是创了过去的新高，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我们说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还不过370个 ppm，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这么快速这么惊人的这种成长速率是过去想象不到的。我们说在这个2万年以前，我们地球表面是非常的寒冷，是冰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只有180个 ppm，

这个我们全新时开始，也就是我们过去10000年地球变得非常的暖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就是280个 ppm， 也就是我们过去100万年以来相对比较高比较暖的时候。可是没想到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成长的非常非常的快。那432个 ppm 这样子的浓度，其实是我们过去300万年前，我们地球我们叫做上新世，上下的上，新旧的新，上新世那个地质环境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我们是从以前相对比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等它降到这个280左右的时候，我们人类才开始出现的。所以我们过去人类是没有经历过280这种高浓度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种环境的，我们都是在280那种稳定的环境，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低一些。在冰期的时候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定是低于240以下的，如果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过240，那我们的这个冰期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有冰期就表示我们大气层里面浓度是很低的。在暖期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比较高的，但是过去最高大概也不过是280左右，现在我们已经432了。所以可以说我们现在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去这么高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所以现在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一次的呼吸，我们每一天的呼吸，我们吸进我们身体里面的二氧化碳，都是我们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人类呼吸最多浓度最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但是这个现象，也就是我们现在活在地球表面的人类我们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我们过去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温度也是过去人类很难经历的。他都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地球上面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警钟。他的告诉我们，我们大气层里面温室气体浓度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地表的温度跟过去不一样了，同样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物我们人类就是其中之一。那也对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化系统的平衡带来了一个很直接的挑战。我们过去跟您谈这个温室气体，谈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我们说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的组成，带动了我们地表热能的累积，造成了气候的暖化。这是一个全球的环境议题，它是我们气候变迁的一个核心驱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当时跟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关心的都是温室效应热浪、干旱、野火、超级风暴、海平面上升这些跟我们环境密切相关的这些自然灾害。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我们还忽视了一个跟我们更贴身而且很致命的一个微观的代价。我们过去看的是整个地球，今天我们看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每一次的呼吸，不管我们是在房间里面还是我们到室外，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浓度都超过了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开始存在以来，我们的基因库，我们的生理机能原本能够适应以承受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可是呢，我们长期以来大气里面

二氧化碳浓度一直都变成的是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它一直没有纳入到我们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的监测指标。我们说它是环保署的，它是我们气象单位的，它不是我们这个卫生署要去注意的一个重要指标。可是今天要跟您谈的就是最近的这些科学的研究，我们所看到的数据都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大气层里面这种过量的二氧化碳浓度，我们叫做大气的碳超载，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的碳浓度是大幅度的超过了我们过去人类可以承载的这种限度。那这种大气碳超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啊，也就是我们全人类，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化学组成。那这样子的一个后果，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会被一个我们从来没有不想过的一个我们身体的生化衰退的这种危机啊所这个影响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正在承受一种我们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也是我们公共卫生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从1980年代以来就开始慢慢的浮现，现在已经变得很清楚，但是未来的世代它要承受的冲击将更为严峻，因为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正在持续的成长，到现在为止没有停止，没有回头的这个迹象。好的，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也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上升，这是一个环境的危机，这是一个气候暖化的危机。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这种超载的碳浓度也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的血液，它也改变了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那大气碳它浓度的一直不断的升高，这是一个我们过去百万年来地球上面没有出现过的这种状态。那地球如果没有我们人类的影响，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到280之间上下波动。这种循环的变化让我们地球有的时候暖，那也就是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的时候，我们地球吸的热量比较多。然后当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比较低，那就是我们地球气候比较寒冷甚至于是有冰期的时候。那冰期的时候，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是在180个 ppm 左右。那在我们暖和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人类过去在地球上面生存的时代，都是在280个 ppm 左右。可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整个地球的二氧化碳在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就随着我们化

石燃料的大量使用而开始一直不断的攀升。现在到了今年2026年的5月，我们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已经高达了432个 ppm 了，这是300万年以前我们地球才有的这个浓度。我们人类在地球的这个历史上面按照现在人类学的这种证据，大概只有20万年。可是我们真正改变我们的地球只有在最近的这200年而已。可是这200年的时间，我们居然把我们地球二氧化碳在大气层的浓度把它推回到了300万年以前的地质环境。那这样子一个成分的剧烈上升，也就是二氧化碳它快速的累积，它正在用一种非常细微而且很系统性的方式，在我们人的血液里面留下了一个过去没有的印记。那这个研究要跟您分享的是在今年二月发表在《空气品质、大气与健康》这一个期刊它的一篇论文。那这个期刊这篇开创性的研究它可以说开启了我们人体因为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而开始有危机的一个最直接的生化证据那这个研究是由澳洲一个科廷大学以及澳洲国立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他们共同完成的。他们主要就是采取了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计划里面的一些调查数据。从1999年开始一直到这个2020年，一共有长达21年的这种大规模的数据。在这一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的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它有7000名不同年龄层的这个参与者，然后每两年会把这7000名的这个计划的参与者抽取他们的血液，然后分析它里面的生化组成，也包括它的这些一个重要的数据。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数据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就跟从我们刚刚说是从1999年到2020年一共是21年，然后21年的这种7000位受测者的这些生化数据，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这个数据做了一个对比。然后这个对比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讶，有的人形容说是非常的震惊的一个趋势，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我们说在1999年的时候大概就接近370个 ppm， 比较正确但应该是369个 ppm， 就开始攀升到今天我们说425个 ppm。 那这个研究是在2020年就那个数据就到了，所以2020年大概是在420个 ppm 左右。所以随着这个我们二氧化碳浓度在大气层里面从369上升到420个 ppm， 我们看到了从这个他们整理的数据，我们人类血液里面我们的平均血清碳酸氢盐的水平也开始有显著的上升这两个是有这个对应的关联性。那我们人体里面这个血清碳酸氢盐是我们血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化学缓冲剂，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我们血液的酸碱平衡，那防止我们身体组织还有器官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累积太多，让我们健康受到影响，就叫做

酸中毒，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人体其实是比较适合微碱性不适合酸性的这些物质的，所以酸性的体质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那今天我们才发现，当我们每一天呼吸会吸收更高浓度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那这些多余的二氧化碳，这是过去我们人类没有经历的，那我们吸收了更多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它就会在我们的血液红血球里面经过一个碳酸甘酶的催化，然后很快的就形成了这个碳酸，然后这个碳酸还会进一步分解变成氢离子跟碳酸氢根离子，那这在我们血液里面一下子就多了这么多的这个氢离子，所以我们的这个血液为了要防止我们血液里面的酸碱值失衡，我们的肾脏啊就会开始启动，然后去补偿，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能够有更多的碳酸氢盐，然后来中和因为这个碳酸甘酶的这个催化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这个氢离子所造成的这个酸性，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就开始分泌更多的碳酸氢盐，所以这个研究很清楚地看得到，当我们的这个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就是血液里面我们的碳血氢的碳酸氢盐就开始增多了，它的功能就是要平衡我们身体里面的酸碱值。可是这一种平衡，这种生理代偿的机制它是有底线的，当我们血氢碳酸盐血氢碳酸氢盐的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上升了大概 7% 了，那它如果继续的上升，那就是一个不利的讯号，因为今天我们人类血液里面碳酸氢盐碳酸氢盐的这个浓度上升可以说是一个求救的讯号，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呼吸进来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太高了，所以从他们研究的这个模型去预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继续上升没有把它停止的话，我们人类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个血氢碳酸氢盐的这个水平会在50年以内，我们今年是2026年，50年以内就是2076年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血液里面就会超过我们可以承受的这种健康上限，也就是说我们就会产生代谢性的碱中毒，让我们正常的生理机能开始全面的失调，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危机，也就是二氧化碳度继续升高，我们将来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氢碳酸氢盐浓度也会更高，这个更高的这个血氢碳酸氢盐就会让我们发生代谢性的碱中毒现象。另外一个让我们面临的这个冲击就是，除了碳酸氢盐浓度会上升以外，我们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另外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钙离子，一个是磷离子，它们反而会双双下降。那这个在这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调查的21年期间里面，所有参与的这个受测试者，他们血液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血氢碳酸氢盐会上升，另外一个就是血氢里面的钙浓度，还有血氢里面的磷浓度都在

下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让我们非常不安的一个生理转化的一个机制。为了要这个对付我们大气层里面过量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让我们不会有这种酸性威胁的这个伤害，我们人体呢就开始分泌大量的血清碳酸氢盐，同时也降低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浓度还有磷浓度。那这个钙浓度跟磷浓度怎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它们跑到了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因为骨骼会把我们血液中里面的二氧化碳分子把它提出来，然后用碳酸钙还有碳酸磷的这种方式固化在我们的骨质结构里面。在这种固化的结构过程里面，那大量的钙还有大量的磷就被我们从我们的血液里面抽掉出来，然后沉积在我们的骨骼里面，就导致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的浓度就少了，因为它跑到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钙离子磷离子的流失，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长远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钙离子就是这种血液里面的钙，它是维持我们骨骼的强度，我们心脏电生理的活动，以及我们肌肉收缩还有神经脉冲传导的很重要的一个因子所以如果钙少了，它对于我们的骨骼，对于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肌肉说我们的神经传导都会产生影响。另外一方面，磷呢，它是我们细胞里面能量转换以及遗传物质合成的最基本的元素遗传物质就像我们的 DNA 我们的 RNA 是非常重要的，磷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因素。所以当我们身体里面长期这种碳的储存补偿的机制，也就是为了要防止我们变酸，我们把大量的这些血清里面的碳酸氢盐把它提高，把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把它这个吸收进入到我们的骨骼，来防止我们这个酸性体质给我们做成的这个伤害。那这种就导致了我们产生了低血钙低血磷的这个这种身体的这种变化。那如果我们在低血钙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很容易抽筋，肌肉很容易抽筋，我们会嗜睡，我们会手指麻木手指也会刺痛，我们还会有严重的心律不整。所以低血钙是很严重的。那低血磷呢，它会直接削弱我们细胞能量的代谢，让我们肌肉没有力量，让我们很容易疲劳，甚至于还会损害我们红血球释放氧气的能力，让我们全身都造成缺血的这种症状。因此低血钙低血磷它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危害。可是没有想到，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已经从我们的环境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人体，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我们的血液，对我们的骨骼都造成了长期的这种侵蚀作用这是我们过去完全想象不到的。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居然会让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酸碱平衡失调，它还损害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免疫系统，以及对于这个感染的这种抵抗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声音是默默的一种生化危机。那这种生化危机对每一个人都会造成影响，但是呢对于儿童

有青少年造成的这种伤害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未来的这个在世的时间，他们余下来的生命还很长，可是他们却要面对更高更严重的大气里面碳的超载。那儿童跟青少年同时他们的身体跟神经系统也正在处于快速的发育还有成长的关键阶段，所以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升高，给他们带来的这种伤害可以说是比我们现在的成年人更严重。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说，它不只是气候的问题，它是真正的一个公共健康的危机。过去我们谈气候变迁都是聚焦在环境的灾害，但是这个研究提醒我们，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它就是一种慢性的环境危机，它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生理未来。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那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这个最近在我们这个科学期刊上面所这个刊载的一份新的研究，这个开创性的研究，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上升，而且现在的浓度已经是我们过去300万年以前地球大气层里面才会有的浓度。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是没有人类的，我们自从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我们人类所这个习惯生活的这种大气层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个 ppm 到280个 ppm 之间。现在呢，我们大气层的浓度已经高升到了430多个 ppm 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浓度，我们现在发现它不只是影响我们地球的气候，它造成我们地球的暖化，它影响我们整个极端天气的发生，它更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它改变了我们血液里面酸碱值的这种平衡状态，它让我们血液里面因为二氧化碳浓度不断的增加，让我们血液里面血清碳酸氢盐的浓度也不断的提高，而且在提高的这个过程里面，还让我们血液里面的钙离子，我们的磷离子的浓度不住的下降。低血钙、低血磷它会对我们人体造成非常明显的这种伤害。那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这种对于我们健康带来的影响，其实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侵蚀还不只是限于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化学性，它其实也会影响我们最精密的神经系统。那我们

都知道，如果说是我们位在一个很通风很不良的一个室内环境，也就是在很局部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这个空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突然上升很高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健康。我们都知道说，如果在一个房间里面啊，人非常的多，空气很浑浊，二氧化碳的浓度非常的高，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过去我们就发现了，当我们一个室内的空间，它二氧化碳的浓度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浓度很高。我们现在大气层是420多个 ppm， 那现在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你可以看得到，这时候我们人体就会开始出现非常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像头痛，像你会觉得很疲倦，你的注意力会不集中，你这个做决定的这种效率会明显的下降，这些都是二氧化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大幅度上升的时候会造成的一个不利影响。如果说是当这个浓度超过了2000个 ppm，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超过1000个 ppm， 现在如果超过了2000个 ppm，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思维混乱，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所以室内空气的品质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浓度的高低，其实是很重要也很关键的。那现在我们室外大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是我们的基准，我们每一个人都天天在呼吸，然后这个基准的二氧化碳浓度正在节节攀升。那当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密闭的室内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如果大家这个空气的通风不良，然后里面的二氧化碳不住的累积，然后它的浓度会超过1000个 ppm， 超过2000个 ppm， 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就会处于一个损害我们大脑损害我们血液健康的这种危险环境里面这就是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住的上升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讯。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对我们生物，对现在是讲是对我们人类了，其实我相信对其他的生物应该也会有影响，只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研究而已。那对于我们人类可以说是对二氧化碳浓度的高低我们是相当敏感的。那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他们做实验发现了，在一个二氧化碳浓度是700到1000 ppm 的这种就是比较低剂量的这种上升的这种环境里面，其实这种受测试的这些哺乳动物，他们的大脑神经系统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压力了，他们会焦虑，他们会恐慌，他们的压力荷尔蒙会大量的分泌，这是对动物来说。那对我们人类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头痛、倦怠、注意力不集中我们的认知能力会下降所以这就是二氧化碳它这种高浓度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全球人类这种集体的焦虑感，或者是这个大家这种对于一个事情它的这种政策的决策的这种决定，那我们发现我们都在退化也在退步。那这样子的这种变化，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了。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影响我们的气候，影响我们的环境，现在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影响一群人的健康，就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稳定，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冲突。

也就是我们一个集体的一个健康危机。那在这个研究上面说，在细胞跟分子的层面上，二氧化碳的过量这种

这种它的动态平衡，让我们蛋白质的功能失调。所以有人认为说，像糖尿病啦，像我们现在癌症特别的多啦，我们的神经退化的疾病非常的这个盛行，其实都跟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带来长期我们身体酸碱平衡的失调，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增高，不但影响我们的环境，影响我们的气候，它其实还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生理机能产生了关键性的变化。那我们刚刚说，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还在成长的阶段，可是在他们余下来的生命里面，我们地球的二氧化碳浓度还在继续的增加，我们这一代可能就过去了，可是下一代他们要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不是我们现在的420 430个 ppm， 他要面对的是440 450甚至于超过500个 ppm 的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这可以说是最不公平的一个现象，我们这一代所造成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但是受到最严重的影响，一生没有办法摆脱的，却是我们的下一代，还有我们的下下一代。所以我们二氧化碳的浓度它的这个上升，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除了减排，除了做好能源转型以外，一定要开始纳入我们健康的这种监测同时我们做这个验血，我们的血液化学指标应该要包含像我们刚刚说的血清碳酸氢盐的这种浓度，我们的血钙的浓度，我们血磷的浓度让我们的健康能够有比较好的把握跟这个掌握。另外就是我们将来的公共卫生的策略，一定要把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的影响也一定要把它列进去。所以说我们今天跟您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它其实是一个跨越气候科学，我们的医学，我们的公共卫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这是我们人类必须要共同去面对的。接下来我们就说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在这个世纪可以说是跟温度一样，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让它减少，我们只能够看它一直不断的上升，只是我们希望它上升的慢一点，上升的缓和一点，不要增加的太快，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除了要努力的做好碳减排，做好能源转型以外，其实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健康威胁我们的国家在这个公共卫生的政策上面一定要开始做一些根本的改变。我们一定要把二氧化碳的浓度把它纳入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影响的指标所以我们的国家气候风险评估一定要把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要纳进去。我们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血液化学的指标监测系统，看看我们一般人的血液里面的这种血清碳酸氢盐，我们的钙离子，我们的这个磷离子的浓度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还要推动我们的室内空气品质的一个法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长照机构，甚至于我们自己的居家环境都要这个做好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议题。

它不仅仅是一个环保的议题。所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的减少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神经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对于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就可以用几个方式来保护我们。第一个，我们的家里面的通风要很好，我们定期开窗，然后让室外新鲜的空气能够进入到我们家，让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当然也不可能太低，因为室外的浓度就已经432ppm 了，但是至少我们家里面不要增加的太多太高特别是不能够升高到这个1000ppm 以上，其实超过500ppm 就是一个红色灯号了。另外有的人说可以用一些合适的绿色植栽在室内里面放一些植物它可以在低光照的环境之下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吸收这些二氧化碳释放新鲜的氧气还可以过滤我们空气中的这些微量有害物质帮助我们改善我们室内的空气。那这些绿色的植栽有些人就建议像什么绿萝，像吊兰兰就是兰花的兰，还有这个和平百合我不是读这个植物的，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也是很陌生但是这都是一般这个专家他们建议的一些室内植栽的植物，可以改善我们的空气品质。那当然了，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的生活不要让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度继续像我们过去这样子的一个快速的扬升。所以这个减碳是我们一辈子生活里面最需要努力去实践的。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一定要装这个二氧化碳的感测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室内环境二氧化碳的浓度到底有多少。那对于儿童对于这些慢性病患还有这个高龄的老者，我们也一定要特别注意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的空气品质，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神经系统还有血液化学的长期风险。那今天跟您谈到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未来，我们已经不能够再等待下去了，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更要守护我们下一代的生存底线所以气候暖化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超载，它已经不是一个气候，不是一个环境，不是冰川消融的这种生态问题了，它是深深刻写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面血液化学指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威胁我们的一个因素，影响我们生存，影响我们骨骼发育的一个因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每一次的呼吸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大气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现在如果不行动，不做好减碳的工作，我们的未来还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能源转型，让我们能够守护我们自己，也守护下一代的健康。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做好碳减排的工作。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在前几集呢，娱乐已经跟大家一起开过了这个国中同学会，所以我们人呢总是会渐渐的长大。于是呢，今天对，就是你所想的，我们现在要进阶到高中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今天来陪大家一起来开一个高中同学会。因此呢，娱乐就这个特别找到我的高中好友，来到今天的节目，欢迎 Anna。
3: 嗨，大家好。
2: 我跟那个安娜。因为我觉得安娜太难念了，所以我们平常都叫她安娜。我跟安娜从国中我们就是邻居耶，
3: 对
2: 对不对？我们住得很近，
3: 骑脚踏车不到十分钟。
2: 对对对，
3: 对，骑脚踏车。
2: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缘分，就是我们会经常放学一起回家。
3: 嗯，对，然后就回家，就是假借写功课之名行聊天之时。
2: 而且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奇怪，小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话好可以聊？
3: 对啊，在学校明明讲过了，回家还要讲电话，
2: 啊，然后在学校还传一大堆纸条。
3: 对，
2: 然后回家还要讲，然后还要到你家来讲，我家来讲。
3: 所以这个书读不好不是没有原因的。
2: 真的是这样。
3: 嗯，
2: 对啊，所以我们就等于是邻居，然后因为在学校已经是同

0: 同学了嘛，而且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班长，嗯、然后你是风纪股长。
1: 嗯，
0: 当风纪股长的心得是什么？
1: 就没朋友啊。
0: 为什么？
1: 就太凶啦，然后什么不好的政策都要风纪股长提出来啊，
0: 因为风纪股长要记名字。
1: 对啊，然后做了之后就同学就排挤你啊，不过我这个人不太在意人家排挤我，所以无所谓。
0: 你真的太有自信就
1: 对，我想我也不是说不需要朋友，是我觉得反正总是要有人做嘛，那我觉得别人推不出比我好的政策就用我的吧。
0: 所以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
1: 概念，倒也不是，以前没有这么大伟大的情操，以前就觉得说我就是你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有什么关系，但是至少哎，班上几率好就好了。
0: 但是我发现你比风纪股长更大的长才是我觉得你可以做哎，以前我们那管钱的叫做什么
1: 总务
0: 哦，总务，
1: 对，总务，对，
0: 我觉得你更适合做总务，
1: 对，
0: 因为
1: 我以前也
0: 超会算钱，而且每一笔钱你都可以要得回来，
1: 清清楚楚，对对，因为可能嘛，就是环境的关系吧。我从小就觉得我没有为钱烦恼过，但是我以为别人也跟我一样。
0: 哦、真的吗？
1: 对，
0: 你不讲我都不知道哎、欸。
1: 对，你家也是一样啊。
0: 对，但是我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
1: 对，但是我长大之后，就是可能到国外去工作一段时间回来之后，我发现其实以前太自我了，就是觉得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每个家庭的状况，就是好，譬如说我讲班费好了，一个学期可能几千块，或者是说我们出去做什么毕业旅游，这些钱可能就五六千块，你可能觉得对我们来讲，妈妈我要交钱，妈妈就给你了。
0: 你以前有那么多五六千块？
1: 我们去毕业旅行，我记得好像花了快五千块。
0: 真的，我都完全不记得。
1: 对，因为那不是学校办的嘛，是我们班自己办的、啊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啊，所以你那时候会觉得，哎，参加的人其实也不少。
0: 嗯，
1: 但是会觉得哎，好像大家都是同样，而且我们又念私立学校，
0: 对对，
1: 我就觉得钱好像不是那么困难拿出来。但是就有一些同学是其实也是有困难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都没有去想到，
0: 对
1: 对啊，
0: 以前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
1: 对啊，就是经一事长一智啊，
0: 对对，
1: 就是这样子。就长大之后，年纪也有一点了嘛，然后就比较会反省，
0: 年纪还蛮多的，
1: 对对对，会反省一下，对。
0: 哦，我觉得你没有讲，我还真的坦白说，我已经不太记得这一段了。
1: 哦，
0: 所以跟同学聊天的好处就是，他会一直提醒你一些你遗忘的记忆，然后你会一直提醒他一些。
1: 对，我也有遗忘的片段。
0: 对对对，
1: 对啊！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学校还很喜欢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抄歌词。
1: 哦，这个不要讲了，我觉得这有点奇耻大辱。
0: 为什么？
1: 而且因为这不需要做的事嘛。
0: 对啊，
1: 就是提醒现在年轻人真的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以前还会讨论说哦，几年后每年的几月几日要开同学会，
0: 对对对，
1: 然后还花班费什么班会的时间去讨论。后来你会不会觉得这很傻呢？哪有办法去跟你开同学会啊？这几十年约到一次就不错了。
0: 真的，
1: 对啊，
0: 因为大家都很忙。
1: 是啊，
0: 然后现在小孩子都还没有完全长大，
1: 没错，
0: 所以其实跟我们那个时候想的根本就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
1: 那时候我们老师还叫我们写什么十年后的自己的那种作文，有没有？你不觉得那
0: 也记得
1: 那个很蠢吗？你不觉得？
0: 那等一下，
1: 对啊，
0: 那你写你十年后要干嘛？
1: 我忘了、欸，我那时候哦，我可能是写十年后我应该是个律师吧。
0: 哦、真的吗？
1: 我真的忘记了。
0: 哦，
1: 我真的忘记了。
0: 我还不知道你有做律师的梦想、欸。
1: 没有，因为我从小人家都说我很会讲话，所以就
0: 是
1: 可能
0: 對
1: 對對可能很适合走这个关嘴口才方面的事情。但是他们忘记了，其实除了口才之外，还要有头脑。没那个头脑也当不成律师的。
0: 你也是很有啊。
1: 哦，
0: 你很
1: 没有，
0: 但是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做会计师。
1: 我没有，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当这个发展业务方面的人
0: 才。对对对，我觉得你太适合了。
1: 是我比较喜欢做生意，说真的。
0: 而且你也有这个长才。
1: 对啊，但是现在不讲这个。
0: 记得
1: 我现在小孩就是
0: 就没有啊。我记得你以前做业务的时候业绩超好的。
1: 对对，真的
0: super 好。
1: 嗯，
0: 对啊，
1: 我非常适合。
0: 而且你做业务的方式都不是那一种，就是很推销式的。
1: 哦，我不用，
0: 你是交朋友式的。
1: 对。因为你我觉得做业务的本身就是你要关心这个人，然后知道他需要什么，然后切身为他量身定造，然后你时不时要跟他联系，并不是只是为了做业绩，而且你真的要关心这个人的生活，把

0: 当朋友，你才有可能说是长长久久。
1: 嗯嗯嗯，
0: 最怕的是那种啊，好，把你周边的朋友都行销完过一轮之后你就没有了。
1: 对，
0: 这样子你只能做推销，对，你不是做业务。
1: 对对 对, 對，
0: 很多人把推销跟业务是搞在一起的。對對對，其实并不是这样。我就说其实我最想做的业务现在啊，即便我已经年纪一把了，
1: 也没多大把
0: 了。没有，我觉得我还是很想要，就是如果给我再有机会，就是因为我现在带小孩嘛，如果等他大一点，我如果再出去闯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想要做的是保险业。
1: 哦，
0: 对，
1: 我觉得你太合适。
0: 没有，就是，
1: 而且保险业其实是关心一个人的，
0: 对，你的一生，真的是一生，你的规划。因为保险它不是，它虽然有很多那个有关什么寿险啦，
1: 对对对，
0: 然后医疗啦，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说像现在
1: 现在还有长照啊，
0: 对
1: 对, 对。
0: 但是其实这是你只要在年轻的时候就规划好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这一生中直到老你都不用愁。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给他的，譬如说他也有很多投资理财的那个方案啊，或者是一些配套，你只要帮他规划的好的时候，其实不用花太多的钱，他其实就可以过一个很好的老年生活。
1: 对对对，
0: 你看我是不是很适合做保险？
1: 我觉得你太适合了。我想很多听众已经被你说服。
0: 对，因为有时候啊，像有些保险打电话来行销啊，我都会觉得他懂得其实还没有我多。
1: 哦，这个倒真的是，
0: 因为我
1: 所以要卖给你也蛮困难的。
0: 对，其实我也买了很多保险，就是我帮我的，就是我自己的先生啊，我的小孩，我们一家三口，我们就买了很多的保险。但是因为我是老来得女嘛，
1: 对，
0: 就是
1: 也没有到那么老啦。
0: 没有，就是我想说，哎，我小孩20岁，我都60了。
1: 不过因为我的父母年纪很大，所以我觉得我还蛮能接受这个
0: 对
1: 这个差距。
0: 但是因为你想说我如果到60岁了，假设我人有旦夕祸福嘛，如果假设我怎么了，他才20岁耶，那他怎么办？
1: 对对对，
0: 我等于我也没办法再供养他了。
1: 对对对，
0: 那我这时候如果我有寿险，我有保险，假设说好了，我如果很幸运的就这样走了就算了，也不会有一些，
1: 你60岁现在人都活到100岁，
0: 我的意思说旦夕祸福嘛。
1: 是、啊是啊、
0: 对，那如果说假设需要医疗什么的，那怎么办？
1: 对，
0: 那至少如果我有保险金啊，就是他也不会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支柱里面就垮掉了。那我的做法是说，我假设我们三个人，对，就是其中一个人如果怎么样了，都不会影响另外两个人的生活。
1: 哦，那哇，你想了很多哎、欸。
0: 对，我真的想了很多。
1: 想很多。
0: 从我，而且我保的时间点是我小孩一生下来我就保了。
1: 哦、这样子才便宜。
0: 对。
1: 所以你真的会精打细算。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以后安娜小孩真的长大出来做保险，你们就要找他。
0: 对，没有，而且我觉得我如果想要做保险，我是真的想要量身规划为这个人，
1: 就是帮助别人、啊。
0: 对。我知道保险有时候理专啊，或者是那个寿险人员推的一些保险的那个怎么讲，不能讲方案还是专案，他们其实是为了他的业绩，就是他可以抽取比较高的佣金，他去这样做。但是其实啊，我如果想做的话，我不会以这个方面去做，因为坦白讲，因为本身我也不缺钱。对，我会觉得说我希望为我的朋友我的客户规划的是真的是否他可以量身定做，为他自己这个整个家庭生活去规划的。譬如说他一个月就赚那么5-6万块，你要教他拿5万块出来买保险，这是
1: 不可
0: 能的。但是怎么样用最少的钱去做最好的规划跟安排。有些人说，哦，我一个人赚3万或赚2万，我怎么有可能买保险，或是我怎么可能去投资理财。但是这个看你自己本身怎么样去规划你的、
1: 啊、
0: 对你的资源怎么样去
1: 对。
0: 然后当然就是你比如说你再赚2万，你存3000总可以吧。那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哦，我现在如果3000我可以什么好好的换新手机啊，或什么有的没的。可是就是看你怎么样，对，你就是怎么样去规划你将来的生活。你每个月存3000，你也可以规划将来的生活。
1: 欸、你都还没做呢、
0: 啊、
1: 就已经讲的头头是道。
0: 对啊，没有，因为我现在讲的是我自己用在我自己的家庭上面的。
1: 对对对，就是你自己的规划啦。你觉得这个是对大家都有保障的方
0: 式。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好像不是在谈保险。
1: 没错。
0: 好像又太离题了。
1: 不会，但是我是觉得我也很讶异，就是说没想到你对这些东西也那么清楚、
0: 哦、
1: 所以我讲的没有错嘛。
0: 对啊，
1: 比起风纪股长你更适合做总务股长。
0: 哎，对，我是比较适合，但我现在在家里、那
1: 个、你自己也念了一个 MBA 啊，
0: 对啊，
1: 所以你应该对这方面就是非常有概念。而且我从小就觉得你是很有生意头脑的人。
0: 对，可能因为我家庭环境嘛，我们家做生意的啊。
1: 对，

0: 对对对，
1: 耳濡目染之下
0: 应该都会有一点。
1: 对，
0: 嗯，对啊，之后我们就回过头来谈我们抄歌词这件事。
1: 对，抄歌词我都忘了。对，以前我就说怎么那么傻呢，
0: 我们都有一个歌词本。
1: 对，
0: 然后
1: 但是我跟你讲，我很对不起你，因为你那时候都是你字漂亮都帮我抄。然后我后来就是你知道我们搬家了之后，嗯，然后就是那个你知道结婚嘛，然后就把那些东西清出去，我连毕业纪念册都没有留
0: 啊。真的啊？
1: 对啊，
0: 你也太狠了吧。
1: 没有，因为学校也不是很好留，干嘛？
0: 那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啦，因为太大本了，我妈一直嫌定的。对啊，
0: 哦，所以我们就，嗯，我们抄歌词。我记得那时候你最喜欢的是周慧敏，
1: 嗯，啊，对，周慧敏，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帮你抄了很多周慧敏的歌词。
1: 对啊，抄到你都会唱了。
0: 对，没错。
1: 对啊，
0: 原本还不太会的。
1: 是啊，不过我真的觉得，哦，对，
0: 就是一个回忆嘛，
1: 我都觉得没错。但我的人生中有很多人，我可能需要跟他道歉。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真的也比较不懂事，然后就是也得罪很多人。但是其实那时候也不自知啊。但是后来出社
0: 会，有那么严重吗？
1: 没有，自己会觉得比较严重。嗯嗯，到出社会之后会觉得，如果我再碰到像我当年那样子的人，嗯，我可能会不开心，
0: 哦，
1: 所以我会觉得，哎，对啊，这个道歉人也包括你。
0: 真的吗？我
1: 怎么了？因为我觉得浪费你太多时间帮我抄歌词。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啊，
0: 那个不是只有你浪费我时间，
1: 哦，
0: 还有别人。
1: 对，你看这是太不应该了，
0: 别人应该都没有想到要跟我道歉。
1: No, 没有，因为觉得其实后来我应该说我高中毕业之后就比较懂得利用时间，
0: 嗯，
1: 然后我其实念书啊然后吸收新知的这些时间其实都在高中毕业以后，
0: 哦，真的，啊，
1: 对。因为
0: 那你是怎么样转变，嗯，就是为什么高中毕业以后你就变得很懂得，
1: 因为需要吧，哦，我觉得
0: 因为你比较早出社会。
1: 对,
0: 对，
1: 我比较早
0: 出，那你是回头再去念书。
1: 对对
0: 对,
1: 对，刚开始的时候是，啊，你出社会，因为只有高中毕业的时候你要找的工作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找到比较好的工作，
0: 嗯，
1: 而且都比较属于劳力性质的，啊，就是比较会比较累，而且重点是你在公司里面会被同事看不起，
0: 嗯，
1: 所以我常讲就是念书这种事情就是你最好一气呵成，
0: 嗯，
1: 就像我们这种中断过再回去念，当然我们会比较珍惜我
0: 们
1: 念书的时间。
0: 对对对，应该会哦。
1: 对，然后你譬如说像我也是半工半读啊，就是你没有全职在读书的这一块的时候，
0: 嗯，
1: 你其实你没办法那么专心，
0: 嗯，
1: 但是同时因为你的时间会切割的比较零碎，
0: 嗯，
1: 所以你会更珍惜你读书的时间。
0: 嗯 嗯, 嗯，
1: 对
0: 对，其实就是说这个就是真的你的经验甘苦谈了。
1: 对啊，
0: 就
1: 是
0: 难怪就是高中以后你就比较懂得利用时间，因为你就是有那个精力，然后你就发现自己在那里面产生了这个需求嘛。
1: 嗯，对啊，然后你就是，而且说真的，你念书这种东西，就像以后我可能会跟我女儿讲，就是读书阅读这都需要培养的。
0: 对，
1: 就是你从阅读当中，你刚开始可能觉得它很乏味，但是你念出一点点成就感之后，其实你就会一直想念下去。
0: 嗯，
1: 对。
0: 那你这个经验真不错。欸
1: 哦，
0: 我只能说念书这种事情就叫做尽在不言中吧。
1: 哦，对，尽在不言中。

0: 有没有很怀念就是你最爱的周慧敏
1: 其实很久没有听他的歌了，
0: 真的
1: 我现在都在唱那个小朋友的歌
0: 因为你没办法，你有这个需求。
1: 对，相当有
0: 可是你不会觉得很怀念吗？
1: 对啊，就是想到以前小时候的事，现在想讲起来是真的小时候的事。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真的已经过了很久了，而且也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过这么久。
1: 确实，
0: 讲到高中时代啊，我就记得你有一个闺蜜。
1: 哦，对啊，我的闺蜜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0: 对，你的闺蜜，其实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不是我？
1: 对，因为你太多朋友啦，想跟你讲的话都要排队。
0: 你没那么夸张吧？
1: 没有啦，就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两个比较没有走在一块。
0: 对对对，
1: 那 我
0: 们是回家的时候，
1: 对对 对，放学以后才是我跟你的时间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但是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是，因为以前我们座位都是照身高排的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就是跟我一般高，所以都在我的前面或后面。
0: 没错没错，所以你们两个就变得很好。
1: 对啊，因为就近嘛，邻居嘛。
0: 对，
1: 他是座位上的邻居。
0: 可是后来呢，就说你们为什么很奇怪，你看我们两个是放学以后的朋友，但是我们联络到现在
1: 日久见人心啦。其实
0: 怎么说，
1: 就是小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了解你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朋友。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总是附和你，然后或者是说你想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应该讲同意或者说不置可否，然后或者被默默的陪你做，即便是坏事，我们讲坏事不要讲什么考试作弊之类的，他陪着你做的时候甚至我也帮他做啊，以前你知道蠢事吧。
0: 你今天整个都
1: 对
0: 大谢底。
1: 没有啊，因为小考嘛，学校整天都小考啊，那你坐他前面或后面，他说没念书，而且我真的是对，要给年轻人讲，同学跟你讲说我都没有念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相信啊。
0: 那个人就是已经有万全的准备的那一个人。
1: 对，整天都是听我都没有念书，我都没有准备，这种人其实你就觉得心机好重。
0: 真的。
1: 对，那但是那时候你就蠢蠢的嘛，就是单纯嘛，我们年少无知。
0: 对对对。真的
1: 好傻好天真。
0: 然后就以为是真的。
1: 对，但是其实也不能讲说因为别人没念你就放心，其实倒不是，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正义感，就觉得不能正义感，就是好了，就想说帮助他嘛。他说他没念书，你就好吧，考试的时候放一边给他看，然后

0: 让他可以写、嗯嗯、就是可以作答，就到最
1: 后就他考出来比你高是不是？
0: 对，每次都这样
1: 没有例外
0: 嗯，没有，很少有例外，但他都会说他不止参考你的答案，他也参考别人的答案、
1: 哦、结果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回家很努力在念。
0: 对，但是这是好事啊、嗯、因为学生你本来就是应该读书嘛，所以你只能说你自己太蠢了。
1: 对，
0: 但是就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你这样才叫妈吉啊，好朋友嘛对不对？
1: 所以那时候妈吉的定义真的是、
0: 嗯、就是你每天然后每天聊都是偶像剧啊或电视，因为你听他讲都是他每天都在看电视啊、嗯、那他们家那时候好像是开文具店嘛，其实也不能怪他、哦、
1: 我都不记得，
0: 他没有所谓的书房。哎，我闺蜜你当然会不记得啊
1: 说的也是
0: 对不对？对，他们家
1: 我怎么会记得你闺蜜，
0: 他们家没有所谓的书房。
1: 对，
0: 但是他就是他们家文具店，他就会在他们的那个店面那边做功课、
1: 嗯、哦、
0: 不是，我刚刚讲他没有，就是他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房间呐、啊，对，他都跟他姐姐同房间，那所以说他就是念书的时候，他就都在那边，所以边听、嗯，他也聪明啊、嗯，说真的，嗯、他数学蛮好的，他就边听电视，
1: 对对对，他是数学小老师，我想起来，
0: 对他数学还不错，
1: 对对，
0: 然后就是边听，然后边算数学，边那个、嗯、边写作业、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说真的，就是。他可能别人要努力十分，然后他可能三分他就够了。
1: 嗯，真的。
0: 对，然后就
1: 他有天分、啊。
0: 对，当这种人努力起来的时候，他当然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可以赢过你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
1: 结果那时候你就呆呆的。
0: 但这已经不是我
1: 跟他，还给
0: 他
1: 抄错的答案。
0: 对，错跟对他自己拿捏啦、嗯、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但只是说。是在当时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欸，我们这份友情就每天一起吃便当啊、嗯、一起做什么，是上厕所一起去啊、嗯、倒水一起什么这种的、嗯、你就会觉得他就是你形影不离的同学。
1: 对对，
0: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像我这样子的就是觉得这样是闺蜜的好朋友的同学们、嗯、后来都就不了了之啊，都没有再联络、
1: 哦、
0: 因为你应该讲说、嗯朋友跟男朋友是一样的吗？你
1: 在
0: 什么时间点你需求不一样，但我毕业之后我就不需要像这样子的朋友了，就会觉得哎、欸，我不讲，我常讲有质有量有多文嘛、嗯、我不求、哦、我不求我的朋友三个都要具备、嗯、但你要有其中一项嘛，
1: 对对，
0: 但你既不质、也不量或者怎么样、那
1: 他算多文吗？
0: 嗯，
1: 只是算成绩
0: 好，他是有一点小聪明吧，
1: 小聪明，
0: 对，但他知道的东西他未必会跟你分享。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令人伤心的地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就是你当你把他当成好朋友，你知无不言，然后都跟他这怎么讲说，就是开诚
1: 分享，
0: 就是怎么讲袒胸怎么、露背跟他讲。我这书念的不多，突然间要去讲中文，就觉得造诣好浅。就是你对他知无不言，然后什么都
1: 完全的敞开啦，
0: 是
1: 完全的敞开。
0: 对，然后他对你并不是这样，而且在你不经意之中发现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开始工作，然后就是我也把他就是介绍给我的同事们认识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上酒不想酒店夜店、
1: 哦、夜店
0: 不能上，我不太喜欢上夜店、
1: 嗯、
0: 然后也不太过夜生活、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累。
1: 对，
0: 然后再来我觉得去那种什么 lunch bar 喝酒啊、嗯、
1: 就是那个环境比较不单纯，
0: 对，基本上倒也不是，现在有很多很高级的、
1: 嗯、
0: 但是就消费贵。
1: 对，
0: 那我会觉得我干嘛把钱花在那边、
1: 哦、
0: 然后跟一些我又不是很熟的人聊天，因为你讲的都是言不及义的东西，我宁愿跟你穷家两个人在路边喝个饮料，我都觉得可以好好的聊、
1: 嗯、
0: 但是我跟他就是不，就后来我介绍他给我的同事们认识之后、嗯、他们就变比较好。
1: 哦，
0: 那反而是、
1: 哦、真的，
0: 对，我就我，但我也觉得还好啊、
1: 嗯、
0: 因为我个性跟你比较像、
1: 嗯、
0: 我希望我的身边的朋友都会变成好朋友、
1: 嗯嗯嗯、
0: 然后我没时间的时候他们可以互相联络什么、
1: 嗯、
0: 我都觉得还好、
1: 嗯、
0: 但是比较那个让我失望的一点是，我的同事们就跟我还不错的、
1: 嗯、
0: 后来跟我讲说，哎、欸，你说那个某某是你的好朋友吗？我说对啊，是我很好的朋友、
1: 嗯、
0: 他都说，可是我们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他会在背后讲你的坏话。
1: 哦，这个就太伤人了。
0: 对，那我
1: 他是有点嫉妒你，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0: 嗯、
1: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0: 但是对我来讲我也没什么好让人家嫉妒的。
1: 没有，因为你他虽然成绩好，但是他的自信比较缺乏，但是他可能觉得你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0: 嗯，就莫名自信啊，也不知道
1: 就是盲目的自信是，
0: 对，就不知道自己在高傲什么这样，
1: 啊、
0: 对，
1: 没有，我不觉得你的自信很盲目。

0: 哦，没有，我就觉得说，就是该怎么讲，我那时候会觉得有点失望，是说我我对你这么的好，而且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他是那种比较爱慕虚荣的，就是他会把他的钱的用钱省下来，去买他的衣服，买他的手机啊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他比较不会那个，就是他比较不省钱的那种，然后他会。该怎么讲，我听到我小孩在哭所以我有点不专心
1: 我懂我懂，
0: 对，
1: 因为这个你现在就在小孩性的世界，
0: 是啊，没有，就是说当时他会把钱拿去做一些他比较想要的消费，他就会不买便当吃，那我的话是我每天都是我妈妈帮我准备便当的，所以我都会把我的便当分一半给他，对，
1: 你真的很好，欸，是一个好朋友，
0: 是啊，因为我想说就他有他的梦想想要完成嘛，我就协助他，但是就是每次我也不会饿肚子，因为我妈帮我带便当都非常的大，我就会分一半给
1: 他。你妈又很会做菜，
0: 对，然后就这样子，几乎大概两年的时间，因为她到高二才这样子，然后到一直到毕业，我都是每天便当分她一半。
1: 哇，你真的很好，难怪你那么瘦。
0: 哦，但也不是这个原因，我以前就蛮胖的，
1: 哪有？
0: 高中的时候是算胖胖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
1: 很瘦。
0: 然后她就不开心。我看我说我女儿不开心了在那边哭，对啊
1: OK
0: 对啊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朋友是这样子啦，就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说声谢谢他啦，因为你让你学会了怎么样是朋友，对吧，
0: 对啊，没错，就朋友就
1: 是
0: 这样，
1: 其实也是感激啦，
0: 是啊，

0: 安娜，刚才那个就是同学会的真实状况。就是你在开同学会的时候，然后你会在那边聊天聊到一半，然后你的小孩就在外面大哭，妈妈妈妈。
1: 对啊，
0: 这是多么有临场感！你看各位，
1: 对，然后害我真的一时间也不知道讲什么。
0: 妈妈讲话就会忽然变得很不专心，
1: 是啊，
0: 因为有一个小孩在外面一直大哭。
1: 对，就会完全把我的思绪带走。
0: 对，这就是同学会的真实状况。
1: 对啊，没办法，你没办法理解，小孩就是这样。
0: 对，我们刚才聊到就是朋友之间嘛，
1: 对，
0: 很奇怪，原本是就是一个好像不是很好的回忆，对不对齁？就是朋友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忠实。但是我们放的是说感激耶。
1: 哦，说感激啊，对，不过也是感谢他啦，
0: 啊，
1: 就是其实他让我在那个就是很清楚的看到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友情，就是说我觉得好朋友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也可能是因为我出国之后就是都是一个人嘛，然后就会觉得我比较需要朋友的时候，我希望我朋友给我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说朋友在我心中就是在我当时需要的时候的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他做不到，就是他只能同甘不能共苦，就是当我一个人在国外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过，我爸说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嘛，
0: 对，
1: 我还是坚持要去新加坡嘛，
0: 对
1: 不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什么都要靠我自己赚钱，什么都念书，什么都要靠自己的时候，
0: 家里也不帮忙，
1: 对，就是突然间我开始，哦，应该说我比较会理财的时候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因为我必须要靠我自己了，然后就是之前都是家里就是等于源源不绝的供应你的时候，我们是不像说人家富豪说啊断你卡金卡不给你啊，我不是啊，我是连基本生活都没有那种，所以我就必须靠自己的时候，我就开始会觉得，哎，我不是说我要跟我朋友借钱，我从来不跟朋友借钱的，我只是说我希望我朋友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给我一些建言，就是当我面对一些刚去人生地不熟嘛，刚出国去那边生活人生地不熟，我希望他给我一些建议啊，
0: 或者是支持，
1: 对
0: 对
1: 对, 对，可是我觉得他做不到，然后反而是他来找我的时候变我还要花费我的费用去准备他的礼物，或者是我要带他出去玩，那这带他出去玩这是小事，可是费用都要我付，这一点我就会觉得我比较不能接受，
0: 就是相 对, 对相对听起来会觉得他比较属于酒肉朋友型的。
1: 我不能讲他是酒肉朋友，因为我觉得他或许觉得他对朋友就是这样子，他比较爱自己，对，他觉得他对你这样已经够好了，你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
0: 对，就是相对其他人，他觉得他对你已经是最好的，
1: 对，
0: 可是那个不是你所需要的啦，
1: 对，因为我会觉得我认清楚说我真正需要是什么样的朋友，而且我觉得我出国那段时间我彻底的去反省，就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些朋友是不是真的我需要的，但很遗憾的就是哦，只留下了你一个。对，就是后来我就整个去不能讲反思我以前的生活，就是啊，以前朋友很多，可是真的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是说真的你需要慰藉，或者是你真的要

0: 有一段时间，其实因为刚去新加坡，其实我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还有看过精神科，因为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就觉得，医生都会问你说，哎，那你有没有朋友？然后我说有啊，但是我说我没有找到一个我可以去跟他聊，我真的心里有什么事的那些朋友，我觉得我说不出口，不知道爱面子还怎么样。然后医生说你可以跟朋友聊聊啊，或者怎么样。我说我不知道我可以找谁跟我聊这个这部分的事情。他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连可以聊心事的朋友都没有的时候，那些人还算什么朋友？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我就彻底就是跟以前的朋友都完全没有联系。但是我还是过得很好啊。
1: 所以你这是成长的开始吗？
0: 对，
1: 对啊，
0: 算是算是
1: 对,
0: 对,
1: 对，就是一种。就是你破，等于是破碎自己啦，然后重新就是看清楚一些事情，然后也我觉得重点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对，然后其实也从那个时候，其实我以前从小对跟我父亲的关系是比较有一点距离的，因为我印象中就是我爸爸就是负责赚钱，然后我妈也不是说就家庭主妇，我妈也要帮忙做生意的，但是就是我妈比较会，我们家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找妈妈，就是不会找爸爸，
1: 比较男主外女主内。
0: 对, 对，然后有什么事情就是到我开始我爸重视我的思想也是在我的就是去新加坡回来之后，他觉得我突然间是一个可以聊的对象，所以后来我跟我爸的关系也变比较好。之后我就会发现，其实在我高中的阶段，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对，因为以前人讲话都比较难听嘛，所以我都觉得那叫批评。就是我跟我
1: 都比较直接，
0: 对，我跟我爸爸是没办法坐起来聊天的那种，就是他的想法跟我想法完全不一样。可是当我后来回来之后，我发现就是我爸爸说，就是重新再去思考长辈说的一些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爸爸以前说的都是对的。他以前就跟我讲我那个闺蜜不是好朋友，我们全家人都说我的闺蜜不是好朋友，包括我哥。因为我哥常跟我们出去玩，但是他就说你这个朋友是什么好朋友啊，但是我就不这么认为，就觉得你干嘛批评我的朋友。但是后来就事实证明，就是其实他真的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朋友。就是以我现在也是一个家长的心态，就是如果我的小孩子结交像这样子的朋友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说这不是好朋友。对，
1: 所以你就了解，你等于是就是了解了父母当时
0: 的心情，
1: 对，然后他们的忠顾其实对我们来讲那时候我们都听不进去。
0: 对，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我们讲青少年啦，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家长跟他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比较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都这样走过来嘛，就会觉得我如果是我现在的话，我会跟我的小孩当朋友，我会让他什么事情都跟我讲，然后我也不要直接去批评他说你交的朋友都是不对的，你做的事都是不好的，然后什么什么，我也不会这样跟他说，我只会跟他说从中去引导他，就说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譬如说你的朋友不是局限只是这一个人，你可以多去认识其他的朋友啊，或者是多开阔你的生活圈，其实就不会那么的狭隘。
1: 对
0: 对
1: 对，就是也不会那么针对性，然后孩子也不要听得进去。
0: 对，然后你也不要去一开始就先批评他，
1: 先否定他。
0: 对，然后我可能因为我们家就是比较传统的家，就是家庭了，然后长辈就会觉得我说什么就是就应该是那你小孩子就是应该听我的，所以反而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比较没有所谓的沟通。
1: 对，
0: 那反而是我回来，我从国外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因为可能也一个人独立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就会觉得反而跟父母亲讲话的时候会比较用平辈的角度，然后去跟他们就是分析事情啊，或者是去跟他们商量一些事情的时候，反而是有比较好的结果。
1: 对,
0: 对，
1: 其实就是你自己出国以后也比较有历练了，说实在的
0: 是
1: 对,
0: 对，
1: 所以你也可以了解父母的想法，然后也比较能够心平气和的跟他们沟通。
0: 对，然后
1: 对,
0: 对, 对，以前也不懂什么叫孝顺，
1: 对，
0: 但是后来就是回来之后算有一点长大了。就会觉得其实父母亲就是把你养大其实真的不容易，然后就会比较用关怀的心情去就是跟父母说话，或者是说去 真的去想要了解说父母到底缺少些什么、然后不是像以前就是默的买一些东西给他们、然后反而是会去思考说哎，妈妈现在就是哪里不舒服啦、或者怎么样可能需要什么保养品啊、就会比较真的打从

0: 安娜、但是我就很好奇，因为你现在已经当妈了，
1: 嗯，
0: 就是你对感情观呢，就你自己的感情观跟、因为你生的是女儿啊，
1: 对啊，
0: 通常女孩子我们都会担心的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就比起男孩子我们会担心的更多一点，
1: 嗯，
0: 作为父母，那你自己的感情观或是你期许你自己的孩子未来的感情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为周慧敏她的、她的感情也让很多这个报章杂志很有兴趣嘛，但是我觉得她的她整个人的性格感觉起来美女，但是非常从一而终，
1: 嗯，
0: 对不对？她非常的忠实、不管外面多少风风雨雨，她都，我觉得她讲出来的话都挺有智慧的。
1: 是啊，但是，周慧敏那一块我就不去谈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
0: 对啊，
1: 那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其实你刚刚讲到从一而终啊、我就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教我的小孩子从一而终。
0: 哦，真的、哦？
1: 对，我觉得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0: 嗯、
1: 然后但是应该这样讲，我不希望他就是

0: 交往一个男孩子，然后就觉得认定了他就是我的男朋友，然后我不能够再交其他的朋友，
1: 哦，
0: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哦，但是我不要，
1: 你这个这比较特别哦，
0: 对，
1: 因为一般的父母不会讲那么白，
0: 对，嗯，然后我不希望他即便啦，将来他假设说好，我就这个不是深夜节目吧？
1: 不是，
0: 好，
1: 不是，
0: 我就讲比较限制级一点点，嗯，就是说，即便他已经。

0: 啊，你就一定要这样子，我就没有这个道理。
1: 嗯，
0: 就是当他会动手打你，或是会对你语言暴力的时候，在你婚前他就会做的，婚后一定更会做。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
1: 这个是很难很难的。
0: 我希望我教导我的女儿，就是她起码要像我一样，就是你的生活什么都不用靠别人，然后你独立
1: 自立
0: 的
1: 能力，
0: 你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任何东西都独立，你就不需要去跟男人伸手。看人家脸色，你做好你的工作，你就必。而且我觉得在婚姻当中啊，即便是像我现在是家庭主妇之类的，或者是怎么，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有自己的工作啊。
1: 对啊，对啊，你也算一种包租婆吧。
0: 啊，这个就不要讲出来。对，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工作，就是等于说我当然，因为你知道这个社会啊，你必须要双薪啊，不然另一半工作也是很辛苦的。
1: 没错没错，
0: 对，那他要养一个家子，
1: 还
0: 对，还有双方父母啊，什么孝亲费，其实这都是很多费用的。所以你必须说你不能够就是靠男人去生活。那当然你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你另一半也不会看不起你，然后你也不会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觉得处处都很困苦。我常常上线看到一些妈妈们留言啊，就讲说啊，我老公一个月只给我多少钱啊，然后我什么费用，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带小孩，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完全走不出那个框框，你知道。可是反观我自己，我就觉得我带小孩带他蛮开心的。
1: 对啊，我看你蛮乐在其中的啊。还每天做蛋糕，做这个做
0: 那
1: 个，那
0: 是兴趣，那是兴趣。但是我更多的时间是上网去看我想看的东西，对，然后什么，我记得我涉猎的东西还蛮多的。
1: 你蛮广的。
0: 对，然后我也会看财经啊，我也会看那个什么房地产啊，
1: 这你
0: 的
1: 专业。
0: 没有专业，就是兴趣，
1: 兴趣。
0: 然后你就看啊，就哎没事就找房仲来看看房子啊，哎说不定我就会看到有我值得投资或喜欢的。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没有上班，有没有上班时间的时间去规划你的生活。那对于我觉得小孩子的教育方式，我也会这样对他，就是你只要不看人，不仰人鼻息的过生活的时候，谁敢瞧不起你。对，然后你找对象，我甚至跟我爸妈讲说，以后如果我家妹妹不要结婚也可以啊，反正她自己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婚姻不是女人最终的选择。对，就是
1: 所以你的想法真的是比较，就算是比较前卫一点的了，
0: 也不算是前卫，而是我觉得一加一如果不等于二，你就不要结婚。然后如果你没办法把握可以给你的小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或是一个稳定良好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不要生小孩。其实我自己要生小孩的时候我也考虑了很多，因为毕竟我是老妈妈，你知道吗，我常自称老娘啊。对啊，
1: 因为体力啊各方面都是问题。
0: 对，
1: 对，
0: 对，就是你而且虽然说我们现在就这种年纪生小孩，他其实我们可以给他比较好的这个环境，不管我们的经济条件或是我们思想，就是至少我比较少打骂孩子，就是我对他也会比较多包容度，因为我毕竟年纪大。
1: 对对，
0: 但是对于小孩子教育这一块，我会觉得说他只要，也不想 follow 我想要他走的一些步伐，而是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只是说不要走偏差了。对，
1: 就基本上你会尊重他的想法。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你也会给他，因为你说过嘛，你希望跟孩子成为朋友，
0: 是，
1: 所以你会也会给他一个朋友的谏言。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要跟小孩做朋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所以我现在都陪他唱唱跳跳啊。
1: 所以他在那边跳，你也在那边跳。
0: 对啊，
1: 他在那边配配猪，你也配配猪。
0: 对啊，而且我都要跟他穿同样的衣服呢。
1: 真的。
0: 他说
1: 你们今天就是穿同样的。
0: 他说妈妈这个衣服很好看，好漂亮啊，然后我就说妈妈也穿。对啊，
1: OK， 所以你就是其实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对这个孩子有很大的期许。
0: 对啊，但是我觉得啊，我们这个年
1: 代，但你也不会给他压力。
0: 对，我们不能够期许小孩子会反哺，或者是说你
1: 是
0: 养儿防老。
1: 对对，
0: 就是已经不是那个年代，所以我连我自己的养老的规划我都规划好了，就是他只要就是顾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就说我回到刚刚讲的感情观，就是我希望他爱别人之前要懂得爱自己。
1: 可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就是你如果不懂得爱自己人，其实你也不会爱人。
0: 对，然后你爱自己有分很多种，你必须自爱。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自重。
1: 对， 对，
0: 人家才会给你尊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是我的结论。
1: 这个，对， 对， 对，没有，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正确。而且也非常的好。因为一个人他 的爱的基础其实就是爱自己，当然也不能像你的闺蜜太过分的爱自己、
0: 就是有时候太过分了你就变得太自私了，
1: 对对对，
0: 但是重点是

0: 是我觉得以我小孩子目前的状况，我觉得他倒没有自私那一块，其实他有时候太过大方了。
1: 可是因为他是独生的，
0: 对，独生，
1: 所以其实要教一个独生女分享也是在教育中很重要的课题，
0: 不容
1: 易啊，对不
0: 对？
1: 因为我们都不是独生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不了解，但你不会想要再来一个吗？因为他一个人会有点孤单。
0: 对，我曾经有想过，我说真的，虽然我已经年纪很大，但是重点是生不出来了。所以我现在教他的方式就是，你要独生子女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说比较容易被洗脑。我觉得独生子女因为没有手足啊，没有，而且你要想，我都已经这么老了，他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所以在他人生面对很大的就是大起大落的时候，我可能都没办法协助他，所以在他很小，我之所以选择全职带他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就是很坚强的个性，他必须比别人多很多东西，
1: 而且他要承担的也比别人多，
0: 对，所以我已经尽量在尽我所能让他承担少一点，比如说不要去承担比如说家里就是爸爸怎么样了，妈妈怎么样的时候的那些外在的压力跟经济条件，我觉得这个是当父母要考虑到的，对，
1: 所以跟你做朋友真的不错，因为你会告诉我们要怎么规划自己的，
0: 对啊，如果有人，我其实不太希望我的生活过得太唠叨，但是如果有朋友需要我协助帮忙他规划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聊聊，没关系的，对啊。
1: 哇，你看当妈以后想的就是不一样
0: 哦，真的真的，当妈妈以后真的想的东西比较不同，
1: 对
0: 对啊，以前就是想好就是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怎么过啊，然后到哪里去玩啊什么就好了，反正我们两个又不愁吃穿，但是有小孩之后真的会想很多，
1: 你知道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要到了吗？
0: 哦，知道啊，我就说其实我可能可以录两集，
1: 我也这么觉得，
0: 但是我
1: 是你的孩子不允许，
0: 他不允许我，
1: 太可惜了，只有一集，
0: 对啊，
1: 对，
0: 是啊，
1: 但是我们今天就要在这边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所以节目最后呢，我们当然还是要来一首你最爱的周慧敏，就是刚才讲的嘛，孩子你要这个多看看，然后才能真的找到自己所合适的嘛，所以从情人变成朋友也没什么不可以嘛，
0: 当然了，
1: 对不对？
0: 对啊，是啊，
1: 好了，那就在
0: 情人其实当朋友其实也不错，
1: 对
0: 对，
1: 那就在这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咯，
0: 好，拜
1: 拜
0: 拜拜拜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这个时间进入下半年，很多的跟这个求职相关的一些议题呢，就持续的出现了，因为这个毕业季结束之后呢，其实很快的就是求职季，很多新鲜人呢，他们即将进入职场，成为这个第一个开始第一份人生的正职，然后要这个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程，那同时之间呢，各个企业主也是通过这个时候呢，持续来做一些征才。当然一个就业环境的好，当然是所有人所期许的，员工希望有合理的待遇，能够有好的就业的环境，而这个老板们呢，就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才，能够为这个他们的企业体注入心血哈。这看起来彼此之间都是有很好的期待，但是呢，其实这个就业媒合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大灾问哈，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但是呢，看起来永远都有人在求职，也永远都有公司在征人，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彼此之间看起来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期待而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问题哈？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长时间在观察的，而且我们也常常比较说国内的就业环境跟国外的就业环境比怎么样，我们的薪资条件跟其他国家的薪资条件怎么样，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再加上现在整体而言碰到国家少子化的问题，更是对就业环境里面来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以及冲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长时间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们也是在国内非常优秀的一个就业的这个媒合的一个平台，就是104人力银行。104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举办了就业的博览会。这个就业博览会可以说是它的规模相当的大，而且在里面呢也看得出来整个年度性的这个职场的一些前景以及它的一些现况。所以呢，今天我们

0: 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议题的讨论来让大家知道说现在台湾整体的就业市场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话题，或者是它的新的方向，它新的走向是什么。当然碰到这个我们就要碰到我们的老朋友，而且他也很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解决我们的疑惑，而且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上面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家，我自己非常的敬佩他，而且很感谢他每一次都给我们说，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邀请到的是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钟文雄老师。哎，永续长你好。
1: 好，聂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4人才永续长钟文雄。
0: 是这个永续长的开心啊，再次感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来做很多的解答哈。恭喜这个就业博览会办得很成功哈。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而且很多年了，我记得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有，我们今年的就业博览会在那个7月4号礼拜六，在世贸展览馆那举办。那今年应该是最近这三年来，我们都有因应企业客户跟求职者的邀请跟要求，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办这种场合，因为从企业端他们在这个场合获得这种有效履历的来量呢是很好。那从求职端来讲，他可以透过自己很多心仪的想要应征的公司呢亲自去会，那所以说他们也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场合。那今年呢，在这一次最近这三年，今年当然是逐年都规模越来越大，像今年会有就是300家企业到场来征才哦，300家，那几乎是各行各业都有，包含说像科技业，像东京威力啦，还有像金控的中国信托啦，那另外像华南银行，那其次像餐饮业的鼎泰丰，那实际上 7-Eleven 全家，那像永庆房屋、新义房屋，大概各位想到的国内在各产业里面的顶尖公司，或是它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都有来。这一次呢，就有释出9.2万个工作机会，300家企业
0: 是，
1: 那就是几乎是会场里面是万人空巷啊，那有4.1万名的求职会员报名参加，像联发科、光宝啊，那另外公务机关他们像环境部，他也有来做企业学习的讲座，那另外也有对于绿色环保企业认同的企业也有在增采。那其次呢，像经济部的 iPass 然后还有像桃园市青年局、台北市青年局、新北市青年局，大概也全部都有设摊。所以不管是从公务机关呢，他们也都来这边很关注这一场就业博览会。那民营企业呢，有300多家来参加。
0: 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它可以很第一线的让求职的人跟这个征才的人之间能够面对面，其实这个面对面的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其实透过现在的征才，我想大部分尤其社会新鲜人他们在征才大概都透过网络平台，像你们家的这个平台来做，但是他
1: 对
0: 这个有没有见面，当然他可以是有一些差别，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们历年这样观察，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就业博览会当中，真的有他们媒合成功的这个情况吗？这个情况多吗？
1: 有，其实我坦白说，好像很多高科技公司他们在那边摆摊，大概仅止于能够收履历就不错了。
0: 是，
1: 就是大概主要呢，第一个是能够收到有效的履历是他们最重要。那第二个呢，是有些公司他确实会亲自在那边现场办面谈面试。那其次呢，我觉得在那一天的就业博览会比较好的是，我们也提供那个求职者来报名那个职涯的咨询跟履历见诊。那特别104呢，还有设有中高龄的人才专区
0: 哦，这很重要。
1: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中高龄，就是白头发的，还有很多专业的，比如说像那个对于

0: 绿领人才，像我在，我刚好全程参与环境部那个讲座，
1: 是。
0: 哇，几乎我们排了160、170个十个座位，几乎全那都不够坐呢，都还要再临时再摆。所以说，我那一场的我亲自参加，我就觉得，到场关注绿能环保，包含 iPass 的这种那个零碳排的那个规划管理师的证照啊，他们都很关注我。啊，所以他们来这边参加那一场讲座，问的问题的深入度也是令人惊艳的哦。所以那刚好政府官员的环境部他们也都在嘛哦，所以当然在那个交流里面也很多人才关于台湾在永续在绿能的教育能不能往下扎根？那另外呢，怎么样去提升这种永续发展的人才的素质跟教育训练的资源，还有证照课程的资源，哇，这个问到很多。那所以说，环境部的长官们大概也都有收到这些讯息，这是一种很好的这种交流。
1: 是您刚刚提到哈，因为这个算是今年这个博览会里面的一个亮点哈，也就是说这个绿领人才哈，很特别，就是以前我们都说蓝领人才、白领人才，但现在有绿领人才，就是说他是跟这个环保相关的这样子的知识的这个的一些人才哈，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以前没有这个词儿嘛哈，好像以前大家也没有特别觉得，当然环保是一直大家在呼吁嘛哈，但是现在是因为有什么新的新的门槛或者新的制度出现，所以整体而言需要有跟这个环保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能够进入。那这些是能够事后培养，还是说他要从什么样？比如说他在大学就读，他可能就要怎么样开始的这样子吧？这个绿领人才，我们怎么理解他？
0: 对，其实我们知道说，台湾政府跟全球主要的国家一样哦，都把2050年，当做净零的一个就是它不是只有碳排哦，它是净零，净零也包含像甲烷的哦，还有一些其他那个碳然后还有一些，它不是只有二氧化碳而已，也不是只有碳，所以它净零是很多种会造成那个组织气候变迁的这种气候变迁的哦，这几个的排放气体都会被关注。那所以说，台湾也环境部也 highlight 出12项的关键战略产业哦，就是关于绿能这一个哦。那所以说在台湾政府跟民间企业呢，就携手合作，就是慢慢要走到符合全球2050年净零的这种政策。那在过去我们也调查了最近这15年来，所有绿领的这种职缺呢，还有征才的企业数呢，都逐年升高。比如说现在呢，大概每一个月都会有4300个家企业来招募绿领人才。那其次呢，绿领的工作机会也快要达到3万个，那主要是在诚如那位主持人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在环境部在2、3年前就跟104一起合作，那环境部部长彭启明部长一直在思考说，全世界对绿领人才，还有劳动部、经济部、教育部、环境部对绿领人才这个定义啊，大家都不明确，所以他就跟104合作去定义。我们透过1700多个关键字哦，去 highlight 出说，在属于台湾自己本身的绿领人才需要哪些技能、工作资格，还有他工作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出来。每半年呢，环境部呢会公布那个绿领人才的报告书。那从这个报告书，我们看到说，刚刚我们提到职缺数，大概工作机会每个月会有将近3万个，然后再来是他的薪资待遇呢，也都会比较高。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知道就业服务法规定哦，就是你公司如果要找人，你的薪资写面议，那至少要4万块以上嘛，哦，那所以说36%的绿领职缺哦，他那个是写面议哦，但是呢，一般整体的职缺我们看到， 会有40000块以上的企业，大概写面积只有16%、然后呢，绿领36%，这整整多了20%。
1: 这个对不起，永续让我想稍微打断一下，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像我自己有点难想象绿领人才像什么，可以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0: 例子吗？什么样的企业里面会需要绿领人才，而他要做什么事情？
1: 有，像其实应该这么说哦，如果从全球或台湾的发展，每个职务啊都需要有绿领的这种专长跟技能哦。我举例哦，比如说总务跟采购，特别是总务采购，但不是要买数物用品，或是买电脑设备，或是主机，然后买所有冰箱、冷气机有没有？这是总务本来就还有他也要装潢嘛，对不对？
0: 没错。
1: 他当然要绿领的尝试啊，因为他要知道他怎么采购节能标章，对不对？
0: 哦，是了解了解。
1: 然后呢，比如说你在环境是不是没有那个甲醇的这种那个油漆呀，
0: 是
1: 不是他也要做？所以说从全球的调查里面，每个职务都会有需要绿领的观念。比如说维修工程师，不管你是修冷气、修汽车、说修摩托车，你也要有绿领使用那个环保的冷媒呀、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是做车床、铣床，那你在裁切木材或是金属的时候，你要思考这些废料会不会造成环保跟污染，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回收它？所以基本上每个植物都会跟绿领有关哦。
0: 了解了。OK， 所以这看起来它是。可等于说，他在这个所谓资源的调配上面，他得要有这个有绿领的这样子的概念，而且可能要甚至他得要比较大的有规模的企业体，他可能要有专职的人员来处理这个跟环保相关的议题，对不对？您刚刚讲这个采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因为到这个里面，因为采购牵涉资源嘛，对不对？您这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好，那个每一个品项车，每一个品项多少钱，它可能这个在数量一起来，那就不得了了。好，那当然这更别说，如果是它跟比如说它跟电费相关的，好，它要节省多少电费，它可以怎么样为公司节省多少钱，类似这样的。这个我想的确是哈。那但是这个里面我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环境部才在宣布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其实这个事情我其实并不了解它的很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想跟您请教。当然全世界在讲这个碳税的事情，这讲很多年了哈。但是到底它的这个推动的进程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是又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对不对？所以我们难道我们也要跟他们陪他们一起玩这个碳税的这个事情吗？那这件事情又怎么样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因为就是说，我反正如果比如说我就在我的国内里面生存呢、对不对？那个碳税或者碳费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您请教。
1: 有，因为你这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因为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台湾政府在因应那个气候变迁，我们都认为台湾也是要善尽国际的一份子的责任，因为毕竟都住在地球上面，所以台湾政府在这部分做得非常的，还有企业也是一样，我们都做得还蛮先进的，而且是接轨国际。那我们说碳费跟碳税有什么不同？碳费其实主要就是你有造成污染，因为比如说你做的产业里面会有排放废水，然后呢排放很多的你会用到很多的电力还有能源哦。那特别是像半导体的水就很重要，对不对？还有电，那还有钢铁，它那个高温高热，对不对哦？那另外水泥它会需要土那个什么那个钙啊，还有一些水泥的土啊，还有铁渣，
0: 对
1: 啊，它都必须做很多自然，会用到很多的自然资源，包含那个自然的这种自然的资源啊，还有就是像水啊、然后所以说他们都属于高耗能、高碳排，还有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全球在认为说这些高耗能、高废水的产业，他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政策，逐年把这种电力啊还有废水啊的排放，还有那个有毒的有机溶剂或是空气废气的排放，要定一个政策，然后要逐年减少。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对于，因为我们知道全球有很多偏远的国家，基本上他们在高科技

0: 地发展上面是没有那么兴盛，比如说在亚马逊
1: 对
0: 河
1: 对，
0: 流
1: 那个对
0: 流
1: 流
0: 域
1: 域，
0: 的，
1: 对
0: 或
1: 是，
0: 是有些像印尼生那个绿能环保，还有很多偏远的这种小国家，其实他们基本上没有，他们的大概不会做很多像这种高耗能的工的
1: 是，
0: 东西。那基于大家都是地球的公民之一，就必须对于高耗能、高耗水、高废气的这种企业征收这个碳费，然后呢，能
1: 去
0: 够
1: 补贴他
0: 它
1: 们
0: 也
1: 的
0: 一
1: ，OK，
0: 对对，啊，这些费用都政府还有全球都会用来如何在做节能减碳。
1: 是，
0: 那企业本身也要投入它自成的节能改善，还有能源管理的系统，还有再生能源的采购，还有智慧跟 AI 节能技术，这样子全球才能够逐步把那个啊这些费用呢，其实都用来改善全球或是台湾本身在减碳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1: 是，所以等于说，这个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这个事情原本从前面的这个呼吁，所以我们常说那个宣导期哦，宣导期已经过了，好，是不是？我们等于说现在就开始实行了，是吗？所以他真的会开始要跟这个企业，如果你没有遵守规定，你不只是罚钱，你就是你要被 charge，或者是他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定定一个标准，因为每一个产业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不
0: 对，
1: 同的产
0: 没
1: 业。
0: 错。
1: 都会有不同的标准，要来做这个所谓碳费的这个征收的这个问题，是吗？
0: 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高耗能、高碳排，就是主要在台湾还是像，钢铁、水
1: 对
0: 泥、
1: 对对，
0: 石
1: 没错，
0: 化、半
1: 对，
0: 导体、AI 这几个产业。那这几个产业，政府在环境部在制定的时候，会依照你这家公司过去在碳足迹上面的一些数字哦，比如说你用电量、碳排水量，还有就是造成的废气污染跟废水的处理的这种那个几公吨，对不对哈？
1: 对
0: 然
1: 对，
0: 后他们就会依照你过去，然后会定一个门槛，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排的排水或排的废气，那每一公吨都要被 charge 费用，不是
1: 对，
0: 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基本门槛，就是从你过去。你每个月排多少，然后定定逐年下降的目标，那超过这个基本门槛呢，政府才会收一吨呢几块钱的这种碳费。
1: 了解，了解。OK，好，我这个我相信哦，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新的篇章哈，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嘛，以前大家都在呼吁哈，呼吁这个大家我相信听了很多年了，所有的这个企业环境，我认为都接受过这样的宣导哈，只是那个从宣导真的碰到现在跟荷包有关系了，我相信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哈，这个我们很期待哈，看看这个台湾的企业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尤其这个冲击的比较多是制造业嘛哈。因为制造业比较容易会碰到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哈。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事情，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文雄老师可以在说当中哦，是第一线的了解哈，就是跟职场的霸凌的问题相关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劳动部也有了一个霸凌反霸凌专章的这个上线哈，可不可以现在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这个对于职场环境来讲是一个。是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问题是一个新的做法。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说，政府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反霸凌专章，能够带给职场环境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
0: 有，104跟劳动部在职场霸凌这个刚好我刚好也在其中之一啊，就是那为什么104会扮演主要的扮演角色是104，我们自己本身有举办在职场霸凌专章的一些法条的说明会哦。那第一次举办是在5月19号的时候，那一次呢，我们发现就是竟然有2000多个 HR 上线来听我的分享啊，就是解释法条，
1: 这
0: 那
1: 非
0: 这
1: 常
0: 个
1: 需
0: 都
1: 要，大家
0: 就
1: 非
0: 打
1: 常需
0: 破，
1: 要。
0: 这个打破我们过去的记录，我最高的记录大概只有8、900个从此
1: 是，
0: 上线就已经很高了。那个2000多个，那当然我们那个差不多1个半小时而已，就涌入了非常多的问题。那
1: 是。
0: 我就把这些问题整理起来哦，透过 AI 哦，就整理几个重点给那个劳动部的部长。 那部长当然就很关心，部长就认为说

0: 谢谢我们104哦，可以为政府哦提供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些心声。那当然，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HR 在这个议题上面比较恐慌的，还是在于说很多制度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平台的建制跟流程都没有很清楚，包含说它有11项的执法啊，包含我们说职安法要修正。然后七月要又公布那个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准则，这个也是七月1号要开始上线。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企业都有反，那我也都反映很多心声给职安署。那说职安署跟部长其实都非常关心。那以目前的状态来讲，就聂伟比较关心的还是在说，现在已经七月了哦，那七月一号过了，那现在状态怎么
1: 对，
0: 样？
1: 怎么样？大家
0: 对
1: 很
0: 对，
1: 期待哈。
0: 企业跟 HR 比较在意的，第一个就是处理的流程破产哈，包含100人以上的企业，那要有外部的专家进来做评议嘛哈，只要有申诉的话，如果员工100以上员工觉得这个没有成立，那他应该还可以有申诉的机会。那这时候呢，你有1/3的委员必须是外部专家，所以第一个处理时间还是比较长哦。那第二个呢，是 HR 呢跟企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外部专家是要去哪里找。虽然说职安署的平台可以找到，但是目前呢，因为外部专家要接受职安署的训练，所以以职安署现在的进度呢，就主要是让性骚扰评议委员这几个哈，大概有好几百个专家，他们先透过教育训练转型，就是可以跨越到职场霸凌的评议的
1: 了解，
0: 专家来讲，这是第一个。那还有全国的劳动检察员也是，他们要接受训练课程。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律师，哇，律师工会超级积极的啦，大家全，
1: 有案子来了，新的
0: 对
1: 业
0: 对对，
1: 务
0: 全。
1: 来了。
0: 哦，全国的律师工会在各县市政府的律师工会全部都跟职安署合作哈，就是全部的律师也正在接受相关的训练当中哦。
1: 了
0: 他
1: 解。
0: 们当然也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外部专家或协助企业做调查。
1: 对。
0: 那只不过这个，那因为政府没办法针对你找的外部专家或协助调查的人员，他是律师、教授，或是工会代表，或是其他的人资或法务经理，他没办法有一个统筹的定价，所以这也是HR
1: 定
0: 也在
1: 价
0: 意，
1: 要
0: 就是
1: 花多
0: 说，
1: 少钱就对了，因为专
0: 对
1: 家
0: 对
1: 来
0: 对，
1: 要出席的费用嘛，对不对？
0: 对呀，1小时给多少？然后可想而知，律师可能会比较贵了哈，那不一定是他最贵哈，但是这个就是 HR 的第三个担心哦。第一个是流程
1: 流程
0: 过
1: 时
0: 长，
1: 间，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专家要找谁？那第
1: 找
0: 三个呢？
1: 我
0: 找
1: 花
0: 了以
1: 多少
0: 后，我要
1: 钱？
0: 付多少费用？
1: 对，是
0: 那
1: 的。
0: 其次，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企业第四个最大担心就是员工会不会随便乱告，对不对？好，所以员工是不是只要绩效考核打不好，然后就
1: 就
0: 说
1: 够了。
0: 我的贡献没有被老板关注，
1: 对，
0: 老板是在忽略我，在漠视我的工作表现，我是不是可以告？那另外呢，订鸡排没有揪你，你 就可以告吗？那这个其实坦白讲哈，这个都不太会成立啦。那它有几个关键哦，在判断上，比如说必须是执行职务有关，好，比
1: 了
0: 如
1: 解。
0: 说订鸡排是你们私下员工同仁的几个行为。他没有揪你，你就告，这个是不会成立的，因为他跟执行职务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也要关注那个频率，比如
1: 对。
0: 说今天主管标你，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啊，因为你本身就做事情就哩哩当当，然后没有准备好啊，就一次标你哦，甚至骂你三字经，对不对？啊，就一次而已啊，也是因为你自己有过错啊。他以前也不会是这样啊，你说失信你就要告他，这个通常也不太会成立哦，
1: 了解，
0: 因为他必须要对特定人哈，或是特定的一个族群哈，他有在持续在做职场霸凌的一些态度跟行为哈，还有言行举止才比较会成立。
1: 了
0: 所
1: 解，
0: 以我觉得 HR，我会建议 HR 就是还有企业应该还是要让员工哈，接受。

0: 这样的训练课程啊，然后
1: 嗯嗯嗯。
0: 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职场霸凌。那特别是这个职场霸凌还会关系到外部来的，比如说我的同仁派在我的那个服务的公司上班，他被霸凌了或被性骚扰了，还有我的同仁在是柜姐，对不对？他们在所有的百货公司都要摆摊，对不对？如果被性骚扰或霸凌，我要怎么处理？所以在对内部来的还有外部来的这种职场暴力啊，或霸凌，还有性骚扰，这也是企业要关注的。所以目前状况，我的建议就是，劳动部呢还是会持续扩大这种训练外部专家跟课程的这种能量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未来这半年，其实部长跟署长有提到，就是劳动检查不会针对这个呢，会去加强检查。所以最近这半年呢，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第一个就是尽量提供资源，然后呢建立平台，然后再来是资源就包含训练资源，还有外部专家的平台会持续扩充。然后今年主要是在做宣导、辅导跟提供训练资源给企业，然后企业呢必须要持续的依法令的规定建立处理的流程啊，那但是呢，如果很不幸，贵公司马上就有员工申诉职场霸凌，那当
1: 立
0: 然
1: 刻申
0: 你
1: 诉，
0: 就必须，对，你就必须启动这个流程了啊。这个
1: 了
0: 就
1: 解。
0: 是特别你是100人以上就必须要启动。
1: 对，不过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台湾整体的它的就业环境当然很复杂了哈。那也不，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大公司，但是我们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100人以下的公司，这个在台湾可说是多得不得了了哈。那甚至那个这个十几个人的公司都大有人在哈。那这种情况底下，你说它整体的这个营运规模也不是很大，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小的店家，哈，这个它是做餐饮的，哈，或者是它是做外贸的，哈，它可能很多小型的这种贸易公司或者是怎么样，那这种情况发生职场霸凌的情况，这个当然是更别说是很多了，哈，而且它很多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封闭。那在您觉得，在这个所谓这个反霸凌专章当中，能够对这样子的对象或者是这样子的机构产生什么样子的，不敢说约制啦，或者说他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有，其实我们在看说，虽然公司如果是微小型企业100人以下，那从劳动部的立场，你就虽然不会有法则，但是你必须要参照，就是你要就是参照政府的相关的作业流程，你还是遇到事情，你还是要依照那个作业流程去办理
1: 是
0: 哦。
1: 是
0: 然
1: 是。
0: 后，当然你没有做，虽然不会有法则哦，但是那个你还是可以这样做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聂伟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职场霸凌的这个专章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要件哦，就是我刚刚可能漏掉，就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比如说，那个国内最近几年被财阀性骚扰或职场霸凌额度比较高的哦，
1: 是。
0: 都是没有做立即跟及时有效性的处理哦。举
1: 哦，
0: 例，
1: 了解，
0: 比如说最大的那个连锁餐饮店有没有？我每天早餐在吃的，那他不是有被财阀100万哦，就是有一个女性员工被主管性骚扰
1: 对
0: 或
1: 对
0: 性
1: 对，没
0: 侵，
1: 错没
0: 那最后
1: 错，
0: 他离职以后，他又被诈骗，最
1: 对，
0: 终他就选择轻生。那这个，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案子，大概都被财阀30万，主要都你发现哦，主管机关财阀这么重，都在财阀什么？就是企业你没有做及时有效的处理。
1: 哦，你回应的时间太久了，或者是你没
0: 对，
1: 回应，
0: 那
1: 是不
0: 及
1: 是？
0: 时有效处理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害人跟被害人都是直属的关系，或是同在一个楼层上班。那从公司的角度，你就必须要
1: 先分
0: 抽
1: 开
0: 离
1: 嘛，对
0: 其
1: 不
0: 中
1: 对？
0: 一个。对对对，比如说他上下的从属关系，还有办公室楼层啊，那有些中小企业说啊，我的办公室就是
1: 一层
0: 8平、3平，就一起上班，我怎么调动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远距上班或居家上班，或是尽量不要让他们两个人有 面对面，还有就是上下同属关系，
1: 对，
0: 还有一起跨部门沟通协作，这样子的话。

0: 才能够让两个人哦，就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的伤害。
1: 是是，了解。所以当然我觉得整体而言，看到这个治安法啊，那这个尤其反霸凌专章的上路，我觉得站在民众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乐见其成了哈。就是说，他对于这个职场文化，我们希望能够，但我相信所有人都期许它是一个好的职场文化，因为每一个工作哪有一个。这个身为工作的人会希望受到霸凌呢？我相信是没有的哈。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适的方法。当然，政府因为有公权力，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公权力会有期许。但是这个实行下来，到底怎么样能够深入到各个角落？我们都知道，霸凌是这个最阴暗的角落哈，它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像比如说校园霸凌这种事情，当然也是。这通常我们知道的时候都已经是很严重，比如说有人从楼上跳下来了哈，对不对？或者不小心就把人家砍得半残了，这种新闻爆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那只是很少数，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可能他的那个状况都是没有办法被外人知道的哈。所以当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期许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法令在推动，也让这个整体的职场文化能够做一个往上的一个提升哦。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们都很期许的哈。好，我们要再来更宏观的来跟这个永续长来聊聊，因为我知道您很常年的一直在碰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职场的环境，而且您做了很多很深入的观察哦。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宏观一点来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想要来跟您请教。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哈，因为我相信您自己办了很多次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你也可以看得到，现在台湾整体的产业的环境，它有一种情况。当然，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跟大环境也有不少的关系，因为现在 AI 人工智慧这个快速的崛起哦，所以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就相当的蓬勃哈。但是反观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不管是说碰到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的问题，或者在之前碰到 COVID 的问题，很多的服务业，尤其是比较一线的一些服务业，它就相对来讲就受到这个冲击哦。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台湾的状况又更显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台湾现在，我们常常都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对，这我也知道哈，我们也很荣幸，我们有一个护国神山。问题是，当这个护国神山的出现是来自于过去的30年、40年前的前人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产业的一个远景。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有下一个产业的远景，或者是它对于整体的台湾的发展能够产生出什么样子未来的一个愿景吗？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0: 有，其实我们知道说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我们从人力银行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两个产业包含金融业，还有就是绿能永续发展，这几个产业应该还是会主导未来台湾在5年以内蓬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产业。所以说像AI 也包含电子资讯、电脑及消费电子产业，还有软体网络业，那还有半导体的上中下游。那台湾的金融业跟永续发展跟绿能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未来在5年内呢，都应该是会是主流的产业。当然，其他传产也不可小觑啦，因为比如说台湾在成衣、纺织、织鞋代工也是都全世界第一。
1: 哦，这样子，所以全世界第一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品质，还是它的
0: 那个代工的量，比如说
1: 真的
0: 那个 Nike 的 阿迪达、亚瑟士的鞋子，几乎也都是台湾的厂商在代工的。
1: 真的是，
0: 只是说它的 base 都在东南亚跟东南亚啊几个国家哈，那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啊。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的纺织跟成衣啊，这个也都是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
1: 对，
0: 那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谈到，当然最亮眼跟创造整个 GDP 成长的主要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产业，
1: 对，
0: 像半导体跟电子资讯 AI 产业，这个会是。所以就是聂伟，你长期关注台湾在低薪或是在缺工的状态之下，
1: 是
0: 你。其实昨天我刚好在参加劳动部未来5年的劳动政策的议题研讨，那跟很多那个法学教

0: 授还有一些专家还有前任的部长们一起开会。
1: 是是是，
0: 那确实 我在里面呢就有提到，就是说以我的观察，就是我去看一下台湾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就是大学刚毕业的薪资中位数大概是新台币34000到36000左右。
1: 是，了解。
0: 那香港呢大概是80000块台币。
1: 哦，差这么多。
0: 对对对。然后以日本来讲大概65000到70000之间。
1: 是是。
0: 那新加坡是100000到110000。
1: 哇。
0: 那韩国不是有说，韩国媒体不是说 GDP 输你们台湾没关系啊，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起薪是台币90000块、啊，
1: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游戏上我真的很想问，我们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到底台湾的这个低薪的问题是什么？这
0: 对啊，所以这个议题应该是从，所以我昨天在劳动部的那个政策会议里面也提到说，在35年前我上班的时候呢，第一份工作我也是20000多，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那个最低工资基本工资才是我的1/3而已。
1: 是啊啊，对。
0: 假设这个比例没有变，坦白讲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还差不多跟香港差不多，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比如说
1: 对
0: 你3万多嘛，啊，至少有8-9万嘛，对不对？
1: 嗯，是。
0: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的最低工资有时候在中南部就等于他的月薪。
1: 对
0: 对
1: 对对，只要你愿意打工，你就是基本上你什么甚至你都可以超过3万多块吧，对不对？
0: 有啊，所以从那个蔡英文总统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有研究过如何解决台湾低薪。
1: 嗯，
0: 所以我的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政府说，每一年调整最低工资的月薪跟时薪，就是继续做。
1: 嗯，
0: 因为刚刚我念到那几个国家，你们一定会听到很失望，
1: 对
0: 不对？
1: 是
0: 是，对对啊，当然这几个国家都没有做大学普及化。所以可能不是只有单一，
1: 了解了。
0: 因为我刚刚念到这几个国家，包含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还有还有就是香港，他们都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大学普及化，所以含金量的成分应该不是我们讨论的议题。但是至少我们在这个大学新鲜的薪水就是输给亚太区的国家，所以这一题呢。我也会建议劳动部要继续研究，而且要继续强化台湾人的低薪。
1: 嗯，
0: 因为你不做的话，你的人才就等着被其他国家挖角。
1: 对啊，因为大家很实际的问题嘛。你看，我觉得我比较讶异。我说实在啊，这些其他的，这就是您刚刚念的这一圈里面哈，我个人觉得冲击最大是韩国。因为台湾跟韩国彼此之间那个竞争关系，那不用说了哈。当然，除了我们的产业的结构的类似以外哈，就是台湾跟韩国一直大家都在会觉得说我们是属于，好歹我们也不我不敢说我们碾压他了哈，但是我们好歹也就是跟他也是常常互别苗头嘛这样子，但是。在薪资这一块上面，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是我们的2倍以上，不止2倍，快3倍了，那这就是实质碾压啦，对不对？这就是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疑问嘛，怎么会跟他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0: 有，因为你长期关注台湾人的上班族的这种职涯跟薪酬，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的 AI 跟半导体的蓬勃发展，
1: 是
0: 那。我昨天在会议第一句话就想说，当我们看到台湾人的月薪的薪资中位数有70%是不到薪资中位数，
1: 嗯，
0: 那你就知道以前我们在念统计学都认为平均数跟中位数不是应该
1: 是很
0: 接近吗？
1: 是是，对啊，是趋近的，
0: 但是我们70%的人口的上班族是没有到薪资
1: 中
0: 位
1: 数，
0: 就表示我们的那个 M 型化是非这2-3年是非常
1: 严重。
0: 换句话说，
1: 嗯嗯，
0: 我们的AI 半导体产业、电子资讯产业带来很多的高薪的员工，
1: 嗯，
0: 但是我们有60-70%的人口，他们60%以上的人在服务业，
1: 嗯，
0: 他们是没办法跟上来。那这个迟早会对台湾社会会有这种阶级呀，好，还有。会有这种阶级意识形态，终究会对社会造成未来的隐忧，
1: 是
0: 这题也是政府必须关注。
1: 对，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好像除了期许政府，你要说要透过民间的力量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因为我

0: 我觉得我近期又比较多的，我觉得大家因为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开始做一些回溯嘛，就是谈到说台积电怎么出现的这个过程。当然大家就很推崇当年从这个蒋经国、李国鼎这一票下来，这些曾经的这些官员非常的有远见嘛，就是说他们为下一代的人擘画了一个什么样的蓝图，而我们现在在享受那个他们擘画的蓝图之后的结果。那过程当中，如果他们政府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台湾也不会有台积电嘛，因为那个事情是他用国家的力量让这件事情能够出现。就很多人就虽然我们有一些人对于大陆他的很多的发展，他有他的。可能他对他的政治制度有疑虑，但是他的确在那里面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各行各业里面，比如说稀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底下产生的，因为曾经也是大家不愿意做，就是跟台积电这个所谓晶圆代工也是很多国家不愿意做，而台湾就说没关系，都我做。那结果现在你做红了，对不对？别人替代不了，你就成为你的竞争力。好，那问题就在于，那你现在。这一代你要为下一代想啊，对不对？下一代要拿什么东西来？那全世界没有这种所谓可以吃万年的这种行业嘛？台积电它可能有一天它也会走向另外一个，就是它总得落下神坛嘛。那你下一个所谓护国神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不就应该为下一代来想这个问题吗？对不对？我的疑问一直在这个地方，您怎么看？
1: 有，其实确实。政府其实我知道，政府都有一直在规划未来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十二项绿能的这种关键战略嘛，
0: 是是。
1: 那其次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在政府的角色，就像你刚刚提的，就是政府角色是可以从立法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每一年去提高最低工资，
0: 对。
1: 那第二个呢，透过立法，比如说像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它会鼓励企业你有调薪有任用新人，你就可以折抵营所税。
0: 是、
1: okay, 那另外公司法会规定公司有盈余就应该固定比例要拨给员工红利。那我们看到包含现在最近三星在闹罢工，
0: 对，
1: 还有台积电的员工、台积电员工在抗议他们的，其实从这两家公司的员工在看红利、员工分红这件事情，他们都看的都是看比例，对不对？比如说你有多少的 percent 是要给员工作为员工红利跟员工酬劳，但是呢，经营者的角度是我只要年对年有比较多，我就应该是对得起。
0: 了解，了解，对。
1: 好啊，这个就是观点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如果政府可以从解决低薪跟强调企业分润的这种强制法规，它应该可以起到
0: 一些作用，
1: 解决台湾人低薪的一些作用。
0: 对，至少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当然不可能说这一招就可以治了，说一招你的所有的薪资翻倍，这不可能嘛。但是你至少可以逐年上修，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哈。好，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要再问另外一题哦。这个游局长，对不起，这一题也是有点辛苦哈。台湾遭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少子化的问题，好，而且少子化伴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外劳的问题，哈，这个也是在劳动条件里面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看哈，刚刚您提到这个这大学生，我们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大学普及化哈，所以变成满地就是大学生，所以你分不出来，好，这个大学生里面你分不出来，所以看起来他就变成另外一种。那大家都一起下来吧，齁，类似像这样，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逻辑啦，齁。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你少子化，你现在人越来越少啊。那你人越来越少的情况，照理来讲，如果我们就这个供需法则来讲，不就是那应该越来越金贵吗？但是看起来你也薪资也没有上去，但是你实际上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怎么办呢？你就只好找外劳。所以外劳就持续进来，但是其实外劳也并不便宜，因为外劳的价格在日渐的上升。我最近才跟很多这个有接触到外籍劳工的一些朋友呢，他说要请一个外劳，你以为很便宜吗？他可能比本劳便宜，但他的便宜可能就打个八折，类似这样。他还要周边还有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法令的规定，比如说一个外劳要配三个本籍劳工，所以这个比例要怎么样掐在那个地方。所以台湾现在碰到一个很扭曲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自己的人薪资也没有办法上来，但是又缺人，但是你就只好一直找外劳，但是外劳呢就越来越贵，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然后再想说要不要开放更多的外劳，所以我们就持续在这个问题。

0: 底上面，这样好像变成一个漩涡。你怎么看这个情况？它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可以止住这个循环的一些措施？
1: 有，台湾在人口结构的改变上面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老化的速度很快，
0: 对，
1: 然后新生儿的出生率非常低。
0: 嗯，
1: 那当然，虽然政府劳动部已经开始跟赖总统。

0: 跟高年级的人力还算是充沛，
1: 嗯，
0: 只是说怎么样让鼓励他们出来，
1: 对，
0: 上班这一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因为他在劳动力上面是充沛的。那其次第三个就是您刚提到的是外籍的人士，那虽然说教育部跟外交部积极鼓励友邦还有其他的国家来台湾念大学，举例来讲，比如说越南籍在台湾念大学就有40000多个人，
1: 这么多，这么多是。
0: 然后印尼呢16000多人，那马来西亚也有12000多人。那看起来确实如你所说，这政府跟侨委会都积极想要引进侨生，然后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台湾上班，但是这个人数都还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的缺工。
1: 对，
0: 所以说在外籍包含蓝领跟我们现在的蓝领，比如说越南、菲律宾、泰国还有印尼这几个国家，
1: 对，
0: 那我们也知道说包含这几个国家他们在未来人才的输出政策可能会缩减，所以台湾在外籍人才的输入，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人对劳动部打算要引进印度人才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1: 是是是，
0: 所以说政府在对外籍 人才比如说未来会不会开放尼泊尔，比如说日本他们就很多都尼泊尔，对不对？那这个可能是他们要政府也可以去思考的。那再来就是因应很多国家包含印尼、泰国他们还有越南还有菲律宾搞不好会缩减人才输出的这种政策，假设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好了以后，所以这一题你这一题也是当然，如果从人力的角度，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应该从台湾中高龄跟高年级还有二度就业妇女的就业
1: 提升，
0: 应该
1: 是
0: 比较
1: 有效的，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至少还是自己的国民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问题就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他需要所谓需要外籍劳工的这种产业，他的状况可能比如说他的劳动条件环境比较差，对不对？或者是他比较需要体力付出，或者这样。但是问题是，银发产业的，就是银发的这个劳工的，他们能够耐受的程度可能又比较 fragile， 他可能不能做太多很粗重的工作。所以又跟很多的产业别之间没有办法很吻合在一起，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很难。好，这个我觉得每一次跟这个周文雄老师对谈都非常的愉快，因为我们可以问到一些很关键性的问题。当然我也必须说，
0: 不敢当。
1: 这个谢谢文雄老师过去这么多的忍受我这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台湾目前正在遭遇的这个，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长时间对像您讲的，我们关心低薪的问题，我们关心少子化的问题，的确，但是看起来它都没有一个所谓一招致命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拿大陆的这个说法，你要好几套的组合拳，你才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情况给搬过来。但是我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政府开始打出组合拳了没有，或者是政府每一次端出来的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打在点上。因为政府看起来是在这种所谓大的环境底下，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在疫情的期间，这个社会或者是全球发生动荡的期间，人民能够倚仗的是什么？那当然只有政府啊，因为政府有公权力嘛，政府有资源嘛，他可以颁布法令，他有罚则，他有奖励，他有补贴，所以看起来他比较有能力在这种大的环境底下来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是资源跟秩序的支配者。但是那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媒体最关切的。当然像104，我觉得这像你们在做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研讨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你们真正接触第一线这些所谓人民的需求，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许这个永续长能够，您只要能够跟政府对话，跟为人民真是为人民谋福利，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做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希望台湾的这个就业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留给下一代，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好，今天呢非常感谢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周文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文雄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
0: 谢
1: 大家。谢谢，也希望我们这个各位朋友，我们每一周在这边跟大家关心一些生活跟。

0: 生活相关的议题哈，也希望您能够对您的生活，周边的事情能有更提高的敏感，因为我们只有关切，我们才有选择的这种条件哈。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